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控制2426-0058，控制2426-0058。

0: おなよあなんと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好看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二四二六空空五八二四二六空空五八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今日最后除了阿文甲哥哥以外，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咱的四姐来介绍一下来，咱的四姐你好，
1: 大家好，
0: 来，
1: 空中好朋友，
0: 这四姐吼、哦，莫怪你讲话大声，
1: 哎呦，
0: 为什么讲你讲这是领导的明星商品哦？
1: 嗯，
0: 阿文为多这多吼，咱在听歌的当中，我甲倒一罐出来吼，来这你甲切切了，哦，了弯弯弯，结果我甲啉一嘴了，你正常就啉妈妈吼。我做个套一罐来啉，我想我等你接过来啉。其实伊啉的第一次了，咱再打不吼，我会让给你保证，足大声的保证。你啉一嘴完了，过头十秒钟，你就想要去啉第二次啊。
1: 嗯，
0: 因为迄个嘴迄个香气多，
1: 嗯，
0: 很好，真正足香的，
1: 是，
0: 佫足好啉，佫袂讲足甜的哦。
1: 对，
0: 一罐我讲，你讲要个老，讲等下你等下啉，老袂个等
1: 下。
0: 无法度，真的，不过你也讲恁一寡银行的遐人呐、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因无咧优待嘛咧买，
1: 对啊，
0: 回购率则高，你讲恁的明星商品就是安尼啊，
1: 是啦，
0: 人家打我保证恁这吼、個，这啉完了真正，你若要拍扁帅人绝对爱，
1: 绝对爱啉啊，
0: 绝对爱啉、
1: 嗯，
0: 真的，真正，你若啉完了，佮去走路行行，边走路运动
1: 就骂就是安尼啊，我妈拢透早啉这啉伊咩啊，然后我行路行一个啊，然后去边去边
0: 做，边做啊吼，就好个啦，我们这宝吼，起码有人在时啊，老实讲吼，拢食个不得不吃的，
1: 对啦，
0: 乱吃啊啦，
1: 啊
0: 乱吃，我
1: 觉得。哎，这买些咖咖啡嘛吼，
0: 都可以，
1: 用拿铁加这个，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嘿，
0: 今天
1: 火力没？
0: 今天那都加过一个咖啡，叫意想不到，
1: 但是非常好喝，
0: 但是很经典，我弄在喝的嘛那个哈，这是爸爸妈妈公家一杯滴，
1: 嗯，
0: 他真的不太，一杯公顶的这边。在这城里看到这完全不会，所以这下子讲我讲你无胃口的人来吃出站的，过来你若讲惊大火的人，你若讲三高的人，绝对拢都 OK。
1: 第
0: 一点吼，你免烦恼去增加身体负担，不但免烦恼以外，你哪里哪里你嘛在讲吼白色的物件啦吼，
1: 其实咱的八卦较好啊，
0: 对咱的八卦这个所在，就是咱穿开这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咱这个空气太歹啊嘛，
1: 是啊，
0: 加食一寡。你想过去哦，咱这事情，过去遐个遐个什么，人讲太妃太后啦，因为从爱食银耳露啊，
1: 对对对对，顺利，
0: 因为
1: 顺利，养肺啦，
0: 对对对，
1: 顺利养肺，
0: 因从爱食这个什银耳，
1: 对
0: 些银耳露啊，啊来这加一些冰糖啊，加一些枸杞啊，这都是因为养生。为什么呢？以过去遐个遐个太后太妃啊，其实后宫的争夺吼。
1: 嗯，
0: 人都
1: 有关系啦，
0: 关系。
1: 你看伊嘛是咩作用啊？
0: 主要是啦，伊嘛是要家家己陪，主要是要顾陪
1: 挂住。
0: 为什么啊？无在风箱来看
1: 到。看你一家家就做大了。好黑啊！
0: 哎呀，无在无在，真有理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
2: 你安得来照顾？
3: 对啊，
2: 做阳痿。
4: 哎，这真的啊！是，我讲哦，爸爸妈妈去买空气清新机，真的很不好啦吼。
2: 对啊。
4: 因为刮天吼，像水性的物件，你讲哦，对着咱这种这个窗子这个部位吼，真正够好诶。
3: 咱咧八卦，
4: 哎，八卦哦，啊，我不强调。
3: 降温的人爱隔离，
4: 降温的人对啊。你外口咧
3: 包。素烟素油烟的妈妈来隔离，
4: 对不对？哦，这现在真的。
3: 啊，你外口做工课的人来隔离，因为你外口空气清新机，你看安尼干呐，出些灰尘那种感觉，无沙沙那种感觉。
4: 哦，这口感够好。
3: 啊，系啊。
4: 这口感真正做好诶啦。
3: 是啊，做好哩咩？
4: 你这上辈子做好哩咩？
3: 哎，阮诶真正吼，鹅肉诶，闽北大拢鹅肉诶。
4: 对啊，最好诶，这个最好，会让好咱全国咱国控制，你知
3: 影？是啊，当然啦，像咱拢知影讲多糖体对于咱人非常
4: 诶。对啊，做好诶啊吼。对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你今日闹颠着的人，有退着的人，
3: 真正好气。
4: 真正啊，过来吼，这林边做好林呢。
3: 是啊。
4: 阿黄给你播上林边，真的很好喝啦吼。阿伯
3: 阿伯，外地来啊，吃袂落呀。
4: 对，胃口不好，总会晒啊吼。好啦，等下再好好给您介绍吼。好啦，今晚先来先吃吼，这个听众朋友挂惯了吼，咱再好好来给您介绍，好不好？咱这阶段都家里千万唔当离开哦。哎，这真的是很好喝。哇，佫大，佫够营养诶！好，来，先听过来，过来，再介绍，感谢，谢谢。

0: 创意艺术力量控控我把02-2426-0058
1: 哇，拄啊！甲四姐开讲了，才知讲四姐，恁今恁即款这银耳露啊，伊的热量非常的低呢，
2: 对啊对啊，
1: 伊是零脂肪呢，
2: 对啊，
1: 因为讲叫你用棉花糖放上面会有的问题，
2: 对啦对啦对啦，
1: 主要是恁这宝物吼，阿王给恁保证吼，即款真正口感足好足好足好，
2: 口感足好诶，真的很好喝。
1: 你连第一次不保证，你想要饮第二次饮要饮落去啊？尤其里面咱吃这伊黏黏啊呢，伊内底有些多糖体的，
2: 对对对。
1: 过来恁这宝物吼，恁来讲一寡吼，咱讲肌肉较薄的人，肌少症的人有无吼？你马上来啉，为什么伊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啊？
2: 对啊，没错。
1: 你这食一只，等于你食一个嫩的热量苗。
2: 没错，你习惯啦，
1: 你习惯。
2: 热量刚一只茶叶蛋啊，
1: 所以你哦，所以你若讲看到大块人来啉，
2: 来啉这就对啊，但是你茶叶蛋较好啊，
1: 对啦，
2: 因为咱无脂肪啊，
3: 对啦对啦，
2: 而且茶叶蛋老钠，它的那个含盐就是钠很高，对对对。
1: 但是咱这种无，
2: 这个都没有。
1: 过来咱茶叶蛋内底无这个植物的胶原蛋白啊，
2: 没错。
1: 你嘛无麦门冬啊，你嘛无多糖体啊，你嘛无氨基酸啊，
2: 对啊，
1: 哦，所以
2: 嘛无迄个矿物质啊，
1: 对啊，
2: 还是管管慢东西。
1: 大爸，我讲只，你若真正吼，若要维持着讲身材吼，真正要维持身材人，你真正你逐工搞啉济，尤其你早时啊早顿吼，偷一罐啊来啉，真正会饱哦。
2: 你如果说厝内底人吼，囡仔也好啊，家己也好啊，你真的是。游泳圈不然练的哈，无就是讲你徛去缝啊，你真正是无食物件，你嘛大块的啦。
3: 我
2: 真
3: 正一个大块。
2: 对，我真正我真的是良心那个推荐呐、啊。
3: 对，
2: 你真的喝这罐，
3: 对，
2: 它这个一罐你莫比一百一瓦，热量超级低的，它热量只有80卡，80卡你莫就五万球，贴来一瓦，一个会再好你爸，个会再好你营养，个会再好你满满的电力跟能量，
3: 对，让
2: 我一个
3: 放
2: 哎，
1: 对哦，这个情况蛮好，你那边。大多的吼，大多的电是48罐吼。哎，你个情况嘛，拎一罐人当动力一顿哦。
2: 对啊，
3: 你赚。
1: 哎，动力一顿，还你开66块。哎，爸爸妈妈，66块，你这么连一个便当你都买袂着。
2: 真正买袂着。
1: 你刚才说完的便当一个畅销的，买八块十块。
2: 八块十块。
1: 啊，你动一顿呀，但是你晓得对咱身体增加热量啊，
2: 还有脂肪，
1: 但是咱现在可以让帮助你等下蠕动
2: 了，
1: 啊，可以让好你让好人，
2: 不要把穿腿个酸，
1: 对，气候较无好，人拢在来啉，
2: 哦，
1: 啊，有成分的人来啉嘛，所以，
2: 啊，
1: 欠钙质的啦，欠蛋白质的啦，人讲肌少症的，这拢会在来啉，
2: 对，可以让好你水，
1: 啊对啦，
2: 好你安尼转一转，碰腿安
1: 尼，所以咱这把握吼，这一个人真正靠更多的哦，啊，你来按下腹肚腰呀，过来我们一直泡出罐来啉，
2: 对啊，
1: 对。水在地吗？你马面哥这边住啦，这边加热。
2: 没，不用那么麻烦。
1: 没有啊，完了，
2: 这边这么忙。
1: 啊，我可能这。
2: 如果在那个路上啊，对不？
3: 对啊。
2: 那哪不临时拢不吃早顿？
3: 对啊。
2: 当真的包包来带。
3: 啊，买些
2: 东西的你吗？
1: 你
2: 会吧？先去的当你吗？
1: 你想自己因公因来因那演唱会是什么？拢做无闲啊，包括工作呢嘛做无闲啊。啊，无闲你看你讲向个要去买物件吃，太麻烦啊。
2: 对的。
1: 因为炸一罐炸些炸。调哟，饮来了啊！今天吼啊，行路行行路去变做变做这样的吼，破规工嘛，体力嘛拢做会啊，
2: 对啊。
1: 所以咱这跑步吼，真正今日咱这个世界所介绍这银耳露吼，这银耳露来这过来，你这个过来你加着麦门冬哦，哦啊，佫多糖体的来这哦，哦啊，过来那氨基酸蛋白质用起来这吼，好干啊！员工真正非常非常的赞，非常非常的好喝，
2: 真的
1: 饮来过把咕噜咕噜饮来了，等下你。不不啊，咕噜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开始叮当，哎，把你做康亏呢？
2: 帮助消化，
1: 你这样帮助消化哟。所以你来这样，这个排便不顺的人，真正你加啉一撮啊，加啉一撮哦，咱今日四姐因做介绍的哦，咱这个银耳露哦，哎，一罐都当好你有百。
2: 饱足感，
1: 佫会讲，互你无体力，
2: 对，哦，
1: 啊，佫会当养颜美容，
2: 呀，
1: 佫当维持身体健康，
2: 对，
1: 啊，佫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
2: 对，
1: 啊，佫当补充钙质，
2: 嘿，
1: 维他命 D 嘛，佮你补充着啊，
2: 是啊，
1: 主要是喝啉啦，
2: 对啦，
1: 来啦，咱四姐吼， 咱这一阶段这个这么好听的这个银耳露哦，恁买两箱，加上你一箱，加上一箱嘛，
2: 三箱，
1: 三箱1880哦，提个无半桌啦，无半桌，咱这阶段吼，咱四桌的，恁就搁开放，搁开放一个啊。我开放一个啦，
2: 我
1: 去你的网站，网站看嘛哦，你讲定你固定一罐就是200嘛，你是优待时阵有优待的时候，比较个150嘛，
2: 所
1: 以你活动时一罐是要200块，优待时阵做活动
2: 的时候
1: 是150块，
2: 对，
1: 但是咱今日建议大家只一罐一罐36块，
2: 是啊是啊，这大家负责啦，
1: 来负责，来啦，咱四桌。我给你开放一个啦，
2: 没啦，我开放20桌，
1: 再加一桌啦，
2: 没啦，20桌就好，
1: 20桌，
2: 我等下好一个，
1: 跟你公司差上多啊，
2: 我来叫公司差，
1: 对啦，
2: 分20桌，
1: 来啦，
2: 分20桌，
1: 对，30桌了，买两箱加上一箱，三箱是24罐哦，安尼才话就1880块，
2: 对啊，
1: 但是这个要开放20桌，
2: 20桌。
1: 啊，那大桌的咧，
2: 大桌的早餐开放10桌，都吃10桌，
1: 没有错啦。哎，这没有方言啦。
2: 哎，今天多少人来吃大桌？
1: 哎，你喜欢多少做地摊？就没有讲吼，过去经理就要给咱买着咱的银耳露啊，你知道？啊，买了讲饮料讲真好饮嘛
2: 吼。对对。
1: 所以来咱这把位大桌已经
2: 利用。大桌10桌，
1: 来你好，
2: 今天10桌。
4: 哎，我最爱喝。
1: 来，你说啦。
2: 大桌的哦。
1: 来，买大桌的，大部分这种大桌的啦吼。来呀，你的来，现在你好，你莫礼拜哈，喝点哈，赞了哈，阿弟要搞了哈，
4: 啊
1: 赞，好，谢谢你哦，谢谢，
4: 大多
1: 给下起来哈，哎 ，Coco 你稍等你哦，你稍等你哈 ，Coco 给稍我等你哈。你看啊，这马哥买大桌的啦，啊，那大桌10桌都够用骗2桌去啊，啊，那就剩8桌尔，因为这人拢是过去捌啉过咱的，食过咱世界所介绍的银耳露啊，靠咁多好，啊咕噜咕噜咕，尤其我讲啊，咱这保护你真正加靠较无好呀，较无注意的人
2: 是，
1: 包订单包物件包袂订单，尤其是食素的人，
2: 啊对啦，
1: 爸爸妈妈你
2: 来前述，
1: 你来登记你食素的人，第一个你的钙质。绝对比别人较少，
2: 对。
1: 过来，你的蛋白质嘛比别人较少，
2: 是啦。
1: 因为你无食着肉嘛，你敢食卵，但是卵的蛋白质有限嘛。你卵食伤多，胆固醇嘛伤悬啊，不行啊。所以你若够食素的人，你会当吃一顿，吃两顿。来啉咱这罐的银耳露，
2: 对，
1: 要动作早顿啊，好，动作下昼顿啊，是动作暗时宵夜啊，好，
2: 拢会使，
1: 都好，啊吼，你要加任何的饮料，要加牛奶，要加豆奶，要加什么优酪乳，要加任何加糖加西，拢做好诶，啊，这饮边的我保证做好啉诶。
2: 哎，这无冰就好啉诶。
1: 我是也未啉着边诶，但是我无啉着，无冰就做好啉诶哦。所以啦，
2: 而且林林那个凉水，
1: 凉水啊，
2: 多糖体啦，
1: 好的话，
2: 通过多糖体。
1: 我为咱做这波开始，林多少林有咱这款料，我讲真讲，我今麦等来就咕噜咕噜，不断咕噜咕噜料哦，我真正袂枵，我不倒枵，不倒巴，所以我说最后你看也包全好咱人的应用嘛哦，所以啦，咱这爸母哦，我来讲啊，你若想要维持着哦，咱身材要维持的啦，惊大好的人。有会的有三个人，我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的人。你逐天来啉咱这饮料，你来啉看卖哦。真正你来啉了了，你发现你爱上他。我保证你也像爱上世姐一样。你也买上世姐呢？我讲真，人大家话去惊伊的，你就是免惊伊的。对不对？人都爱去通便，去通顿，你就免有啥物，伊就啉着这银耳露，好嘛？
2: 对啊，
1: 大家都啉好，那个补充当补充西免，你就啉这罐内底有多糖体，够蛋白质哦，还够氨基酸哦，还够钙质东西内底啊。好来，所以爸爸妈妈这阶段哦，来咱四桌的吼，买两箱加上一箱的，三箱1880块，咱这阶段开放20桌。
2: 对。
1: 啊，那大桌的。6箱诶，
2: 多开有单。
1: 6箱48罐诶，
2: 3200块。
1: 3200块，开放就10桌，但是已经用提2桌去啊。最后剩8桌，好大桌最后剩8桌。爸爸妈妈，你若要啊，即马电话要赶紧啦，因为提完咱就无得管咧有单啊。来，电话再赶紧用，0224260。 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

I'm not afraid to die.

0: 好，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世界吼，你讲你讲要这阶段要甲咱这个爸母讲，足侪人嘛，只要结婚的人，
1: 是啊、
0: 你只要穿开卖大白的人，我讲你绝对要加食一挂这银耳露啦。
1: 当然啦，
0: 为什么这白物件人讲讲，较早人讲吼，白就是对着咱的细胞嘛，
1: 对着
0: 黑就对着咱腰子嘛，
1: 是
0: 哦啊，土色就对着咱的肝脏嘛，这大家拢知嘛，红色就对着咱这个心脏同款嘛，那个五行。配五色啊，
1: 为
0: 什么？这经过着咱过去吼，咱这一挂医学专家就知嘛吼。其实银耳这个物件在这有丰富这个胶质在内底，啊，过来也有丰富蛋白质嘛在内底。
1: 但是伊个胶质嘛，是你爱吹就从中间变出来呀、
0: 啊，对啦，
1: 你就啉到敢那水咧，
0: 对啊，对啊，对啊。来，世界讲着一个重点嘛，我相信咱这个宝物吼，恁唔知我恁唔知捌去过迄个便利商店吼，买过同款类似这种的。什么银耳露啊？嘿八十几块啊，无什么料啦。
1: 对啊，
0: 你家己去看这黄皮肤病嘛，啊，够主要啥啦？恁的甜不不？
1: 对啦，
0: 真正足甜的阿元啉过一届，我就讲，这毛人要买，这毛人要啉，你吼甜到伤过分啊。但是咱这宝物，今日咱世界因第一个就是为要为着身，为着维持着咱身体吼负担呐侪，所以伊第一个伊个糖减落。
1: 对。
0: 糖降了了，你啉着这款，你免烦恼讲甜的问题。
1: 对啦。
0: 伊袂甜。但是口感做好诶。
1: 嗯。
0: 有啦，当然有加着一挂啦，加冰糖，并且加砂糖哦。
1: 我唔是加砂糖，我是加冰糖
0: 哦。
1: 冰糖其实嘛是中药材。
0: 啊对对对。啊冰糖落去了，伊无甲你控制侪哦，所以啉起来第一个口感非常的温顺。做好诶，啊过来你免烦恼讲血糖的飙快的问题。
1: 对。
0: 过来恁这爸母，我来看你有当时唔知要食啥。
1: 对啊。
0: 这个时阵有当天气热了，真正。没有胃口嘛，但是你无胃口嘛，未使无食
1: 啊。
0: 过来就是讲，我咱这保护，但是食些物件啦，胃无好啦，啊消化无好啦。
1: 太消化，啊但是这未太消化，
2: 这
1: 不好消化，
2: 不好消化。
1: 对，
2: 那个你连家呢，哥哥啊，
1: 凉凉。
0: 哎，最主要的话，也帮助你整那蠕动，你知道
1: 吗？
2: 是啊。
1: 而且我觉得那个白糯的那个口感，
2: 嘿，
1: 口感啊，
0: 治
1: 疗就只有口感了。
0: 真正哦，连一罐阿黄可以
1: 攻击。
0: 真
1: 正。
0: 真系霸哦！
1: 真系当冻结。
0: 哎，你想阿环姐，阿环姐哦，标准身材，真的，170-180公分咧。哦，哎，我饮一罐真正，我就感觉
1: 真的会饱，真的
0: 霸霸哦。不要是讲吼，以后我等下吼，哦，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啦。以我这人吼，我是较无变数的人，你知道？所以我呢，感觉我等下咧咕噜咕噜咕噜足开心。
1: 里面有说丰富的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啊，我那吼，啊，过来最来这些多糖品啊，好啦，所以咱这包吼，你今日啉到这款，我讲第一，你拢免烦恼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啦，
0: 完全都不用。
1: 后
0: 来你嘛免烦恼讲钙问题，
1: 对啦，
0: 完全都不用。
1: 是啦，
0: 你若讲欠钙质的人，咱来拍
1: 摄，就爱啉这，
0: 咱来这方为钙质，但是钙质可能还佫靠维他命 D 三啊，
1: 是啊，
0: 咱来这维他命 D 三嘛有啊，所以咱帮助你钙质吸收嘛，哦，啊，骨骼正常的发育嘛，
1: 对啊，
0: 咱来这有这个脉门冬，对着咱这个穿开这所在，八卦这所在。人家保护穿鬼穿袂大白的人啦、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啦、啊，凊彩运动就好，穿皮皮鞋啦。
1: 有啊，佮有就是因为疫情了，大家咧客
0: 气。对对对
1: 对，很少啦。疫情正好全。
0: 对，我讲只讲哦，过去吼、哦，你若有行过中医的拢知哦，你若讲气部功能较无，你若去中医哦，中药房。中药房内底医生，伊绝对介甲啥甲白木耳哦。
1: 对啦，
0: 伊绝对甲啥哩？有啥物？伊叫你等于个签签的啊。
1: 伊
0: 咧专门就咧帮助你签的嘛。所以咱这保护吼，过去你看人遐医生，就咱讲对着咱穿骨这个所在，就是爱靠银耳啊。咱今个做银耳，给你抽内底好的成分抽出来。

0: 等于了吼，你就用一个较高级的碗，
1: 嗯，
0: 你甲这个特别碗来
1: 做，哦，你讲那种星级的饭店
0: 啊，你用汤匙卡来啉，你知哦，嗯，哦，你会感觉讲哇，人生真正享受，
1: 不够享受，
0: 真正够享受，啊，这是一个好的物件，
1: 对啦，对啦，心情蛮好啊，
0: 真的，哎呀，我保证你啉着七罐哦，你真正会开心哦。我唔知为虾米点嚟了，你感觉第一你点头，
1: 嗯，
0: 你咪点头，嗯，好喝，
1: 真的，
0: 真的好喝，好不好？所以你要把握好，来啊，今天就叫你喝这银耳露哦，哈，欸，你提着证明优待，我就讲加阿元才有鸟，
1: 对啦对啦，
0: 真的哦，你若去世界呢，网络上面
1: 没办法，
0: 无优待一罐是200块，
1: 嗯，
0: 因想做活动的时候，比如讲你做着大节日，什么桂林啊，什么爸爸节、妈妈节啦，什么有的节日，因叫优待一罐是150块，
1: 嗯，
0: 但是咱今日唔免让你开到150块，咱今日三箱。24罐，
1: 嗯，
0: 这1880，
1: 不是跟咱恁家有名，
0: 啊，对啊，
1: 真的啦，
0: 所以这嘛，这人这种不用辛苦就好哩啊，
1: 对啊，
0: 啊那大多搁个优待，大多是6箱哦，
1: 6箱，
0: 6箱，
1: 3000哩，
0: 3200块，
1: 对啊，啊对，现在更冷哩，这种都在
0: 做出来，
1: 对，多放2年哦，而且你嘛边从那边出来，你买啉几罐，你从那边出来再放几罐，
0: 对啊，
1: 每两个都在放就好
0: 啊，对啊，
1: 你占着边出的空间，
0: 对啊，咱这把握好，来啊，我先讲哦。哦，咱大哥的真正哦，大哥存4多年，
1: 咱数量愈来愈少啊。
0: 大哥存4多年，
1: 嗯，
0: 细哥的存8多，
1: 对，
0: 你要爱光
1: 头，你无爱大哥增加。
0: 细哥的是3箱24罐哦，
1: 对，
0: 安尼话就1880块，
1: 是
0: 嘿。大哥是6箱，
1: 嗯嗯，
0: 48罐，
1: 是
0: 3200块，
1: 对，
0: 咱这宝物最后来大哥这存4多，
1: 嗯，
0: 啊，咱这细哥的做细哥的在乎
1: 你，对，
0: 你那边来定位。关键啊，保证喝啉，
1: 是啦，
0: 保证恁囡仔听着讲，哎呦，这有影喝啉，啊，搁是咱世杰，
1: 嗯，
0: 所介绍的，
1: 民
0: 政委红阿头的品质保证的，
1: 嗯，
0: 恁莫即马莫去外口买着放的，
1: 对，
0: 我用外口放足多哦，所以为着爸爸妈妈为着我恁恁就假。不然就放的，
1: 嗯，
0: 为着恁那个全面大改盘，
1: 对啊，升级啦，
0: 改包装啊，还佫给
1: 调啊啦，啥拢改啦，
0: 还佫给你增加分量，
1: 对进来。
0: 今年给咱卖在120公克呢，
1: 这罐啊，
0: 这罐这盖是200
1: 哦，200哦，
0: 足足多了80公克呢。刚好规罐888，爸爸妈妈，这就是你先来吃切的，伊的真底嘛，伊
1: 内
0: 底你看着银耳的真底卡嘛，所以你提的时候，你第一你先来。
1: 切真正的东西，它会沉下
0: 来，
1: 对对对，因为那深圳的东西，它会沉下来。
0: OK，
1: 啊，你那连我靠背，你跟阿飞就飘在上面，那个都是有掺其他的化学的东西。
0: 哦，所以人家打不完，没光的话，你今来拎着小拎，这里好拎，趁着观念以外，过来好拎拎着假物件，你莫开同款的，自己去拎着假，拎着化学的，我都无睇你咧买。我们吃的要吃健康，你搁吃愈吃愈无健康。
1: 嗯，
0: 好嘞，爸爸来买来关键哦，
1: 嗯，
0: 真正要数量有限哦，最多的存最好存8多了哦，3箱。买2箱加送你1箱，3箱24罐的是1880块。
1: 嗯，
0: 啊，那大多是6箱48罐的。
1: 嗯，
0: 咱直接又在你3200块。
1: 嗯，
0: 就最后存这几多啊？吼，
1: 哎，
0: 0224260，0224260008。

金科所求，乃天世代传不止，天公地道何

0: 后来咱的现场服务电话控制艺术力量控控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啊，恁这咱这保护好，今仔咱做介绍恁这银耳露了哈。
1: 对，
0: 这是每一个人拢会使的咩？
1: 嗯，
0: 哦，你拢没有咧？你讲我咧做什么西药，什么话无？其实这拢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对不对？你什么有什么心脏药啊？多少钱？我做什么心脏药？做这个，做这个要紧
1: 了。对啦，
0: 这做你
1: 跟着刚刚吃三成共款。
0: 对啦，啊，这吼主要吼内底有丰富蛋白质啦吼。啊，个咱这个钙质滴在内底，氨基酸嘛滴在内底啦吼。咱人所需要营养，
1: 对啊，
0: 其实这款内底拢给你包含滴在内底啊。
1: 嗯，
0: 啊个我们讲吼，咱这个宝物吼，你吼在需要东西吼，没麻烦你爱动手动脚，你
1: 迄
0: 个怕亏的水灵的，你想事情妈妈。在时啊，伊讲绝对固定，拢爱啉一罐，啉一罐了就去公园，行啊，等下就去变作咕噜，
1: 对啊，
0: 足爽快啊！啊，那人其实吼，我咧看要健康真简单，
1: 有进有出，
0: 哎，有进有出嘛，啊，就是有进些进就好，你莫进，两拢进就歹，你莫
1: 说
0: 高油啦、高糖、高盐呢，其实咧对咱身体拢无好。第一个，咱这第一个，你慢慢烦恼什么盐分的问题啦，什么脂肪问题，慢慢烦恼，因为咱咧零脂肪哦。爸爸妈妈们这款是零脂肪
1: 哦，嘿，
0: 哦，过来你老疼痛的人，就这样为了疼痛唔敢乌白吃
1: 啊。啊，咱这美滴，你放心，
0: 美滴，
1: 嘿，
0: 过来阿元强调一下哈，吃素的人，非常作效来饮咱这款银耳露的，
1: 对啊，
0: 因为什么？因为全素的嘛。
1: 而且你吃素人，你胶原蛋白你绝对欠
0: 过，绝对欠过啦。
1: 咱这妈妈的胶原蛋白是全素的胶原蛋白哦。
0: 啊，过来蛋白质，恁。大家现在从欠缺的蛋白质，尤其是吃素的人，你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吸收绝对比别人较少，绝对无够。
1: 对，
0: 你无吃肉，伊肉内底蛋白质就上侪啊。恁家咱吃一罐卵啦，啊卵，我问你，恁卵一天卵吃几粒？卵吃伤侪，医生讲胆固醇伤高啊。你若一天吃十个卵，其实就超磅啊咧。哦，你讲可能十顿拢吃卵，
1: 不可能嘛？
0: 啊对啊，所以人家保护吼，今日吼。咱有吃素的人，你更加需要你个提早进去。
1: 嗯。
0: 哦，不管是大多细多的，哦，拢不要紧。
1: 嗯。
0: 哦，你有当个在些那个饮食惯啊，而且按些八道幺幺，唔好去吃什么咸酥鸡啊。
1: 有啦，真的。
0: 哦，因为咱即摆你已经有年岁啊。
1: 嗯。
0: 咸酥鸡不是咱这年岁人咧吃的，
1: 嗯。
0: 诶，吃的第一代下蛋变白嘛。
1: 对啊对啊。
0: 等恁等到时啦，咱来吃一块鸡蛋，好咱等下来蠕动诶。
1: 是。
0: 鸡就一块营养，
1: 但好纤维，
0: 但好咱人咧。让吸收诶，对咱人的健康未阁造成负担诶。你逐天来啉这婴儿露，阿王讲这个口感足好诶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过来对身体无负担。
1: 有啊。
0: 哦，阿哥没烦恼讲大块问题、疼痛的问题，啊，你高血压问题嘛，弄再来滴吗？弄再有六家人弄都可以来喝这个。
1: 有啊，因为咱这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啊对啊。
1: 所以你再啉来，感觉我因为感觉感觉上当的。
0: 啊对啊。啊口感。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哦，
1: 对啊，
0: 所以啊，咱这宝物吼，真正这个你要啉的真哩喝的呢，
1: 嗯，
0: 啊个甜度未甜的，
1: 是啊，
0: 哦，啊个咱顾着营养的，
1: 嗯，
0: 我刚那给你大声讲，你只话看市面上，无法多有一支的这个布尔银耳露，
1: 对啊，
0: 无法多来个世界来比，
1: 没错，
0: 我刚刚给你保证，而且介绍方面，我会当跟你讲是从介优待，
1: 对，
0: 因为咱这是给你加冰糖，是给你加砂糖哦，哦，所以咱这包你去便利商店，你个注意看，大家拢啃砂糖啦，啊，内底料拢是酥啊啦，啊，甜不不啦，你无说咱本来要顾身体，做愈食身体负担说愈大，啊，为什么人要卖这个物件？第一，以防为膳食纤维嘛，哦，过来咱这包物哈，来，今咱这银耳露对着咱这穿骨这个多。
1: 嗯，
0: 好，你若讲有咧食薰的人，我希望哦，你一定要穿多点去，加减猛啉，真正猛啉，好不好？啊，哦，欠蛋白质的人，欠钙质的人，
1: 啊，不，你欠矿物质，你真的内底有十七种矿物质
0: 哦，哈，好嘞，啊，咱这宝物哦，你唔好想讲啊，我家己来去菜市啊买洗来滚，
1: 无啊，你简单啦，
0: 要滚难烂，啊，佮囥啊袂臭，甚至有撇步的咧，啊，你为着要煮一点来，煮一点来啉。 个薄的光色的光。
1: 对呀、啊。
0: 啊，
1: 修的个派。
0: 啊，过来 B 的嘛最重要呀，哈。过来，啊，口感要好嘛最重要呀。啊，恁这人这话，恁内底拢个存个好暖暖，好做好的咩？好，所以你来讲吼，欠家子的人，娇子的人，你饮这款真正做适合的，
1: 对啦，
0: 好不好？对着恁骨头啊、筋骨恁骨这方面慢慢做好的，哦，对着恁这个关节的所在慢慢做好的，对着恁皮肤这方面慢慢做好的。好嘞，所以咱这保护下来，要维持着健康的哦，要拎着一个好的咩，介绍个优待，
1: 对啊，
0: 我刚刚给你保健康，就是咱世界因所研发的这款，银耳露尔啦，好不好？市面上目前营养从钙有诶，市面上目前从钙优待，市面上目前即马从钙好的咩，就是咱这款啦。好嘞，最多诶，买两箱加上你一箱诶，总共摕着二十四罐诶。安尼叫我这
1: 1880，三箱1880哦，
0: 够优待，啊那大桌，
1: 够够优待，
0: 六箱的，
1: 对，
0: 三千
1: 200块，
0: 摕到48罐的，足侪人摕大桌的啦，
1: 足侪人摕大桌，
0: 来啦，咱这个世界哈，你讲你要先，你讲无要够优待啊，
1: 无要够优待啊
0: ，但是今晚无半桌呢，无半桌，我咧讲啦，我干脆安尼啦哈。诶、欸，离咱这部要结束嘛，全部啊，过时间了，好不好？啊，无你就看吼，诶、欸，佮开用五多，
1: 最好了，
0: 安尼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咱这包啊，排便无好的人，常常好，不然刚刚排便一干的人，我希望你买多等一点，真的要喝，好不好？因为数量都有少，那你
1: 啊，最好啊。
0: Hello， 好来，阿你这提两个重复跟双皮啊，好来，别赶紧来，电话紧赶紧哦，四组的吼，三箱二十四罐，1880，大组的三六箱的。48罐的，3200块，最后存在几组啊？俩，你哪边来？02-2426-0058

0: 创意艺术力量，控控我把02-2426-0058。
1: 后来咱四姐有答应咱吼，第一节目结束进前吼，最后这五组吼，但是嘛最后剩两组啊尔吼，最后剩这两组。
2: 有四组剩一组，大组嘛剩一组啊尔。
1: 所以咱恁这把握吼，我可以讲这个吼，咱这款这银河路吼，真正这热天来，你来啉这冲盖站，退会真的降危机啦。
2: 对
1: 啊，无咱人较袂压榨啊，啊你我弄天气热热，但是嘛唔得要食烧。
2: 啊，你就啉这個，啊都会饱，都会营养。
1: 对啊，胃胃口真
2: 的。在够你的体态，
1: 哎，我当
2: 年一罐到八十大卡呢，
1: 八十卡呢。
2: 你想看嘛？你啉这，你啉这罐啊，等于就是吃一粒茶叶蛋的概念，同款。
1: 嗯，
2: 热量啊，
1: 但是
2: 你看咱人的大口，就是你吃伤多热量入去啊，吃伤多有诶无诶啊，产生就是热量太高，你懂诶你。你的心在你一直往横的发展嘛，
1: 是啊。
2: 但是我们这一罐呐、啊，吼，满满的胶质衣物啊，吼，咱够会使让你饱，够会使让你水，够会使让你够你的体态，然后够袂甜，够好食，
1: 好食，
2: 嘿、欸，
1: 真的好吃啊，这爸爸妈妈。
2: 然后它满满都是料了，
1: 物件吼爱好食，
2: 对。
1: 介绍你爱好食，你唔该想要佫继续食。
2: 是是是。
1: 啊，那物件买上去，营养做好，但是无好食，你食嘛袂得等你边啊无。
2: 对对对。
1: 但是阿王家人家你保证讲，你这款真正绝对你配着你有你的价值。
2: 是啦。
1: 你感觉讲哎，好好喝。
2: 你也根本唔是啉汤水。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真的是在喝，吃到真的是满满的那个银耳，银耳啦。
1: 哇靠！我讲这样子，你经常看那些
2: 汤水汤水呢？
1: 啊，但是这杯哦，
2: 不会，
1: 真的不会哦，
2: 完全不会。
1: 来来，咱再把我来最后存几。
2: 丢，
1: 剩下最后一组了。
2: 丢丢丢，
1: 好嘞，三箱的哈，就是1880，
2: 1880。
1: 啊啦，六箱的，
2: 3200块。
1: 来，最后剩一组。
2: 丢，
1: 那边来，赶紧来，控你，艺术，力量，控控五八，02-2426-0058。

一生做修行，来千世界传布施，天公地道何为凭，明日照过。

0: 飞鸿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我的话，我的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年阴晴，向下边我就去参观中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粒金片，灿烂的阳光之下，桂花苗圃内面家己打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得满满是。这就是江化县参会中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会是台湾是这建材重点，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可以当在路边看到是建材大山岗。但是因为花费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会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几达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会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会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咁。
3: 伫后方天地都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起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北派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随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最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咱赶快弄拍公司的专线来吼。啊，刚在咱的节目当中，咱也一直有个好朋友在提醒提醒，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坏产品，拢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指定药局就是咱若去甲看、去甲买，爱看外包装的，外包装，哦，咱这里有商标无？哦，那有商标吼，咱第一使用第一价吼，咱就加诚放心哦。哦，特工伫咱的节目底讲，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咱伫个逛产品过程当中，食到的产品足重要的，好的产品价值观啊，较硬，食价值大堆啊吼。啊，咱公司正目前也就是原在有真侪真侪吼，就是犹太啊。犹太活动，你若要做杂志呀，哦，同款都一定要把握这时间啦。啊，所以咱第一讲，希望有听到的人，甲无听到的人讲啦。啊，这啊就是咱逐工第一定定、第一定定的代志吼。啊，亲像你遐若无指定，就叫你都敲电话来啦。啊，公司的专线，只要你有卡过来，我这边就记录。我知影啥物人在催，啊，我真紧同款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哈，啊，打电话进来，我这边有记录，我紧紧的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当。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广告宣传到广告，我是非常感恩您。赶快节目一开始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吃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后面该吹东风，各地区水气同款真济，东半部交中南部山区拢会来落着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落着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就同款爱给你扎一支雨伞，爱到了明仔时阵开豆豆转变好天。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2度至27度，中部24度至28度，南部23度至30度，东部22度至27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仔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现在来预报汽车油，要起也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也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听怎样？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把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在这进风台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转变吼，确实真大吼。啊，不过一波一波也愈来愈炎热，天气温度也愈来愈高。啊，咱在这个天气做变化，温差比较大呢，就是无爱感冒。 啊，逐工伫我直播，我拢有甲朋友伫提醒，咱万全加在，唔单咧健康身体，啊，就是咱的身体哪管够好势吼，差别就差真多啦。啊，同主了，那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咱在这个免疫系统方面，当然就是咱食好饭，睡眠睡不够，运动，吼，安尼，咱哪讲吼？有抵抗力吼，抗加人有啥物病毒甲你活着，啊靠，好多抵抗着外来细菌病毒。哦，伫我这部拢希望爸爸妈妈都已经有回来，将家己管顾好些，食少食点个钱卖欠，啊，顾身体钱吼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啦。啊，你逐工伫咧旁听收听我这部，应该拢知影啊吼。啊，咱也希望大家拢健康平安。另外，交朋友来讲到报纸新闻，正在花莲市国中的教师上网络的表态，讲到国民党提名花莲县县长陈水扁，现任的吉安乡的乡长刘淑珍，最近将专管26间公私立的国中校长主任全部请到吉安乡的乡公所。不经常来发一包公包送的状元包丢状元预售的舒适口啊阿火专管2400多名的苦心不但那林清共的最高校长啦吼阿哥主任人人阿哥在翕相啦阿那林清共这阿哥要求所有这学校的教师帮忙到三港来发送给小朋友，这看起来已经违反着吼，行政中立安尼。你乡长要参选人，你搁发放着这物件，你利用着你的职务，叫这教师甲你到三港，发给小朋友。但是这个有书真有再次强调，这是对囡仔面对人生头第一大考试的鼓励。希望大家吼，卖用到政治迄种政治化来看这件代志。啊，这预售并非讲中对性啦。啊，上好囡仔，囡仔若介意就退啦吼，啊，若无介意就唔免退啦。啊，发放的经费，有企业家都有诚心的团体在赞助，无用到公费的钱。哦，不管如何，即马总是了了啊吼，都。伫咧咧选举咧搞，较敏感啦。应该该骗嘛是爱骗较好咧。啊，你若无骗，当一旦若发生了事情的时阵吼，会选问题。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咱大希望在生活当中甲好朋友伫讲，都你若该骗你无骗，那去卡着问题哦，关代志。哦，所以这也就是听听。咱就甲朋友讲，你就听讲了，了要选举啊，这拢做敏感的，啊，当体人嘛，无介理想啊吼，啊，所以就爱小花，斟酌斟酌啦。另外，咱来讲到共款是报道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就了在日内瓦开始进行。卫生福利部表示，已经在2026年而且向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这边有交到台湾消毒施行官员的报告，提交到一个认证委员会的审查，进前也提出到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大会这边吼，人人有在讨论，因为也提出到即马目前在太平洋的区域有恢复。表示将依照内部一定数来处理。卫福部再次强调，咱在2025的当中消除掉新型肝炎相关的指标，这已经超过新型肝炎路途的紧急的标准啊，也规划在这个期间国际论坛当中呢。向国际分享着咱台湾防疫成果，也表示吼，咱这 在这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势，有空和别人来做一个分享。啊，所以亲像在咱台湾做啥做啥吼，就从这思想的观念吼去读啊啦。哦，所以你才会从提出来做一个讨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在咱台湾吼上演了真人版的。桃园某一间高中理化教师梁大燕，五年前利用着在学校教迄个化学课教师，伊伫教化学，啊用着这种方便的情形，取得了世俗第三级的毒品喵喵的原料，啊，佮有一挂设计的工具，啊，竟然合作着杨梅，人迄个做毒的吼。做毒的人，伊讲下面伫咧配合啦，啊配合就伫咧做动呢，加工安怎吼做毒技术啦，啊佮检警单位吼，到尾去来杀掉，啊杀掉时阵摕出来做喵喵的新品，伊是高中内底理化的教师呢，啊他含人伫咧配合做毒啦，即马经由检警单位抓到的时阵啦。啊，刚吼提出半成品交200公斤，伊心理性认为伊是共同的犯罪人，伊照制造第三级毒品混合两种以上毒品罪，将伊判刑七等到个月，相关法院驳回，涉牛的查甫上诉，专案已经定案了。哦，咱料想袂到，伊这是高中的化学教师，竟然也含人家做到啦。所以啊，哦，人人拢为着要爱钱啊，哦，拢为着要爱钱，啊，互咱料想袂到的代志太多太多咧。看到钱把酒当大绿，其实有个人赚做侪钱，也无一定是伊开啦，吼、哦。咱爱赚迄个道德良心钱吼、哦，啊，用到原在。欢喜啊，过来，有够用就好啦。你讲做侪钱，做侪钱做欢喜吗？也不一定哦。哦，所以只要脑够开吼，啊，咱轻松自在，这就是上欢喜的代志。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林保署台东分署成功工作站接到人通知通报，有一只山姜地黑。因为伊个脚去卡在富山段的山沟的旁边，啊，迄算姜嘛吼，山姜算姜嘛，啊，伊去卡伫迄旁，啊，卡伫啊，当然袂顶袂当，所以即只吼山姜呢，啊，伊就伫遐吼卡掉咧，啊，唔过啊，佫真灵活啦，啊，到尾啊，好咧，加在人知影，较紧吼去甲伊抢救。啊，顺利可以出来。啊，这个山景话呢，啊，到尾看起来，伊就可以啊，啉一挂水，啊，佮诶，家己小可吼，脚遐有受伤，家己小可家己会用用诶。啊，就已经拢无要紧啦。动物的生存能力真强。哦，只是吼、哦，咱那在外口拄着动物啦吼，即马拢伫鼓励讲，卖个饲，卖个饲，吼、哦。但是这个山姜啊吼，会卡在山沟遐，哦，啊，到尾啊，这是原在医护哦，迄、那个管理员吼、哦，有改造三工，伊靠我都顺利来哦脱掉，伊个卡伫水沟挂。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翁丽友所唱，《秋中情》。

0: 这段咱来共商考部。喂，你好。
1: 喂，
0: 金妈妈。
1: 哎，
0: 我是艾丽啦。
1: 哎，哦，杨慧荣，我等个叫起来问来我。
0: 啊，恁食的安怎？
1: 我食的我头头一讲哦，关就关了，我透早两点我起吼。我就吃一罐啦吼，空包你讲空包嘛？
0: 是。
1: 啊，这下晡啦，补茶茶咧讲我，我搁吃一罐啊，无讲我就无吃啊。
0: 哦，啊，你有讲吃，吃无讲就无吃。
1: 有啦，我早下时也一定有吃啦。啊，无要紧啦吼。
0: 诶，无要紧。
1: 我吃两罐的，当吃一个月尔。
0: 哦，爱顾，安尼身体好咧较紧哦。
1: 啊，吃许好啦吼。
0: 好
1: 喏。嘿啊，我昨昏去介公司啊，吃一。等来经过等来，我就四十八罐可以啊。啊唔系，我今日去十几罐嘛，唔系，反正计计空计计，啊，较无计无够，计系无够。
0: 啊，佮因聊聊就够啊啦。
1: 冇紧啦，我个人计啊。
0: 哦。
1: 系啊。
0: 好，
1: 计咁
0: 拍车，大家拢用大做嘅呢。
1: 系啊，我嘛喺你计四做啊。
0: 妈妈，你大做，你睇下拍不做呀？
1: 系啊，差一些对啦。
0: 好，我计上一半。
1: 系啊系啊，我哦做半年啊，昨天你接我还送我感冒哦。
0: 好
1: 冷，都不贴在里面死啊！叫来吃，我叫是做大做的啦吼，我做吃了，吼，不吃啊！我是叫是做大做的啊，
0: 啊，
1: 就一吃一吃。
0: 啊，这个芝麻鲜料糕用吃吃
1: 无？有啦，袂歹啦，就是我迄款药，两个真不错，啊，唔知影也无毛病哦。我听个特别流氓。
0: 嘿。
1: 啊，现在我有个相思吼，去做药方看吼，医生老师。哇、哦！你这是安怎啊？啊，我就是老皮多啊。
0: 哦，啊，即马开药神书啦吼。
1: 厉害啦！
0: 哦，恭喜恭喜！
1: 系啊，我就赶紧送不是认真食诶。
0: 妈妈，你即马吼有开到过了后，啊，即马针对咱的骨头，啊，佮有筋都嘛爱来甲搞。
1: 系啊，有安尼，药真好通，真好用。
0: 靠，行桥盖够骨就是够筋骨多诶。
1: 我知啦，一只足济哦。
0: 好、
1: 哦，我们在做咩生？去十二只嘛吼，起盘啊，斗斗赢啊！我留住地呢，我留住地啦，安住地将稳将拢要。
0: 好，
1: 看住我只啊吼，一到下班就看住我只拢做一地啊。啊，我哩报上咧做生意，十几日做啦吼。我经营的要就是你报出来做吼，不怎么水哦。这做拢上好，好人家卖啊老啊，这真就做啊上。安尼我总睇人老老就过。
0: 哎呦，啊！你这人就含人得病咧，拜家己老咧好，好人。
1: 系啊，我不亲自做做医吼。
0: 系。
1: 他们在讲笑，他也不要做啊，听啊。
0: 啊，你都发布啦。
1: 有啦，谢谢啦。
0: 有啦，妈妈，你家看你拢讲到三更，阿妹讲讲半人。
1: 哦，迄阵阵在卡听下听，哦靠，惊啊！什么在大汉家不吃，吃不少啦，阿妹最好一件事
0: 啊。啊，今麦食个最好不？
1: 不好啊，未歹啊，系啊，我佮你有多惊食诶，我吼。
0: 啊，早惊到底对？
1: 我系做用，我只系叫迄个类似同我头家搞食是多去做用。
0: 好。
1: 系啊，阿姨啊，笨了，我讲食一个来休息休息啊吼。
0: 好。
1: 我因为买遐济啊，笨了，该退去食呢啊。
0: 哦。
1: 就讲吼。
0: 最好诶。
1: 今天来过啊，对无？
0: 是啊，是啊。
1: 嗯，确实我阮头前拢唔知影过，啊，唔知要几多过去啊。唔系，把它带带出来。
0: 啊，姐妈，知影讲爱顾他啦。
1: 有啊。
0: 姐妈妈，啊，你拢办手动，甲你服务的遐。
1: 系啊。
0: 好哦，啊，你大卡呢？
1: 有啊。
0: 大主顾呢？
1: 有啊。
0: 一个拢要大做，一个拢要几啊万，谢谢啦。
1: 我要大做，我做用心些啊，吼。
0: 好。
1: 啊，所以要听一开啊。
0: 一困就要吃到餐餐，你就该吃落。
1: 系啊系啊，即系迄个人事同事，加些大姐来服我啦，吼。
0: 好。
1: 阿弟，听你的，你的声。
0: 阿姨，啊、我会使啦，你来暗时全部吼，全会使啦。
1: 会使有啦，会使有我都有，唔该。
0: 啊，你就该转你号拉拉叫，就听到我的声音。
1: 老亲戚介绍你啦。
0: 啊，公司啦，有啥物活动你都听到。
1: 对啦。
0: 好不好？
1: 你做什么？真正好啊。
0: 真正好吼。阿姨，谢谢哈。
1: 啊，
0: 有 请大家恭喜佳佳接头，谢谢你。
1: 感
0: 恩啊，
1: 好，
0: 拜拜，再见，拜拜，感恩兄，好不好？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多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谢怡君所唱。孙金辉，
1: 今日修改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哇，恁家的爸爸妈妈呐，大家要去佚佗，拢打招呼。啊，拄啊吼，恁家妈妈打电话艾丽，我要去台东佚佗哦，啊，先甲你预定吼，有买呀，啊，过来预定。哦，我提好朋友，只朋友讲吼好，啊吼，恁帮人买，啊，都先提只房车，人讲好去帮人买，都好个啊。恁家爸爸妈妈人人拢做好诶，叫妈妈讲吼，我要来去台东佚佗，啊后礼拜拜三我去，好，啊恁那看到时代人讲要去佚佗吼，哦我拢比恁搁较欢喜呢，诶有诶吼无啥爱出门，有诶讲我着身体无好，要安怎出门，脚头无力啦，目睭。

产品吼选到啊，伫广告，咱在我都轻松自在啊。现在好比说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也都有咱这时代朋友打电话来讲，艾丽，我未收到我给你做文的产品哦，徐妈妈。徐妈妈吼，因为咱拿来注文，上去到药局延签两三天可能排，啊，拿到了药局，伊就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如果拿不久的，啊，佮阿未收到，就爱甲我联系啊，可能就糟糕去。吼、哦，啊，咱这里母亲节活动、情商产品节的活动，啊，当然对我咱要多些支援哦。哦，佮有咱的好朋友开来问，啊，啊是不来不走，啊，当然啦、啊。活动啊，实际就是无这个活动哦。啊，过来要送食的就无啊，会当送着新产品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啊，阿大哥有咱张正大哥伫讲吼，在伫讲话，伊讲啊，艾丽阿我吼产品吼食着慢慢，你唔通吃一顿尔，咱这唔是药啊，你要照起人食。啊，有诶有会啊吸收较无较好，你要照三顿食。有诶拖较久较严重，你嘛爱照起人食，无就刚吃一顿啦。啊，伊等唔是少年家讲，啊，你等唔是讲拢无安怎来保养诶？我带着镜头就是爱照机工拿去，我要报新闻电话，我就接听去，啊，等下他甲恁回。我今毛要来讲新闻吼，交朋友来讲着。新台湾吼，有一个二十三岁查甫叫做陈元浩，伊交伊公司内底的新闻专播专门伫咧讲诈骗，有这诈骗集团吼。来摄影一挂形象啊广告影片，啊，从讲吼看人有要投资无，啊，伊有影片，啊，就含一挂正面的公司吼，啊，做回来拍一挂影像影片，啊，就开始叫人来投资来投资，啊，结果就找一挂临时的演员呐、啊，哦，啊，佮来摄影啦，做一挂宣传，有通趁钱以外。啊，个地主就比海林哦来投资，这用着讲个咩啊？啊，个来讲，你说临时演员真正甲恁拍片，啊，你来投资来，警方有开始伫了解调查，这姓陈的查甫有诈欺、毒品、前科。去年三月份开始，伊交一挂行动诶，经营着影像团队，为着诈骗集团伫点影讲啊旅游啦。情绪啦，啊，拍一挂电影啦，翕一挂宣布啦，啊，做一挂公益的主题广告，合作一挂正牌经营公司，无怪有个人叫骗呀，伊叫人来投资，叫人来投资，结果咁骗不法收的200多万，啊，即马看看咧，警方经过一单收集证据。新港开始逮捕姓陈的查甫的，还有共同工作的16个人。即马发觉，这个姓陈的查甫共摄影影像，伊拢会提供给几个诈骗集团的使用。警方即马初步估计受害人已经几百人，啊，他从诈骗起的金额吼超过1.4亿呢。啊，所以你唔通讲啊，点样点样，有诶拢好敢骗诶，就是他拢较好骗哈，啊，拢故意单纯诶人还是足多吼。啊，即马好咧，加在警方有将即个姓陈诶查甫诶吼，啊，甲伊抓着，真刚摕着搜索票前往新台北、桃园、台中，哦，所以真侪所在拢有配合因。诈骗集团就是安尼啊，拢有遮一栋、遐一栋、遐一栋，有真侪、真侪所在啊。从这姓陈的查甫的牵连16个人，全部拢个抓上来，查扣着电脑、主机，还佫有手机啊，还佫有计，一寡迄个钱，哦，还佫有真侪、真侪证物啊。啊，当啊，即马看起来吼，警方依照着诈骗罪嫌犯罪组织呢。将所有的人宣布

0: 拢改医生拍板。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又边也讲到这个新像医美诊所吼，经营不断呢。台中议员林奇峰昨接碰到有医美诊所伫咧训练的时阵，要求新入来女员工哦，你顶管来上更更互相来翕相啊，来练习翕相，融入出手诶，别讲融入你哪个要出所进行的相片爱险翕，员工即马提出了吼，一寡讲吼。不爱还是讲吼个数啊，数拢无起数啊，这不是单单一个个案。起码伫希望台中市府透过着行政的手段，会当保护着诊所所有基层的员工。老工就伫讲，已经发函予这个医美诊所，限期伫交付进程，将要来处理调查结果，含这个批送去到老工局。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不答应，会请一挂相关的这个局处来吼参详，了解到底是有甚么种范围。佮请一挂讲吼，这个被指控诊所的人吼来做一个说明。啊，若无够，一挂讲吼真实的，还是讲无违反着不当的所有事实，吼安尼就无法度啊。哦啊、但是如果若有违法，绝对嘛是爱来做处理呀。相关的一挂案件经过着检调单位机关环境的做了解调查，啊，即嘛所有的作业，哦，看起来是无起诉处分呐。啊，希望外界尊重司法，卖伤过过度该读着专业医疗的训练。其实有的工课吼，你若讲要来接接头路。人迄毛基本的一寡要求，我可能讲啊，你亲像咱啊要做些隆乳，吼、哦、要整形看的，啊你本来就爱向翕相，爱安怎角度翕相，哦，所以这有的是当初因要食这个工课，哦，可能就拢有写着讲啊，你同意无？啊，如果闹签迄就无啥，哦，所以人这检调单位有去做了解啦，啊，当然啊违法的就袂使，啊无违法的当然就不要紧。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南投县今年受到这个吼大风，啊，所以旱灾造成了影响，着南投县内底稻米的奶枝，稻米的奶枝出现了无爱开花啊，啊，这无水分无落开花，啊，即嘛有感觉讲吼，今年这个南投的稻米的奶枝呢？无开花，啊，过来减少真侪。农业部为了减轻着农民的一挂农作物产量连带汉尼侪无开花，啊，佮生无介侪损失。啊，即嘛有工具，稻米的奶枝吼，每公顷现金补助10万块。如果你脑进奶枝，它是有拄着这种情形，啊，是讲这个乌叶啊。哦，第四月份开花，啊，唔过同款都五月份要减产的。后来闹砍山，认定乌叶啊品种损害那无够20%，迄就无通拿力来补助10万块。啊，你要红砍山，感觉公司会当把你理赔到三港救助金10万块，啊，你就当确定去做申请。啊，即嘛申请吼，一直到了五月20号做截止。啊，所以这一期家己爱斟酌爱注意哦嘿。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吼因党在北京人民大会举行着高峰会，迄阵时经过2:15，川普伫讲双方对话一直是证明有效的。当习近平会谈当中呢，阮就去讲到台湾的问题，有讲出真强烈的警告。如果那是台湾的关系，这处理无好势吼，也必输到美国交中国大陆，哦，两个起冲突啦。 川普到了这个北京中国大陆，啊，会当讲是中国大陆吼，这边用高规格来接待，几啊届在咧讲到习近平吼是一个伟大领袖交伊个好朋友，表示美国交中国大陆拥有美好共同的未来。川普在中国大陆嘛有做宣布，当已经邀请习近平阿公会当在9月24日访问到美国北京。习近平在致辞讲话时阵，也引用着川普的口号，讲中国大陆发展吼，会当叫美国再次伟大，哦，这种情形。习近平在咧讲话再次强调，中国交美国应该是好朋友，不是对手。所有的焦点在台湾的议题。也讲到台湾的问题是中国交美国关系上重要的问题，台独是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是中国交美国上大的公约数。那处理不好势，处理不当，两国可能也因此发生了会冤起来，甚至引起了冲突啊。阿玛蒂苏国今天向中国交美国关系再次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北京会后了后发布了这公文，到尾就拢无讲到台湾，但表示双方的讨论吼，探个较开在经济，交中国大陆增加对美国投资，也同意讲吼，在这里加强帕吉芬泰尼的这种物件吼，流入比较内底，增加着中国大陆购买着农产品。即马中国大陆交美国，双方也认为，荷姆斯海峡应该就是要开放，袂当封锁啊。而且嘛，反对了荷姆斯海峡，用着军事化吼，也佫有输出着通行费用。哦，即马。因讲爱开放较少啦，袂当用安尼吼来收钱啊。啊，原在中意在伊朗，啊，袂当拥有着核武。伊朗交中国大陆是好朋友。哦，即个那个总统川普去拜访，包括国事访问中国大陆习近平。哦，这当然习近平嘛扮演着一个真重要角色，因为伊朗。有真侪真侪拢是中国大陆习近平伊家己收听啊，啊所以当然习近平若讲哦啊，迄荷姆斯海峡袂当封锁爱开放哦，啊过来包括讲如果若同意着伊朗袂当拥有着核武，哦安尼就好办啊，后壁支持金主公安尼，啊头前啊就较无话讲啊。根据了解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美国总统川普，哦，咱上午北京人民在大会时阵吼，啊，举行着双边高峰会议。中国大陆那边派出来总统在那里桌面上来，参与着这场大会时阵，习近平总共有13个人。啊，那美国这边包括川普总共有11个人。中国大陆这边13个，啊，美国那边11个，哦，所以这大家在这座面上吼来谈，啊，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啦。啊，但是这一届吼，美国总统川普带过人有比较特别事，内底有这个国防部长，啊，佮有进前吼，中国大陆哦无介意来禁止伊去中国大陆的国务卿卢比奥。哦啊，美国这边有真侪真侪吼的幕僚，包括习近平这边当然也有真侪真侪吼，伊拢是大官靠康坐伫遐嘛。啊，但即马看起来，双方的这大会呢是非常非常好。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快乐的化空夫。

谢谢，感谢哈、哦，贾爸爸，医生贾哈，你是给爸爸哈，是贾爸爸，谢谢你啦。啊，你贾先好用，贾到非常好，都介绍都侪人。啊，甚至你即妈妈哥买这电器是来广告做伙来个食，搁清火通，这种有配合无？清火通是食咱的气血循环，吼、哦、啊，把睫毛细条会经，你家己知影，你有高血压，搁有糖尿病。好、哦，所以是循环就较无好，啊，目睭视网膜啊吼，就运作较无好，目睭嘛较容易蒙蔽。好、哦，再因为糖尿病牵连起来，啊，呾油脂无好，你家己嘛知呀，长期性食一寡促红纤的药啊。啊，所以你食先吼，用讲哦，我做欧露白介绍做做呀。啊，我知影啊，又叫头家冇甲讲。啊，你食先吼通交金丝丝交先吼用，拢会当扣一粒一粒，啊，三粒做伙同时食。吃早啊，哎，都好啊，哦，啊，当咱即马同款，若要送互你的产品啊，等待咱公司提起到药局哦，啊，咱来赶紧叫药局甲你做一下联系。好朋友哦，你若要互公司送着保鲜剂，加送一盒产品犹太呢，在马仔，哦，马仔，互你过来做文一工，过来就完全做特制啊。啊，你当先预定，哦，比如讲我即马预定我熬。你把它不提，啊！你无先预定起来吼，咱无就加送食互你呀。啊！你冇袂当讲哦，我几啊个月后要提哦，无迄种预定诶。预定大不了讲，互你浪住一礼拜就差不多啊吼，无法度浪伤久，又叫买袂见。吼、哦、啊！所以咱好朋友若要互公司送诶吼，你就一定要把握住时间。满6000块，无论你是买细组的，还是中组的，加加算算的金额，有6000块，拢会当加上一家公司产品。啊，你若讲无啦，啊，我就若无，较过来买，较过来买，迄拢无要紧。啊，你若满金额3200块，会当送互你甘蓝藕、胖加藕藤一罐。迄个胖加藕藤。这最近有感冒的吼，啊脑热热，啊脑大大，来感冒都好诶，凉凉，吼、哦、啊有讲会做生意无袂见啊，啊迄来去本来就加减有旁边诶，迄无要紧，吼、哦，啊你呐要互恁送个整产品诶，满金额6400块，哦你会当送一下公司产品，也可以要挑选整产品，两项拣一项。啊，那整产品就是送给你一条这个小熊维尼的衣啊，小熊维尼的衣啊，都水哦，哦，这么多品牌哦，啊，搁会当给你收合，哦，这是帆布类的，会当给你收合，啊，坐起来真稳哦，啊，当然，一般爸爸妈妈人人拢有法度坐，因为坐大了。吼、哦，啊！你阿讲，哦，我贵了100公斤，我真正做大颗，做大颗，哦，我就唔敢来报警。吼、哦，啊！你呐，一般人人拢有法度坐，无清楚、无了解，看你做什么，共相互加加

在好朋友所旁边收听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我确定礼拜我家有记录有看到啊，我非常感恩你。好，等一下赶快娱乐秀，紧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那有甲你回电话就回，啊未回我等你回哈。啊，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一点钟的时间点过，总是这么紧。啊，就先交一点钟的好朋友讲一下再会。那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大，校长来了。
2: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香港七代当中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中下草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中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中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中宋之间，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可能进行俗称可以讲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中白沙溪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袍底乌纱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等邀请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
6: 竹里观赏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是甲历史，特别来行一下。这两天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士将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人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 花关市，请记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讲天夫灵夫贵，恶夫灵夫贱。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行财事业甲伊的前途会成功甲未成功，某的影响是真大。某若是贤惠高做人，会得任何，这会帮助行财事业来成功。反倒转来，那是某伊的度量真矮，高得失人，这会影响到行财的前途。夫妻是同一体，爱同甘共苦，互相鼓励。做红财的人，有来袂使先过霸道，那是有错误，还是有歹习惯，一定要改掉。安尼家庭才会美满幸福。人讲两人一关心，无钱堪买金；两人两关心，有钱堪买尖。这句话意思，也就是讲夫妻那是同条心，粪扫本来变黄金。人讲红毯无钱买好也是免几年。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牵车抗夫的故事。这段故事内容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移民潮的时阵，山西省大东关太平川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谢文清。伊娶妻杨氏是非常的贤惠。谢文清伊是好爷人的子弟，过去伊的老爸是家财万贯。伊的老爸有那真爱生身布施，当地人拢称呼伊的老爸是谢先生。但是谢先生死了后，虽然有放真侪财产给伊的后生谢文清，可是谢文清煞因为有家财万贯，伊煞变成买食无爱讨趁。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干那一直挂掉，三一声害啊！人讲未出大锅仔，水总是啉袂干。就是芝麻山来讲，有闹放弃的一天。谢家因为谢文清伊买食无爱讨趁，伊直接挂掉，煞一直衰微落去。亲戚朋友拢感觉真欢笑。谢先生伊在生的时阵，伊都有在生身积德，才生着这款了不起。人讲生身积德的基因子孙啊，这都无影。有真侪亲戚朋友在玩笑，也有真侪人在批评啊。讲谢先生伊在生的时阵是在行家先，伊一定有暗中做啥物歹决定的代志。伊的囝财产才会记得掉，才会败了了。谢文清的某杨氏听到这个话，内心是非常的艰苦。红事一直沉迷下去，这是要如何是好呢？这要用什么办法才会当让红事回头？在那一年杨氏伊煮饭的时阵，饭的内中就甲放一挂西啊，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谢文清伊等来食饭的时阵，饭一个杯内伊感觉真歹食，甲看一个针，饭的内中有真侪西啊。谢文金伊就问伊某杨氏讲：“啊，你煮饭太甲藏西啊，遮尔歹食。”杨氏听听来讲，相公，我感觉真奇怪呢。人讲种植啊，就收成植啊，但是咱吃苦植啊园，咱甲野植啊，确实生一挂西啊。我想讲植啊甲西啊，拢是同一区的植啊园生出来，同款拢是五谷，所以我就甲做伙煮，我唔知会遮尔歹食。谢文清一听听咧，伊心中有数，伊知影伊的某杨氏在讲，伊将死去的老爸甲比来做猪啊，将伊比来做蛇啊，意思就是讲好德来出着歹顺啊。谢文清伊气伫心肝内，伊无爱讲话。谢文清伊就讲硬苦瓜来食，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谢文清伊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还是要安怎样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但是伊的子宫会甜。相公，你食苦瓜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艰苦的过日子，今仔日伊的囝才会当享受着食着甜的。谢文清一听到安尼，我来生气啊！谢文清伊讲，我跋脚是跋阮谢家的钱，敢跋着恁杨家的钱啊？你何必就糟蹋我？杨氏讲相公，人讲夫妻是同一体。我是在家里讲你，不是要糟蹋你。你来想看嘞，阿爹在生的时阵是付出多少的心血，付出多少的努力甲代志，才留一挂财产给咱。这下子是当时阿爹甲阿娘的老款子，因一点一滴款欠起来，咱不但无法度一代比一代更加好，
反倒回来阿爹所留的财产咱搁甲保袂了，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呢。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即阵人拢讲阿爹在生的时阵是伫行奸善，一定有做着什么失德的代志，伊的财产保代只会保袂了。相公，阿爹在生的时阵，你嘛是真尊敬，嘛是真友好，你敢真正目睭金金看人在侮辱你的老爸，你太无爱听别人看，将来破费一个。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挂念咱所村的人命，有哪有限啊？相公，咱是夫妻，只要你肯回头，卖过去挂念，我甘愿甲你同甘共苦。就是做事，我有哪无放任？可一位天职的妻子，杨氏，伊心平气和，伊想办法要苦劝伊安在。谢文清伫迄一年，伊想真济，有影自从伊的老爸死了后，伊顶礼挂念，伊输真济钱，即请一笔，即卖讲。就是讲有惊钱来讲，有那白白来了时间，算精神，身体怕歹去，不但事业做无好，佫影响着家庭，佫影响着某囝，某囝煞来对伊艰苦。谢文清伊有救啊，因为伊会晓检讨，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伊会晓反省，伊知错谅解。过天讲谢文清，伊低头下来向伊的某杨氏讲：“贤妻，感谢你的点醒。对今仔日开始，我无爱阁挂掉啊，我要脚踏实地，来开垦田园甲土地。就是趁少少仔钱来讲，有哪甘愿？上起码我日日拢有得到劳苦的代价。”杨氏看到红仔会晓回头，是真欢喜。杨氏讲：“相公，中昼我会搬饭搬茶去予你食。”人讲做错代志，即并无见效，上界见效的都是知错不谅解。因为人讲先人怕过马无是错，下步打他是啥人无？孔子伊嘛讲知错谅解，先莫大恩。一个正认真做工作，啊一个翻内底，一个里外，啊一个里内。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还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气氛的快乐，不是用嘴形容得出来。何况平时，伊逐日的中昼时，拢半饭半茶在学红菜食，顺便炸面筋，甲红菜切面，切捞半水，气氛红火恩爱，食老那是回想起来是价值无穷。红阿婆做伙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安顿。因为精神上的安顿是胜过物质，只要家庭用无去亏欠着，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家庭来美满，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谢文清的红阿婆即阵的生活，伊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因一日过一日，真贵都是三年。有一天杨氏伊中昼时三分甲地要去予红仔食，行到半路的时阵，伊遇到一个查甫人。迄、那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我即阵正嘴干，你所打的茶是毋是会使予我啉两杯？”杨氏想讲出外人讨茶啉，一定是正嘴干，这是做善事。杨氏就赶紧将茶予迄个人啉。迄、那个人将茶啉了后，讲：“咱这位大嫂，我是出外人，我即阵腹肚是正枵。”这个所在可能无地食，你所打的饭甲菜是毋是会使一半分互我食？杨氏想讲打害啊，若要将饭甲菜互伊食，红菜就会枵着；若是无爱将饭甲菜互伊食，啊，伊是出外人，一定是真枵啊。杨氏伊的本事是真好，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杨氏伊小可考虑的结果，就将饭甲菜互伊个人食。迄、那个人哪食饭，就哪问杨氏讲：“你这饭甲茶，是毋是要搬去予红仔食？”杨氏点头讲：“是啊，我逐中昼拢搬饭予阮翁食。”迄个人讲：“安尼真歹势，这饭我食是搬了去，中昼恁翁会晓得。”杨氏讲：“你尽量食好饭，若是阮翁伊食无饭，我则阁转去煮一顿。”即马过来讲，杨氏的红仔下温馨，伊做工课。他是本来真枵啊！伊想讲伊个某，逐日拢真准时送饭来，今仔日已经过早啊，菜也未到位。谢文清伊就去徛伫悬个所在，一个看，伊看到伊个某甲一个查甫人在讲话。谢文清伊个红火甲臭火拢发起来，伊面相是真歹看，来电视就啊看。这个时阵伊个某娘起来啊，谢文清伊臭汗一个起来，真无功力，出手就巴掌。
牛时讲相公，我无做错什么代志，啊你太怕我。谢文清咪讲，你个讲无做错代志，你拄只甲迄个查甫人有讲有笑，啊我一只是要甲大肠破小肠。牛时讲相公，你误会啊，人迄个人是出外人呢，因为是嘴巴腹肚枵，把我讨地啉，把我讨饭食。我想讲这是做善事，何况咱是做会到。我唔知影相公你的误会，相公你即阵卖受气，来咱来食饭。那是食无饱，我再搁登去煮一顿给你食。谢文清一看到伊的爱车向温柔，又那气无落啊，杨氏伊真温柔，伊温柔来切讲，伊用四两破千金的方法。虽然伊去有红菜改扒一个，但是伊将误会改化开啊。杨氏菜哪关嘞？伊搁登来到半路时阵，迄、那个人还搁坐伫路边在等。迄、那个人讲咱就会大叔，拄只我有听你在哭，是不是你分给我食？红菜无欢喜，红菜怕嘞。牛是讲唔是唔是，你误会啊！翁婿伊拍我是对的，阮翁公人是出外人，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出外人有困难，咱爱甲伊斗三工。今仔日人腹肚枵，啊你未晓交代登记处理，你遐尼简单都用粗菜便饭，互人食无饱，你做人太遐尼含慢。因为安尼，所以阮翁才拍我。这个人听听来讲，恁翁真是遐尼伶俐啊！伊会讲这款话。牛是讲是啊，阮翁是因为我含慢，所以才出手小夸把教训一下。这个人讲好一对伶俐、恩爱、善良的夫妻。这个人包袱啊打开，随时写一张批，真功夫不再等伊啦。这个人讲这张批，恁唔通打开。明仔载叫恁翁将这张批送去哦，府台大人，我才阁有一条业断。府台大人若是看到这条业断，就会好咧照顾你。起码过来讲，杨氏的红菜下分清。伊食饱了后来就手啊卡笑凉一下。伊佫看到伊的某杨氏，顿时了后心中在想：拄只某所讲的话，敢真正是事实？下分清伊心内也不得嫌疑。下分清佫再爬去远的所在，看伊的某，伊无看无受气，愈看是愈受气。即处伊醋桶又佫再夹起来。因为伊看到伊的某杨氏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哪行是哪讲话。谢文金伊挡袂住啊，伊工课无爱做啊，伊约返去啊。伊约到厝的时阵，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在找，要找看有一个查甫人无。杨氏讲相公，你是不是食无饱，腹肚不哩吃？我过来传饭给你吃好无？谢文金伊惊歹声头讲，你免假先，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讲？杨氏知影红仔已经不再在误会啊。杨氏讲相公，你千万唔通误会，凡事咱爱讲理由。迄、那个人是啥物人，这我唔知影。不过我看伊穿衫，我看伊外表，好亲像唔是普通嘅人物。伊有一个背景，相貌是不凡。伊咧走嘅时阵，有留一张批，甲一条银线，叫你明仔载去哦，富大大人。安尼就会知影伊是啥物人。富大大人讲嘅好咧，照顾咱。谢文金看到这条玉带，这款的玉带不是普通的玉带，是官家才有的玉带。谢文金想要将批改拆开，但是杨氏讲相公，人要走的时阵有交代，讲这张批咱未使拆开，这张批是要给知府大人看。第二天，谢文金伊批改玉带炸了，伊来见知府大人啊。知府大人看到玉带后批。先生就出来迎接，谢文清，伊是安尼受宠热听。知府大人讲，谢文清，宰相也有交代，讲予恁阿公某交代正好。相爷伊讲，恁某正贤惠，唔是含慢，是因为今日过头腹肚枵，才无将人客带返去厝里交代。相爷伊佫讲，一顿生意的便菜饭，伊就正感激啦。相爷伊佫交代我，赏恁白银500两，果皮10粒。因为相爷伊讲恁翁仔某真恩爱、真明理、真善良，谢文金伊心肝是安尼十个无个。原来迄个人是宰相爷，伊斩五回某，佫无分乌白，出手就拍某。相爷讲伊明理，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谢文金伊予知府大人叫爷爷送伊倒转去啊。爷爷一个走了后，谢文金伊甲杨氏讲牵手个，斩迄个人是当今的宰相。等我打你了后，你甲宰相爷讲什么话？你甲看，伊想人500两银甲10匹的布匹。
想是讲，张相爷问我讲，是不是因为风予伊食，红菜才无欢喜才怕木？我讲唔是，是阮翁讲我含慢，太慢出外人，无将出外人带返去厝里交代，所以红菜才怕我。这个时阵的谢文坚，伊听到安尼是感动啊！伊无讲出理由就怕我，伊乌白吃醋。我是啥呢？天灰，伊无招呼人听，我替伊讲好话。今仔日，伊只会当得到相爷的赏赐。谢文坚伊讲天车，当我对不住你，我不应该乌白吃醋，我不应该出手来怕你。两翁仔某对迄个时阵开始，因更加恩爱，更加拍拼。后来谢文坚有来真成功。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夫人宁富贵，翁婿事业要成功，太太是真重要，唔通伫人个面头前乌白批评翁婿弱点。这个故事会当证明，低处廉价的人将来拢会成功。我只有那祝福所有的家庭拢美满幸福。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些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些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十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洗条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些人的背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背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背。胃酸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酸来，但是同样会能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下面苏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人，那是变胃、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养生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和女人虽然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江明书听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贵出来除了杂波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叫三顿食，加点名注册商标。尖甲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注意用心来体验港商服务。
1: 时常听人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然后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观的大环，是无心的美观，直接遗传和胎离。有人感情细啊，就是上好，美型观音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办寿事，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中官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瓜，这才是稀罕。五红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红最好用，防人灾，便吃便好，防人拢恶露。严重的官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讲易了，有若捌未尽。无论本身药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五色甲五味。那是要办药草，有若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黄花，这一定是必点；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那是看到开白花，一定是入气点。入气点的药啊，就当兼入气咯；入心的药啊，就当兼入肺咯；入脾的药啊，就当兼入阴分。起头在爬山，在挽青草药，会感觉真艰苦。但是，那是把它当作是运动，把它当作是学术性的研究，就会感觉真趣味。干那一种药草，都有分不了种类，大本的、小本的、徛枝的、倒枝的、生毛的、发刺的，有那有照水影的、徛枝的，有的可以当作药啊，有的是不当作药啊，有的作药啊，药力有那不够。向东边的、向西、向南的、向北的，那是要研究个学问，有那真深。初向东甲向西的药啊，是处于有得到日月精英。东边是属甲一木，啊西边是金神金，中央是木与土，南边是丙丁火，北边是壬癸水。那是要入寒经的药啊，爱尽量取东边的；要入四经的药啊，爱尽量取西边的。要入心的药啊，就南边的比较较有力；那是要入肾的药啊，就北边的上大夫。也各位。慢油啊，有哪爱看季节甲月令，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是木旺属肝，夏天火旺是属心，秋天气数是弱势，冬天气寒是入心。根据以上的特例，那是内行的人伊在慢油啊，那是要治疗肝胆病的时阵，就爱选春天为基本，尽量选冬天的油啊。那是要治疗心脏病甲小肠的病，爱治夏天为慢，爱选南边的药啊比较较有力。那是要治疗气病甲治疗大肠的药啊，爱选秋天为慢，尽量取西边的药啊。那是要治疗腰椎病。

要治疗膀胱的药啊，爱选冬天为基本，爱尽量吃北边的药啊。干那脾胃的药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东西南北拢会使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人讲糖尿病治袂好，讲着爱食药啊，食一生诶，所以拢用控制的方法在控制血糖，到尾啊变成就爱西药治。有诶引起地来讲，有诶引起眼底出血，到尾啊目睭煞来失明，有诶煞脚会烂，烂袂好煞着爱治脚。有的煞多用四因肺煞袂正常，身体种种的并发症也一直在爆发，惊病院是敢若惊走他同款。糖尿病食西药控制，这是正好条方法，但是袂使长期一直用控制的方法，一定不爱用以添加中药为治本。糖尿病是较歹医的，不是医的好。有真侪人一治着糖尿病，起头拢无爱食中医，拢是食西药在控制尔。幸好有一天，目睭用要无看到啊，要西药治啊。查甫人的心无效啊，查甫人一煞多用啊。伫这个时阵，也想要找中医食中药。那是药治也未全部萎缩，只有可能还够有法度反击。但是呐，药治都完全萎缩啊。药毒都已经在攻击嘛，在这个时阵要挽回健康的身体，这是真困难。同样的副作用，无论是啥物病症，西药那是治未好的时阵，这都要赶紧配合中医来治疗。但中医中药历史无清，中医中药自古以来就会当治大病、变大症。自古以来，敢若用来治疗糖尿病。这药草都能发挥，它上现代新研究的效药要发挥，那是也要运用，也要对症下药，糖尿病真正是不好。希望大家爱多多利用中医中药，那是需要我提供资料、提供药品的时阵，唔免客气，来信还是打电话来，我拢会十分到货。

空中的好朋友，台湾的俗语有真多是真有意思。可是这阵大家拢讲国语，台湾俗语有一天恐惊会失传。为着台湾文化的延续，咱的节目一直拢是用纯台语播出。不过在本来以前20几年，这20几年来我唔在讲话结婚，上届达只安。就是无人讲我是半桶水，嘛无人讲我是未晓使船上车，更加无人讲我是未晓坐船啊坐甲船，未晓唱曲过分乱。以上这几句俗语，是伫糟蹋无人才其他家人。若是要做医生，要做电台主持人，一定爱不断充实家己。何况这阵的社会，渐渐拢行入专业。那是无人才实学，练偌久都会被社会淘汰。空中好朋友，咱共同学习，互相鼓励。咱上起码是输人，唔输阵，输阵真正是歹看面。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也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财，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胃疼，要医好吐呀，吃呀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这是五单位以后天天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骗，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还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要风铃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孙有孝我，我今当考难相亲，养儿为汝而知孝，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降价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穷送基金，多谢，谢谢。
4: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好台乡是第一，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爸爸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精医精神将近是江苏主港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暖不堪贵用，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处理，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北，大约是六十年前，台北市有一个朴实过烟头的生意人，伊的名叫做罗大成。因为罗大成伊做生意真认真，佮真讲信用，所以伊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伊佫有一个好家后天瑞做，不但是生得真水，佮真体贴。伊的某给人算命讲，伊在家是敬爸母，啊出嫁是敬丈夫。两翁仔某勤俭拍拼，经过十年了后，已经变成大富爷人啊。因佫有生一个后生，有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这款的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会使讲是人人心善的家庭。故事中的男主角卢大成，伊一个好家了后，伊心理上煞起变化，伊心肝煞在起火，伊感觉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伊因为遭一个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在饮酒。这是第一次听酒家，伊入去酒家了后，伊发觉在酒家内中美女是离婚，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安笑头笑面，娇娇美丽可爱乌嘴。规身躯是拢安尼粉香水，粉甲香光光。伊感觉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比伊个某较水，这也无怪。咱较早的福建人，生仔都袂富啊，他会晓要来化妆，有咧看过一个做咧，头无洗，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连裤卡嘛掉关节掉。咱中国的福利，每一个女的拢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羡慕囝食。羡慕家庭，羡慕红在开，家己清清菜菜吃吃的，清清菜菜穿穿的，到尾也煞变成黄脸婆。啊！伫酒家上班的查某囡仔是为着赚钱，所以每一个人因本钱拢真敢开，头毛拢是款短款色的，啥物戴安娜、华拉什，毛迄个坦克头，啥物肉粽头、螺丝头、冰头、白头、骨头、皮头。毛迄款米粉头、飞机头、甲太空头，衫裤拢是穿明白，啥物迪奥牌、圣罗兰的、蜜雪儿、芭芭拉，啥物东洋牌、欧洲色的、法国型的，化妆品甲香水则是大工具，电用拢是迄落玛丽关，啥物宝拉、阿本，那用朱星东，还是加利宝、秘书火头、徐素梅，讲这太头都无够。木管加灰会比咖啡较香，但像这款情形，咖啡要太正也加灰。卢大成伊入去酒家了后，已经心存啊，伊忙舒舒啊，一声大喊啊。酒家内中阁有一个红牌酒吏，伊的艺名叫做牡丹啊，名确实是好了真好，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得真水，生得天珠国色，面貌是安尼幼年白头发。关节阁拄啊好，讲加一分伤过悬，啊减一分讲伤过低。无但啊，伊不但人水，伊生奶功夫有那是第二。罗大成伊看到无但啊了后，人拢人气啊，卖讲伊那些事，吃鬼拜鬼伊唔知影，连伊家己个名都用袂入去啦。无但啊，伊是内行人，伊一个看到知影，大尾鱼已经到手啊。伊硬弄个功夫真准，十对半个武艺一出，半过一出。罗大成伊多次未调啊，伊当面拢来找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阁真豪爽。伊已经未晓认真在做生意啊，伊唔听人个苦讲，伊感觉牡丹啊是对伊心中诶，对伊是大真情诶。伊十年来艰苦劣迹。伊都无半年咧，伊就散尽家财，伊将所有财产、金钱拢开伫牡丹仔身上。人讲未出大锅底水，水本来啉会干。干呐，我爱赚，啊，干呐要开钱，就是芝麻山本来用会完。罗大成伊到尾啊破产啊，伊负债累累，已经上家用要做乞丐。伫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仔。牡丹啊，即阵看到伊面相是做甲真歹看，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讲老实的，啊，阮是食什么饭的？啊，阮是赚什么钱的？你才会使怨叹阮无情。再佫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
你若是无来包饲我，别人同款会包饲我。阮是认钱无认人。伫这个时阵，罗大贤伊觉醒啊，可是已经进入男性失职的命运啊，伊随条送去，伊唔敢登记伊的厝，伊流落伫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饭食。有一天正在伊在甲人扫涂骹的时阵，伊的某带着伊可爱的囝出现伫伊面头前。伊那是真可爱，真好嘴，真古锥。伊那看到伊是安尼巴巴长巴巴背，罗大雄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着刺激啊！伊失去做老爸的资格，伊无尽着做红仔的责任。伊双手摸着伊的囝，目屎是安一滴一滴连落来。伊非常的激动，伊哭甲流出声。伊的某是真好女的，真有度量。在这个时阵，伊的某已经宣布原谅伊啊。过去红仔懵懂的行为，红仔不是伊拢甲放袂记起来。伊的某轻声细细讲大声，囝需要你，我还佫较需要你。在这个时阵，罗大成伊心碎啊，伊悔不当初，伊唔敢仰头看伊的某。可是伊的某佫在讲大声，你千万唔通拒绝，唔通失职，我并无怪你。何况你又是圣人，人讲圣人拍鼓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咱会使佫重新开始。行，咱即阵转来去。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也因某看着，伊感觉伊的某是遐尼水，遐尼温柔，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拢比牡丹啊较水。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牡丹了后，会心存心甲遐尼厉害，莫怪是伊社会经验无够，伊的定力无够。伊的某佫讲大声，破产即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只要咱佫清醒清楚，咱也会成功。但是你若是失志，就害啊，人生就无希望啊。罗大成的某非常的伟大，真贤惠，不但无责备伊的红仔。我轻声细碎在解鼓励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啊，较讲也是家规较好，较香，动较久。过去的懵懂，就甲当作是一场的人梦。罗大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金手指，佮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开始佮做生意。因本来的生意客户都那真侪，即摆因佮东山再起。有真侪好朋友拢特别来照顾、来捧场，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的时阵个性用的底蕴。搁在经过三年了后，罗大成伊又搁变成好野人啊！有一天，有一个乞丐去罗大成的厝里底分钱分食。罗大成自己个牡丹放生了后，伊心中也搁真唔甘愿。伊看到这个乞丐是中年人，搁无赚回，那乞丐三代烫掉。来换西装，一定有那真漂撇。所以罗大成伊就甲迄个乞丐讲：我不但要赚侪钱给你，要搁提钱给你去订上界出名的大酒家。不但安尼，你去一暝爱叫上界红的夜店，无单啊陪你过呢。你若是有照安尼做，我另外搁有想数。迄、那个乞丐听到有这款的好康头，伊一声就答应啊。罗大成伊带迄个乞丐去做西装。去剃头店剃头，无装是乞丐，装装嘞有那真缘投。第四一年，罗大成提请着钱给迄个乞丐，叫迄个乞丐爱接客大班嘞，接女大班就愈有派头。只要明夜段牡丹啊，飞过呢，钱拢总无问题。迄、那个乞丐伊真欢喜，就真是来到迄间上大间的酒家，指名明夜段牡丹啊飞酒，非常的顺利。有钱就真好办代志，迄一暝牡丹啊真实，互乞丐爱出场，伊一边大理下陪迄个乞丐过年，过几天也不真爽，多两个乞丐手提一套的乞丐衫，甲一个家具刀来拍门啊。牡丹啊一起来开门，伊看到两个乞丐，牡丹啊就讲，太有人分钱分到房间来，迄两个乞丐讲，阮不是在分钱，阮是来找阮大。两个人卡手声，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对着还搁在困的乞丐就大声讲：“好起来啊！你有三只，轻轻的，赶紧再去给人分。去梳西装，包好势，然后提来去饭店等。
当然这款的情景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当时我当然伊甲罗大成讲，阮是认钱无认人。罗大成伊破产，伊被当斩，伊一个万钱也阁无少。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林瑞华无单啊，伊好惨就受到天大的侮辱。伊昨暝甲一个身躯正红衫的乞丐做伙困，伊愈想心中愈未自在，伊感觉伊规身躯一直痒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林瑞华无单啊开始看病啊，这个病阁正奇怪，是心病来侵伊呢？无单啊伊找尽名医，散尽家财，这个病先医就医未好。身躯一直痒，一直痒，要甲破皮，要甲流汤，到尾啊连皮都落去，煞变成烂皮啊野段。到尾啊连野段无得啦，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这个故事在六十年前是真出名，大细汉拢知影。故事的名叫做乞食大野段。

常以讲知识是上路，咱人的欲望是真歹满足的。较早汉武帝甲秦始皇，这两个人已经是皇帝啊，会使讲伊要爱啥货就啥货，但是伊嘛是袂知足，因想要看会当重新不落无，所以因派人一世界去找仙丹，结果进来是失望甲痛苦，这就是无知足，所以才无多时常快乐。咱人人生在世，有时爱看较开的，那是得未到物件，上好尽量减买些。尤其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为着求物质上的享受，有真侪人确实行歪路，行入歧途，到尾啊只煞犯法，这拢是无知足。讲起来，我那是真无计算，所以咱千万唔通去犯法，要行歪路，知足就会当时常快乐。

0: 注意用心来进行共生服务。
1: 人咧讲，万病是胃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起来。可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吊吊、疼疼，时常会一掐针，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胀。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注意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型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就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就是要医好人的病，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病痛。中医是咱的国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医的历史有过来千年，较早无西医，咱中华民族同款会当生存，这会当证明中医有伊的特色。西医西药虽然真好用，但是有真侪人真正都未合，真正都要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病才医会好。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了解日本、韩国，即阵中医的发展已经胜过咱的国家。中医发源伫中国，啊，伫韩国开花，伫日本崛起。讲起来，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有一天若是要学中医，讲都要去日本，还是去韩国，甚至去西德，还是美国，咱国家的民主何在？中医甲西医拢是医，拢是医病，拢是在救人，地位应该是要平等。真正有真侪慢性病检查未出的病症，在咱中医的医诊有真侪会当医好起。中医特别研究，特别发扬光大，西医嘛特别学习。提人的好处来补充家己的不足，和咱中国的医学成为世界医学，这敢是真好。这嘛是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何必都互相攻击、互相排斥，为着私人的利益，啊来影响大中华民族的健康加文化？我只希望大家唔当做民族的罪人。我身为中医师，我一定为中医奋斗特别。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自私，公开予大家知影。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你呐，那是去对着百二三，还是大人扫声久也扫不好，那去检查都无结骨困，平常时正老嘴巴老零碎，嘴子尖会红，嘴唇红，佫扫无痰，扫到痰正少，痰会痰湿。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奶啊、加酱，甲放一撮啊乌糖，有时比食药啊佫较有功效。不过烧的原因是上盖些、上盖复杂。俗语讲做先生惊地煞，啊拖腿师傅是惊野老。根据《内经》保讲十全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应人煞，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地少的原因，用菜头甲来啊食，甲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少的人来服用才有功效。但是呐，各种原因引起的少，有那是要请到酒店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参照症方法真多，芋头有那真特殊。那是对付歹医的参照症，上盖好的方法是胃土养筋法。就是先过脾胃兼补气管，安尼扫透气了后，才能够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产人的身体，就好像像一台机械共款，机器甚至拢在震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死，有时是油路裂损，有时机器内种的零件来坏死。所以机器若要保持不留寿命好长，一定爱靠保养，爱时常维持。思想达至优先，安尼即台机器一定加用不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一定是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即个长退休无病痛。你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你照顾身体比较是较复杂。你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之外，同款爱靠着好的药啊，啊，啥物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吃落去有效果，佮无副作用的，这就是好药啊！我时常讲，若是找着好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天下间老人是有那真多，好药啊有那几四件。同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也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参像你要爱人才，你就要家己去找。你要爱好药啊，就要靠有道德的医师把你照顾好。人讲人海茫茫，医理药理都是万丈青天。什么人是你的知音，啊，什么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千飞一天。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当找到知音甲贵人。那就用心买去吹，嘛是会当吹到好油啊！身体那是要用要强，头脑要清，目睭要金要明，只是在在咱要顾家不顾娘。那是身体上有欠欠的所在，那想要顾身体，有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打来，我一定不放过，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0: 用掌声来进行掌声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鼻肝、气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这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乳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好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最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跟咱的未来都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乳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红面镜需要金油山，玉窑依顺九号五五金同号难相亲，因而为汝而自豪，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平静。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接控制。另外一电话全省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江甲七代当雄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增强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增强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利政策俗称福利工，是全国普遍世代新民，其中彰化县花大中白沙溪的福利政策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花袍，袍底乌丝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年。
6: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山头
1: 古老伯，
0: 你用来拜祭拜啦吼，叫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是基本服务诶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可不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话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今日哦是圣诞节。
1: 对啊。
0: 哎，今年是圣诞节。
1: 是美国过年。对。对啊，过来就是日本的过年。
0: 嗯啊，过来就好啦。
1: 哎，我们春节哦。
0: 对。
1: 有。
2: 喂。
0: 你好。
1: 你好，还有朋友。
0: 哎，你好。
2: 我来加盟啊。
1: 哎。
2: 哎，我迄日礼拜八迄个阿狗一样哦，啊，迄是一届十几点啊？
0: 来上卡吼，哎、哦，那有时啊，这个问题吼，有时啊，咱都话无，啊，你无好听，啊，啊，你无好听，那上课真的是，这个时啊，话无那上课吼，啊，你那唔知啊，你上课唔话无，他们。我恁那那讲的，我不想起你弄不搞懵，反正阿拢袂记的，阿看来要阿记好了，阿看来就不在乎，安静，好对哦，哎呀，好了，谢谢，我们这些不清楚不明了，阿人家卡什么？空八空空七的空七能三，空八空空七的空七能三哈，这里加新咯哦，这家该加三条板子了哈，谢谢了。好啊，今日啊，十二个那个圣诞节哈，
1: 有，
0: 来，
3: 好嘞，
0: 来
3: 点，中国之后各位听众各位好朋友，哎，
1: 好，你笑出时间的呀哈，
3: 啊，我过年家我来嘛不好啊，我赶紧那个物件包好，那我再来欠过年呢，嘿啊，
0: 我讲一下，
3: 哎，
0: 之后哦，我经常欠几下
1: 钱，对啊，欠几回呀，
3: 我老婆。无练就无法做做哩，
1: 哈，
3: 系啊，
1: 你不要家己做，
0: 啊，本来
3: 你就不爱怪伊的，哈哈，怪伊的不爱怪的，哈哈，人爱穿衣外啦，
1: 哦，
3: 那而且他现在量量非常的少，
1: 嗯，
3: 因为像咱都开始介绍一年也在供应干两批货，
1: 啊对，
3: 今嘛一年一批货，根本供应袂够，
1: 安尼哦，
0: 有咩关系？
3: 啊对，练少啊，啊大家拢要食上好的呀。好、哦，你讲那牛，哦，咱就讲牛舌啦。
1: 对。
3: 哦，啊那羊，我落来讲你来讲荷兰。
1: 荷兰啊，
0: 啊那牛吧，就爱讲日本。
3: 啊，和牛都对啊啦，和
0: 牛
3: 对啊。每一个所在，伊的那个那个特产也无同款啦。哦，啊、荷兰那边面就是专门在饲这个山羊啊，山羊哦，不是一般的那个绵羊啊，还是一般羊啊，是饲料羊不同哦。
0: 不同不
3: 同。对，所以讲伊内底的成分卖无同款，啊，好物件哦，绝对。诶，但特别恁等啊，啊就是讲爱少等一下安尼尔，若无咱买在用美国个呀，咱买用大陆个呀，
0: 诶，材料较贵，
3: 诶，买一下就无灵，
0: 诶，
3: 今天无灵啦，系啦，
0: 没有，肯定恁问题，啊，根本担心苦，
3: 根本担心苦，
0: 我马上紧甲恁处理个，
3: 丢啦丢啦丢啦，
0: 问下保证唔贵啊钱，啊，保证工作也无啊，
3: 回无就买就无法做，啊，尤其这秋天冬天当中哦，你韩国特别少，咱这时大啦。小朋友，
0: 啊，我个买，你啊，我根本想现在起来炒，
3: 没晒啦，
0: 没
3: 那个用上好诶，我、
0: 啊
3: 哦、买错最贵啦，
0: 对呀、啊，你从我那，我那去过好贵，
3: 嘿，
0: 唔就买，
3: 嘿。
0: 那不，我的人工资我都不看好，
3: 对啦，不跟你吃，对不对？
0: 啊，不在讲诶，啊，他有啦吼，
3: 有啦有啦有啦，我讲到这个天气较冷啊，气更较无好诶，我你也使你吃，尤其吼，其实为什么咱来推出这项产品吼？除了讲老人在吃吼，对血症啦，小朋友对血症吼，个人特别添加讲吼，对脑部营养会较好一寡。你像这个在办那个随机砍人案对无？
0: 哦，新闻哦，
3: 对，就像这么足多的人，诶，你像进前十多年前，为了张杰呀，嘛是个
1: 张杰
3: 啦，啊，张杰嘛是随机砍人，
1: 对哦。
3: 其实卖人不管是囡仔啦、学生啊啦、成年人啦，甚至是老人，
1: 嗯，
3: 脑部压力都上大，
1: 嗯，对，
3: 困未起啦，还是脑部人讲处理神经的失调啦，拢爱调整起来。
0: 这么小的，甲较早小的
3: 不讲啊，连这过这红车灯，你都爱做焦虑的呢。
0: 啊，这么的人你甲看，以前人连这么我讲的上普遍的就，咱车是不是有喇叭？
3: 哎。
0: 这个喇叭要送什么？
3: 就提钱啊！
0: 提钱对方啊啊，给你提个喇叭，你可不可以车车修的？
3: 对
0: 啊！啊我提这里，你再等下看我公注意的讲啊，我才有车。
3: 对哦，你无看到我唔咩啊？
0: 再修下
3: 是啊，
0: 你咋是安尼？
1: 哟，
0: 今晚是六家，
3: 我喇叭袂使我白钱哈。
0: 今晚提喇叭，
1: 哟，
0: 你今晚都给你打了嘛？你这里给他提喇叭，你提啥事
1: 啊？对哇！
3: 啊，那无喇叭下来的讲啊，
0: 我都。娘，阿婆阿公我见你，阿姐家车一架把我一个花姐，
3: 哎，
0: 给你注意些，
3: 对哦。
0: 阿你是健康，
1: 娘，
0: 阿我感觉这小的真正人哦，
1: 都白痴啊，
0: 人的阿爹哦，真正做坏事，
1: 对啊，你们老板都唔教我白痴啊，
3: 对啊，哎，他们好多卖啦，
1: 娘，
3: 是啊，那每次在那打喇叭，
1: 对啊，
3: 我就是在提钱，
0: 阿起码喇叭卖给你吃，
3: 哎。
0: 今天吃了叫做干掉，
1: 要
0: 叫做爬。阿官知道把麦吃的挂来提掉，
3: 哇！
0: 吃提掉，阿你是在晒啥小
3: 吃啊？是啊，拢无吃无水啊。
0: 但你不要吃这大把瓜，
3: 吃法非常美，无吃过。
0: 阿官，我吃我今天叫人爬。
1: 丢啊！
0: 阿官无吃大把，你这平来出去喂掉。
3: 要，
0: 你讲我咧按我开车，
3: 他妈门架开哇，过不一个十二路口拢阿话照过啊。
0: 我讲啥？我今嘛想一项
3: 啊。啦。
0: 今嘛吼，那规矩啦吼，规矩吼，我讲买车爱挂钱汤，
3: 挂钱汤啊，
0: 啊，今嘛用给大声讲，今嘛办不一样啦，晒个药，然后用大声讲话者，
3: 就贵哦，
0: 车尽管啊，钱汤尽管啊，还到给大声讲，搞的阿妹吼，啊，今嘛车来了。啊，就大声话，我车来啊，恁小心些，啊，我恩无骑大把啦吼，
3: 啊，恁只抓啦，再加高粱，少声点，哎，搞阿靠呀，我还无提汤啦，
0: 我讲你啊，所以阿弟吼，本来会多啊，
3: 其实，老父需要舒压啦，阿姨需要减量啦，我所以讲，除了咱讲着讲阿为着话，你讲气更会较好一点挂吼。添加一寡脑部营养素，
0: 啊，
3: 让你卖遐尼冲锋，就是神经就是讲啊，该有精神，那就是有精神，啊，该要动点的副交感神经有无？啊，咱该较偏缓的，
0: 啊，
3: 无什么代志，退一步海阔天空。
0: 看今麦少年家啊，跟做一人拢感官
3: 咯，
0: 阿弥陀啊，脑神经衰掉，
3: 是
0: 啊。
3: 啊，没留这点子，
0: 留拢食
3: 些。哎，卖讲几大把，哎，路的哦，我今麦刚刚看头前尔咧，来后边看的，我咧问我讲咧看啥，
0: 你唔知？我来讲哦，啊，你是咧看啥？
3: 我真个无，我无要看路，我要看对啊。
0: 啊，我讲你在学阮阿公啊，
3: 啊啦。
0: 你不敢看，我啥你你在看？
3: 我还可能在底下偷笑。
0: 你就是在敢看？我也不问你，你就在讲我在看啥笑？
1: 对哇，
0: 好对不对？
1: 所以讲今嘛，不管是老人因啦，包括这是我这个读书的，是我青少年朋友啊，
3: 阿别拢真多，
1: 压力很大。
3: 哎呀，
0: 我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阿别个，
3: 是
1: 啦，
0: 这是真正
3: 啊，舒压啦，和脑部应用吼，也阿别个较舒缓，我你就较袂遐冲锋。家庭嘛，较袂适合。真的啦，有时阵哦，一句话哦，人阿婆只在冤家一礼拜半个月哦，都是因为一句话。你会想讲阿总错过哪一句话，卖讲出嚟，
0: 根本就无代志。
3: 大家不是真好过嘛，啊，就一句话呢，啊，这就是讲咱老婆爱靠势，阿会应用。
0: 是
3: 啦，
0: 应用哪讲？应用就应用，啊，
3: 是
0: 咁欠只句话。
3: 有来啊，有来啊，你放心啦，欠你那里雇主了回来，伊就我哦，会当优惠我优惠下你。
0: 我
3: 就
0: 叫你讲哦，阿姐哦，这哦，遮久啊吼，拢遮歹用哦，叫你袂较贵，
3: 袂使安尼啦。
0: 阿 哎，是你家有要较俗的哦。
3: 来来，好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听的是心。
0: 好、哦，对啦。妈伊在讲什么？人拢怪我家来。伊、啊、讲什么？我嘴亏，伊拢知。无、嗯，我是酒要叫你贵贵贵贵哦。
3: 哦，都住隔壁啦，壁啦，小阿林啦。啊，但是讲今年可能还是赔两块钱空啊。啊，不要不赔，你个单个单几米
0: 啊
3: 啦。
0: 好啊，不要紧啊，赔就赔啊。哎，好，阿恁过来听一下张金玉龙。
1: 张玉龙，嘿，
0: 这金玉龙是谁？
1: 哎，一个哪个是歌手？
0: 是啊，
1: 嘿。
0: 你酒家在那里唱歌啊？
1: 我唔知咧，嘿嘿，
0: 哎，笑咯，大家来听看卖，谢谢。

0: 啊，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现场专线电话啦。那准备进广告，我恁等下久啊，就拍摄啦，
1: 拍摄
0: 啦，再讲真拍摄哈。
1: 是。
0: 好啦，啊，咱来个进广告哦。啊，这个湖南那边哦。湖南那边有这个什么呢？
2: 山羊啊，
0: 山羊的
2: 哦，黑山羊啦。
0: 对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啊，恁在那里固然就是坚持一定要用荷兰的吼、哦，然后有机的山羊来制作这个山羊乳营养锭。
0: 呀、
2: 啊，山羊啊，恁个营养锭啦。
0: 伊这几粒吼，伊两杯用锭。
2: 啊，就等于讲吼，你有真济人，我食固然真好啦。
0: 对。
2: 但是伊就是乳糖不耐症啦。
0: 啊对，啊就不用的。
2: 啊，你就是刚改吃一粒吧吼，等于啉两杯固然
0: 啊
2: 啦。
0: 有啊，
2: 安尼营养不够哦，个袂乳糖不耐症啦。
0: 啊，这大人囡仔骨拢会吃啊。
2: 我来讲，细到一岁之后也要讲，也要补的啦。
0: 哦，
2: 啊，到安尼能够百二岁拢总会使咧。假假这有什么好处？第一，补充营养啦。
0: 哦，对。
2: 因为老大人啦，还讲小朋友啦，有时阵较偏食啊，是讲吃袂落啦。
0: 哦，对。我到了那营养较不良
2: 诶。对，营养来个做一个补充嘛，因为咱拢知影山羊奶咧。
0: 嗯。
2: 那羊啊是全世界唯一用贵诶，去吃奶诶嘛。
0: 这是上有效。
2: 动物啦，吼、哦！啊，咱讲羊啊，奶内底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营养素，比牛奶个搁较悬。吼、哦，咱讲啊，营养，咱讲营养加都讲啦，吼、哦。
0: 嗯。
2: 山羊乳就是等于讲牛奶，咱讲人奶啦，
0: 人
2: 乳啦，上介接近人奶的营养啊啦。
0: 安尼哦。
2: 啊，你看伊外营养，啊，咱卖讲咱一般我有外营养，我唔知啦。释迦牟尼佛咧成佛之前啦，本来分去啊嘛，分伫路边叫迄个啦，个狗啊边啦，哦，大河边啦，
1: 嗯，
2: 伊嘛是。吃到咱讲的那个诶，迄个啦，腊八粥啊，腊八粥就是啥物啊？
1: 是，
2: 就是迄个小姐放羊的嘛，
1: 用
2: 山羊啊泡这个米粉回家嘛。
0: 我爱食瓜起，
2: 你食瓜起有够营养啊，无食饭啊，
0: 无无都无，起码冬天是释迦牟尼佛。
2: 无啊，所以讲以前咱咧讲的哦，上介好的乳制品的营养来源，第一补充你咱讲的营养啦。第二来讲，另外另外一对细菌特别好。哦，你老大人啦、啊，还是讲小朋友啦，哦，较容易，咳咳咳哦，还是讲咧，伊讲在扫啊，哦，就是讲感冒好啊，扫啊袂好诶，等于讲食薰的闷扫，习惯扫黑菇扫诶，气更加烂诶，包括黑菇诶，哦，你就该用骨干诶，一讲干两片啊，干三片啊，一盖一片两三片三五片，拢要紧，补充营养个过气更
0: 啊，多营养诶，这你想啊，咱这想讲即款诶，你老食个人你就知
2: 是，
0: 直接滴两杯，另外咧。
2: 对，
0: 啊，那固定是第四杯、哦
2: 啊，所以讲营养的来源，个过去更无大忌咯。我今仔来讲，咱内底特别添加，为什么一定要用咱讲荷兰山羊乳哈？伊内底有一块有这神经鞘磷脂，就是即嘛吼，所有的牛奶粉小朋友进口的牛奶粉内底，大家尽量要添加的啦。
0: 是哦，
2: 啊，这个神经鞘磷脂就是帮助囡仔脑部发育的啦。普通的牛奶粉即嘛一罐啊九百，加神经鞘磷脂的一罐爱千七千八块。
0: 啊、
2: 真的呀、啊，
0: 这一杯钱出来，
2: 这一杯钱，因为一个是给这个神经鞘磷脂，有无？会当来给咱的囡仔脑部发育较好。
0: 啊
2: 啊啊！啊，咱这脑囡仔在食脑部发育啊，老大人嘞，也是用脑部退化。
0: 哦，
2: 安定神经，安静电脑，处理神经，手较袂喘，暗时啊困眠嘞较改善。
0: 哇，这效果真好哦！
2: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荷兰山羊乳诶。
0: 好
2: 啊，无大忌咯，咱国内来这添加什么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哦，过目睭。
2: 所以一粒来这。有些营养个人在那里过目睭，个人过耳根，过银花链啊，个人过神经诶，咱讲山羊乳锭。
0: 哦，啊，你咱讲最近哪有这款物件哦？卖较贵诶，收下啦。
2: 这个是爱蛋啊，嘿呀、啊，你爱怎样呢？
0: 卖较贵哦，
2: 卖无啊，卖你较贵啦。我讲食这款也食 NO， 为什么会啦？因为伊甲 NO 同款哦，乳脂球无神经时间，咱讲神经节干就是迄三趴。N O 酸，就是咧过去过年啦。
0: 有、
2: 哦，所以讲你一天哦，一粒到五粒，啊豆豆啊咸，我卖超过五粒啦。
0: 以前我那咧吃哦，一天拢咸两三粒。
2: 对，你一盖咸两粒吧。
0: 安对啊，
2: 你将营养补充神经，拢甲你过会掉啊。
1: 你像白边嘛，较顺畅。
2: 哦，对。
0: 啊，无你呐，那讲啊，今天啊讲用泡芋哩呢，
1: 有，
0: 一天要啉四五杯。
2: 好发多，
0: 啉袂去
2: 的。那天气冷，甲咱走平素就好啊。
0: 啊，你呐，外国啊，你呐，佫做着水。 烧气，
2: 哎，我讲到无阿多，
0: 那我多啉四五杯，
2: 咱这都甲你浓缩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吧，有无加咩啊啦？哦，伊是乳，咱讲诶诶乳素啊啦，哦，都天然的啊，都都食素食的哦，只要你用啉牛奶啊，这都会使食。
0: 哎，你管我见那个贵啊嘛？
2: 啊，咱这个120克，
1: 八二十两，
0: 我这个看到父母，
2: 就看起他了啦。
0: 我贵啊，我拢好冇贵起。
2: 关键啦，八二了，咱有几点啦？伊咧卖一罐都是八百啦。我咱今仔讲着，我无可能卖你八百啦。今仔咱直接哦，一个好数目三罐是2400，咱直接168啦，
1: 1680，
2: 1680，
0: 空一路花，
2: 一路花，新疆泥头，
0: 一共几罐？
2: 三罐啊，不然2400啊，啊不1680嘛，
0: 啊小个几十块片。
2: 啊，袂啦，卖啊，那啦，卖啊，去先啦，1680200，房子就租啊，听咧，完了话，骨头八块咧，
0: 啊，价钱就过少听。
2: 1680哦，我三罐嘛，啊，小卡你一滴话哦，本来我讲上一罐，本来四罐对吧？卖直接过罐。爸爸妈妈，这批无买着，你还等明年哦。五罐外口的4000哦，今仔优待1680块，
0: 1680啊，一罐吃吃死啊你。
2: 我不知道好，
0: 哎，啊！你咱今晚呐，大人囡仔拢会食
2: 煮，是，
0: 啊！你营养会较大，
2: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营养呐较大呐，不会难做
1: 啊。系啊，
2: 每个月营养先得坑咧三年，
0: 哇塞，
2: 哎，
0: 啊就煮我出来，
2: 哎，是是啊，
0: 今晚呐，不会难做，甚至习惯，
2: 习惯。
0: 习惯的话，
2: 我知蛇头
0: 哦，
2: 1680的蛇头
0: 哦，
2: 哎，3360嘛，
1: 不是不是，
2: 3000块对不对？
1: 3000啊，
2: 3000啦，哎，咱不内行就该讲3300，那那就不内行亏啊，直接习惯3000，
0: 习惯3000，反正3000。
2: 啊，两位反正清风管清完就无，本来要讲啊，你这。我上一罐，
1: 我上一罐
2: 啦。无啦，你这套你嘛讲，那无嘛低头，啊那无嘛上一罐，你选一个就好啊。
0: 啊，用这钱你跟你讲的。
1: 系啊，
2: 啊你就讲的啊。
0: 我讲掉啊。
1: 我那话无讲低头啊。
2: 你讲头我就知买啊，你就3300。
0: 我本来要叫你讲，我本来要叫你一罐卖5000呢。
2: 都可以赚啦，都叫出门都叫我你上我爸上大哥大姐怕死。
0: 啊我讲你啊，你过罐1680。
2: 哎对啊，
0: 啊十罐你公司。最头3000，迄种你改过，
2: 本来3360算3000。
0: 我是跟他讲，男人啦，做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啊。我是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是唔能买加买一撮啊，买两撮啊。
2: 最头，
0: 啊，你就家己讲最头啊。
2: 对啦，
0: 我拢无成就感，我拢含无话机机会都拢无。
2: 最头啊，你是要换啥啦？
0: 我嘛有成就感，
2: 还冇有成就感，我就丢你，
0: 还都给一罐。
2: 啊，你啊，我连成就感就贵耶。
1: 你无我阿龙偷食咧。
0: 哎呀，
1: 你无爱做诶，我跟你讲，
2: 嘿，人拍照片，咱哪好做诶，讲咱无内行。
0: 哎，你讲我含温煮红薯啊吼，你不会选啊吼。
2: 哎，
0: 伊讲我算成功哦，啊什么讲啊有啊，找一块板找了附近，咩这你都算过。你讲啊，这64块，
2: 哎，
0: 讲啊，你都贵气啦。
2: 哎，
0: 我看不算60，我是贵气60啦。
2: 哎，60啊，系啊。
0: 哎呀，伊讲，伊在这头前你讲，有人不记错。
2: 我拉倒啦，你记啦。
0: 哎，这拍摄这个。好啦好啦，无算你定来，你买无算60啦。我都含4块，我嘛去减话。啊，我主要拢排泄噶，唔是讲哦，那我做安尼
2: 个。那我就打气啊！
0: 我讲哦，我安4块欠未欠，无你安尼一年加吃300变就去哦。
2: 你欠我300外块去啊？你个怎么打这啦？我系个啦，你等几年啊？
0: 你看几罐？
1: 几罐啦？
2: 啊，你就吹亏啊！一罐我赶快给阿你啦。啊，但是只有这清汤罐嘛，新罐都无
0: 啊。插几罐，
2: 好啦，
0: 你到咱就订来个罐就是1680，
2: 上少啊，
0: 啊每一罐就是120，
2: 上千的啊，
0: 这大人囡仔一工拢含2-3粒啊，
2: 拢
0: 未晓去，
2: 过你更过头壳，过那个兼过目睭，
0: 啊我讲哎，尤其恁啊水药剂的人，伊牛奶啊、羊奶拢无啊多吃，
2: 你袂使食，再用啥物啦？
0: 你用啥物？
2: 对，
0: 你 等于哦，你含一粒等于食四杯牛奶。
2: 对
0: 哦。哦，安尼啊，这包括咱小朋友，哦，啊，这是在小朋友那里不爱啉哦，你讲啊，无只好你当作休息啊，
2: 爱食噶。
0: 对哦。哎。老大人哦，营养真系不足。
2: 嗯。
0: 你就跟他讲，营养减一半了啦。
2: 对哦。
0: 补充另外营养。
2: 哎，过年时那是咱家设计官啦吼，免等到明年这个等来看工啊啦，后个月就来啊啦。
0: 这个有影。
2: 对不对？
0: 你那搞来我孙那怪吼，
2: 那一年看一届，
0: 那钱那食汤啊，吃一吃起也派，
2: 对哦。
0: 啊，你好食些贵，吃起贵派贵，但是营养够高。
2: 过一根个过吧，就个过脑啦。
0: 啊啦，我看你一千六百块。
2: 对。
0: 大阿那买两组，估计上一罐啦，上三千。
2: 对哦。
1: 买一罐，现在三千。
0: 电话联络搞在空八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来，巩固完毕，谢谢。但是啊，我先加是大好兵报告，
2: 嗯，
0: 伊讲在青铜啊咧，
2: 青完就真正无啊，今年接落来就只系两名。
0: 我讲青铜啊，恁听起是那
1: 足多诶哈，
0: 但是我讲那青铜啊，好高高一个人，
2: 嗯，
0: 伊是足多诶，
2: 对，
0: 伊是食得够，
2: 是，
0: 咱保存三年
2: 啊，
0: 但是你个新人啦崩溃，那大多头一摆，
2: 是，
0: 一摆人都摸完了，
2: 青完就无啊，
0: 啊，最多是头两摆，
2: 对，
0: 摸完了，
2: 对，
0: 正紧哦，
2: 是，
0: 啊，所以咱讲。公司多变，家己电话吼，家己产业啦吼，点卡了吧？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样吃熟悉的都先吃，
2: 哎，
0: 这吃熟悉的吃哦。
2: 买素的，
0: 来，你好。
2: 啊，臭脸配鸡，我这卖过五年啊，卖臭脸。
0: 我跟你讲，
2: 我来的山羊绝对卖臭脸，绝对卖。
0: 我讲你头先买的对不对吼？我讲闹臭脸
2: 嘿，
0: 哦，我讲闹臭脸哦。马上是去在领导哦，去过关，敢坑个领导，啊，起步敢，你那不过关，特清清，那公特清清的阿婆。
3: 我说过未？
2: 哦，哎，
3: 我等哦，等你差不
2: 多。哦，
3: 在恁领导哦，
0: 哎，
3: 啊，对我老了要讲是恁家，我是两温啦，
1: 我在嘿。
2: 好，谢谢。
1: 有啦，
0: 你听这讲，听就听两分啦哦。
3: 好，
1: 千六百八十，
2: 不就赚啦？
0: 好，来抽抽哈，抽你千七块，
2: 安
0: 尼好不？过你中二十，安尼好不？
1: 好，谢谢。
2: 咱为什么选荷兰的山羊都是一起放羊，所以无迄个臭咸味啊？
0: 无咸
2: 啦，
0: 无因为是
2: 有鱼啊，吃苦啦，唔叫有鱼啊咸。
1: 啊对啦，
0: 我讲啦，荷兰靠臭
2: 泡，对，臭泡味咩？

0: 话讲哦，第一只讲一款，啊，客户你们不就买一款？
1: 在里，
2: 不是这样，
0: 我无咧做，这是房路才有咧做的，
1: 是，
0: 这是房路才有咧做工作，我电台是无咧做这個，
1: 嗯，
0: 哎，等过过者哈，谢谢，咱们就先空吧，空过，
2: 七一空四两三，喂，
0: 收电视啊，
2: 哎，收电视
0: 啊，你好，啊啊，好。
1: 哦，阿弟也捌买过无？哦，啊，我甲你问会臭现无啦？对啦吼，
0: 无意外现啦吼，
1: 食过讲较准呢。
0: 无意外现啦吼，
1: 有两味啦，阿弟臭现啦吼。
2: 对啦，
1: 好好，阿弟好，
0: 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嘿，
3: 那是你买的汤呢？
1: 米藤啊，
0: 营养标，
2: 营养性，哎，羊乳，羊乳片、
1: 啊，对，这边较早食羊乳片呐、啊，
2: 没啦，
1: 用加没啦，
3: 哎呀，先甜咯，
1: 没啦，没没，这老大人要食，未使加少，未使加甜嘿，
0: 这糖尿病人会
3: 食。我这几罐，
2: 这我呢，大诶五罐一千六百八十。
3: 安尼啊，诶，
1: 这
3: 我
2: 呢
3: 啦，
2: 好，好，好，
0: 我关注我六百粒啦，
1: 嘿啦，
2: 好好，
3: 也买算一罐一罐安尼啊，
1: 一罐百二粒，嘿，
2: 好，
0: 啊，
1: 嘿，对，
0: 嘿啦，伊有咩伊一罐一罐装的啦，因是王龙啊对啦，唔是六百粒做一罐对啦，嘿啊，
3: 你要食话啥？蘑菇，
1: 三年，
2: 诶，得更三年啦，
3: 好，好啦，
2: 好。
1: 好嘞，
2: 拜
1: 拜啊！哈，
3: 好啦好啦，
0: 来了，
2: 来金弟，嘿，
0: 七六，
1: 好嘞，
0: 接六接六价格了啦，
3: 好，
2: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这后礼拜再上，
1: 哎呐，
0: 哦，恁今日辛苦就不
1: 是，
0: 啊，这的我跟恁讲了，这糖尿病人会增加，
1: 对，
0: 因为伊也袂甜啦，
1: 对，
0: 一边黄肉，
1: 对，
0: 啊，过来，
1: 袂臭咸，
0: 袂，保证袂，
1: 对，
0: 这人家拄啊袂十一罐呢，恁先当场问互恁听，伊讲已经袂
1: 三袋去啊，
0: 四遍袂第四遍啦，
1: 是，
0: 啊，所以哦，伊食还最便宜啊。我就是问何林听啊，安卡紧，卖讲拢我咧讲诶，人有接过咱询问，啊恁新朋友哪讲，还是讲哦，各位老大老啊老老大人嘿，然后讲还是讲啊，就听讲比较新鲜些，还是讲差唔多，我就是问何林啦，
2: 对哇，
0: 好卖讲我拢我咧讲，就一定是无呀，
2: 是，
0: 啊人有接诶，人嘛唔是嘛是甲你讲无，
2: 对
0: 啊，所以放心，你做你甲不一大人囡仔拢会使接，
2: 是，
0: 真难数哦。这食熟食的人
1: 会使啊，
2: 会使
0: 食。哎，哦，你卖过话讲，哎呦，这食熟食的会食，哎，这难受会当食。来了，
2: 喂，刘大姐，
3: 我两大桌，
2: 你买两大桌，
1: 赶着补
0: 哈。你两大桌就爱。
3: 我已经等几张了呀，我
1: 朋友
3: 大家拢坐在咧看了，我不坐伊，不睇你啲味啦。
0: 我哎，我讲你听。
3: 我个羊乳我食未哈？
0: 我讲你
3: 听。我食，我食食牛奶，我就会过敏啦。
1: 啊，对对，食
3: 食。啊，食啲羊乳还是食得？哦，我差不多甲你买。我都改叫两大刀，阿伯叫他三大刀我。
0: 哎，我过年一两天叫你干嘛？
3: 哎，有够好诶！没事，我就够够好啦。
1: 谢谢啦，
0: 哎
1: 啦。
0: 干嘛？
3: 你今日去运动，我就该吃三粒，阿就去运动，等下吃饭啊。
0: 我讲，阿姨就等，好你等下顾吼。
3: 等下顾你啷
0: 个？今天啦，今天啦，你这边，
3: 你这边，你
0: 这边。哎，对对对，今天啦，就是今天啦，今天
1: 啦。
0: 杨秀就是伊啦。
3: 啊，我这电话呢，一个工厂内拢来做些挂地呢。
1: 哦。
3: 就做那吃个多好嘛。
1: 谢谢大姐，谢谢。
3: 我拢在这改咩？
1: 谢谢啦！
3: 来
0: 两
3: 大
0: 几
1: 片啦，
3: 我
1: 话
3: 都
1: 无多话。
0: 今年
1: 会
0: 够
1: 啊！
0: 啊，你只会买两大左手够？
1: 有啦，
0: 我只买过单只裤哦。
3: 关键
1: 是
3: 我讲
1: 啦，
3: 我
1: 迄两日啊，
3: 较
1: 十
3: 八人买，不过
1: 今
3: 年无咁白做，
0: 啊，
3: 还好，我只
0: 敢
3: 叫两大。
0: 啊，你百人买，啊，甲阮下，啊，恁多钱好食？
3: 是，
0: 我
3: 咧讲，
0: 恁
3: 系
0: 有
3: 较
1: 经济
3: 好啦，
1: 系
3: 较无经济，
1: 哦，
3: 啊，比较香，
1: 哦，咱系较怕啦，
3: 伊嘛是好
1: 难，伊嘛是好难嘅，阿姨也无如此强，无叶黄素啊，系啊，
3: 我再去再叫两大桌，
0: 哎呦，
3: 我麻花甲买了，我好今日送几罐嚟啊，
1: 好，好啦，
3: 安尼来就是等明年，
1: 等我下个月
3: 我
0: 去
1: 配上你，好，
3: 那我要再叫两大桌，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谢谢。
1: 真是偏小伤啊啦！
0: 两位先分享，
1: 太谢啦！阿林蛋就是有介绍，因为咱除了讲哦，欢迎我领伊的话，咱个加神经鞘磷脂哦，营养脑部的啦，啊，咱个加叶黄素的来
0: 滴啊，我靠，毛囊你袂接
1: 对哦。

0: 啊，你身边人听见，
1: 嗯，
0: 哦，欢迎我领
1: 导。
0: 但是恁那边的这这个有理性的防守
1: 是，
2: 有啊，
0: 阿布啊，
1: 北京少林寺五指球魔 ，N O 酸都是，因为 N O 酸也过一更啊，那你讲 N O 是赶快的意思。
0: 所以恁加加，
1: 对哦，
0: 啊，因使用唔少加补，我想唔知。
1: 系啦，
0: 啊，不要紧，啊，都拢好，
1: 你拢好啦，
0: 啊，拢好，啊，
1: 听
0: 啦，
1: 好，
0: 好啦，
1: 系啦，
0: 啊，恁都会下，一人多多介绍。
1: 是。
0: 对不？
1: 哎呀，
0: 哎呀，阿姐，你改天都安排个电票，我来拜听歌啊。
2: 是，
0: 好了，听几首歌哦。情人的黄衬衫，谢谢，好来。

0: 来进来进来进来，现场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空三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哎，不就都是麦克风的哈？哎呀。哎，对对对，安尼一支人嘿啦，
1: 太辛苦人，讲话就歹话讲的。
0: 不是啦，
1: 搁再一次甲恁抱歉嘛，恁等遐尼久。啊，但是我先讲，这回恁若抢无着，你搁等到加个明年，差不多十一、十二月才搁有啊
0: 哦。哦，还搁等遐久啊？
1: 对啊，因为伊即马荷兰这边的酸羊啊吼，大家拢知伊好啊。
0: 啊对，
1: 那无你，那无我又甲你讲啊，美国毛羊啦，
0: 啊对，
1: 台湾毛羊啊，大陆羊搁较济啊。
0: 啊对啊，
1: 为什么一定？要选荷兰有机有机的啦，
0: 是。
1: 我对我的妈妈讲啊，我都单袂有，我甲别人买，你要用有机两字最要紧。
0: 啊对，怎样？
1: 你袂去食着化学，袂去食着一寡抗生素。
0: 啊对啊，尤其你像讲今嘛小孩子，我囡仔要放暑，要放寒假。
1: 对哦。
0: 啊过年时啊，你要家家孙孙拢回来，一寡后囡仔拢回来有啊。你啊拄着有一寡这个囡仔啦，他袂分食，他袂落去。
1: 袂分食，袂落啦，吃吃感冒啦，常常听这咳咳嗽啦。
0: 嘿，
1: 你若甲讲，哎呦阿囝话啊，我孙你嘛加加亲近呀，你干嘛你十点呐？
0: 哦，唔样，
1: 不如你来对抗力哦好。
0: 啊对，啊
1: 咱煮食啊，咱就买只因为这个鱼本来就是过去更无营养诶。
0: 啊对，
1: 啊比牛奶较好诶一点就是讲，伊诶那个乳脂球膜较少，
0: 是
1: 靠吸收，袂浪费。
0: 对，尤其你像讲哦，这个感冒这个问题。
1: 是
0: 啊，我昨暝看两篇新闻哇哈，即卖咧流行一种病毒，
1: 是
0: 超级无敌诶，超级无敌病菌。你那感冒就来按时按那喉，
1: 是
0: 那喉讲吼开始讲吼啊，就那是讲喉咙肿痛，听到我无在条喷两下，后来就是发烧，
1: 是
0: 发烧我吼就连续烧一礼拜哦，拢那烧拢烧到39度，
1: 是
0: 啊，后来就是安那这里开始咳咳嗽，气管支气管烧个透血，嘿，家门家无在条食，
1: 啊，反正就是胃气管开始耶，
0: 啊，后来佫点开始按八等啊等多开始
1: 有吼。
0: 靠晒土安尼，连续持续爱寡妇哩，咋讲超一礼拜，其实个拢是种在经营哦。
1: 来，
0: 我
1: 甲
0: 你讲，这样没有药医，
1: 哎呀，
0: 没有药医啦，
1: 哎呀，对抗大家过好啦。
0: 是，来你好，喂，哦哦，老家接片哈，来接来，再讲哦，阿伯阿妈话哈，针对着讲囡仔对抗啦，包括咱老大人，
1: 赶快呐，赶
0: 快呐，
1: 系啊，
0: 尤其你像讲即马这个冬天话哈，你嘛知影病菌是上毒的所在。
1: 嗯，
0: 而且有时阵啊，抵抗力较无好，往往就有时阵在病毒就找到咱啦。
1: 是，
0: 但是呢，伊在无形当中哦，就当和咱的免疫系统啦，包括咱的营养拢顾会调。
1: 对，
0: 哎，安尼是不是差足多？
1: 是，
0: 对哈。哎，你好，喂，
2: 我。
0: 喂，嘿，黄大姐你好，
2: 我咧叫伊加加一多胃药啊。
0: 哦，安尼好啦，好，你要大多细多诶？
2: 哈，
0: 你要大多细多诶？
2: 安尼是多是，安尼我迄日啊，甲伊叫咱有三罐要算啦，
0: 三罐清白啦哈，啊，三罐清白哈，
2: 三罐就这样。
0: 千百块啦，
2: 哈吼，千百块，
0: 免啦哈，好，
2: 白
0: 块，好，
2: 那就交完啦，
0: 好，谢谢哈。再讲阿伯阿妈针对着讲这项物件，因为这十点，你像讲说有些人是我这个流行的物件吼，
1: 嘛怕，嘛在在出上济啊，
0: 就一无道理吗？
1: 啊，咱这就是一种讲，你讲直接伫诶，因为恁上届营养的时阵，该浓缩做点，
0: 对，
1: 啊，你用咸的和滴。去嘛，慢慢来游吼，慢慢来适应。
0: 哎，对哇、啊。
1: 这点食着，咱讲我点的营养啊。
0: 对哇、
1: 啊。好，咱讲过来，你讲话你讲到大人啦，你那需要过目睭诶。
0: 是。
1: 咱来这马肉白，加添加游离性的叶黄素。
0: 对哇、
1: 啊。我主要过这乳脂球膜。
0: 是。
1: 你的心经哦，会当较放松，还有你脑部较靠营养诶。
0: 对。
1: 小朋友、老大人拢总会使你食。
0: 对啦。所以讲吼，那边爱关键的，你就有生活观念。
1: 对。
0: 但是你那讲有样大做细做，你啊一做细做就减无关。
1: 哎，大多跟仔惯啦，
0: 大多来跟仔一惯啦。啊，你那咧你退伍吼，奖金就无啊。但是你就青蛙惯，你那讲要个地，我就冇讲，要个单干明年去啊。
1: 单话单几年？
0: 哎，没有，不是讲2026年就去搞啊。
1: 对，那么不你得叫回哦。
0: 对啊，所以讲我这个差别是差足多的嘞哦。啊，你那边啊，你就家己爱赶紧哦，问到边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 0070011123，这组是五罐，优待1680块。啊，你那大装的就是11罐哦，11罐给你优待3000块。
1: 我拢讲叫做骗孙的宝物啦。
0: 啊，骗孙的宝物嘿，
1: 你孙是不是哦？归年探亲，跟他过年门前唔忘，跟他等下领一个红包的
0: 话，对哇，嘿呀是呀。
1: 我跟你讲，今年哦，你要早一罐来等你，一罐多少？
0: 对，
1: 一过尾后伊就搁等下。
0: 哎，
1: 哎，
0: 你好，喂。
2: 我要
0: 爱
2: 说多
0: 几多，好，说多几多啦，好，我跟你争取起来，哈，好，好，好，谢谢啊，
1: 哈，
0: 好，好，你拜上嘿，是，
1: 买物件要讨好孙啊，哈，你嘛唔知要买啥，啊，你买糖啊饼，因爸爸妈妈都爱回家，
0: 哎对，
1: 先回顾你话，顾目睭，
0: 哎，
1: 顾体格，
0: 啊对，
1: 增加抵抗力，顾顾脑，
0: 哎真正，
1: 顾袂讲像食糖啊，食甲伤甜耶，
0: 是，
1: 这是营养的补充诶，
0: 对，
1: 好食后过月伊就过来呀，
0: 对哇，
1: 等到过来后一个过年。我看到孙，像我阿妈袂认得阿雄，阿雄袂认得阿妈啦。
0: 哟，甚至讲我因阿食了好喔，包括爸爸恁囝喔，恁囝恁媳妇看到讲吼，啊，这个囝仔孙食习惯了喔，就阿袂去感冒，啊，而且嘛刚好较活泼，啊，而且嘛咧手骨嘛加较紧，就看到我把你讲真个，甲我恁囝讲话，哎，母啊，阿个有喔，囝会困啊来咧，
1: 等到明年啊，
0: 阿个等到明年之类啦哈，这个那边来电话进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咱过来听一首港口的痴情的人。

0: 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123，0800-710-123。你像咱拄啊，这个李大姐打电话你讲，因为因孙食了就好。啊，有影，真的，你你像讲即摆幼稚园，我哈，对空的看幼稚园小朋友是毋是对空的较无好？对空的较无好，去下去咧幼稚园内底，我讲即个窜起咧窜，迄窜来窜去，我甲讲窜到尾啊有吼。等来了后，那衣服了，起码是够穿的。
1: 像那几个月、几学期啊，那都感冒了啦。
0: 我跟你讲，就一个妈妈，我感觉伊真在上痛苦。因两个囝我哈，一个读大班，一个读小班。结果今麦是这个小班，这个小朋友叫我们去穿。传染到 A 型流感，啊，即马细汉的这个吼，是不是变成感染到啊？对吧？即马话去传染到大汉，
1: 怎么个带有大汉的啊？
0: 去传染到大汉，
1: 哇！
0: 啊，大汉的我吼，大汉的即马是不是两个囡仔吼，用好啊？即马话去 A 到妈妈。啊，我讲这个啊，这妈妈啊，这轮流啊，啊，这妈妈，咩妈妈是讲哦，啊，咩两个拢在拖啊，啊，伊咩安怎甲囡仔隔离？
1: 我都隔离啦。
0: 啊对哇，啊结果刷落去，这妈妈变好啊，细汉个对哇。
1: 个好好，个传染不得来。
0: 不得来啊！伊讲我干那母三个月时间，干母交往吼，母这个 A 型流感母三个月，就安尼轮流轮流啊，囡仔我讲真个，每一个拢离不开西药。
1: 啊，就交叉感染。
0: 啊对哇，啊，
1: 这抗体哪好，其实有法都杜绝啦。
0: 啊对哇，
1: 你看啦，好好，为什么？他不大概感冒，大概先请假就去住院。
0: 啊对哇、啊，
1: 他又是较虚心难地。
0: 对，啊你啊讲较虚心难地，我讲起阿伯阿妈无撇讲，你敢无食一粒至三粒
1: 对哇？对，一盖一粒含的含的含的。
0: 对哇、啊。
1: 补营养当中哦，有的老大人甚至敢食西药哦。
0: 有。
1: 八顿饭后，伊拢感觉嘴哦，阔阔实实滑滑。
0: 哎，
1: 这个含的，分金止渴呀，你先去拿
0: 哦。哦，你先去拿。
1: 对，啊，你下一个能够补充脑部营养的功能，个人给你过。一个
0: 是，
1: 伊唔是糖啊，人迄时用迄山羊啊落去做浓缩的，
0: 伊
1: 冷清清的时阵做浓缩，安尼一丁一丁一丁一丁，迄拢是营养的来源呐、
0: 啊。对啦，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呐，你爱你就趁钱嘛，多付这个优惠，而且咱保存时间够有三年的
1: 哦。
0: 这三年来，对我讲真，你不管你讲你买大多的安怎吃吼，你又吃袂过
1: 几个月才做好的呀、
0: 欸？对啊，
1: 新鲜啊！
0: 是啊，所以讲哦，趁钱嘛，阿那无骨蛋啊，都无哦吼，骨蛋骨蛋短时间哦吼，然失的人是你啦，
1: 对啦，哦，
0: 就然后损失的人是你啦，
1: 是，
0: 因为这只一点，起码量嘛，正尔少，而且讲要找到好的乳源，来这个添加到这个乳脂球膜，
1: 是，
0: 啊，够这个啊，人工的这个叶黄素，
1: 哦，
0: 游离型的叶黄素，所以讲哦，添加这一方面会增加咱过脑、过目睭，佮增加到咱的抵抗力，啊，够补充到咱的营养。所以讲，那边爱电话进口，五罐是优待1680。啊，那大多是11罐哦，11罐优待3000块。阮家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123，0800-710-123。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啊，卡等你这个倒转来哟、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拉低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全民发泄，增富雄品，不发身体，一般的人，我妈也没做得了。一发泄，生命年轻的储蓄都新的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面。韩国全身药物有其中的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上帝五元医生医以前，带点循环之面，每天都有求亏和贪敌。上帝国定过，生命诈骗，首先只先上怂，一般的人文用。电浪浪浪浪，用 GOV 用 PW， 要去打好不准先地度拜拜。财政部管十米，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正力。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破裂性情俗称破裂工，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中白沙溪的破裂性情，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花袍，袍底乌丝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溪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号贺，特别下旨赐白沙溪以汉人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溪文乐村的村民詹维清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停手，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跪顶，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下。皇上真奇怪，问讲：你
3: 葡萄不成熟时，你就先记得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四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山头
1: 酷老哥，
0: 这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视边啊有咱阿鲁的，电视边啊咱阿鲁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可莫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收话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今日呢是圣诞节。
1: 对啊。
0: 今日今年是过年圣诞节。
1: 是美国过年。
0: 美国过年。
1: 对啊，过来就是日本的过年。
0: 嗯，啊，过来叫什么啦？
1: 哎，我们春节哈。
0: 喂，
1: 你好。
2: 喂。
1: 你好，
0: 喂，
1: 黄
0: 姐。
1: 哎，
0: 你好。
2: 我是厦门啊。哎，我迄日礼拜五的遐阿狗一样哦，啊，迄一届十几点啊？
0: 来算下吼，这那有时啊，这个问题哦，有时咱就话无，啊，你无法听，啊，啊，你无法听，安内想说什么事？这有时啊，话无那上去哦，啊，你那唔知啊，你关心嘛，话无是安怎个？啊，他们。无恁那那讲诶，我不想起恁拢不爱甲问，安尼安拢袂记诶，啊，干来要啊钱好人，啊，干些什么代嘛，啊，好对哦，哎呀，好啦，谢谢，我们这些无清楚无明了，啊，恁家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哈，啊，这个假金咯喏，你家该吃啥料安住了哈，谢谢啦。好啊，今日今日是个圣诞节啊！
1: 哟，
0: 来请个火箭来，这个火箭，
1: 哎，
0: 来条火箭。
3: 我之后过一条就过什么？然后就又
1: 哎，火箭跳出时间的呀！吼，
3: 啊，过年家我来嘛不好啊！我赶紧个物件包好，那我等下欠过年呢，系啊。
0: 我讲你听，
3: 哎，
0: 这项哦，我已经欠欠几个钱。
1: 对啊，欠就贵呀！
3: 我老母。无练就无法做做哩，
1: 哈，
3: 系啊，
1: 你不要自己做，
3: 你就无爱怪伊咧，怪伊都无爱怪咧，吼，人爱耍意外啦，
1: 哦，
3: 啦，而且他现在量量非常的少，
1: 嗯，
3: 你像咱都开始介绍一年也在供应干两批货，
1: 啊对，
3: 今麦一年一批货，根本供应袂到，
1: 安尼哦，
0: 什么原因？
3: 啊对，练少啊，啊大家拢要食上好个呀。我都讲那牛，哦，那就讲牛舌啦。
1: 对。
3: 哦，啊那羊，我落来用你来食荷兰。
0: 啊那啊那牛话主要食日本。
3: 啊，和牛就对啊啦。
0: 和牛。
3: 对啊，每一个所在伊个那个那个特产的无同款啦。哦，那荷兰那表面就是专门在饲这个山羊啊。
1: 嗯。
3: 山羊哦，是一般的那个绵羊啊，还是半羊啊，是饲料羊无同哦。
0: 无同无。
3: 对，所以讲伊内底的成分卖无同款，啊好物件哦，就对。诶，在特别点蛋呐，啊，就是讲爱烧蛋之类安尼面，若无咱买在用美国的啊，咱买用材料的啊，
0: 诶，不用材料较贵，
3: 诶，不买材料就无料，
0: 诶，
3: 真系无料啦，系啦，
0: 哎呦，开点点门
3: 车，
0: 啊，咁袂担心苦，
3: 咁袂担心苦，
0: 我买咗一斤肯定处理也
3: 丢啦，丢啦，
0: 我梦到保证唔贵啊，钱，啊，条保证工作也
3: 无，回波之外就无法做，啊，尤其在秋天、冬天当中哦，你韩国就最适合咱这时段啦。小朋友，
0: 啊，我
3: 刚买，
0: 你啊，我根本想现在起来
3: 好，没晒啦，
0: 我也
3: 没那个用上好诶，我买错最贵啦，
0: 我是从我那去过好贵，
3: 嘿，
0: 你就买
3: 嘿。
0: 那么多的人工水果都不太好，
3: 对啦，不敢去吃，对不对？
0: 啊，无在讲诶，啊，他有啦吼，
3: 有啦，我讲到这个天气较冷啊，
1: 嗯，
3: 气更较无好诶，
1: 嗯，
3: 我你也晒你吃，尤其吼，其实为什么咱来推出这项产品吼？除了讲老人在吃吼，对气更啦，小朋友对气更吼，个人特别添加讲吼，对脑部营养会较好一寡。
1: 嗯，
3: 你像这个在放那个随机砍人案的有啊？
0: 哦，
3: 新闻
0: 哦，
3: 对，就像即马足多的啦，诶，你像进前十多年前，迄个张杰呀，嘛是个
1: 郑
3: 杰啦，啊，郑杰，诶，嘛是随机砍人，
1: 对
3: 啊，其实嘛，人不管是囡仔啦、学生啊啦、成年人啦，甚至是老人，
1: 嗯，
3: 脑部压力拢上大，困未起啦，还是脑部人讲处理神经的失调啦，拢爱调整起
0: 来。即马小个较卡早小个，
3: 唔讲啊，连只过只红车顶，你都爱做焦虑个呢。
0: 啊，即马人你甲看，以前人连即马我讲是上普遍个，连车是上喇叭，
3: 嘿，
0: 这个喇叭不冲什么？
3: 就提气啊，
0: 提气对方啊。 啊啊，把你起个喇叭，让你特别车甲车烧火，
3: 对啊，对
0: 啊，啊啊，我起一日唔在在，喊我公司就讲啊，我叫车，
3: 对啊，你无看到我阿姆没啊？
0: 在休息
3: 啊，是啊，
0: 伊在下呢，要今晚是不怕，
3: 你把喇叭都在我背起哈，
0: 今晚起喇叭，要今晚就把你查了门，你这个搞起喇叭，你起啥事啊？
1: 对啊，
3: 啊那无喇叭下来要冲啊，
0: 我就是无，啊无啊，讲我今年啊，这搭车喇叭我是跟。八姐，
3: 对，
0: 给你注意些，
3: 对
0: 啊，啊，你是健康，
1: 对啊，
0: 哦，啊，我感觉这社会真正人哦，
1: 所以
0: 人
1: 的，啊、
0: 人的压力哦，真正大概是，
1: 对啊，你们老板都唔知我被欺压，
3: 对
1: 啊，
3: 对啊，哎，什么好多卖啦，
1: 对啊，
3: 车啦，每次在攞加喇叭，
1: 对啊，
3: 那个是要提醒，
0: 啊，起码喇叭卖给你欺，
3: 哎，
0: 现在欺就叫你干掉，
3: 哟，
0: 叫你怕，
3: 哎，
0: 啊，我喇叭卖欺，你过来提着，
3: 哇，
0: 车提着，啊，你是咧西山小车。
3: 无事啊，无错
0: 啊！但你不要骑这大把瓜，
3: 骑法不用的，无骑过
0: 的。我骑，我今天叫人爬。
1: 对啊，
0: 我无骑大把，你这骗来出去歪掉。
3: 有，看
0: 你
3: 会干什么？
0: 你讲我咧按我开车，
3: 窗啊门打开哇，过过一个十字路口，拢安话照过啦。
0: 我讲啥？我今晚想一下。
3: 行啦。
0: 今嘛吼，那归期啦吼，归期哦，我讲买车爱挂健康，
3: 挂健康吼，
0: 啊，今嘛用些大声公，今嘛办费用呢，晒晒晒个药，然后用大声公挂些，
3: 就贵哦，
0: 哎，车尽管哦，健康尽管哦，爱到些大声公，搞的阿妹哦，啊，今嘛签了。啊就大声话，我车来啊，你小心者，啊我按无骑大把啦吼，
3: 啊你一抓来西加高雄，少声点，哎搞搞呀，我还无提汤啦，
0: 我讲你啊，所以这阿弟吼，本来就多啊，
3: 其实脑部需要舒压啦，还有需要营养啦，我所以讲除了咱讲着讲阿弟就阿弟讲气更会较好一点挂吼，添加一挂脑部营养素，啊后你卖喊你冲锋。就是心境就是讲啊，该有精神的就是有精神，啊该要动点的副交感神经有无？啊，咱该的较偏缓的，
0: 啊，
3: 无啥物代志，退一步海阔天空。
0: 看即卖少年家啊，甲侪人拢同款
3: 咯，
0: 阿弥陀啊，脑神经衰了，
3: 是
0: 啊，食
3: 阿弥陀这点子，
0: 拢讲食
3: 些。哎，卖讲其他吧，哎路的哦，我即卖刚刚看头前面咧，卖我别看的，我咧问我讲咧看啥？
0: 你唔知？我来讲哦，阿你是咧看啥？
3: 我家都无，我无要看路，我要看对啊。
0: 阿就怪讲你做啊，我阿讲啊，
3: 哎呀，
0: 哼，你无敢看，我啥你咧看？
3: 我阿在等待你家发票。
0: 你就是咧敢看？我也无问你，你就咧讲我咧看啥啥？
1: 对哇，
0: 好对不对？
1: 你讲今嘛，不管是老人因啦，包括这是我这个读书的，是我青少年朋友啊，
3: 阿别拢真多，
1: 压力很大。
0: 我讲每个人有每个人压力啦，
3: 是
1: 啦，
0: 这是真正
3: 舒压啦，我脑部应用哦，也压力就较舒缓，我你就较袂遐冲锋。家庭嘛，较袂失和。真的啦，有时阵哦，一句话哦，阿妈婆在冤家一礼拜半个月哦，就是因为一句话，你也就会讲啊，当初我那一句话卖讲出嚟，
0: 那你就无代志。
3: 大家唔是真好过嘛，啊，就一句话呢，啊，这就是讲咱老婆爱靠势，会应用啦，
0: 是
3: 啦。
0: 应用哪讲？应用就应用，啊，你咁欠只股
3: 啊？有来啊，有来啊，你放心啦，欠你那里股都了回来，伊滴我哦，会当优惠，我优惠啊你。
0: 叫你讲哦，阿姐哦，这哦，接骨啊吼，拢接太阳哦，叫你不太贵，
3: 没晒
0: 你
3: 啦。
0: 阿姨是你家要较俗的哦。
3: 来来，我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听的心
0: 好。买伊咧讲什么，蛋拢怪我家啦。讲什么我吃亏，拢在无哦，我是酒也不叫你卖贵哦。
3: 我都自家买啦买啦，上阿林啦，阿但是讲今年可能还是赔两万健康啊。阿不要紧啦，你个带个三千二啊啦。
0: 好啊，不要紧啦，赔就赔啊。好，阿恁两个听一下张。 金玉龙。
1: 金玉龙嘿，
0: 这金玉龙是啥？
1: 一个人家是歌手，
0: 是哦，
1: 嘿，
0: 是酒家的那个唱歌呀？
1: 我唔知咧，嘿嘿，
0: 哎，小龙，大家来听我嘛，谢谢。

不管海天黑暗路，不管土地也落寞。

0: 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八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哦，这是现场专线电话啦。那准备进广告，我恁等下久啊，上拍摄啦，
1: 拍摄啦，
0: 再讲真拍摄啊。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啊，这个湖南啊那边哦。湖南那边有这个什么呢？
2: 山羊啊，
0: 山羊的
2: 哦，黑山羊啦，
0: 对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啊，恁在那里固然就是坚持一定会用荷兰的吼，然后有机的山羊来制作这个山羊乳营养锭，山羊啊，恁来营养锭啦，
0: 伊这几点吼？以两杯饮料
2: 啊，昨天你讲哦，你有真济人，我食牛奶真好啦，
0: 对，
2: 但是伊就是乳糖不耐症啦，
0: 啊对，啊就袂用的，
2: 啊你就刚改食一粒吧吼，等于饮两杯牛奶
0: 啊
2: 啦。
0: 有啊，
2: 你营养不够吼，搁袂乳糖不耐症
0: 啊。这大人囡仔骨拢有吃啊。
2: 我来讲，细到一岁之后也要减，也要补的啦。
0: 哦，
2: 啊，到安尼，咱讲百二岁拢总会使来。假讲你有什么好处，第一补充营养啦。
0: 哦，对。
2: 因为老大人啦，还讲小朋友啦，有时就较偏食啊，是讲食袂落啦。
0: 哦，对。我到了那营养较不良
2: 诶。对，营养来个做一个补充嘛，因为咱拢知影山羊奶呢，
0: 嗯，
2: 迄羊啊是全世界唯一贵诶，去食奶诶嘛。
0: 这是上有效诶。
2: 诶，动物啦，吼，啊，咱讲羊啊，奶内底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营养素，比牛奶个搁较悬，吼，咱讲啊，然后咱讲营养加咧讲啦，吼，
0: 嗯，
2: 山羊乳就是等于讲牛的那种人奶啦，
0: 人乳啦，
2: 上介接近人奶的营养啦，
0: 啊，你哦，
2: 啊，你看伊外营养，啊，咱卖讲咱一般我有外营养，我唔知啦，食加无灵活，要先去进前嘛，
0: 对哦，
2: 不耐分气啊嘛，
0: 对，
2: 就伫咧路边叫迄个啦，个狗仔边啦，哦，大河边啦，
0: 嗯，
2: 伊嘛是食。就咱讲诶，迄个迄个叫啥？腊八粥啊！腊八粥就是啥物啊？
1: 是，
2: 就是迄个小姐放放羊诶嘛，
1: 用
2: 山羊啊泡这个米粉回家嘛。
0: 我爱食瓜子，
2: 你叫瓜子，你有够营养啊！啊，无无食粉啊，
0: 啊，瓜子都无，起码冬天诶，四家门里
2: 都无啊。啊，所以讲，以前咱咧讲诶吼，上介好诶乳制品诶营养来源，第一补充你咱讲诶营养啦。
0: 嗯，
2: 第二来讲，青蛙咧吼，伊对细菌特别好。哦，你老大人啦，还是讲小朋友啦，哦，较容易，哦，还是讲咧，一讲就扫啊，哦，就是讲感冒好啊，扫啊袂好诶，等于讲食薰的薰扫，习惯扫黑菇扫诶，气更较烂诶，包括黑菇诶，哦，你就该用骨干诶，一讲干两片啊，干三片啊，一讲一片啊，两三片、三五片拢无要紧，补充营养个过去去嘛。
0: 这是话营养呢，
2: 诶，
0: 这你想啊，咱这这想讲这款呢，你老接个人你就知
2: 是，
0: 直接滴两杯另外哩。
2: 对，
0: 啊，那牛奶是滴细杯，
2: 所以讲营养的来源，个过去更无担心咯。我今仔来讲，咱内底特别添加，为什么一定要用咱讲荷兰山羊乳哈？伊内底有一块叫做神经鞘磷脂，就是即嘛吼，所有的牛奶粉小朋友进口的牛奶粉内底，大家尽量要添加的啦。
0: 需哦，
2: 啊，这个神经鞘磷脂就是帮助囡仔脑部发育的啦。普通的牛奶粉即嘛一罐啊九百，加神经鞘磷脂一罐爱1800块。
0: 我
2: 真的啊，
0: 这一杯钱，
2: 这一杯钱，因为一个是给这个神经鞘磷脂嘛，将来和咱的囡仔脑部发育较好。
0: 啊，
2: 咱这脑囡仔在讲脑部发育啊，老大人嘞在预防脑部退化。
0: 哦，
2: 安静心经，安静电脑处理心经，手较袂喘，暗时啊困眠会较改善。
0: 哇，这效果真好哦！
2: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荷兰山羊乳诶。好
0: 啊，
2: 无大劲哦，咱讲你来这添加什么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哦，过目睭。
2: 所以一粒来这有些营养，个人在那里过目睭，个人过耳朵，过眼花脸啊，个人过心经诶，咱讲山羊乳滴。
0: 哦，啊你咱讲最近哪有这款物件哦？袂较贵也是有
2: 效啦，这就是爱赞啦，系啊，你爱怎样呢？
0: 袂较贵哦，
2: 唔卖无啦，袂你较贵啦。我讲食这款也食 NO， 为虾米会啦？因为伊个 NO 同款哦，乳脂球膜神经是啊，咱讲神经节干就是迄三派 NO 酸，就是咧功能性。
0: 对
2: 哦，所以讲你一讲哦，一粒到五粒。啊，豆豆啊，咸，我卖超过五粒。
0: 以前我那里只哦，拢一斤拢咸两三粒。
2: 对，你一斤咸两粒吧。
0: 安对啊，
2: 你正营养补充心经，拢甲你过会对啊。
1: 啊，白天嘛较顺畅。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无恁啊，那讲啊，今天啊，讲用泡牛奶呢，
1: 用
0: 一斤要啉四五杯。
2: 好发多，
0: 啉袂去。
2: 啊，天气冷，甲咱走便所就好啊。
0: 啊，恁啊，外国啊，恁啊，不丢了水要煮。
2: 哎，我讲啊，无阿多。
0: 那发多啉四五杯。
2: 啊，这拢甲你浓缩，一点一点。一粒一粒吧，
0: 用
2: 国家的啊啦，可以是乳，咱个乳素啊啦，哦，都天然的啊，都食素食的吼，只要你用啉牛奶啊，这都袂使食。
3: 哎，一罐我见那个贵啊嘛，
2: 啊，咱那个120块，
1: 百二十两。
3: 罐，我这个看着贵不？
2: 嘿，就百二十两啦。
3: 我贵啊，我好买不起。
2: 我见呐，啊，百二两，咱有几点啦？伊咧卖一罐都是八百啦，哦，咱其他讲着，我无可能卖你八百啦。其他咱直接哦，一个好做无三罐是面2400，咱直接168啦。
1: 1680，1680，
3: 一路花，
2: 一路花，新疆泥头
3: 的，用几罐？
2: 三罐啊，不然2400啊，啊不然1680嘛，
3: 啊小的几十块钱，
2: 啊不会啦，卖下来啦，卖下去行啦，1680，2400，
3: 上面
2: 几十块钱嘞，完了哇，不能八块嘞，
3: 啊不，价钱就报钱
2: 先，1680哦，卖三罐嘛，上下你一地花哦，本来我讲上一罐，本来四罐对吧？卖直接过罐。我们妈这批无买到，你爱等明年哦。五罐外口的4000哦，今仔优待1680块，
3: 1680啊，一罐加加四啊哩。
2: 好，
3: 哎，啊！你等今晚啦，大人囡仔拢会使
2: 吃
3: 啊。是，啊！你用用会较大，
2: 对啦，对啦，对啦。
3: 用用啦较大啦，不能做
1: 啊。
3: 系
1: 啊，
2: 每过几两先得坑咧三年。
3: 哇塞！
2: 哎，
3: 啊，就煮出来。
2: 哎，是是啊。
3: 今晚啦，不能做是几十罐，
2: 十罐，
3: 十罐你看。
2: 我知，蛇头
3: 哦，
2: 1680的蛇头
3: 哦，
2: 哎，3360嘛，
1: 不会不会，
2: 3000块对不对？
1: 3000啊。
2: 3000啦，哎，那个无内行就该讲3300，唔免，那就无内行开啊。而且十罐3000，
3: 十罐3000，
2: 3000罐。啊，两位反正清风罐抢完就无，本来要讲啊，你这搁上一罐，
1: 搁上一罐。
2: 无啦，你这套你嘛讲，那无嘛低头，啊那无嘛上一罐，你转一个就好啊。
3: 啊，因为你钱你跟你讲的。
1: 系啊。
2: 啊，你就讲
3: 下啊。我那个无
1: 讲着啊。我那个无
2: 讲低头啊。低头我就知买啊，你3300。
3: 我本来都叫你讲，我本来都叫你一罐买罐5000呢。
2: 都可以啦，那都叫，出门都叫哦，你上我班上大哥大姐怕死。
3: 啊，我讲呢，啊你过罐1680。
2: 对啊。
3: 啊，十罐你讲。最少3000，迄种你大个，
2: 本来3360，剩3000。
3: 我是跟他讲，男人啊，做大人囡仔拢会食只啊。
2: 对，
3: 我是讲大人囡仔拢会食只，是毋是？买加买一撮，买两撮啊。
2: 石头，
3: 啊，你就跟你讲石头啊。
2: 对啦，
3: 我拢无成就感，我拢含无话给机会都拢无。
2: 石头啊，你是要话啥啦？
3: 我嘛爱有成就感，
2: 还蛮有成就感，我想接你。
3: 那个最关，
2: 啊，你啊，为你成就感就关
1: 键。我丢，你无我阿龙错者咧。
2: 哎呀，
1: 你
2: 无，
1: 你
2: 就爱
1: 做
2: 诶，
1: 我跟你
2: 讲，诶，人
3: 拍
2: 照
3: 片，
2: 咱两个做诶，
3: 个
2: 咱
3: 无内
2: 行。
3: 诶，我讲一声，
2: 诶，
3: 你讲，我含我做红旗啊，吼，
2: 诶，
3: 你不会选啊，吼，诶，你讲我算成功哦，啊，我哎呦，啊，找一块板，找了好钱，咩，你都算过，你讲啊，得64块，
2: 诶，
3: 我啊，你都归去啦，
2: 诶，
3: 都看不算60块，我是归去60啦，
2: 诶，啊，六十啦，系啊，
3: 系啊，伊讲，伊在这头几年中，有人不记错，
2: 我啦，我啦，你记啦，
3: 诶，一张拍摄结果。好啦好啦，无算你订来，你买无算60啦。我都含4块，我嘛几点话？我主要拢排泄甲唔易讲哦，那我倒安尼
2: 啊。倒到后就打气啊！
3: 我讲哦，我安4块欠未欠？无你安尼一年加食三大面就去哦。
2: 你欠我300外块去啊？你个杂无啥子啦？我讲啦，你等几年啊？
3: 你看几罐哦？
1: 几罐啊？
2: 啊！你就吹亏啊！一罐我敢管给阿你啦，啊！但是只有这清汤罐哦，清完就无啊。
3: 你差别几罐？
2: 好啦，
3: 你都咱都订来过，罐就是1600杯，
2: 上少啊！
3: 啊，每一罐就是80粒，
2: 上鲜的啊！
3: 这大人囡仔一工拢含2-3粒吧？
2: 对，
3: 拢不要去。
2: 过一根过头壳，过那个咸破目睭。
3: 啊，我讲哎，伊几斤啊？水要几个人？哦，伊五斤啊，五斤拢无啊多少？
2: 你就再加再用咸的啦，
3: 你就用咸的。
2: 对，
3: 你等于哦，你含直接等于吃4杯五斤
2: 的。
3: 哦，安尼啊，那包括咱小朋友哦，啊，这是在。小朋友哪里不爱去 金毛，你讲我无只，我咧当作休息啊，
2: 我爱食噶。
3: 对，安尼老大人哦，因拢行不着，你就跟他讲，营养减一半了啦。
2: 对，
3: 补充另外营养。
2: 过年时那自然跟体质关啦吼，免等到明年这个等来看阿公啊啦，后个月就来啊啦。
3: 这个有影。
2: 对不对？
3: 你呀，后来我孙阿乖吼，
2: 嘿啦，一年看一届，
3: 嘿囡啊，食汤啊，吃一吃起会歹。
2: 对，
3: 啊你好食这杯，吃起袂歹无，但是营养够高。
2: 可以跟个购物招个购脑啦，
3: 哎呀，我可能一千六百倍，
2: 对，
3: 大阿那买两组，估计上一罐啊，上三千，
2: 对，
1: 一罐一袋三千，
3: 电话联络九台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3: 我来公布完毕，谢谢。但是啊，我新加坡大好兵报告。提供在青铜啊嘞，
2: 青铜就真正无啊，一年接落就只系两名。
3: 我讲青铜啊，恁听就是那
1: 都足多的哈。
3: 但是我讲那青铜啊，好多一个人，一起足多的，
2: 对，
3: 一起食个够，
2: 是，
3: 咱保存三年
2: 啊。
3: 但是你个新人啦，崩溃，那大桌头一摆，
2: 是，
3: 一摆人就没完
2: 了，青铜就无啊，
3: 那四桌是头两摆，
2: 对，
3: 就没完了，
2: 对，
3: 真紧哦，
2: 是，
3: 所以咱。恭喜多兵，各地电流哦，各地产业啦哦，真卡了吧？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3: 这哦，吃熟悉的就在这啊。
2: 哟，
3: 哎，这吃熟悉的这哦。
2: 来数的
3: 来，来你好。
2: 啊，臭很配钱，我在北屋五年啊，被臭很。
3: 我跟你讲，
2: 河南的山羊绝对被臭很。绝对被。
3: 我讲你头几买点点哦。我讲闹臭很哦。好，我跟你讲闹臭很哦。马上是去个领导哦，一个环，咱坑个领导，啊，欺负咱，你那外国环特亲切，卖公特亲切的好
4: 不？我这个会，
2: 哦，
4: 我等哦，因为差不离
2: 哦，
4: 个领导说哦，啊，如果老外讲是领导，我是能稳啦，
1: 我再嘿。
2: 好，谢谢。
1: 乌拉乌拉啊！
3: 你听这讲下就讲能乌拉哦。
4: 好，好，好，再多几个。
2: 好，好，
1: 千六百倍什么？
2: 一点关系啦。
3: 啊，臭臭哈！臭你千七块，
2: 那
3: 你好不过你总比杂，安尼好不
2: 好？
1: 好，好，谢谢。
2: 那为什么酸荷兰的山羊就是一起发羊，所以无迄个臭很味啦？
3: 不见啦，不因为是
2: 有鱼啊，吃苦啦，唔叫鱼啊很。
1: 啊，对啦。
3: 我讲啦，苦啦靠臭。
2: 对，臭苦味咧，
3: 啊啦，海
2: 边就无啊嘛，啊，人家伫个荷兰，你是放羊呀，食花饼诶，霸臭霸油啊。
3: 这我来讲哦，过时代这不是咱今日在头一讲诶，已经未熟悉着。
2: 对啦，
3: 啊，所以讲家地不接个人拢杀，
2: 是，
3: 保证无意外险。
2: 对啦，
3: 啊，老一个都讲老意外险哦。特勤，
2: 哎，
3: 特勤无家己不敢干，不敢冒，明天我咧食七度咧，
2: 安尼放心啦，哎呀，
3: 安尼你就别乱了
2: 话。对啦，对啦，对啦，
3: 你听我的节目，
2: 哎，
3: 你讲了，我讲安乐就是一定安乐。
2: 是。

0: 肉。
1: 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
2: 嘿，
3: 那是因为因为卖的疼的，那个疼啊，知道？
0: 你疼啊，营养掉了，
2: 营养性，嘿。羊乳，羊乳片、
0: 啊。对，那天较早食羊乳片呐、啊，
2: 没啦，
0: 用加咩啦？
3: 没有，先甜无。
0: 没啦，没没，这老大人要食，袂使加酸，袂使加甜嘿。
1: 这糖尿病人会
3: 不能爱我这几罐。
2: 这我能打诶，五罐一千六百八十。
3: 啊，对
2: 啊，
3: 也
2: 是我呢
3: 啦。
2: 哦，好，好。
1: 我关注我六八粒啦，
0: 嘿啦。
2: 好好。
3: 也买三十罐，一罐
0: 下来呀。一罐八二粒，嘿。
2: 好。
0: 啊，对。
1: 嘿啦，伊用个伊一罐一罐装的啦，伊唔是用六百多的啦，唔是六百粒做一罐多的啦，嘿呀。
3: 也食完满够。
0: 三年。
2: 哎，那更三年啦，哈。
3: 好啦，
2: 好好好。
0: 好嘞，摆起来哈！
3: 好啦好啦，
1: 来了。
2: 来金弟弟，
1: 七六，
2: 好，我记起来哈。
1: 这六这六价格了啦哈。
4: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这后来摆在啥？
0: 哎呐，
2: 哦，
1: 恁今日辛苦就不
0: 是。
1: 啊，这是我跟你讲了，这糖尿病人更加，
0: 对哦，
1: 因为伊也未甜啦，
0: 对哦，
1: 一边烦恼，
0: 对哦，
1: 啊，过来，
0: 未操闲，
1: 袂，好像袂，
0: 对哦，
1: 人个拄啊袂十一罐呢，恁听当初问我恁听，伊讲已经袂
0: 发大事啊，
1: 这边袂第四边啦，
0: 是，
1: 啊，所以哦，伊食遐侪便去啦，我就是问我恁听，安较紧，卖讲拢我咧讲诶，人有这个咱随问，
0: 是，
1: 啊，恁新朋友哪讲，还是讲哦，各位老大老。啊，老大人嘿，老公还是讲啊，都听讲唔知因为羡慕还是讲超羡慕，我就问我哋啦。
2: 对啊。
1: 后摆讲我，我咧讲佢咧一定是无呀。
2: 是。
1: 啊，人有挚爱人嘛，唔是嘛是家己讲过。
2: 对
1: 啊。所以哦，放心，你做你根本啊，做人囡仔拢会使食。
2: 是。
1: 即难事哦，即食熟食的人会
0: 使啊。
2: 会使食
0: 啊。
1: 哦，你卖误会，讲哎呦啊，这食素食的会食，哎，这难受的东西啊。来了，
2: 喂，刘大姐，
5: 我两大庄，
2: 你们两大庄，
0: 咱就顾
1: 哈。你两大庄都爱
5: 吃。我已经当贵当的啦，
0: 那
5: 我
0: 今
5: 日大家拢三个要看下，我无做，我听你的话啦。
1: 我讲你听。
5: 我养乳我吃的哈，我吃来我就日吃牛奶，我就是过瘾啦。
0: 啊，对对对对。
5: 而且你养乳还是吃啥？哦，我差不多跟你说。我拢计叫两大刀，阿伯叫三大刀有哦。
1: 我过年一两只只你干嘛？
5: 哎，有够好诶！其实我就够够好啦。
0: 谢谢啦，
1: 哎呀，
5: 啊，你今日去运动，我就该食三粒，啊，就去运动，等下就崩
0: 啊。啊，对对对。
1: 哎，要等，何里等下久吼？
5: 等得久你啷
1: 个？今日啦，今日啦，就今日，
5: 今日，今日，
0: 今日，哎，今日，今日，
1: 今日啦，就是今日啦，
0: 今日啦，
1: 杨秀就是伊啦。
5: 啊，我这电话呢，一个公仔内容来中间挂地呢。
0: 哦。
5: 你做哪哪食得多好嘛？
0: 谢谢大姐，谢谢。
5: 我拢代替代理。
0: 谢谢啦。
5: 咱
1: 两
5: 大
1: 事变
0: 啦，
5: 我
0: 怎么
5: 我
0: 多
1: 啊？你今年
0: 会
1: 搞啊？你这回不两大早收搞？
0: 有啦，
1: 我今麦个等奖过我。
5: 我今年我
0: 做嘛？
5: 我
0: 今
5: 两
0: 日
5: 咧
0: 卡
5: 十八人买，我今年无咁白做，还是还好。我今日叫两大。
1: 啊，你八五啊，八人买，啊个关系，啊你多奖好些啊。
5: 是，
1: 咩
5: 啦
1: 讲？
5: 恁
0: 内
5: 有
0: 较
5: 经济数啦，
0: 哦，伊嘛是好难的，哎呀，无如自强，无无叶黄素啊，系啊。
5: 我再去再叫两大桌，
1: 哎呦，
5: 我麻烦隔壁了，我好今日送几罐呢。
0: 好，好，好啦，
5: 安尼来就等明年，
0: 好啦，好啦，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啊！你里面人听见，哦，所以我哩，但是人里面给这个游离型叶黄素
0: 是，
1: 阿布啊，
0: 神经鞘磷脂、乳脂球膜、N O 酸都是，因为 N O 酸也过一个啊，啊，你讲 N O 是赶快的意思，
1: 所以可以加，
0: 对哦，
1: 啊，因此用唔着加无我是唔加，
0: 系啦，
1: 啊，不要紧，啊，都拢好，
0: 你拢好啦，
1: 啊，拢好，
0: 啊，加拢好就好啦，
1: 系啦，啊，咱都下下一行多多介绍，
0: 是。
1: 对不？
0: 对啦，
1: 对啊，阿姐没改变咯，阿不爱喝酒呢。
2: 要，
1: 哦，来不要听歌，
2: 是，
1: 啊，来听几首啊，情人的黄衬衫，谢谢，好，来。

0: 来今日今日今日现场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13哎，我就都是麦克风的人哈。哎呀，哎，对对对，安尼一支啦，嘿啦。
1: 我担心雇人讲话又歹话讲的。
0: 不是啦，
1: 国在一处，甲恁保险嘛，恁等下你雇。啊，但是我先讲，这回恁若抢无着，你个单独加个明年，差不多11、12月才个有啊
0: 哦。哦，啊个等下雇啊。
1: 对啊，因为伊即马荷兰这边的山羊啊吼，大家拢知伊好啊。
0: 啊对。
1: 啊无你，怎么我来甲你讲啊？你个毛羊啦。
0: 啊对。
1: 台湾毛羊啊。大陆羊国较济啊。
0: 啊对哇。
1: 啊，为什么一定？要选荷兰有机有机的啦，
0: 是。
1: 我对我的妈妈讲啊，我都单买有，我甲别人买，你有要有机两字最要紧。
0: 啊对，你啊，
1: 你袂去食着化学，袂去食着化工食品。
0: 啊对啊，尤其你像讲今嘛小孩子，我囡仔要放暑，要放寒假。
1: 对哦。
0: 啊，过年时啊，你若家家孙孙拢回来，一寡狗囡仔拢回来有啊。你若拄着有一寡这个囡仔啦，他袂分食，他袂落，
1: 小三落吧。袂落啦，吃吃感冒啦，吃吃听这咳咳嗽啦。
0: 嘿。
1: 你若甲讲，哎呦，阿囝话啊。关孙，你嘛加加亲近呀？你干嘛你怎样呐？
0: 好样，
1: 不如你来对抗那过好。
0: 啊对，
1: 啊咱煮食啊，咱就知影食另外个，本来就是过一个，无营养诶。
0: 啊对，
1: 啊比牛奶较好诶一点就是讲，伊诶那个乳脂球膜较少，
0: 是
1: 口吸收袂浪费。
0: 对，尤其你像讲哦，这个感冒这个问题。
1: 是
0: 啊，我昨暝看两篇新闻哇哈，即卖咧流行一种病毒，
1: 是
0: 超级无敌诶，超级无敌病菌。你那那感冒就来按时按那喉，
1: 是
0: 那喉讲我开始讲我啊，就那是讲喉咙肿痛，听到我无在条吞物件，
1: 嗯，
0: 过来就是发烧，
1: 是
0: 发烧我吼就连续烧一礼拜哦，拢那烧拢烧到39度，
1: 是
0: 啊，过来就是安那这里开始咳咳嗽，气管支气管烧个透血，嘿，家门家无在条食，
1: 啊，反正就是胃气更开始耶，
0: 啊，过来过一点开始按发等啊等多开始
1: 有吼。
0: 闹晒土安尼，连续持续爱寡妇哩咋，拢炒起来百几十个拢是种这情形哦。
1: 我今仔日冻会掉。
0: 来，我跟你讲，这样无药医。
1: 哎呀，
0: 没有药医啦。
1: 哎呀，所以啦，得靠大家过好啦。
0: 是。来了，喂。哦哦，老客气哈。再讲哦，阿伯阿妈话哈，针对着讲囡仔得靠啦，包括咱老大人。
1: 赶快啦！
0: 赶快啦！
1: 系啊。
0: 尤其你像我即马这个冬天话哈，你嘛知影病菌是上毒的所在。
1: 嗯，
0: 啊，而且有时阵啊，抵抗力较无好，往往就有时阵在病毒就找着咱啦。
1: 是，
0: 但是呢，伊在无形当中哦，就当互咱的免疫系统啦，包括咱的营养拢顾会调。
1: 对，
0: 哎，安尼是不是差足多？
1: 是，
0: 对吼。来，你好，喂，喂，嘿，黄大姐，你好。
2: 我要叫
0: 伊
2: 加
0: 几
2: 多
0: 胃药
2: 啊？
1: 哦，
0: 安尼你好啦，好，你要大多细多
2: 啊！
0: 你都大多细多诶，
2: 啊！你是多是，啊！我迄个那家叫咱是三罐的饭啦，
0: 三罐清白啦，哈！
2: 啊，
0: 三罐清白哈，
2: 三罐就这样，
0: 清白块啦，
2: 哈！好，清白块，
0: 天啦，哈！
2: 对，
0: 哦，好，好，好，
1: 好，好，
2: 啊，就吃完了啦，哈！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哈！再讲哦，阿伯阿妈针对着讲这项物件，因为最主要一点。你像讲最有这个人，伊是挂这个流质的物件吼，伊嘛
1: 卡。对，在这出上济啊。
0: 就伊无道理吗？
1: 啊，咱这就是伊拢讲，你讲直接伫诶，另外两上界营养的时阵，该弄熟做饼。
0: 对，
1: 啊，你用夹咩？可以去那慢慢来摇吼，可以慢慢来适应。
0: 哎，对哇。
1: 你点食着咱讲另外两个营养啊？
0: 对哇。
1: 好啊，咱讲过来，你不管你讲到大人啦，囡仔需要各物资诶。
0: 是。
1: 咱来这嘛，把它添加了游离性的一个黄素。
0: 对哇。
1: 我需要过这乳脂球膜。
0: 是，
1: 你的心经哦，会当较放松，啊，你脑部较靠营养诶。
0: 对，
1: 小朋友、老大人拢总会使你食。
0: 对啦，所以讲哦，那边爱关键的，因为就清华关
1: 咧。对。
0: 但是你若讲有样大多细多，你若是多细多就减五关啦。
1: 诶，大多减十一关啦。
0: 对，大多就减十一关啦。啊，你人咧咧退伍吼，奖金就无啊。
1: 是。
0: 但是因为就清华关，你若讲要搁第，我就冇讲，要搁等到明年去啊。
1: 等我等几年？
0: 诶，明年不是讲2026年就是。搞啊！
1: 对，拢要你爹教会哦。
0: 对啊，所以我这个差别是差足最低的哦。啊，恁那边啊，恁就家己爱关心了。阮到恁附近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 是23-0800-7110-123，这都是五罐，优待1680元。啊，你若大组的，就是11罐哦，11罐给你优待3000元。
1: 我拢讲叫做骗孙的宝物啊！
0: 啊，骗孙的宝物嘿！
1: 林孙是不是哦？规年探天，跟他过年不结唔完，跟他再来领一个红包的
0: 罐头。哎呀，是啊！
1: 我讲今年哦，你要早一个来等你，一罐多好，
0: 对，
1: 一个月后伊就搁等啊。哎，
0: 来你好，喂。
2: 我要
0: 最多几多？好，最多几多啦？好，我给你先去听哈。好，好，好，谢谢哦。
1: 好，
0: 从后日拜上嘿，是。
1: 买物件要讨好孙啊，吼，你嘛唔知要买啥？啊，你买糖啊饼啊，因爸爸妈妈买回家。
0: 哎，对。
1: 先回顾你看，顾目睭，
0: 嘿，
1: 顾气管，
0: 啊对。
1: 增加抵抗力，顾顾脑。
0: 哎，真正。
1: 顾袂讲像食糖啊，食甲伤甜诶。
0: 是。
1: 这是营养的补充诶。
0: 对。
1: 好食后个月伊就过来啊。
0: 对啊。
1: 免等到过来后一个过年。结果看到孙，结果阿妈阿妈袂认得阿雄啊，阿雄袂认得阿妈啦。
0: 哟，甚至讲哦，伊那食了好哦，包括爸爸恁恁囝我吼，恁囝恁媳妇看到讲哦，啊，这个囡仔孙食一罐了哦，就阿袂去感冒，啊，而且嘛较吼较活泼，啊，而且嘛咧咧抽骨嘛加较紧，就看到我甲你讲真个，甲我恁囝讲话，哎，母啊，阿个有无吼？加几罐啊来咧？
1: 阿等到明年哦，
0: 阿个等到明年底了啦
1: 吼。
0: 这个那边还叫我进口。0800-7100-123，来，咱过来听一些港口的痴情的人。

0: 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23，0800-710-7103。你像咱对啊，这个李大姐打电话来讲，因为因孙食了就好。啊，有影，真的，已经你像讲即摆幼稚园哇哈，对可能较幼稚园小朋友是毋是对可能较无好？对可能较无好，去下去个幼稚园内底，我讲即个传迄个传迄传来传去，我甲讲传到尾啊有无吼？等来了后，那以后了去还是阁传去？
1: 啊，那几个月几学期啊，那咧感冒尔啦。
0: 我跟你讲，就一个妈妈，我感觉伊真在上痛苦。因两个囝我哈，一个读大班，一个读小班。结果今麦是这个小班，这个小朋友叫我们去查，发现着 A 型流感。啊，今麦细汉的这个哈，是不是变成感染着啊？对吧？今麦我去传染着大汉的。
1: 等下我带有大汉的咧。
0: 去传染着大汉。
1: 哇！
0: 啊，大汉的我哈，大汉的今麦是两个囡仔哈，用好啊，今麦忘记 A 着妈妈。啊，我看这个阿金妈妈，阿在轮流啊。阿金妈妈，咩妈妈是讲哦，啊，咩两个拢在拖啊。阿因咧安怎赶紧来隔离？
1: 我都隔离啦。
0: 啊对哇，啊这个扫落去，金妈妈妈变好啊，细汉个对哇。
1: 不好好，不传染，不等啊。
0: 不等来啊。哦。伊讲哦，干那不三个月时间，干不交往哦，不这个 A 型流感不三个月，就安尼轮流。阿金啊，我讲这个每一间拢离不开西药。
1: 啊，就交叉感染。
0: 啊对哇，啊
1: 这个蛮好，其实有法度杜绝啦。
0: 啊对哇。
1: 你看啦，好好，有啥物？他不改感冒，改先请假的那些人，
0: 啊对哇，
1: 这又是看疑心难对。
0: 对，啊你若讲看疑心难对，我讲这阿伯阿妈无撇步，你一干无食一粒治三粒就好啊。
1: 对，一干一粒淡的。
0: 哎对哇。
1: 哦，补营养当中哦，有诶老大人登去干食西药哦。
0: 药。
1: 打针饭后，伊拢感觉嘴哦，苦苦涩涩滑滑，
0: 嘿是，
1: 比较干的，分心止渴呀，你先去暖哦，
0: 你先去暖。
1: 对，啊，而且一个能够补充脑部营养的功能，个人给你过去更，
0: 是，
1: 伊唔是疼啊，人家是用迄山药啊，落去做浓缩的，
0: 是，
1: 也变清醒的时阵做浓缩，安尼一片，迄拢是营养的来源呐。
0: 对啦，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呐，你爱你就贪心嘛，多补这个油贵，而且咱补充。时间够有三年了
1: 哦，
0: 这三年来对我贡献，你不管你讲你买大多的安怎吃吼，你又吃袂过
1: 几个国家做好的俩，
0: 对啊，
1: 生的啦，
0: 是啊，所以讲吼，趁起码安那无骨蛋啊，佫无哦吼，骨蛋一段时间了吼，然后是的人是你啦，
1: 对啦，
0: 哦，然后损失的人是你啦，
1: 是，
0: 因为最主要一点，起码量嘛，正年少，而且讲要找到好的女人，来这个添加着这个乳脂球膜，
1: 是，
0: 啊，够这个啊，人工的这个叶黄素，
1: 对
0: 哦，游离型的叶黄素，所以讲哦，添加这一方面会当讲咱过脑、过目睭，佮增加着咱的抵抗力，啊，够补充着咱的营养。所以讲，那边爱电话镜头，五罐是优待1680。啊，那大多是11罐哦，11罐优待3000块。阮家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23，0800-710-7123。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感想，啊，卡等你这个倒转来哟、哦。

0: 要亮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下播咧，唔系盲笑哦，
2: 咪啲头嚟啲啦，上位青年广播人嘅成败
1: 哦，咪上位西比洋嘅组织困难有几啲么？
2: 有，上下报名。强眼树泰准神广播门间时，强眼树起沙起这种天音，一包低速价提供超过1200张两面，文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时，还有全压付出，压黑薪资都在拿，压下出都瑞取这种天音没有报名，以松广告由高用户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当场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场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场黑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强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场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小桃汁，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兼进士兼书书讲，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四大人一定爱修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在做恁的。过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南海普陀山是伫浙江省外海一个小海岛，来来去去的交通拢是以船只为主。一个外海小岛经过的向方向，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观世音菩萨伊选普陀山最传教的道场，因为普陀山山川壮丽，风景是真水，本来是一块大地理想。伫观世音菩萨也未选普陀山做伊道场的时阵，普陀山有一尾千年的大蛇精，伫个所在发生。即嘛，咱在先来讲观世音菩萨，伊施展法力降服迄尾大蛇精的经过，这段故事本来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晚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第一代普陀山的开山祖师慧悟慧行，伊来到普陀山的时阵，迄个时阵山顶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只是一挂土海渔民之意。慧悟慧行，伊大声叫着一位渔民的草料，简单达达静静下，歌名叫做《不愿意愿经》。起头来表白，拢是一挂沿海渔民之意。伊个时阵，普陀山的海面时常是乌云密布，起大风浪，有真侪渔船拢冰出，嘛有真侪渔民看到一尾千年的大蟒。这尾大蟒已经有过来千年的多年啊！伊嘛化作是，听讲伫十五、十六个月份内，这尾大蟒拢会出现伫普陀山的半山腰。伊个身躯有法度从普陀山达冰山嘞，即尾大蟒本来利用月光暝伫修行，伊伫吸收一寡精液，因为即尾大蟒飞出去，甲吸入来风是真会大，所以海面就拢会起大风浪，有真侪渔民拢冰住。有一天，观世音菩萨伊出现啦，观世音菩萨伊变做一位女比丘，也就是一位修道的尼姑。这位老尼姑伊单人独马行来到普陀山的半山腰，迄位大蟒看到有人来，伊大嘴一闻是安尼飞刷走走，那是普通人已经飞出去。可是观世音菩萨伊的法力无限，伊三只连叮当都拢无，伊赶快行来到迄位大蟒的面头前。观世音菩萨伊正慈祥，向迄位大蟒讲：我知影你已经是修行过来千年。不过你伫这个所在修炼，时常起大风浪，害一挂渔民冰住，安尼会伤害着真命。我看你也是离开这个所在，去选一个无人到的所在修炼，安尼会较紧得多。普陀山这个所在，为是借我做道场。起尾大蟒，伊摇身一变，伊变做真命。起尾大蟒，伊哈哈大笑讲：这支山本来就是我的，我只修炼已经过来千年。啊！你是啥物人？也敢来普陀山要开设？观世音菩萨伊讲，我选普陀山做我的主，我是为着万民众生。这支山是你大圣来伫这个所在修炼的，所以我有能力用。不过你一只思想起大风浪，伤害着百姓，这天理不足。莫怪你修行不来清明，也阁无阿多修行正果。起尾大蟒听着安尼生气。起尾大蟒讲：“啊，莫非你的法力会比我较强？只要你的法力会胜过我，我就从普陀山叫你开设道场。”观世音菩萨讲：“法力是无穷无尽的，有时会去伤害着对方。我看咱用简单的比法就好啊。只要你的身躯有法度从普陀山甲边山的，安尼我就算输啊。我即时离开普陀山。”不过你也是无多上普陀山边山的，你是不是想上普陀山叫我做道场？起尾大蟒听到安尼是哈哈大笑，伊正得意讲：我是过来成年大蟒，我的身躯的本本来就无法多上普陀山甲边山的，即摆你温书的。观世音菩萨伊笑笑讲：你真快的，想惊你一点都变未透。起尾大蟒伊变回原形。伊个灯确实是有法度从普陀山甲边山的，可是观世音菩萨伊暗中也施展法力啦。迄尾大蟒向普陀山的四周围一直追，可是普陀山是愈变愈大，迄尾大蟒 多一部分，真正连一连都比袂到，头甲尾无阿多通去烧食。这位大王是气甲大水一直滚烫，观世音菩萨伊是笑起心欢。这位大王伊到尾也认输啊，伊搁再变回真形。这位大王讲这是反常的代志，我真正有阿多从普陀山甲边杀咧。今仔日我输掉是真不甘愿。即阵只要你个时间一下发力，我讲解一下，我即时离开普陀山。观世音菩萨伊讲，你看这片是地球边，我有法度随时和这片的地球边内面发出指点出来。观世音菩萨伊伸出一支镜头啊，伊向地球边一比，奇怪的代志发生啊！规片的地球边，好亲像发出规片的指点感款，真水真好看。一尾千年的大蛇精伊服啊！一尾千年的大蛇精伊向观世音菩萨讲：我这种甘愿将普陀山照你做主，但是你当时要将普陀山显完。观世音菩萨伊讲：你若是无听到普陀山四周围的海鹰声，你无听到普陀山云门地主的念经声，这个时阵我就将普陀山显。观世音菩萨只为讲完名，伊现出伊的金身飘进空中。伊尾千年的大蛇声，伊看到是观世音菩萨。伊尾大王，伊望空四拜。伊尾大蛇声，伊讲感谢菩萨慈悲，感谢菩萨度化。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普陀山四面的海燕，无论是起什么风，就是大风台，嘛无法度改变普陀山的海燕。普陀山四面的海燕。一定是向普陀山一剑一剑入去，人拢讲这是摇摆剑，连无情的海燕都也要尊敬观世音菩萨。另外，普陀山出名积德石，有人讲是积德难，事实上是白石头有积德的花纹，

今麦人在形容女性讲，二十水当当，三十爱嫁人，四十一蕊花，五十贵夫人，六十武则天，七十阿妈抱孙人平淡。这些俗语讲了是真顺，嘛真有合理。你甲看查某囡仔，因伫二十岁时阵发育上介好，女性荷尔蒙长充足，所以二十岁左右的查某囡仔，大家都拢安尼水当当。三十爱嫁人，就是讲查某囡仔，若是到三十岁的时阵，是上介水的高峰。三十岁之前，行情上介好，若是要找对象、找红仔，是咱去经人。但是呢，三十岁以后，行情就会愈来愈歹啊。所以才叫水查某囡仔，三十岁都爱好结婚啊。四十一蕊花，因为咱这阵的时代，生活有较好过，唔免阁吹风，一世界咧走转。尤其这阵的化妆品是愈来愈好，营养品、活细胞、天然丸、玉露丸、珍珠五宝，人人拢会加减去买来吃，会买来保养。所以这阵的女性，四十岁要阁水加，敢那一蕊花同款，五十贵妇人。你甲看，有钱人若是到五十岁的时阵，拢已经是经验真丰富，家庭的事业，有那已经是真在啊，嘛拢会真会打扮咱家己，水衫穿咧，珠宝甲挂咧，大家拢穿成贵妇人同款。六十武则天，武则天伊是咱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女皇帝，伊有权有势，阁是一个大美人。伊六十岁时阵，伊威严阁水，大臣都唔敢正面看伊。但是武则天，伊六十岁时阵，因为伊少年就来无红腮，所以到六十岁时阵，也阁真红哩。咱即阵的女性，那是到六十岁，有诶嘛是有宽有细，有呐年纪操劳，有诶看起来也阁真春风真少年。所以才讲六十是武则天。七十阿妈抱孙人平当，女性若是到七十岁以后，拢是阿妈是阿祖辈啊。伫这个时阵，后生查某囝有哪拢虽然建立家庭啊，七十岁的阿妈、八十岁的阿祖，伊劳碌一生，有哪应该爱享受晚年啊？因爱享受着家己孙啊对呢孝敬，因老人疼孙。因只有抱孙人平当，咱台湾的俗语真有意思，真有学问，嘛真有意义。伫节目中，我会讲一寡较好听、较有意义的，来予大家做参考。我也希望大家提供意见，我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广告。
1: 小哥我也在讲，四站那过是年年差，五站那过是月月是，六站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水的保珠体、人心灵之甲前一代应水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会贵心的贵家会都在这泡茶里面。有喝过减价七代当中酸质症的人，这样说是真欢迎，真俄罗酸质症，这样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心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上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林健欧乐的宋志金，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民调王辉一手留下来验分，明辉陈贤元，这阵哪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陈贤元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变稀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肺天神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肺天神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食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就会闪腰。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肺天神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肺天神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太落去。明肺天神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明肺天神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肺天神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未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肺天神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讲人生如戏，爱是人生演戏，那是演唔到戏，会使决定来。但是咱人的人生是袂使一错再错，演戏会使演技不再演技，仅仅是了时间而已。但是咱的人生那一错再错，有时就无着一生啊。有人敢若行错一步，就永远无机会啊。所以咱的人生凡事拢爱善思一下。你甲看咱即阵的社会，有诶为着钱，为着要追求享受、追求实验，结果去绑票、去抢人、去杀人，到尾啊因被判无期徒刑，有诶被判死刑。因即款的行为，本来来连累着父母，连累着某囝。即款大恶的人，因后出世本来无可能过来出世做人啊，因后出世嘛无可能是出世一条的祸害，参像过去的大恶徒范进新、吴亦凡，即款的人因所做的代志，拢是十恶不赦、天地所不容、人心所强困的大代志。即款人敢若伫阿弥陀佛，伫轮流刑罚。

是讲失败，但是过去有人打赌，用这款方法在看鬼，在比胆量，结果有人去中邪，有人来惊死去。那是无胆的人，你千万有人通试。咱即阵拢在讲人犯，对着犯人，不但袂使家拍，袂使家试，佫有电火、电风、电视通好用，甚至佫有地藏王菩萨的画像可以拜，嘛有十二个在互伊指导。莫怪伊往昔的阴魂，因无阿多去家地红滚，但是犯人若被枪杀了后，伊的阴魂会被乌头马面掠到阴司地狱大圣下，毋是害人了后，赶紧来信佛，赶紧来信基督教，安尼就会当去极乐世界，安尼就会当去天庭去应生。那是伫要死啊，才在忏悔，才来在信教，讲安尼就会当上天庭，就会当去应生。那安尼这是啥物天理？我相信世间绝对无遐尼好食饭的代志。无这款的天理，摊像无人性的大恶人陈进兴，伊抢人、强奸佮杀人，伊的某囝绝对袂使佮用着伊所抢的钱，那是要立马换太子，要用抢来的钱，要享受伊的一生，总有一天本来受到报应，除非神将功补罪，要去行善，要去布施，安尼就会较平安一世人。

空中的好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若是听了后就感觉不错，感觉这个节目阁真有意义，真有内涵，真正对着人生都有启发的作用。那呢，你就要一直报人收听，报亲戚朋友，报厝边隔壁，一直报大家知影。讲实在，即阵的社会伤混乱，对着人心的引诱是非常的大，对着人性的劣行是难以自拔、难以控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相信大家拢会知影，但是拢无人引导甲启示。虽然有真侪师傅伫电视、伫电台伫讲经、伫讲佛法、伫讲道理，但是因无爱听。因感觉伤过深，伤过单调，因无兴趣去听。有诶道理，因拢也听无。啊，那咱诶节目是经过我用心特别来设计，以浅心，用上界白白话，用上界好听诶故事，去启发人诶人心甲人性。用好听诶音乐，好听诶流行歌曲，插伫节目诶当中，安尼咱节目才会时尚，才会好听。咱的节目，那是听久，相信大家拢会变成大善人，会变成大好处。你那是一直不人收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和歹人来变成好人，和浪子来变成好主，安尼敢是功德无量？虽然是我讲的，但是是你不会收听的，会使讲是因为你的道修不功德才会圆满。我是只有那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但愿咱的节目会当永永远远，一直继续下去。

这阵工业社会精神紧张，有真侪人会失眠困眠，有人小可失眠伊就会头壳疼，这就是气血中虚，心肺无够，心神无在。那是时常的失眠头壳疼，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团中、地子，用这药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次食三公克至四公克。安尼头壳疼就当舒服去，但是那些失眠困不起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丹参、茯苓、栀子、甘子、夜高丁、甘草，用这药啊煎茶来啉，用五碗水甲煎到剩干半，分两摆来食，安尼效果有呢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俗话就是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个八鬼，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可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怕起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血液甲哀道的功能。咱若是咧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性命，就金钱。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兵丁。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二孙九炮五五金同考难相亲，娘儿贵女二弟后，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1，花园广播电台。
2: 啊哦，你也去听了电台，不好意思，是勇敢在哪？
3: 你是谁？你有看过《一天功夫》吗？
2: 哈，马黑黑《一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会哟。电动也好，今年年纪太爷也是不偏的，无法不处理神发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相关是现在的上报负面观察顺哦。
4: 期待功夫人实现后，果然结果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个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隔。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加强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渔村，因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里又不胖又不臭。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地头，也是台湾的渔村之一。同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地理的生产地。除了卤水里，地头乡也过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土龙的乡民，靠着一支拼搭，把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登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
7: 三六米林里海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
8: 0800-732-899
0: 健康八三，健医健身，先进就先输出港，海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感觉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不同，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市请接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外国人在批评咱中国人，讲是世界上人情味上介好的国家，可惜有较自私，对着特殊的公司拢不愿放。在30年前，美国有一个专门在研究毒蛇的专家，伊在美国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伊在讲伊来台湾研究毒蛇的经过，伊曾经出20万块。你家一个掠蛇的人，你一个盐粉，这个盐粉是掠蛇的人的推心毒，毒蛇加着的解药。这个美国人委托真侪人费尽真侪苦心，一定要买这个盐粉，通我公开来救世。但是迄个掠蛇的人唔买，就是唔买。以30年前的20万块，不是小数目。在我读初中的时阵，1万块就会当买一间厝啊。20万块会当可以掠蛇的人，唔免搁再掠蛇，伊会当过着清闲的日子。但是民国以前，伊甘愿掠蛇过日子，伊都不愿用迄个盐粉卖予人。到尾啊，这个盐粉才只有一个市民囡仔发现着。是嘛？咱来讲这段小故事。有一天，这个掠蛇的人，伊来到平湖，准备要掠种正罕有的毒蛇。这种毒蛇是真毒，尾尾拢是红色的，那是青色的、乌色的、白色的蛇，这款蛇是比较较多。但是呐，黄色的、红色的蛇较少，尾尾拢红色的蛇，敢那黑乌有名，但是本来真少，所以提出各位拢个提问。有一天，伫一个蛇身顶，伊看到一尾，伊非常的欢喜，就要甲你啊。这尾蛇本来真巧，赶紧走入去坑内。这个掠蛇的人，骹手嘛真美丽，正手对坑内就灵了。哎呀，春下尾都飞未起来，伊倒手想要烫伊的龟裂啊，就解药来吃。伊想未到这尾蛇会这么毒。伊春了坑内要摕龟裂的时阵，已经未赴啊，狂赶入房内，连倒手都难抓得起来。在那个时阵，会使讲是心有胆气。我家在一个市牛人啊，看到这款的情形，知影迄个掠蛇的人是手伸在坑内，要掠蛇，叫蛇咬着，起码已经伸未起来。所以，迄个市牛人啊，就问迄个掠蛇的人讲：“啊，你的解药放伫倒位？”迄个掠蛇的人已经未讲话啊，但是伊目睭吊吊，要看伊的龟裂啊。迄个市牛人啊，真巧，赶紧伫龟裂啊内中去包药啊。这个掠蛇人也要去开， 是有人啊，赶紧上药啊，甲倒入去嘴内。经过差不多半点钟久尔，这个抓大的人倒手伸了起来，手中抓一尾红光光的蛇，伊就是靠面粉底啊，用迄尾红色的蛇正收起，嘛正出力，就甲蛋入去面粉底啊内中，最终沿路底抓，性命差点点啊就去互你收起。这个抓大的人就甲这个饲猪囡仔讲，今仔日你救我的性命，看你要爱什么物件，我拢会给你。这个饲猪囡仔伊只讲，我爱你头上饲的鸡蛋啊。这个抓大人的心中感觉真奇怪，什么物件你无爱，爱我的鸡蛋啊？可能是饲猪囡仔惊烦热，这个抓大人就将鸡蛋啊送给饲猪囡仔。主要呢，这个抓大人有那不知气愤。这个饲猪囡仔幸好抓大人走了后，对鸡蛋的所在就一直找，伊想要找看还阁有解药啊无？因为庄内的人时常暗时啊出去，只有抓狗着。伊想讲那是要解药啊，后日啊伊就当救人。可是伊有那失望啊，抓大人恐惊严寒去予人过去，所以出门嘛只带一包解药尔。这个饲猪囡仔伊找无解药了后，有那感觉真失望，但是迄个药啊气味伊有闻着。经过三个月了后，伊有一天，这个饲猪囡仔也是照大发着，性命是非常的危险。伫三四十年前，交通是真无方便，嘛无产生现在拢有七千通个厝。这个饲猪囡仔，伊心内在想，伫三个月前，这个掠大的人所食的一包解药，干目十步，真同款，气味嘛真同。伊无法度，伊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去试看咧。目屎布较早面床板块掀起来就有啊，因为较早生活真艰苦，根本都无杀虫剂。这个饲牛囡啊，未死差不多十外只的目屎，伊就起来互伊阿叔食。结果真正叫搞病毒，就安尼迄个严峰才去互人知影。较早这个掠大人，人美国人出二十万块买甲买严峰以外的。唔知影是真歹势，还是真正是自私。讲实在，干那一二百十股，你卖人二十万，有那是真歹势的代志。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任何发现拢有机会。我希望闹结束任何好朋友，有那爱提出菩萨的心肠，救人为第一，尽量公开给人知影。阿呢，就是在做功德，就敢那你温馨在救人同款。不过那是去予毒蛇咬着，还是找大病院住七千，阿呢是比较安全。

天下就爱情。

常语讲约束约束法，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心事爱看办，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千万唔通赶紧上岸，想要紧煞会得到反效果，想要紧达到目的，结果煞无多达到目的地，煞无多成功。参像你看到一个介意的查某囡仔，你想要改变，但是你若是无稳重，无一步一步来，伊自己也未成熟的时阵，你就讲小姐，我真爱你，小姐，我想要跟你结婚。那安尼，人一定会听。不但你约未着，以后人会听你，就是你是心理变态。我参像你个对老夫，你一老，你对起你是老。你老夫那是无一竿一竿的，一个手就想要用出来跳起你是老。那跳起你，这心刚真好。那是跳不起你，我滑倒落来，有时颠倒海，发滑着伤。所以咱做代志爱稳重，爱一步一步来，安尼就当达到目的地。佮参像你骑机车出门，交通是甚尼复杂，本来顺顺啊骑就当到位的，但是你赶紧骑真紧，那是当平安到位就甲你强制，但是若出差错发生车祸，这就害啊！有的是跋着伤，有的性命来无去，不但无法度到位，佫是永远袂到位啊！我参照在读书，一定爱一篇一篇慢慢看，才有心得，才记得起来。算大数、算三角、算几何，有哪共款？爱一条一条运用公式，慢慢啊算，才算得出来。那读书你走马看花，一定是得袂着好的心得。拄只人讲约束接不到的意思，起码过来讲一段约束接不到的故事。皇帝是咱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皇帝，伊五千年前，伊有呐想要得道成仙，所以就拜公孙述做老师，伊修道学道。皇帝做公孙述学道三年了后，伊心情开始复杂了。伊想讲，伊修道三年啊，所以要拢无得道，可能是老师偏心，无尽力将得道秘诀传授予伊。公孙述伊早就看出皇帝的心意，但是伊拢无爱插嘴声。有一天，公孙述叫伊兄弟开动也辞职啊，得用途啊。皇帝伊看到了后，就问迄个兄弟囡仔讲：“啊，你用途啊，怎要创啥？”迄个兄弟的地藏讲：“我要叫土啊，怎赶紧发土啊？”皇帝就问讲：“啊，土啊是种偌久啊？”伊个囡仔讲已经种三冬啊，皇帝伊听着讲种三冬，伊煞哈哈大笑讲：土啊长才种三冬尔，你太会发土啊！兄弟还同伊讲，咱学多三年，都想要得到啊，哪里土啊种三冬，嘛一定会发土啊！皇帝经过一步的检查了后，伊顿悟啊，伊知影若想要得到，爱一步一步学习，未使急性，参像种土啊同款。有哪爱十日压水，甚至爱放水啊，爱付出爱心，慢慢啊甲照顾，有一天一定会发土啊。到尾啊，皇帝伊学道有成就，伊有哪得道成仙，所以咱万行大事一定唔通急性，爱一步一步来。俗语讲约束接不达，就是这款的意思。

0: 进广告。
1: 小虎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个背亏，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当地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血液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公告。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患，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伤口，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寿时，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就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即阵上过关药就是五红五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五红五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红这可用通人灾，便吃便好，通人拢无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五红五保单。
2: 你和我交换一生。

永遠不悔。

叶道宏这只清洁解毒效果真好，但是叶道宏你做是真高工真麻烦。起码我就来讲叶道宏的解法，初级功啊，将青皮解扣掉，叶道甲煮好暖，将叶道甲二号打，暗时啊就出去放路，早时啊日头出以前赶紧收起来。到暗时，我就出去放了大约一礼拜，日头会生果，果生愈多是愈好。然后用生果的日头，搁再擦好沙，甲放落竹筐啊内底，用塔啦塔好吧，搁再用辣椒油甲封起来。然后出六月以后，十步以内热，用封好的竹筐啊浸进油来，浸七七四十九天，才搁摕出来。这个是山溪啊，清洁蒸馏水，每浸七七四十包缸，安尼正当日头红就成功啊。十五包随时就在使用，以上不过大概做参考。今麦来讲日头的油性快就好，日头伊的油性单寒，伊会当清热解毒，会当通行三二经络，都有利尿的功效。日头会当治疗肝脏。导进热气方寒，热烧可以当解毒毒、解酒毒，还是治疗食物中毒。那是有人乌帮卡满面、思想失明的人，用热烧甲甘草甲煮好暖，凌晨安尼乌帮会当退掉。但是那贫血还是未输未顺，所以这乌帮就无功效。导进皮肤暖，暖甲老汤老了。用热豆粉，每三片碗所在，效果呢？

有人到家久到无糖就一直吃来啊，但是来啊吃了后分数好少，像这款的少都不是加少，这款的少是气更冷气更凄惨的少，因为来啊是冷来，所以吃来啊了后会比较少，有很多人都认为少无糖就是加少，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那真正加少嘴会干嘴齿会红，造就脸色是安红光光，酸呢寸呢一定是粗俗，那真正加少来啊医治注射总是功效，但是那是气更烂气更虚寒的人，伊那是吃着冷的物件，像像来啊西瓜甘蔗医治椰子水还是椰子有拢会引起少，那是天气寒冷还是吹着冷气就会感觉闹喵喵一直想要扫，但是这款的扫注射只是一些没动静，那是想要根本治疗一定要过去种吃温煮的药，像像咱中药温煮汤连贵竹竿汤连甘姜味辛提仁汤这些药方都真有效果，不过来啊这是真正的加扫确实有效果，稍等一下我再来讲来呀，是加少的过程。

起码咱来讲来啊，家属的故事。他爸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文强啊。文强的厝内是真善车，佮有一个年老的老母，因为是家庭善车。文强啊，已经四十几岁啊，还佮娶无过。但是文强啊，伊真有孝，伊逐日出去做工赚钱，等来奉待伊个老母，真不幸。可能是伊去接到我，佮饮冷水，文强啊煞滴着家属。上起头文强啊，拢无去插嘴，任由伊去扫。但是扫一个步，四波煞断电出轨，煞变成气流病。因为是做苦工，家庭散家，无多通去找新生，所以病情就愈来愈沉重，愈来愈老煞，身体一日一日一直虚弱，到尾啊，连工课都难袂做啊。但是文章啊，伊真有效，伊还佫有许多人爱吃，无工课就无饭通去食，老母会枵死。到尾啊，伊找到一个真轻松的工课，就是甲人过来啊，公司人去头班来啊。文章啊，安尼钱拢买好，互老母食，家己真强。因为是过来啊，来啊，有时大风吹来，来啊，目镜就破啊。文强啊，就笑笑的回家下标，那笑到一个病，没出声。不回来啊，就比较较明显，较明显。那是最大就连来啊，不多要就下来啊。一日过一日，文强啊过来啊，也已经未坏去了。唔该是上方快修好，再多几日，还是不回来啊，有功效。伊个家属纪录片过来好，伊乜都少，万乜都不回啊。文强啊，伊真欢喜，继续过来啊！那时头发来啊，有时食袂起，有时买都无人爱。文强啊，伊就将来啊，用一寡钱，甲爹地关爱来滴，不但家己食，有时不提互人食。有真济扫袂好人，拢叫文强啊伊好食。有迄个时阵开始，人家知影来啊，会当治疗家产。起码咱来讲来啊，伊个药性甲药效，来啊伊个药性甘酸微寒，来啊有润气、下火、清热的功效。那是感冒烧声、咽喉痛，食来啊就有功效。那气血大、心悸的咳嗽，食来啊有那有效。那滚水烫着，还是气火烧着，用来啊，它切到腹部啊，大力传播，清凉不消炎。但是来啊，真冷来，那是寒寒冷飕，鼻息漏塞，还是做未来的福建人，还是欠费人，千万不能吃来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是，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不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不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属的保主体，人心灵之甲第一代精髓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全螺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补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买贵箱的贵家伙都在那泡茶里面。有喝过减价七代当中酸皮筋的人，也用说是真欢迎，真俄罗酸皮筋，也用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皮筋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中啉皮筋。这是健饮健饿肉的宋志晶，那你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球山玉窑依尊九口五，五金同口难相亲，羊儿肥乳而低喉，蚵仔反复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金，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重点。台山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顺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三季，八代的葡萄发出着。
3: 小草有三岁，芭乐岁，梅亚岁，放岁，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古迹。有闲则小姐来小草岁。这当天是下晡4点，这座收听是 FM88.7 回民广播电台。

人家是惠恒广播电台，就是不达监测，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得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报地义。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也听得收个支持。广播电台人民情众乐观，林正白中心丹，林正白中成功，林正白接工作，林正白挂直播，林正白霸平凡，要个人稳定会成的林正白成合作，为人做更多体重直播。咱做起来，好朋友那边找林正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00000，09335700000，09335700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那接下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后英雄传》。

0: 还打错队。公安机下急求金还家属所以过来接拍，岂不行患难心有所无恨救修啊。哦，牛帅插马，呸！你这高官，败坏国家，被谁抓他？哼！我就想那些红的寡哥宋刚主领，裘先生就到北家乡这个锅里干啥？不再免寡顾，牛山火万大队人马到了北家乡所在，怕我的下地，将主的北家大将兵的。你将你这个高官捉住杀杀，所以叫我九秀先来这个下来，这个国人怎样？是九秀将我九秀，你就老准给放出。牛将手这个枪的光，这个是牛双啊，七八年一下鬼八块就丢了，小惊的呀。三万勇士，我牛将书都为了一帮这个行兵打北的牛山，行不高的牛山直接中弹。今天不服公还，一出战在公武，你个比我苏秦也敢在这公等之上跑好？你来，啪！是。用那个激光做来对过就是会脆皮胜鬼啊！你那算讲用手神哦，家里咧扛赢的人嘛，听你所以讲用激光啊，当作代替手腕那个神来，啪！哇，神都甲地震掉了就丢了，吹气会做一个病过来。你干嘛怕？你干嘛怕？我牛山呀呀，你搞的是啥事？难道你没听过江州的事件、古东州的事件？牛中书不敢面色一变，有啊，伊即马在咧讲起伊家呢，见牛山这神马，见无必成功，无必处。听讲啊，山顶势力强大，非是一般山贼，也这里也小可比啊。所以讲牛中书不敢往这里跟我来，你来啊！安排前中就修个罗俊仪大路西行换防，赶紧！这就修啊呀嘞，比这工程过亿呀，比这山羊就比牛山嘞。以以往讲，一旦发生牛山的这个冰河啊，来归也就这个牛中书。果然我有一次我这个作用，也做了比感情在这个西行房内里面所在，这是拜九修也来接受人还不行，还都等来上海官官也讲得名了啊。同人牛中书嘛，一也来发表了这个银牛给人安慰，这算归文金。起码牛中书这个上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是这个将九修含罗俊仪当时当时还是安怎？就在这个东西啊，外口面的所在，一只名三军啊，手提一张红贴，做了二百个，来了。铁兵大人，三军何处？大人啊，呀，有相关百姓啊，鬼也捡着这个红贴，这个红贴啊，尽管所向那是牛山，也所发的这个通知书的，请大人贵吧。好。牛中书赶紧将住这个红贴杀来这个官，心肝底抢这里。这张红贴的内容是写讲牛山撇技术中伤，仰视大明府官的见地，今官归罗俊仪，乃是天下和杰之士。我欲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逆境，蒙损干毁，苦海深涌。我令九秀先来布敌，不及反被擒捉。如今希望逆境自动放出两人，献出甘虎阴虎李国一等架势。那呢，我牛山并无多久，如果 故乡因两人性命骨还经过者，那启动牛山人马，东心率守步行，大兵都是欲救机魂，焦土干杀，殲灭官儒，天地含糊，鬼神重忧，三朝之来高武之气，以夫这符号做现身，报义良民，清心寡力，请不惊慌，各安职业，以重敌情。这张的意思就是讲，我牛山今麦给恁大兵府一只官员甲百姓做些通知啦。呀，我的目的是爱罗俊义以当归，也令我的兄弟就受安全无恙呢。另外就是安排罗俊义的干部任务爱交出来，也不见假，启动大队到位啊！啊，死够啊！没有恁好看好看呢。但是不要有些啦，即讲吼，义父即父好做顺顺啦，啊，好义良民即清廉的官吏啊，唔免受惊啦，啊，各安职业，诶，即算讲是另外一个强核心啦，也当然牛山有迄个实力，也讲会干嘛做会到，所以牛中书啊，也看完这张故事了，后面写一遍。这这个机会，冯太秀在。你看这又该怎样？这个太医秀将从这张红帖接过来看看嘞。太医秀嘛在咧收嘞，我今麦看做好哩。呀，那天公牛山过去所怕这个兄弟啊，每一座拢很怕破啊。那天公令人技术甚多嘞。所以讲这个王太秀在咧想讲啊，万不能啊，将像样怕起来，抓来死搞，俺这官面子，人又面谈嘞。人生真美好嘞啊，汤啊嘞。所以这王太秀啊。啊，总咧徛我就这个牛中书啊，一直辛苦边咧。中书大人，公开暗示咱这个江左的牛山的威风咧。我王太秀所了解，呀、啊，中书大人你嘛知影，牛山这家人，朝廷不要派出官兵在咧给修补，赶快不是一办法。呀、啊，何况讲咱这是一军之力之义啊，一切无名之徒，大家拢无爱命。哎，无家庭无囝挂累啊！一听讲啊，内面嘛过去真济朝廷的反叛的这军官的家子，也拢总是勇将。啊，咱家其实当天有个妖怪，朝廷救兵，如果拿不来，死够啊！呀，牛山这人真是怕个大兵府来，我看啊，咱难以抵挡啊，不如安尼。以外意见就是讲啊，暂时会当留住了这个罗俊义以及归赵义救赎的性命。有人有人就未同队友，一方面呢，大人你会当小百姓为准行动来请求救兵；一方面呢，咱大兵府啊，你手下这武将会当啊，会叫来参详看这个如何来对付牛山这个人马来犯。当然，最重要的罗俊义跟赵秀这两个人啊，满腔的战心。如果这一摆战压等候，等到连带着牛山这插手拢总掠掠的，也当时大概行到咱功劳要较大了。也第二点，保存罗俊义个上朝的性命，接下来经罗了着牛山这人无爱命，也这个死亡的变化。因为咱能够留下着这两个在家，咱要该谈判异地的。那如果咱若将伊两人斩首，一撮个谈判的条件都无了。只教因必然啊，也呢混不过生，也做那个冲起来也不害了。所以这是我一定该个看法，请大臣见断。喂，连哪里人来呀？准备安排先救这个阿罗这个错误的计划。是。不过顾这个阿罗这个错误啊，也已经啊来打击，说话参见大人。错误，本官今晚就要给你交代。在你死刑房内里面，那个罗俊义个教授的，这两个是牛山之贼之非同小可。我跟你交代，恁兄弟啊，责任重大，负责过手这两个就可以。呀，未使混出了意外，小心跨过。是。这个错误命名字体，牛中书啊，也在咧想讲一向在这个死刑房内底面的犯人哦，这一向啊，这个性命哦不够清楚嘞，有当时啊，也叫这阿罗直接害死伊哩，也当然这是有利润之下才往内做嘞，也在即摆咧，牛中书听王太秀这个分析。 今日讲万不能啊，伫这个死刑房内底面出了代志啊！啊，有影啦，死到牛山遐人啊，啊，无后顾之忧就一枪啊呢！遐如果啊，啊，闹这个上诉甲罗俊义这个啊，可以为做人质的要迄、那个诶谈判的这个权利啊，来甲牛山遐人做一个讨要。牛中书实在我会惊呢，不是袂惊呢，因为牛山的势力究竟啊，有在了攻破城池里个心。
1: 来呀、啊，我在传令，你当还出兵马都敢，也这里稳当，以及就这里理性能够都敢，来我这个所在即刻指挥，遵命。三军马上传那命令呢。你这个大名府牛中书啊，上马官军，下马官民，也算讲啊，这地方相当多了。呀，伊这个手下大将都是这个兵马德干文大德文达，也另外这个是李天龙李显，也这两个人都是朋友的头前站不听的了解。你早当前张志斌发配来这个大名府将军的时啊，呀，这两个都是在牛中书手下这个勇将啊，如今也已经啊用掉了。呀。之所以因为对过牛山人马之处的期盼有原因的，对因为牛山内面啊，目前也只系勇将人员啊七八十个，大家拢讲人精关键哩，啊，甲因无同款啊，因只不过是领导级别只哦，即系武将武官哦，也即十外啊，一二十外，一二十个下下叫尔，因那村内拢讲是平常啊，即三军招准，啊，不怪讲牛山势力比你好哩。起码这个兵马都敢问，这个李显也两代将军啊，听到命令也已经打得了这个艺术厅了。
2: 张有聘到小组进公子，咱这帮现代人哦，手机也不离心的哈，更加暗的不三时手机也提起来看哈。啊，有的人唔是咧看图形，有的人是咧耍游戏哈。啊，这年过未清来吼，就会感觉目睭啊疼，可能跟那咧尖尖酸酸吼。啊，这款呢，这就是已经开始爱保养啊吼。那你目睭是用什么鸡汤？咱不是嘛？你讲，如果呢目睭呢特别像滋润，营养素不够啊，就害啊。所以爱补充叶黄素。我都嘛甲朋友讲，面前的叶黄素真正爱吃。你去指定药房，足简单，就是干那面前的叶黄素，安尼就对啊。这个叶黄素平常有讲过，咱林博士毛介绍过，这个叶黄素的物件，大家拢有，是基本的。最主要就是伊的复合，伊的这个复方，你是不是有提到更加精密，而且萃取技术，会当萃取到对咱人体更加好的食物成分，来给咱补充咱营养，这较重要。就简单个点解说，这个红枣，哦，我今麦你讲的红枣，这个枣是三点水，哦，三点水的枣。因为我听过绿枣，哦，绿枣，它它安尼叫做红枣，哦，不是咱咧食几粒圆圆的哦，哎，不是哦，哦，这红枣哦是一本过度非常简单的生命品，这是翻过时代的存怀的故乡，而且伊这个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生存。所以这个红枣也生在咧正常啦，吼、哦，啊，特别就是讲伊属于有种哦，是硫酸根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还作为这个啊水解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哦，这是本身红枣伊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而且会当保护咱的 DNA 无受损害，进进一步抵抗肌肤老化，这个红枣的萃取物具有。吸收长波紫外线 UVA 的功能，减缓紫外线的伤害，含有丰富的眼藻糖吼，会当有效刺激弹力蛋白的合成，并进一步达到保湿的效果。所以讲，这个红枣的萃取，同时可兼具着这个保湿、减缓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的效果，有真明显的效果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说咱这个叶黄素来这边跟别人不同款，就是伊的萃取技术有在了萃取的这个红枣来这边一款的这个成分。我们才说白白你有需要补充叶黄素，你填明天介绍安尼就对了哦。以美国专利的配方授权在台湾生产制造，所以咱这特别清楚的价钱 一盒才1500块，哦，一盒1500块。这有60粒砖啦，吼，你一天吃2粒就好，保养一天你该吃2粒，吼，60粒都吃你一个月份啦，吼。所以讲保养咱的灵魂鸡汤，你得过去吃别人的，你换吃咱的器官。一盒1500块，一个月份。开始多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啦，吼、哦！看物件朦朦胧胧，看未清的，这里一定都参与在影印机无迄个看分，你就印未清、印未明啊啦！甲天落、甲保养的，安尼就对啊，吼、哦！未了解的清楚吼，电话你就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欢迎朋友多发多利用啊！人民冷静的吃风霜，冷静的吃风霜，冷静的吃风霜，真重要。所以讲三界好听一下，谢谢，谢谢，谢来，这部规章再来个刷嘞。
1: 希望这个兵马得感恩，但是李行这两代将军啊，听到命令也已经打得了这个艺术厅了。参见中书大人，两位不留多礼。中书大人有何指示？两位，这张红条令看卖了，要投入条红太秀的水平了。目前咱来先想办法来对付牛山，所以大明府的武将是恁两个，我希望讲恁两位啊，会当想这个办法，尽心尽力提防牛山策马来援，用进一步在擒拿牛山这策马，大概辽宁攻罗回城。哦，问这个李天龙李行罗囊也冲出这个红条看了一回的，如果你有这个李行哈哈在这带笑的，哈哈哈！中书大人，我以为什么事情当下会让阿内大人你这里要求吗？什么？李将军难度你我的主心，大人你放心呢。回去我例行在这挂号，两边一边草球，也无的胆量加善理，就为牛山一出骨。我是朝廷征召失败，就是牛山地的运作地势之将，也所以朝廷派出官军类似的失败。但是，伊一旦那是大军人马来到了这个北京大明府的，我例行是在这挂号。因为叫伊全军溃败，我擒那贼秀宋江归案。哦，在哪里天龙六的领领重演，为是我李行的挂号。明天我就率领本部人马一等离开这个城内，到了城外30里路遥回火国的所在驻扎。安尼下下子，牛山人马一旦拿这个进城，必然首先就是要到回火国。我兵马就在回火国那里，用牛刷下人马一帮爬进。哈哈哈哈哈哈！今后今后，李将军、温将军，处处这个对付牛刷下陈马都依靠恁两代将军了。也希望讲恁一旦精心计划，一切农民落户下百姓进京多，一旦满就调停就兵进来。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大举灭掉牛山这贼寇，你就能为将军马到成功，多谢大人。但忘记一处，一旦顺利灭掉你牛山人马。

功力行啊，也修身轻功啊，也以这个穷高丁啊，混得混大的也会做的一堆了。也这个那一天农力行定好，这个仙农一样就一仙农收敲啊，这个一仙农收敲，这个天就供这个牛刷什么对公哪里啊呢？这个注意心是不问容易的，哦哦，要来会做仙农，也想反个官兵出钱来，搞了西瓜三十五里路，要这个地后面做回火锅呀，这个所在呀，做阿娘一堆的。这个首先先做好准备的，我的牛刷已经没机会亲近到这个乡地，也是这个乡瓜三十五里路就要给你砸杀了。因酒海这个官兵有一般五千名的，我算乡是后代的。

小文章这三人在这做好准备，这个对付鬼牛山也这阵嘛。这方面的事情卖讲，咱这个讲牛山这一边呢，也宋江一声命令已经下令大队人马再多下山了。就不晓得前进吧。人家要来鱼啊，挖鬼就是乾隆哎。

牛山我启动的人嘛，不知道该高兵。反正多呢，把把子一丢了，哦，像是一个呆。因为罗俊基这类造成个基础的模样啊，完全是因为牛山这家人所设计，也是地道清无用啊啊所用的技巧。原本单纯是干那像这个请罗俊基上牛山嘞，请咱讲运动家竟然都爱兵怕大英。不单单嘞啦，过来也输过因为家己这个牛山的好汉就是也赶快避嫌哩。所以讲宋江为心情着急啊，地方公行动人马，但赶紧来救出罗俊基个救手。也前来接了的这个燕青。入牛山报告进行了后，宋江就真紧张了。也地头天国用甲地宗唔只对后边去，啊！只看到赵秀去共接枪去用厉害哩。了后啊，吴用只个交代了这个地宗啊进行计划啊，就是用这个红贴啊，啊写这个枪啊推的故事啊，啊！一时间南部人看到个压压来，可能去扣啊，结果有百姓扣着就送入中书府啊哩。了后地宗甲这个吴用只倒转来，只嘛宋江半条人马出发就丢了。一堆人马也都是一些顺风的鬼做先锋的，所以呢，我下下逍遥路过八仙营的，第一半的两头下鸡丁也相位的鸡步，猫头天公营独为天公娘，样呢，所以呢，幺路就称为第一的，第三半就是这个猪头吧，一等清富三娘的，红英银宝就丢了，一提及到这个乌鸦车顺义牛母大娘过大事，这猪将我就不用掉了，所以呢，逍遥路就称为第三的。第四怪人马就是朴天雕李应，副将就是也是叫文荣苏进，另外就是这个小弟孙新的，三人为着第四怪人马，率领腰路之精。这将军主将当然也是宋江了，文书吴用也刚欢跟随在这身边。将军这个所在有贵这个小温和李鸿率领贵贵姓北不敌顺一定三分恩情，有这率领有这个将军保护贵宋江的安全。监军的这个统领都是一批的会精明，一这个副将都是霸性将汉子，天目将佩奇，这呢拢总跟随在精明之中。一后军的统领都是霸主条林兄，副将都是一气节先马林，威震阵地定威啊，也以及的这个周军头领响鞭火焰将哦，呀这个副将都是魔魂金星敖平的，一个的金毛。我燕春呢，也有分统领都是一位修理工花营担任呢，副将都是跳杆火担当，比华夏有春，呀，以前这个炮手红天雷丁金嘛，也呢为主后队啊，啊，架起我这个红飞炮准备接应牛草，先营配部队中也赶快的火急啊，也通透消息的，因为有卡营员的，所以讲宋江这个发兵啊，我是条条有断，我无输国家也将领这个通知呀。这个山地道下头，这个副军书入军粮公孙胜，要过超过几道洞，一组全部红啊！啊，四个统领啊，率领马步军飞秀山地，这个三关追击的。当然，追击里面有一挂这个李俊啊、阮家三兄弟啦、张怀、张顺，这追军头目这个高手，不在话下的麦克讲。宋江大队人马慢慢活动，方向为北京大兵虎推进。

市场竞争那个些和平就是做些工作的，咱的指定药房总是在十平做不够，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一个做旧的，哦吼，不是讲安尼，今仔日画画，明仔日去画别项哦，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是指定药房给你促销，因为直接就跟指定药房去个购买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吼，譬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个最好病情诶，啊，我甲你做，咱诶药房会甲你挂上吼。譬如讲，亲像国城啦、香港啦、分行啦、地区朋友吼，咱头前诶顺安药房伊就伫咧做木葬，头前诶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挂上。现在很方便，电话拿起来跟打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字就打电话了、哦、在南投地区的朋友，我们南投两间已经在私立病院的对面福伦大药局，还有在我们民族路的公园大药局，现在民间乡的朋友你才来我们南野街县级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来人人药房来购买，一玻璃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一行就中。第三，红明堂药房，咱哪来呢？在咱中兴路的人爱药局，七种在中山路二号药房，到了在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田药局，再来在咱延平路银行前，咱来一行药房。这种东西在呢，直接指定药房，朋友在附近在指名购买，人民明正在介绍的明正牌中乐丸、中心丹、中同工、叶红素、花吉宝等好货，感谢你，谢谢，来节目这个刷嘞。中港大队人马万万活动，共向北北京大兵府推进。

我带了着这边的所在呀呢，这是李天龙李行啊，已经来接了着这个陈祖马渡的那渡水了。哦，李天牛从我陈马搞来认识英雄啊呢，你来呀，这边来。你这么部队都打到位，不论一见红部队是什么人率领，反正先锋苏桥列这里，咱该接受时准一滴不断，跨掉牛栓已马变穷了，头一队要抢我耍，后边队都阻拦，不该追，我这一马准备休停了。

些农事条传言都一听哈就得也尽管呐、啊，咱也横杀罢免官兵啊，都能用兵。也这是说桥边啊，要过这个偏江做工兵，也这是工兵就也是一等亲们。因此在这个就是农村小辛苦，毕竟是官的最近。也这是工兵情况的话没办法。一天农历行一组信心满满了，因公的牛所温得来够位啊，何里无休息的机会，今年就给你上了。李坤呀，这十里之遥那娘，快攻金坡阳气。一队兵马在呀，差不多五百几名，这官兵啊，从过来到头顶啊，也从头顶这个那是一个神龙李坤的，兵哥我手手抽枪，一斧头一斧过来，林北欧呀呀那呀哎呀，这步步秀才呀、啊！哇，一神龙李坤呀，看到北京威风凛凛呀，那那这里话那这里真话，这个就是龙叔强，压他该死。这个灯球另外一个地当就李鬼穷死了出啊这家官官这个穷给你个地哇小三公李鬼要收水呢这个八年腰楼说说那穷的是一段的这李鬼快反谁外见了大家说的等会要哪里来要赶快被看到哦你好这样在今天给了李鬼说失败了原来呢水呢这腰楼把条就照着丢了这神龙说小姐乱一对啊

苏巧一个看讲，哇，牛叔这他妈这无动，安尼咧啊，都把乱头都走啊，都丢咧。当然后表面就咧对啦，一只李天王李成嘛，同款神一分兵，不由得支援对过来咯。李逵一个只妖罗走过，就这个小山坡了后啊，一只苏巧已经约过来，就约过这个山坡的苏大，突然间一声炮响，砰！赵秋平在丁家秋平在不完两个怀念国霸名修妖楼做了穷山挂来的敌人一兵啊苏巧我连公爱两兵兵五百合也已经出发了来比了这个该丁该部呀这妖楼已经穷入丁中了哇

声中计，也才知影讲啊，牛山人马共款啊，就是有迄个兵法的地位啦。故意叫伊过来，伊啊拉拉咧，我咧就走咧。结果即马个叫过来，两边边啊兵马才传咧对二中，传咧打过来，要死！从那个内鬼的阵容都得乱了了。苏桥田的苏大爷，今日在咧困见，一双龙力鬼一个馒头，你别个咧剩一个，哎呦呀！朋友知影讲这个叫神龙李逵是真有用的，没那可能讲假两三下，伊块就走。当时的军书用将领用这个也忌讳办法就对了。可讲兵马混作何罪啊呢？原来就是条条军法，一无一无。今嘛苏桥在这个所在，看讲哦，走到迄个后面的伊啊呢，两支波头啊，竟然这厉害啊！头啊接近的时都人输我，伊今嘛连人都不能用这个招忌不除啊！高桥话输谁歹，冲开一条血路啊！这兵面的苏在这里，李成龙、李成帅，你啊，官兵也已经到位，乾隆。

我会有骄傲一样的一整清楚杀牛妹多的看我脑袋第一天龙兄这么对准天刚飘着你这一级骂怎么能冲出来你是把人家这样的破天雕利用所以你要听我永兄弟要不北国敌损心呢一样的已经这一级骂跟我我在讲我的个贼建筑的这理性理性这么交给不足以骂错了给贼贼啊要这边这个就是弄苏桥会耶原来这个主将已经摆定了敌了苏桥赶快重回一位路走啊

讲八角钱是牛山的金马一样嘞，对水就为全团为我来喝哈。可以啊，这么李天龙李行就好了点，我把事啊已经做起啊。未到讲牛山竟然有二处高人安排，二处这么奥妙的这个秘密，外表看无什么呀，地形盘啊，地形地势啊，啊拢总有屁啦。连连牛山是在我面前，李天龙李行又会急神龙手巧呀，已经偏向这个公平不合理啊，万一反攻败退，动不动就一刀。

但用钱堆杀一段路径了后啊，这个苏刚将军已经明确了，就这个修兵的也这个兵进户了。

0: 连推几帽。多对只猫准备过年去这家呢，来占据了就这个飞虎国的所在。阿内就成功已经攻下这个关隘啊！呀，这个观音啊，就是出在就这飞天龙旅行太过轻盈了。呀，因为这个宋江真够用兵，呀呢，一故意来叫李逵叫个两公两公，也其他人嘛卖有两兵啊，啊故意一年就中了后，这个冲出来措手不及。把这个李天龙李行啊，这样呢太过轻敌，以前我牛山老张一样，给人家一个接兵雷，这单光哎，他是哥哥领军关键，不但领军关键，而且呢用兵又快，所以这样一下用功啊，亏输大败就丢了。龙尾熊飞进了后，也违规着这神龙过去也做那出题了。嗯，这三军败出啊，万五名已经去掉他的五千名，一再名一再损失了。部队传来传去，到了就这个快球坡上来，也这个快球坡地界，这个兵马屯扎，都是这个军大都屯扎啦，也为着地军传下人马屯扎在那个快球坡。也第一关啊，先讲这个飞虎国啊，已经来叫宋江人接面可以啊，也起码只有就是退回到这个快球坡，哇，这一棒也咧退到快球坡，关键就到将军就来指挥屯扎。
1: 这个中啊，总是爱个朋友介绍给咱做情况的这个食品哦。那咱当地的直接的好处，咱一台就送。咱这就是路边的红萝卜啊，这个花瓶啊，你吃下来就爱叫你拿这个钱进这个店。较早吼，这个上上的事啊，经济学的教授哦，有得讲，营销最好的办法吼。就是讲，你大街上大犹太人啊，拢有贪贪念的心理。你那买一盒过送一盒，啊买四盒你过送几盒，安尼吼，一直买一直送安尼吼，啊人就动心啦，很多无路用，伊嘛买转来看水。为什么？伊感觉讲伊赚到，吼啊！这款的这个是营销行的心理。不过，这拢是短暂性。

0: 电台做三十几年，给你介绍朋友使用的做电台的产品款，咱的壮大团大型团去市场这个看看看卖的哦，咱经销三十几年，有一定的好个别的啦哦，吃到壮大团的朋友通常都会有你，都你个又甘露喉，感受这个油腻的清汤啊，咱这不是了你吃汤啊，吃出土的，这个够清气。哦，就是咱这个强调讲，咱每介绍一项产品，就是针对咱身体上有帮助的。啊，这都要你吃出好处，你才持久继续长期这个使用。这叫做道德责任。啊，别再现在黑白画画的，今天画这行，明仔再画那行哦。啊，今天上这行，明仔再上那行啊。这吃落去体内物件哦，吃了就不对。特别是这个药品吼，有效果你才继续吃，是不是安尼吼？有咧使用咱人情重来源的朋友拢知影吼，长期性这个保养效果是差的。我不是嘛咧讲，什么同年龄的你有咧吃，你也感觉讲咱已经青春了。啊，中药是古药传统处方，以古医根本为主哦。科学浓缩对应 CGMP 就像青山制品哦。它的药品在咱合法的市场有上销，这个经销，啊，咱这就是讲，可能这个叫咩，唔是安尼吼，你直接指定药房这个处理，啊，正经那未完全，你拍电话过来，明天呢，啊，一旦拜托咱指定药房，咱做服务啦，哦，啊，咱无大多啦，哦，大家拢在拼命大多，咱不是大多，咱重视吼，就等于讲吃出好处，是不是？啊，因为。那你种了很多是做观众的，啊！你这罐的材料未歹，你大罐做观众吃，大罐的是三罐装一百五十，啊！你个纯这罐的一罐是五千，啊，三罐一六千，但是咱大罐装有油菜一五千块，所以你若讲吃了会下，你罐大罐的装一吃，这长期保养效果会下。该时一罐，暗时一罐，啊那个蛋，啊那个锅，啊你就感觉讲，不但气味清香，而且整体是嘛变不错。咱的重量丸吃会通人都有路好，咱这不是一般的健康食品，只有爱分较清楚安尼好。啊，咱这呢是各地区指定药房才有咧经销吼，你去这个就能清楚。啊，到挂诊馆有收收这个标签，啊，我经营从三二七名店家，今日才会给你订。啊，咱的淘宝店继续给你个给你提供跑跑地的人冲人就有咧收啉啦，哦吼，这个过去经过已经有浪费人情的产品吼，淘宝店。如果是这这阿伯一罐罐阿伯就两罐哦，你这里是拢总药房这个知名可以去，感谢，谢谢哈，来这部微针过来给刷嘞。
1: 包堆穿嘞，穿起高了就这个怀旧铺出来，也这个怀旧铺地界，这个兵马军杂，就是这个军大都军杂啦。也为着地军帅啊，兵马军杂地，这个怀旧铺啦。也第一关啊，就讲这个威虎国啊，已经来叫宋江人吃面落去啊。也起码叫就是这为着这怀旧铺。哇，这一房也嘞，这个怀旧铺，我今就搞结婚就来结婚婚纱。帅。失败！想不到，我才是兄弟。我不如是公牛，说是一改头皮，我弄什么医院？这个疾病叫大夫啊，每件都是人情关天都灵。我自己不要金庸去为中山，所以金庸为我国师兄最高的一个怪兽哥。你这龙用心的，你是我不能把这个破口。明天送到那方家是他家的怪兽工地了。你这夸我不能把新田挂叫宋刚。同学们，我不是一文公文将军，一张天地太公，但是也是修心为用。宋刚这家伙是真有精的。放心吧，脑袋兵书用枪就为兵点准备用起来了。

打的用功忠心本本就对了，哎，根本没得相信讲啊，伊安尼宋江的人马是安怎样嘞？伊今日讲以前龙以前啊，太憨蛮，敢是安尼嘛？也未加条道理哦。也所以这么文笔境界，文书好，用心相对，明仔暗算得个宋江一贯性的使用。宋江这兵面的宋大爷，一提到众将代表中军令，感谢各位众将努力奉献。今天作为各位，那就来除了这里挥毫过，来见识这位李行的江湖。今天这情况显示不行，这棍大刀棍大，那也是大兵府的领将，不修代表就这块就输了。行行。你看有什么条件？宋老师，我是内功正在基础理论机关机关。杀你人从此不见。这个高勇，他在宋江的边啊，哦，也基础理论在这攻击啊。宋江家呢，东夷的兵，哎呀，有草秀领军，准备黑大王围剿。其他就想龙腾快，今麦大家坐来围观去，一宋江一提高头正面，当然这是军事机密，不得泄露了。你在这个地方什么关系？一众将一定压面对的问题。宋兄，你这个办法真是很妙的。宋兄，明天咱就不一定对高了九级的上兵啊！你这个瞎蒙花了不值钱。宋大哥出计绝对妥当，也当然那么水中会有接应。咱们今天给他机会一战成功。

定是一盘三个离婚呐。再讲这个笨蛋，白求婆这个娘的真笨呀，这个笨蛋也爱当官要被困，在了中文定的。这个金鸡瓜，这个做啊，咱们讲几位你啊，在啊，一等啊，来安排着这个行政啊，来请俩送钢。稳得一步来一步去的。就在这个时分，突然间听见空中我的嘘。冰冰冰冰把家落一个这样的哦哦哦不要求你这张感官的流了已经我冰书爱想不断了要把口音化家连人本身天下定就会被这一个这一句为就是你说什么也无坏像文化的文章情况在有天下的情况是没高光一定人就是要看看这样的我也开口说清楚了人家要出去不给朋友的混蛋都混蛋了要反应这混蛋这个穷鬼就是反定位出来

你们的病情在这里啊一定要把我给你呀回跟教教的东北的速度都是都会要你听那些花棍造假不给西在你我说家人和晚秋到给你走问大家反应的这个天将天龙啊就这么抢个本领你一直跟人家说在地里叫有修理过花营家跟鬼子就是这种有一个花营当有互相纠纷三个大家的对抗兵问大家当修理过花营这个不要叫好多的台湾跑啊这样的招对塞给你来人家正面梦想跟黄金家谁的书在一定都互相好评认准家赶快抓住了来吧你一起来吧人家把文化都文化的中心乱点的地方就这样接着第一天农历行要收敲一个封闭的反正这官兵啊忘记要有这塞别了我能逃开我逃了另外这边来那些漂亮坏青年因董户将韩德平地里的书在这上喂呀妈修罢呀很多的文章来我俩都杀了一个快手为了标好港湾那样看着的港湾啊跑快骂光你走经过这名年会有两个用温暖药让不出东西一直闻到秋阳的花都想着怕回去的味道也是照样好点的我搞在旁边有两个人的旅行啊匆忙啊该请各位请各位天哪不禁叫样好呀也不行将真将受让哪点哪摆那个苏贼要大出刘英雄赶快登顶平安一群熊我留下的地方天天要对我这个混蛋快下我来啊有的这耍出一种来呀今天唱起来才说这雷吧我啊我嘎白呀真的第一天农历行啊光给转过来我的建筑的林冲的本来滚到城市的机会不去走哎呀啊一天农真的贵啊咱要跟林冲一样呀我那袖子的扛扛要跑马的东西啊

我就真的不相信啊，也真的想比说还有意外，但认识一段的这里用用说啊，不一定我这个报说这些他会想问说，派出工兵啊，也先弄这兵啊，来这标就这稳当，一个第一天都要够收条工兵啊，啊这三军百官进去就这是想说出来。真想了好啊，也牛中书光给他领中书不想想这里的吊球多了吊开的留人，我想和我听话真心的人，下一站吊球吊开的不得了，主人有高这些滚书在这些老兄准备的这个满楼金就会滚落啊，也给红的牛说这些马进来攻下了，我往各种用好这边牛说这些马就滚落了，牛中书这些在这些老兄只有一个人准备当用满楼金下马啊，一经告诉那来是那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上小技术，人情重难还，大情还，精神单结封锁，勇统攻，朋友在这里去支持我们各位哈。那今晚时间先到我们台，非常辛苦了，好过分啊！但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进入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纳罗。

0: 花蕊芬芳的场面，也接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只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咯。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2: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练喽，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进错，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台语叫头手，家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我在年代，还有一对细弟妹啊囝，伫咧石头开。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素，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心灵情报直播。咱这段时间感官行为，加上身体臃肿个负担，各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防。个人的呼吸道系统像我们地步的，低压烧的，咱的病情发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器官勇敢的观景观，以及个人这个心，个人皮肤肺络会情绪上的，咱的病症白勇承担。啊，有咱各部分的，就是咱的病症白勇成功，以及这个个人正位，咱的灵魂之窗还较不丢的，就是咱的病症白也工作。啊，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红，就是咱的病症白成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做提供一个。欢迎收听《非常之教》，这个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请接到话就利用。咱播出之站连续三期。 走我就这个北京城，哎呀，这个城里好来有味嘞。在这个时阵的这个刘将军啊，已经有接到报税，直接拍回城门了。派出官兵啊，也前往接应啊，来接了掉这个文达以及李天龙，还有苏桥皇帝啊，啊，这三军百军进入到这个城中来。进城了后啊，一刘中书赶紧下令，从北京城这里的吊桥船吊起来就溜了。好声好，我真夸真亲的嘞。呀，一旦吊桥吊起来，就不得了了。虽然有高大的军书在这城楼上准备着这个万路之交会军路啊，一提红就刘双这人马就来攻城了。我话过中央后边的刘双这人马就追过来了。刘中书这次在这城楼上指挥进来啊，准备当用万路之下杀吧。

就这个月，我也想到是我半毛钱也得想着我呀，老挂着这个炮酒嘛，我那就怕了我就。唐僧呢，你们说你们穷人穷忙啊，呀那不仅相敌，我两件金银家呢，呀好人呐、啊，宋江的狗用，咱要跟我这个相敌，红袖跟狗，眼睛卡掉冰金毛，救命啊！宋江这点国军也来不敢说在向前攻下怎么的天不要的安排的安要一直就归住在这个下门我兄弟这个回一道放出鲁尊一个就秀来到处就这干无金无力过一个大事准备归住下的

中书也咧，感觉公务员欢乐就对了。在这个虎旗大队里面的所在也咧，想不出什么款办法来解决。

用中书这个行宫竟然用刷可惜不要是名不虚传哦，我手下这个大将军杀个李天龙家来救了沙中的老将将官两人失败，如今下地被围，究竟这个如何是好呢？我想个头个疼，那么将军还能来告诉哇，一这个官都不能做啊，还能告诉这丁义公一线官道，艺术感官啊。

你主公能为将军令出定远的心怀，已经兵营下好，令光得知我无力。启禀大爷，我李显个兄弟出兵临下，要守在危急，不能够再拖了。在经过几日等下来回信，命人回军家都来见回刘，也列个后代人，这个错太叔啊，要求啊，错太叔整条兵棍呢，也当清醒的这个救兵告为救援。若国兵唔叫人惊讶，敢对南门出来，南门目前有三千马将被围到迄个所在，国兵叫人惊讶，敢出南门，谁对当家去报告？唯有请求交廷救兵到围剿反官。目前这个下敌经过也可以红袖，原来用回外国吴太君请的救兵，谁到来攻寡营？这口怕腿牛刷沉嘛，是的是的，太君呢？所以殊不言语啊，你等郭靖下这个救兵的这文书哥，我雷州安排来。刘中书光进来写了一通这个救济的这个一文书了。各位将军，什么人管理走起大路？还因我公丁对南门一准，啊哪里有？公将军这种态度高你的。一万公里压连行压罗雄小六棍，你到这地归港海边上口当家，来到外国胡大人错太松，一旦进入法律分兵前来，但是你用心了，我红军挂最速度就是拿来关进去，加油。本将军了，你大腿的胸痕你有呢？大人无用啊，要何不去修复吉凶呢？这是口音凝刷这个沉帽啊，兄妹高公贵体让这个团感古典熟悉，孤孤小用现见，这是无修心来比气雄大腿这无用呢，不得过担心了。万不得你救兵要被高进京啊，牛刷那是攻城心急，那最后不得已之下，咱爱将军鲁国海边这罗俊义的招手，哪够声老兄来威胁兵退兵？这是最后一招啊！也这罗俊义的招手，声老兄啊，要跟威胁，这不好事，一毛坏事。我当时已经乱众人，有时阵因为过路罗俊义的招手的性命，也同他蒙人当心。但是这是最后一招啊！只要我惊到我这个救兵有够位，那拢不能动用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头颅里面呢，但是你去高代表也在夹住了千万分人的伤害人性命。万不得这两个人死，我话事情麻烦，那边都不当同的条件。喂，那就请派救兵前来呢。

0: 中所有众人就是几台牛也能见到的一家呀啊赶紧派一动这个救兵进来了、呀那时候呢北京大兵户并是宋徽宗时代国都呢呀那时候呢北京大兵户啊只不过是河北地区啊啊这个河北地区最大这个都市里啊啊所以说我老兵老兄弟啊有当时混地位也就说你在北京都见到不知啊啊在宋徽宗时代这个京都是在东京也就是河南这个开封、开封府的所在就丢了、也平时现在这个北京不同
1: 都有运到学徒运风格
0: 喝酒运到学徒了
1: 健康照顾身体，这个良好现代人哦，拢比较个知影哦。照顾身体钱唔免欠，讲真真咧，真正诶有诶钱到趁钱，啊钱趁在咧无在落开互医生开哦。咱千万唔通讲趁钱来互医生开啊，真诶啦。平常时啊做好保养，做好照顾，这有必要。啊，而且呢，对着家己啊，穿这个各种健康诶资讯去判断。唔通听人讲就对，听人讲就对。年轻的介绍啊，年轻商标记者，老白老二科，哈、哦、哈、哦。我咧听电台的朋友，咧看电视，这个朋友拢知影。我介绍有朋友，我就介绍。讲机会都是一个好个，加多朋友，都拢会甲咱斗相过。所以年轻无咧考验，就是讲，就是讲健康经营，我点歪红猜。所以我的朋友会吃年轻介绍的有朋友，因为年轻的无咧和朋友做竞争，无咧和朋友卡入来打恶的。因为咱讲究是实在好个，脚好快要紧啦哦！参与讲一暝早早起来放尿，等到早未停的朋友，啊个平安呢，市面遐济人咧介绍，你相信我讲的？咱一般大家拢知影讲啊，这个男鬼子啊，对咱男人放尿的这部分真有帮助，但是呢，啊真少人呢比较了解讲。伊个推出技术是唔是有够？就是讲，干阿你买即个叫做南瓜来食，安尼就有效呢。唔是讲你摕南瓜籽归水来搞，安尼就有效呢。边边物件差别无同款，永远唔通参照哦。真正用超临界即个推出技术来推出着即个南瓜籽嘅精英一挂，是造成之含在伫内底。讲正经咧吼，内行嘅朋友就听我啦。就安尼，直接起来放尿，啊，就每起了四五摆嘅朋友。你真正需要吃明天的永同工永同工咱这三个朋友是我先看好明英用的永一同工是公益就是有功效的功、哦、所以永同工这三个哪里你去指定药房你才说要明天的永同工所以说我这部中所介绍的指定药房要来买如果这个区域你的指定药房要来买那麻烦哦打电话来问，还是讲你加加两件啊？哎，过去不听人讲诶，哎，这款的这个明星诶，嘛拢真强哦，所以你不能怪唔对，因为药房在指定药房药啊太低了哦。有一个朋友在罗青呢，你爱记得，尽管弄大一箱我红色的冰箱，黄色标签我尽管有些啥新明星，怪风寒怪青年的呀。哦，比如你要买我的永鹏公，你一定要认认哦。啊，咱本部呢？登记性的提供的服务地方，大学不用使用，这过去经过五区，这浪费人情的服务地真好哈。恁这个朋友从来没做了，这就是咱家朋友面对，所以你这就是现代介绍的产品，你一定爱跟这些人谈哈。服务地冒监管，有这两项，这是真正来介绍的，其他面对的，感谢。谢谢哈，这个过来个听落。
0: 在宋徽宗时代，这个京都是伫东京，也就是河南这个开封啊，哦，开封府的所在就丢了。也平时诶，即卖这个北京诶，武冈啊。红军将军也来提了这只飞行雕啊！哇，对当兵连连行家跑马地出哇，这多枪都唔敢有混货，连人家挂急急忙，这个挂狗惊多嘞！啊！

人几工了后，已经踏入庙，这个京都地界哇哈嘛，赶紧的就安尼对着这个太师府里来了。到了就这个清洁迎接了后啊，华太师就听讲是伊惊在伊庙所派来，有急事也来这个催，所以华太师下令来了就真惊接近。

0: 心。
1: 嗯，你是东兵吗？
0: 西。
1: 我这些人来问高一声手，
0: 这行，这不行，这行。
1: 我给你找要救人救走救这个苦命一也就一锅吃饱你那就不想用这个办法你在东边小太
0: 是你们坐在书记给救人让你一天的这个苦命一这一锅啊锅进一张来到你这个书在箱子昏情低俗的所以这个苦命一这里东北一这个苦命一啊而是也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分数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国防保卫技术呢也就是太叔的心胸修想哇有些人呢这太叔的话有些人家万人之兄的也托太叔你去进屋啊也想着天才呀来比那个牛刷也惨骂出来回宫啊东莲花也欢乐了呵呵东哈来救人也来传了有这个苦比一里数东关东江昏个位有这个东关一庙三爷太位所以三爷太位就是追爷太位婆爷太位妈爷太位这花我问妈婆问有这妈婆婆婆追婚三爷太位原来咱今天是公安就海空破冰的啦这个空军的啦也是这个海军的呢也当然国家时代啊无可能机所谓空无空军也只有就是破冰啦也下辈就是马兵啦也这个水军就是也使用建筑的呢第一时阵可能有这三种兵种名名不是像今晚这兵种这些包括这是为话题这个东关也那是可比敌人的数话了就三爷太尉来到这等参见会托太叔的你就参见太叔
1: 各位啊不用独立不用独立总结是吧就今天的农户全年各位就是因为他的阴谋目前还比较的这种牛刷起来承包出来归功那你们再要前回交警信雄清清派出成何天家那甩棍前副长官前公长官黄文不等了呢前公后来这个胡言家长官呢来规矩的这个牛刷架插动如果就牛刷架插动啊谁的动态万岁一直就怎样要这里弄啊不行这边有昆龙来当优所以公啊请住啊邀请国会下来这个收财请这官来请求国会你到什么地形就正来退掉的这样场兵再来不住的这三兵目下的所以被马化流成为将军行这个办法够
0: 今天这三爷太威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这是公啊但是这个地有这个地就在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太威压东关的贵州啊估计的将军从那卡出来的参见太叔安不办完
1: 哦
0: 众人这个官司是办完的这就是一门红为高礼数这酸娘山也这个酸山啊就是比这个部分太威也这个丢下威就是名这个高礼数的呀我有将军国平嘛这人生得出来哇刚才说你太过平了这个平常用品呀说你比您欧吉家这不要他们那里去去去今天我要怪英国的呀呢新官不废旧用靠位更多也不给我点要礼拜这个人招东前精英在欧洲就会滚嘛他们就会拜滚嘛拜滚嘛为什么说有的就滚嘛因为招东前啊也这个救王爷吼出征的时啊，也这个人曾经啊跟随救王爷先过兵啊，啊出征观瓜，也跟遐玩啊小台哩，也结果啊伊啊，这个酸战啊，运用着这个连珠子连环来胜利啊，也王爷官要求，所以这将军家己也早起来救伊啊，但是可惜。
1: 这个君主啊来嫌这个宣传伤歹，也结果家己想袂开胃啊呢，也怀孕而死啊，自杀死哩。也所以讲啊，对了时阵啊，来被封爷也来给赶出，也传来呢这个寡妇才调来拜滚骂拜滚骂，被封爷赶出王府了后啊，也被我陪到了这个暴君里啊。也所以拢无声嘞，不然那做一个兵马副秘书安尼哪样嘞？也在这个东莞的这个地下做一年这个兵马副秘书，如今这个宣传这个天台蔡叔安的公所也出来讲的理，他也说话，秀行有一个人选哦。我当时就是宣将军，要宣传将军，你讲什么款的人选呢？蔡叔。讲来，这个人啊，那是我的同故乡的人呢。哟，论证起来，伊的祖先啊，也是出名人呢。那是汉朝魏三分天下其中的名将，以用武安王关云长的第牌祖孙呢。伊叫做关胜，也这个关胜啊，哟吼，同款啊，西做红面长袖的。嘿，有完都是跟祖先同款啊！哎，我使用一口这个青牛饮过多，所以有人叫伊大刀关胜，大刀关胜。目前关胜这个人哦，就在这个浦东啊，为着孙建小小的孙建主席的，也好无才讲伊啊，上将的材料也确实缺乏孙建哩。楚人就托兵书领地，兵书阵地，心通武艺，有半壶不懂利用。如果太叔你当啊，请伊率领官兵出战，我宣战哦，大家的保证一定有够力，扫除牛山贼马。哦，当真？是。啊，那你请我宣战啊！这票我写了就一张文书的，那你连城压封搞定这个土当州，来请这个大刀关胜来到我府中啊，共同致意。我绝对要派动官兵护卫，希望公爷正少北就牛山追查，以安下策。难道可能你叫为杜正海哥，我该遵命。也当然将官哦，一张单号就这个大东关胜告位了。

们马顺顺来接了这个错才就是为这文件了好啊，哎呀，不免一天的时间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破当酒顺江苏的所在。目前这个大都关心就是在这个顺江苏来临啊，也担心就这个关系的这个大都关心生长起来三国时代也这个以用户安红啊，也这个地牌中孙啊，以用不完农是宋辽对归三国的这个官府啊，对家风的这里结合就是有的，所以说以用不完农，以用不完红就是官分量。啊，不过呢，既然这个台湾啊，大部分大家拢讲官姓地官人较知影嘞，哦，啊，无得讲温州公啊，这人较了解，也这个以用不完红都是安尼听着，以用不完红的黄风是伫宋辽的时啊。人对回这个关文将一种的这个称呼的，也这个大哥关姓都是一地牌祖孙，不但中华界也都在那使用钢管的一口青龙正骨的，而且连民警啊嘛比钢比钢，其实钢管是来安哥下地的，我参买一单红蛋，这个那是大哥关姓，也这个大哥关姓就是刚在一朋友姓好苗做西文呢，好西文呢。呀，两个人都在这个顺江苏里面，这个炮地在开干。顺江起来，好西门个关姓两个人，那是西关前辈，正好朋友哩。这是刚在这个地，呀，挂口边啊，这个顺镇这个地，江苏了这个蔡太叔的信件啊，来回观看嘞。大哥关姓看了后啊，欣然答应，呀，马上哩，当地一朋友好西门两个人，呀，款就简单的这行李，对过京师报告了后啊。也平时嘛唔敢讲不好意思哩，反正有惊到蔡太叔的这个批信之类的，一只声啊，佮受过蔡太叔的重用啊，呀，反正阿伯看起都比这个普通机会这个比武较大，所以呢，起码关心伊当归，算算好基本三人，也平时也跑快嘛，真正。

0: 的要求这个错开一书下面无尽好情的夸给别人不离开书兵兵开书喊来酸进要求这个酸他的关心好戏文杀呢怒电苍天开书
1: 大卫将军连累万将军你大头龙无宝满
0: 谁关姓曹这个打起来抓家这个瓜我这个一票金在一东东背秋我那个辛苦也又有三六的这个比秋了两米一变红干交天民如党政准就出生呵呵这个瓜言还话就刚刚轻松我原来的理由了太书金花意
1: 关将军今年青春多孝呢
0: 小将三十九一
1: 原来关将军这是白牛刷片在出球来归魂大家的云雾我被请告将军你有何妙计来归大家的云雾该以困惠呢
0: 太叔你我将来打算来天狼给你攻救文牛刷出球剑走的牛刷片追随即将雷祖刮虎归将不留先锋如今你心里就一招困到北疆大兵武力归魂北疆我不容太叔的是我挂魂兵我关心还要一斤嘛这接着我来在攻击就一牛刷本身先找个酒业找困要把我送当这家人提不提路的也记得那不去修会不灵将国不见出败这个罪微微丢丢之地
2: 这部中这个朋友介绍的国民型产品咱都有相对正宗这个朋友做做客您若要吃多身体臃肿都有啦这就要吃明镜牌送六碗你若要过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明镜的臃膀胱过这两个月就吃明镜吃膀胱过贵妇公路可以较清晰性就吃咱明镜的臃肿丹你若要过关这就是你吃咱的关节好啊那是这边好会停开像温馨的朋友朋友这里就吃咱很好过明镜牌有品分好你看做几件的这方法这件有帮我单单的朋友做些做客中华地区的朋友好在咱中华市内民国路红星有帮河里中心路万春河里的爱民路春心有足毛的地秀水太阳有帮花旦给咱中心路春心有足连锁店六甲大林路的英杰药房宜林中山路的德明宜林武林路的成功药房溪湖高安路的智诚药局地头是高安街路地头药局今日溪州呢是咱镇江路市场内公安总药房报到高安路林信安药房金星金正杰金科虫药局镇江码头尽头的新村药房欢迎中正路的公行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伦药局再做咱欢迎中山路的日新药房这种是咱的营销之中药房比如各位以及人民民警给你介绍的国民型产品哦众来玩中鹏公中心单业红所关节部陈科过感谢你来这部推三这个刷瑞
0: 如今你心里就一刀滚到北疆大兵武力归魂北疆我不容太叔的是我挂魂兵我关心还要这一斤嘛这家伙的在宫里有一牛刷本贼先找别就一刀滚要好我送当这家人退不退路也记得那不去修会不能将国不见出败这个罪微微丢丢之地鼓励要求的是为高峰这个关心地名这个建议工我卖对在边我可以丢的我对牛刷来的哎我要了牛刷这个地点呢就有加密啊中钢人都不录音基础啊的
1: 也士兵啊，听着讲兵马拍梁山，宋江都靠弯道啊嘞。这是意料之中之事，但是关胜虎的把握，比宋江兵马也未靠弯道进前都被拍破梁山哩。哦，这个人讲话自信心真强，这步都微微救着自己，所谓微微救着自己，那是伫这里、在元景三百五十三年的时阵呢，啊，春秋战国时代呀，啊，这个魏国也进攻赵国，国都汉丹，也所以那时阵呢，这个齐国国王啊，为着这个来救这赵国，也所以来救这天子大将军个孙膑呐，啊，两人率领兵马负责去救着这赵国，也孙膑就来讲啊，魏国的这个精锐部队啊，隆重出发去围在这个赵国啊里，所以讲伊的内部已经真抗议了，所以孙膑呢。也兵马并无对赵国去帮助，所以直接啊也来围魏国的这个国都，所以这个魏国的也这官兵啊，这个知影了后啊，赶紧兵马靠弯道啊，这个等来救援魏国啊，也登徒努力的，部队上未安安下二时，也都叫这个齐军甲冲过啊哩，在这个离今这个山东省哦，有这关这东北角的所在啊，啊，这一战呢，大败了就是这个魏国的军兵呢，也赵国的危险，这团呢来解围的，以后军事家呢用这个办法就围魏救赵之计，所以起码这个关胜来先拿这个围魏救赵之计啊，太叔兴连动一个，
3: 惊呼惊呼，原来关胜将军的果真是个兵官，这个微微救救之计正合我心啊！我哪里，我这个一等出命令，高队苦的兵要把山东五百精锐官兵一番五千名好，要立为主帅，好书文立为先锋，算算立为大号，要关胜立为鸟兵指挥使。我文太为端详接近鸟巢，虎啸三军在下方下平点兵命令了后啊，准备也出兵到了鸟山，先走遍宋江的本地。接了后，宋江在了大营武听到令归攻鸟山，就必定兵马靠弯头。这时阵呢，只要你呢接下鸟山，也一可来接了宋江的部队啊。宋江因无所归去，今后几位，那关将军你就稍作准备，要一仗鸟兵出阵，万将准命。

英雄压那威风凛凛的，雷顶凛了就是个酸战，一个就是个好气魂啊，下回左右两关啊，那虎虎东东去搬过青阳官兵啊，将将这个接近这个牛山的所在，你这个关前更跳哩，你像我那直接对北京白云湖你给你救济吧，你不送钢救济不救，我那对后边边给你抄啊，你不对也顶啊搞弯刀。阿妹一来一旦改为了的北京机会，一来顺这个机会也立这个刷地人所抗议啊，也当一句在公了就立这个罪责，这是关心也行，但是关心没了解公牛刷金牌归出的，这是一般家呢这个兵雄的这个刷地可比的。

听着这牛说北京哪里啊，一直关心这些卡林的关键一组空压机子一穿的安压一机，你来准备安压一机吧。

来这个安平黑这一呀，当然这个消息真紧，已经报就调到这个牛山水这一座来了。也这个牛山的话，水军的这个统领啊，都是另外一个兵孙能压的。老哥啊，他们都把消息来了。严主席，一呀这个破伤的官小孙呀，杀了昏迷的位啊。天公滚在带着牛刷也是挂危机处理包括你管这个机油的压低丢孙我今晚也不哭了总统你的能压低来告诉你越牛刷低了越过我们肯定上困住如今这个头上抓住关心杀了掉棍来插烂的飞机不久我跟你也利用一金牙关了要这个安牙的基督大户你还一起准备要以后要偷偷啊全家人在追婚了对这个基督要靠近你家口主人就这样的你正在公牙的飞机老在这里牙边关心你不要就去给他公路原来你要也得利用这毛病去老公啊我话哦，要是真是个傻子，你等将军真败事，你等来不过归，军书就运用公孙先生精明点。要公孙先生呢，也是会处理才怪。放开中年呢，等啊，就让通知送火哥兵马调完头，接了胡儿，任虽然是追贼来攻，但是有天呢，那中华这条路无限定啊！休敌攻上了小尾，杨三。让你这个火柴瓜棍闹什么急啊你们要把你瓜瓜顶回你抓工了你这妖奴想想你用红魂安排事你等将主这个尊家烧主中的金庸家这个尊家在你的这个罗威草场来的要是用阳气天我后应那尊比是我的家要慢慢哦谁对着这个罗威草一样的这个坠落的所在来靠近刘云的姑娘你们要跟我一样，就行。

0: 来进一个公主。
1: 各位朋友老兄弟，我哪今天做都要吃咱的明酒白干的好，吃明酒白干的好，好干用干有效果。咱再一个就是重要，林博士的公司是几个公司，因都提炼出来，有讲究品质啊。咱一直甲朋友推荐介绍，这边乌金之公司提炼出来的结果，伊原料的成分啊，都有伊品质。经济一部分研究化工融合着其他这些用药，会结合起来，对咱人体肝有甚么款比较较好的功能。所以咱的产品有发现讲，加添着这个超纤剂啦，啊，都有呢，就是咱这个五味素，包括着这个肌醇。所以这些物件融合起来，咱提炼这款肝就好。吃明星白肝就保护肝、养肝有效果。咱为什么敢安尼讲？因为这肝是保养的基础进程啊，明星诶，家己就先使用啊。哦，因为朋友嘛知影，有当时啊录音拢分暗时诶时间，比较较暗时，有当时做这个事情啊。哦，所以讲，你做卫生来对对肝诶保养个效果，咱就先注重。啊，咱来吃，咱本身是个试验。啊，就是讲讲有迄个效果无啦，是好，咱先放心，啊，先介绍，那个肝是宝，肝是宝，肝是宝，是宝的宝，宝贵的宝。啊，咱的肝是宝吼，一罐是2000块，咱有90个升啦，吼。如果朋友你那是早时2粒，暗时2粒，安尼一工都14粒，啊，你个收10几工。所以开始做是保养效果，特别你讲吃乌金枝、昆枝，即类全部肝的物件，咱敢甲你讲，根本真了实实在在。为什么呢？因为咱无咧买药啊、炸药啊，要求的是实在效果甲品质。咱做生意实实在做，无啥物花销啦，吼、哦。咱讲的是实在，你到那即马自家水库自泡，皮肤感觉一打一折，火气较大。这个肝火大，胃火大，身躯感觉安尼烧烧热热，各种白金了，啊人再容易疲劳啦吼，肝无好，人就容易疲劳，所以一定啦吼。现在这款因为肝无好引起的症状，经营理吃冰镇来介绍的，那个冰镇白肝就好，这个各地之前就含起嘛，始终袂少吼。啊那药房的材料也袂上到位，你再对跟咱本部联络一下，控制。33570000，零九33574000钱贵。瓜子爆，瓜子爆，瓜哪边好？就吃咱瓜子爆。关两天有房这个知名，感谢，谢谢，来，谢谢，这个收费。

来攻这关兴寨，将军留来里面守寨，也来接住参军马部队。启禀将军，参军马我领你到了牛山，追击有兵，他们打不过，追军有什么行动？启禀将军，真奇怪的。这边牛山追的追军呢，直接跟下呢将军留四个大家，也这个小船呢，拢都推进这个罗里朝来里面的守寨中。应该啊，这下这专家解脱在了大花，这竟然因拢从西入到尾草，一直到尾草啊，用功啊拢真关键大。人一旦打在了这个到尾草内底面，连船都无关。这是什么意思？将军长官？嗯？吊桥修机也加在我边头前关路，一路呢？你必定要跟政府的前来无聊入职，将军这是多解说，真简单道理。文武大官到位，应该严应百鬼精神，下来提红准备。文武等将军尊驾，隆重唱的就这个罗非朝来的天眼。我是这个利用金牙根对追罗靠对话定的。所以各位，希望你过来叫我地位为进行嘛。我厉害也是关键，咱们前方都放在部队里，咱光对用这个书有什么关的传销啊？你这什么几乎几处你的高代就这样中奖啊？你要按照你的高代为进行嘛。

0: 清华呀，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就算咱坑里了，我不管我不管空军，就去搞我大了烈火。亚兰这里做最差的鞋，这比你土也比你嫩的牛刷，金龟鸡滚铜铃，亚兰地这里高挂的烟霞啊！同学们，我靠在这冷藏大梁，要如意金龙挤在这里准备一战。咱们问准这里如意超华空军哇哦，来到了一安呀，一这里我别说在一也换了一苦苦修行民族地的，你为什么要跟两官行动到了？老胡啊，电脑那些信息，你直接给我往后推。老胡啊，准备出动。因为水面就能上大梁腰路，也是说这些这个修建的。那从来对这个罗一雄来说，哎呀，亚内哈，找到是前进的。也不是根本你的这个钢管所在呀，你看不见多中心这路位操场那边啊，我尊驾别人。你这个牛窗生意的地头位，你冬天这个刮得关心安呀，你这你这个地点嘛，啊，也是克里的这个钢管不完。你是我的这修身尊真正已经变成这金牛关心的这里呀，重要努力的话。关心根本都是不是机会，你按你阿爷这都是钢花不花红，现在这个钢花多可以回兵当兵过去，你看挂钢花变成回兵都不会，这是谁的谁的对吧？因为胸大情况而已，也是钢花就连连这个回兵都不会，可变工啊，你这里抓得关心是也蛮大呀，连这款的兵我都也蛮大。因怀众人精神是已经被救的这个瓦定，将将这边的这个将军令我所在，一现在挂成功，我的将军令因为得得一些新闻回归了，呀，我这个将军令所在这个挂的，因怀就假登因为挂成功，那谁来一样能杀大名？要我说的谁叫因怀就这个将军来？这种聪明的贼不真跟谁就为？原来今天的无限。因为在中间进行满了的登机让谁就一关兵弄到比这个中关兵我告别的中人一条刚刚我都在回兵出票为回弄什么起来这个冷藏大梁要路根本不得了，全是丢人这类的呀，来安稳为主。也跟那快工啊，这个偏将好戏文艺，就为这个酸神龙王啊，给戏朝外。因为这个人的输在这个最后面，好表面人这边光棍的大高兴外，都卡住那个牌。当然也是真心不足，人做了混乱不堪，哎呀，也来低调调，这光棍输出那个爸爸根。一头能杀到两妖罗，连这个赵州里都不得，鬼也专棍荒不得，龙中心黑。前面就说已经救出最勇情了。这个关心做那家伙的这个丁环也辛苦，这个丁环做那个废墟啊，哎呦，行为高峰关心竟然不行皮，我兄弟的表情在乎我不会调停出来，在这里你有所敢为小小追出去的叫你哼，你这个高官你把主给我定外公位。哦，我心里要修修这个宋刚安专有我这个修流令这块的精彩。嗯，哼，你这个高官你没了解，万宋大国清廷精义，敌兵以为做中营。我令衙内当官为护城党，为在世不死。 金花，另外一个比例粗，铁边要尖边尖，要柱边柱，要台边台，要花边花，何必多寒？天言宋刚对台的母亲头，阿哪里呀八斤来？雄主在妖炉，一只鬼子丢碗，一斤怕路修家来的，同一光，一雕看修。那老几留点要他秀宋刚秀囊，一同该回家都挂嘴巴
1: 是。
0: 那个东西进来凭了解这个黑棍也惨吗？这个广阔大人，我大人派出鬼兵在这个港湾收在当兵红星，已经来人下这个马威星亭挖出这个兵文，我大人我定下给为了好一笔大花牛说，起码那三样公这个兵文比什么凶怕一提动一马前来这个救军，但是只有更坏所在当兵英雄，有得这兵爱提红宋刚回兵都得，所以算战你算要去官兵了，你把兵的所在过秀，如果宋刚那是对北京出兵，你们都得就是对北京都得，所以你要红秀随时有心无关情挂给你用话回复。我都关心这对这个顶级凶宅，就是牛山这救狼修出真相，我就相信我无人无得顶顶的牛山之乱。

这个故事一定的进展吼，一站接一站啦。每当咱的这个技术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啦，甲现在节目无同款，所以今天我时常听这个叫人站吼。三部曲为咱民警中小记者，咱的民警总来管八千元，用心单用红光一红做关注，为咱做群众节目。朋友，若有下手中头使用，你会记得手机指定要放接一只处理。未了解就清楚，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0000，0933有提示000电话，民警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的。今日感谢朋友的收听，不知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飞鸿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飞 FM 80.7 88.7 给你发给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0.7。
1: 阿克啊，也唔走，我咧到你嚟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桂林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台山县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促进体验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各个机关加 NGO 建设，也有专业建设设施，薪水会较低。今晚就上 Rich 一场体验班报名，以上工作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是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华石头是梅仔甲阿仔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会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会，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阿梅，经过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我个年代，还有一对小弟弟阿姐，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分职，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阿梅超过100万克，翻起贵价外销各国，以及成为外国大明星所请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把那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脚。等你
1: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边古迹来新山庄，充满了绿色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雅迪介绍，徐雅迪出席，欢迎收听。

0: 小酒喝下来哈。
1: 来哦，
0: 我倒穿着小酒面。
1: 来哦，你来讲一下。
0: 这个时阵，小强来是不？小强来是不？啊，那个茉莉家。我是养鱼的。哎，哎呀，啊啊，我是啊，我是养鱼，你是海鱼啊？嗯，啊，够吗？
1: 够者，
2: 哦，够者。
3: 啊、我过上来
2: 啦！啊，唔爱阿妹，我我是讲那有卡手遐变水的，就是那个环节先那个水撞出来。
0: 你讲嘛？
3: 阿妹，阿妹个天然，
0: 天然，天
3: 然，再来讲天然的上好。
1: 啊，就就就，我讲真正天然上好，所以哦，现在过上，因为炸出来要看上海那天然的哦，我讲你个什么芝麻哦。你那比较好好喔，旁边是干毛的啦吼，哦，一大堆，阿你卖讲，
2: 嗯，但是阿个肠病毒，
1: 嗯，
2: 即摆阿个是克沙奇病毒，
1: 嗯，
2: 哦，我话你讲吼，你知影最近有无？
0: 最近阿个有迄什么？迄落个，嗯，迄蚊啊，迄个叫啥？
1: 登革热，
2: 登革热哦，
1: 嗯，
2: 登革热是去看。你看南部看欢乐
1: 啦，不
2: 是北部看欢
1: 乐，
2: 是即马传染病拢是走来走去，
1: 嗯嗯，
2: 尤其咱只爸爸妈妈等于即马可能等于咧食饭啦，还是创啥物工贵啦，有无吼？去注意一下。
1: 嗯，
2: 当你愈无闲的时阵，当你愈困无饱的时阵，努力压力愈大的当中，我就甲你讲，文明病来了愈紧。
1: 真的呢，
2: 系啊，
1: 我感觉讲上个恐怖就是即马，即马即种即病毒吼。
2: 嗯，
1: 真是恐怖，恐怖，这么恐怖啊！
2: 嗯，是，是，是，哎是，哎，哎是，嗯，哎是，哎是，哎是，嗯，哎，哎，
1: 后遗症啊，
2: 哎。哎，嗯，对，啊，时间来讲会一直扫嘛，你敢知影讲吼，就是咱两个辛苦失去钱最大，
1: 嗯，
2: 啊，我暂时会放互你只电棍电都无足怪，但是你咱人拢会讲过一句，哇，咱先砍吼，啊是讲咱的脑迄点痰吼，扫袂出来。
1: 嗯嗯，
2: 啊，就是变到个伤过实，啊，伤过实的当中，你即马食只药啊，当中是全部我都完全甲你治疗较好，所以啊，靠你即马物件，有诶，你甲寒人寒天时拢食较热，食较少，啊，热天时食一寡过啊较凉性物件，你就是伤过凉的时阵哦，伤过冷心，所以甲你压掉咧，所以第二冷底啊，所以讲你有看到咱家爸爸妈妈吼，尤其秋冬那是搞的当中，拢会用一点痰，
1: 嗯，
2: 一点痰，
1: 哎，咳咳咳咳，
2: 真咳都咳袂出来，
1: 哎，咳到像足侪人迄胃拢安，安尼啊，
2: 对，
1: 侪安尼哦，即卖阁愈侪哦，
2: 哦，我咧看即卖你都无咳咧，
1: 嗯，
2: 喺阮公司即卖即个咳完换迄个咳，迄个咳完换迄个咳，阮公司即卖有一个规定，你若咧咳，你规日卖来。
1: 哦，
2: 我
1: 惊
2: 不惊？
1: 对，
2: 所以讲惊就胃着。
1: 嗯，
2: 你敢知即马胃囡仔吼，我讲胃一病到底对，幼稚园
1: 啊，叫
2: 多少？啊，幼稚园上盖严重。
1: 嗯，
2: 你有感觉无？咱即爸爸妈妈吼，今日我为什么要甲大家讲这物件？
1: 嗯，
2: 你甲看吼，咱囡仔若是感冒若咳咧，特别领导若三五个吼，你免烦恼，要轮流的。
1: 嗯，
2: 迄个亲像咧做迄个预表，赶快轮流的啦。
1: 啊，
2: 哦，啊，赶快就绝对轮流，你轮流伊。轮到伊，轮到伊啦！你那不完，就你轮大人诶。所以你甲看吼，你看咱台湾吼，有一个特殊诶，甲别人无同款诶所在。
3: 较早嘛要一间医生馆吼，是受人尊重的。你啊讲理了，才是医生馆。
0: 嗯，是啊。
3: 吼，较早嘛看到医生馆内底医生吼，甲叫做一句名，甲好一个名叫先生。
0: 好，
3: 你去看病袂像先生啦，先生你好。嗯。我吼安尼，啊先生较早先生做人就好啦。啊，你安怎样？哦，慢慢啊，甲你。听同甲你听，嗯、啊看你安怎扫，看你安怎感冒，啊足听你咧讲的哦。嗯，即卖医，即卖未使叫先生，即卖叫做医生。你即卖来一个小儿科有无？哎，儿科有无？啊，其实正头拢差不多啊。嗯，伊袂像你印一张纸互你啊。哎，门卡靠高高的了后啊，是礼拜了后啊是。哎、欸，先到咯、哦，嘿嘿。先到了，其实都同款同款，啊，不是啦，随便去煮两个啊，有话去呛皮啊啦，啊无呛啦好啦，有话吼，啊无煮一只虾啦，煮会煮虾，啊，啊若歹煮会的有话吼，都无煮虾，啊若有煮会药啊食较好，啊若无煮会药啊食较歹，安尼念念，啊，所以讲你个看今麦会今麦就可怜的，感冒那好听，啊来破病叫医生看。一次我们吃得好，总之两三摆啊，三四摆啊，才吃得好。伊以外，其实迄个医生有失败啊，伊不爱甲你开遐重的药啊。
0: 嗯，
3: 因为开愈重的药啊，好你吼对你，不但是抗药性哦，台医讲在这边，一个叫做抗药性，一个就是上药药剂。
0: 嗯，
3: 你看西药那吃多啦，感冒药啊那吃多啦，你甲看伊胃口一点吧。胃口歹啊，感冒人食袂落啦。胃口一定歹啊，过来若到感冒的人的时阵，你注意啊，看客咧一点痰的，永远哦，人较早人讲一句话讲，总部上界惊食到，雨水上界惊掠到，医生上界惊是啥物啊？扫，啊你甲看这个扫净的当中，甲胃尾累了后啊是老岁人哦，有真侪老岁人哦，因感冒引起就肺积水，你有看到最近？做些老岁人倒的，你甲看，咱其实老岁人倒的有分几种人，你知无？体质若较歹，差不多即马若脾气若变硬了，体质歹就先倒的。因为最近做些老岁人走啊，好啊，过来真正大挂了后啊，都、就是一挂遐少年啊，有无吼？少年啊，袂晓顾身体，哦，常常啊，对两个啊吼，造孽，年纪就较少年。啊，你就讲过完年完了后啊，时阵吼，拢是虾米款？拢是较聚会，遐冻未过寒天的，所以每一年的寒天的是流行性的感冒烧掉的人哦，烧掉的老伙哦，其实天然起码吼，讲起码这个什么等啊病毒这有无吼？我跟你讲，搁较济，就对爸爸妈妈拢唔知啊吼。每一年吼、哦，流行性感冒造起的人吼、哦，伊起码这等啊病毒的时阵吼，武汉肺炎这病毒这有无吼？造会严啊！伊查住个啥物？流行性感冒叫做化病传染病。啊，即马等下病毒的是迄唔叫唔叫做化病？慢慢你甲看，较快是去医院啊，咧动病啊，啥物里里国国的有无吼？大家挂口罩啊，即马无啊啦。医院若个热热了，大家就个变。所以这个是咱即马咱的爸爸妈妈上界定个爱做的课题。啥物课题？爱来预防着流行性的感冒。啊！你原先感冒我都预防无？你讲我哦啊，注意苗迄是啊，个只是讲互你靠抵抗力尔，就是爱嚼巴啦，穿好烧啦，对啦，啊，困好巴嘛，对无？嚼巴穿好烧，困好巴嘛，有抵抗力嘛，就是咱可以去所讲嚼肥肥，对对对，啊，你一年也好，你就是感冒啊嘛。所以讲，今麦的人，你甲看，感冒是传染的，抵抗力差的人就较久。你甲看，讲疫情这个关系吼，我唔知你知，我连一剂都无做，我连一剂都无做，是，我连一剂都无做，因为我先来买做，因为迄药啊未得到正式人体试验。啊，你甲看，有人做一个，对，按照临时领导出来的，有人做来讲什么款的经营的人，较衰一撮。有心血管的疾病两个病例在，多加两款啊！即马秋冬那是搞啊当中，咱的上呼吸道吼、哦、较容易感染，较容易受伤。所以讲有的人少年的时阵吼，那咩讲少年啦、啊，热天来爱食冰水的人吼、哦， 台冰冰凉凉，好不好？我跟你讲，寒天感冒，伊就是好分。愈爱食冰的人，愈爱就好分。愈未爱食冰的人，伊愈未去钓着好分。
0: 嘿，
3: 安尼
0: 我
3: 就袂啊。哦，你袂爱食冰的啊？哦，好好好，啊，你可能困眠较无够啦。你卖皮啊？你也是讲哦？哎呦，安尼我就无爱食冰的人，我就袂啊。我去同你讲哦。食冰是一个一回事哦，第二回事是困眠不足。
1: 嗯，
3: 当困眠不足的人，就是抵抗力会下降。
1: 嗯，
3: 因为咱人的辛苦比迄时期会下降，伊无法度甲你刣死着你啊那无好细胞。当你的辛苦的无法度甲你刣死着你的细胞，所以你若一旦若要感冒时阵，伊会皮痒痒痒，会拍个手，
1: 嗯，
3: 会那皮疹。就是解通知哦，真的哦，穿较少的哦，无你会感冒，感冒鼻起来了后是发烧哦，感冒伊的症状是发咳嗽、尿尿尿、流鼻水，这叫做前兆。
1: 嗯，
3: 那感冒呢，一旦啊照到的时候，就是头壳发烧、头壳痛痛、天空翻烧、天空翻冷。哦，这个是感冒，真真正正就是感冒，啊，真真正正就是感冒，全身软哥哥，对吧？哦，大师就开始在吃药啊，药啊，食了以后胃口会歹，隧道会变歹，你甲看感冒药啊，食这样别爱食饭，胃口无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一直在在开始你病菌病毒。有你辛苦好的细胞无咧制造，你人就未发作腰，你人就未发作无爽快，你人就未安怎样，所以抵抗力就变差。所以秋冬那些啦，有人讲爱食姜母鸭啦、牛肉炉啦，食较热性的物件，你才会冻寒。对不？啊，你无冻寒，你就无体力，好在黑潮。啊，现在人来黑潮拢食啥
0: ？Hello， 电视广告耶。
3: 啊，三支了飘的就对啊，也是葫芦迄落，
0: 哎呀，
3: 就是吼，也是迄落惊什么迄落。
0: 农民生产讲更贵心嘞，
3: 更贵心嘞吼。哦，也是讲咧做对啊。较早我嘛，现在我在阿爸的时阵，我阿公的时阵，也是拢更贵心嘞。
1: 嗯，
3: 你讲骗笑，我阿妈咧感冒，那偏啊人尿尿咧拍下墙的时阵嘛，起个咧葫芦干啊，亏了，阿来亏了干啉的。那迄是叫一罐吼，连做四摆做一干。
0: 咱差不多啦，你每人拢一罐做一届，
3: 啊，一罐做一摆，佫无大个，一工连四罐就差。内底有一个物件叫苦地，
0: 哦，
3: 苦地因的当中吼，你食了会上瘾
0: 啦，
3: 会上瘾，无你咪讲喂，拍卡照嘛要食一支啦，拍卡照嘛要食一支啦，苹果人尿尿嘛要食一支啦，
0: 对嘞，
3: 对，啊，食到鬼尾，我食你知影，我的爸爸做啥苦的，食到鬼尾了后啊。等那种短暖
0: 啊，
3: 等那种暖雨呢？
0: 哎，
3: 等那暖雨了，等那暖雨，人就都消散了吧？吃物件都走白
0: 啊？有啊，等那种都已经安尼，要哪会吃物件？要哪营养吸收？
3: 所以讲，你吃的时，大家物件未吸收，就会漏晒呀。漏晒老味就歪吃啊，吃物件就会漏晒啊。所以你这个感冒的时阵，就是个命。就是不来练，人讲你捌听人讲感冒是肠胃炎嘛，有影响的感冒各分这两种哦，一种是头壳发烧的，一种是发烧发烧的，
0: 啊，发烧还发烧，
3: 啊，发烧发烧，这叫感冒型的肠胃炎呐，
0: 啊，就闹塞啊，
3: 哎，对，来感冒型的肠胃炎的人先就闹塞，加大闹大就发放啥炎加只，这炎你就减两三公斤
0: 啊，啊，对，那就散啦，
3: 对，啊，所以讲是这是咱今日为什么要讲这个物件，咱这爸爸妈妈听，爱怎样你来加好，好，唔好听闻到，哎呦，我靠！所以讲咱台湾吼有一波歹病，什么歹病？感冒有够俗的啦，150块买当看病，200块买当。
0: 给咱讲正经，咱台湾是安尼，所以有足侪人拢会认讲啊，我都安那，我都是来去找医生哦，啊，挂好一个吼，药都摕等来吃啊，你。
3: 等来吃吼，
0: 哎呀，
3: 他早就三工四工哦，卖过吃一礼拜。一礼拜食久来，一个人食两礼拜，两礼拜食久个人食长久处，人食三个月、四个月啦。对啊，你也当食三四个月，有够俗的啦，200块呢啊！
0: 正经年啊，正经年。
3: 台湾人的节节，害死着台湾人，西药是世界第一。你看人去外国国家， 无像咱台湾遮好呀、啊。你看即马吼，拄啊好过年过节嘛，对不对？外国人拢等来台湾过什么双十节啦，好吧？机票拢有补助啊，有优惠啊。你甲看台湾的公民，台湾人去外国，好不好？趁钱去绿卡的人，好不好？等下来做什么？
0: 所以真侪人因就是安尼啊，住伫外国吼，即马若等来。等下家吼，就是要来看喙齿啊，看骨头啊，
3: 啊
0: 看倒位啊，
3: 系啊，
0: 拢嘛用咱个啊，
3: 系啊，看到健保个啊，对不对
0: 啊？
3: 来，我去甲你讲，咱外国看一个感冒啊，
0: 哎，要求贵
3: 哦，3000外块啦。甲咱一个鱼翅只一万不离水有无？叫鱼翅价着叫，而且甲咱起一只个鱼翅价来当我啦。我请问你，我请问你。外国人写了保健这些，保健食品哦，是拢为外国传上来哦。你看咱台湾人出去，我倒是拢买药来哦。所以咱这乡亲呐，咱这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护。辛苦你呐，第一要在控制当中，一旦吃落来派人。所以你感觉秋冬呐、啊，秋冬呐、啊，流行性的感冒。是收到咱这些老伙仔上个重要的部分，
0: 哎呀，
3: 恐怖，
0: 恐怖，所以你个口风，我说太奇怪嘞，阿都这人看起来都拢一直拢真健康嘞，阿想阿那怎么造起啊？所以有的人拢一想，阿那想都想无，真正，诶，这个感冒症状都不是咧讲让人受惊哦，是事实都足济哦，迄报纸迄嘛拢有伫咧看哦，对不？啊、我相信哦，恁周遭有一挂亲戚朋友哦，应该有这个经验。
3: 上加条你注意下看麦啊，最近看啊，你甲看拢是比较保养遐人先走，拢比较保养人先走，尤其先走遐人，当然爱着第一个人先走，因为啥物？伊无保护啦，伊无对抗，所以讲你甲看哦，即届的流行感冒是每一年甲这秋冬拢总会产生。所以讲，伫家的当中，咱如何用？你甲看，大家拢挂嘴囊，哇，挂嘴囊是啥物？通知人的讯号最起要咱感染着，引发着上呼吸道的感染，对不对？大家挂嘴囊，对吧？啊，这起码嘴囊那么足侪人挂了，挂了方便的啦，好检查啦，那戴安全帽同款。咱伫工地戴安全帽是叫我面顶为面顶人挂，垫着头的。啊，你甲看，即摆人挂安全帽啊，迄、那个靠。扣完好不好？
0: 那么扣，
3: 那么别先扣。哦，啊，过来为洗头洗完了，我咧讲呀，你洗头洗完了后啊，拢买地膜啊，因为啥物？地膜就甲头毛洗歹。
0: 所以警察呐，抓到的时阵，伊讲伊就讲，我拍开内面身一个礼拜啦。
3: 所以讲，你甲看卖吼，咱今仔日如何在预防的机制？咱家是应该是大家拢在讲啊，这感冒拢出感冒的。咱今日呢，甲大家拢如何来解预防着上呼吸道感染？卖好咱家爸爸妈妈去解决。
0: 所以咱的朋友就侪人讲的，咱较早看人去医院感冒吼，伊拢会感觉讲，我只家在阮家拢无，
3: 阮家拢无，
0: 但是起码都无感冒。人也未流行，伊就流行啊。不过人咧流行的时阵，伊比人更加侪。啊，规家伙啊，我来讲哦，规家伙啊，拢安尼刮轮啦。所以你个看一个医师，自然去医后个医师来着。伊家己就安尼，因兜的囡仔丢掉过来哦，因兜拢讲哦，四五个人尔，照轮流的啦。啊，医生全部要丢掉，规家伙拢丢掉，就是真有感冒。这太恐怖了吼、哦，所以这种这样症状，就安嘛爱甲预防呀，无其他办法。所以哦，爱咱朋友哦，一旦平安啦，平安啦、啊、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吼、哦。后来这个今年虽然我那个不看了。

不行。

0: 午都见了烟袋，
1: 就见了
0: 哎呦，真正伊讲，哎呦，我跟你讲，阮家的人哦，正经的，什么的医生医大夫，阮家就安尼啊，规家伙，伊讲后阿孙后阿公安尼啦，哎呀，看规家伙拢安丢丢安尼啦，哦，这真的是真恐怖呢。我跟你讲哦，我讲叫人咧话讲哦，人运动哦，用一种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是处理的。我像我哦，去遐个印第安了哦，啊，以前是讲个迄种个，我穿不穿裤啦，
1: 系啦系啦，
0: 不穿穿穿穿
1: 较简单的啦，凉凉的种个啦。
0: 哎，我感觉只要感觉真好嘞，空气好吼，啊，各项物件拢感觉真新鲜啊嘞。啊，所以有的人拢会想讲爱关注别人的所在，啊，人因遐就是安尼，人因关注别人的所在，你也看卖，人因遐就是安会当咧用一寡花花草草安尼爱当咧对身体哦多健健肥哦。
1: 也是所以讲你讲到这个物件，你要内行啦。
0: 我内行哦，我
1: 是哦，你敢知影讲即马全世界上好，人是欧洲的国家，我是讲印第安人那较原始的国家来内部啊吼，你甲看咱引用天然的花草，你敢知嘛？英国国当中有发现一种草，咱台湾无的，叫做紫锥花。紫锥花咯，亲就亲就叫我花安尼，哦啊，细细蕊啊，娘娘，你敢知人用过这个物件甲切开了吼，手甲软软。手甲软软的，很耐心，嘴咧甲薄薄的，哪喉痛啦，哪喉疼的啦，嘴齿牙齿发炎的啦，尤其咧牙齿发炎的嘴大口臭，哪喉疼这种吼，迄个软软食食薄薄了就大好。
0: 你安尼无卡早加工的，我过去应该咧有放几滴啊，好滴食食。
1: 所以讲吼，你拄则讲这个吼无唔对哦。你敢知讲这个紫锥花的当中的时阵哦，对咱即马流行性感冒特别不好。为什么伊特别有效呢？伊会当帮助着咱这个啊啦淋巴，大约啦不好的细菌甲排污什么呀？排污死，用上界重要当中哦，伊会当增加啊啦间接着咱人这个感冒炎啊啦所形成，脑症啦，脑疼啦，脑痰的啦，脑尿尿呀，一旦啊脑痰啦有尿尿的当中，就是代表伊病菌底下的作怪。不然能讲过咯，咱人辛苦脑。康泉啊，特别好是你个话特别营养呀。啊，你个话，咱比如讲那个树脑康泉的时阵，有无哈？一罐药啊，甲吸落去，有无消毒药水也有无哈？甲罐药啊，甲吸落去，你啊，你看，迄边啊，毛拢变白。迄那就是只有迄个病虫病菌加过了后啊，伊在杀菌，迄种变白，迄种个变死啦。你个话，死啦嘛对了，伊开始话渐渐咩两派落下来结片，片啦，真难落来就好。所以你个话吼，你当英国个人是用这个紫锥花的当中的时阵哦，相对着流行性的感冒，尤其的脑症啦、脑痛啦，还是肠病毒的人有无吼？我话你讲，有够好好啦。所以人起码都用最简单的，人起码都嘛无得去有一些办法。但咱台湾都得去挂号，
0: 应该无啦。
1: 无咩好看啊？
0: 系啊，看诶，看就要开偌侪钱诶，对不？所以因。伊嘛感觉讲，一家处理就好啊。
1: 是，
0: 哎呀，
1: 所以讲人英国国话有票，解紫锥花有无？岁数浓缩起来，含一寡咱即马即中药天然的青草归结的当中，你甲看甘草，甘草吼，其实有一个最好是消炎，参加有一个最好是就去杀菌，咱英国个人用一寡即植物萃取出来即物件，来代偿。咱脑健强，所以也无爽快是消炎杀菌之强，这是上界定。所以你看人因天然的哦，未像我们台湾的药啊，食足多啦，食到规尾了，胃口嘛无好啦，未爱食物件，嘴大喉涩呀，但是遐个吸喷的杀菌哦，人伊外国人也喷，喷的了干的是 卖讲话，一二十分钟啊，经过了后啊，是学会吃啊。我去那就讲慢慢甲吞，慢慢甲吞咯。三五加经啊啦，三五摆啊，经过了后啊，就吃好诶，
0: 差真济啊啦。
1: 当然了，
0: 细菌就愈抬愈少，愈抬愈少啊。
1: 是啊，
0: 当然就较免这么作怪啊。
1: 是啊，啊，所以讲你就袂客啦，袂安尼尿尿啦，就袂安尼咧作怪。安尼你诶身体真正好。所以讲为虾米有足多人是吃水？
0: 系啊。起码就是安尼呢，哎，我也清醒起，这水你都爱去抽呢，无一抽就无命呢。
1: 啊是啦，这水都输未起啦，起都输未起，都嘛等你。偌济人哦，拢是这老岁仔，拢是那变到半暝，拢是这水等你。啊，伊就甲你互你客，你都袂瘾插伊
0: 啊。啊，就想讲，哎，那要紧啦，哎，尤其老哥拢也感觉啦，哎，无紧啦，烧两下，烧两下，哎，无要紧啦。讲安尼啦，啊无话就打吼，话拢讲艰苦有无吼？我来困一下就好啊啦，我来困一下就 OK 啊啦，就无代志啊啦，就安尼啦。所以足侪拢会安尼，哦，足侪拢会这种的，这种的经营哦，迄拢到尾啊吼，害着家己啦。本来细细条啊，无什么代志，
1: 小钱乱开啊。
0: 系啊，啊你困到尾的时阵吼，啊，就大条啊啦。嘿，你的麦克风来足细声的。
1: 哎，症状哎，五分呀，好，啊，抑制症状其实，那你说你黑熬地中有那个天然超棍哎，那个天然超棍那跟汗有感快，也当可能哎固本培元，是提升的是咱家己的免疫力，
2: 有，啊，
1: 这尤其是一家是阿对迄个。
2: 白菌白毒，
1: 哎对，
2: 所以说你个植物白菌白毒，你个阿地里边后是唔不到的，你只要菌得无够，吼，啊是当你阿地那个大的时阵，对哇吼，伊个即白菌白毒咪起来，因为你个听人讲，你个夹起来，我白菌夹起来无，大部分会夹起来嘛，只要感冒，啊我感冒袂好，啊个吊吊，吊吊吊吊嘛，
0: 对，真
2: 是
0: 安尼呢，
2: 对
0: 啦，干掉吼，啊怎啊袂好啊，又个吊吊，又吊吊吼，就个作动个呀。
1: 是，所以一直循环嘛，就跟咱拄着流毛赶快嘛，咱各建材就食西药嘛，各建材来因会惊嘛，就先降解对吧？啊，但是西药有好几过，建材就一过啊，流毛就过来啊，那怕未过就怕未过嘛，
2: 不再压多就嘛压钱，
1: 哎对对对对对，啊，上好就是安那，家己高怕嘛，
2: 对
1: 嘿啊。所以讲哦，多加甲伊咧讲足好诶吼，上介好诶方式，从人即卖人唔外国，人拢出一罐啊，细细罐啊话咧，无介偌大罐，上着上介好诶物件，甲取出来，啊，经有代志取一甲喷者，取一甲喷者，一喷诶了后，就个忙咧杀菌嘛，甲你数量甲你消炎嘛，甲你杀菌消炎，你就连更加出头啊，做咧二年，你就愈来愈顺畅。所以讲，伫即几年诶当中，为虾米人拢安尼用？爸爸妈妈，你若会晓。你那内行的人客，你甲看人起码那么用不错。
0: 哦，不能用。
1: 对啦，我知啦，你知啦，等在六六炸来对不？我就讲我迄当阵迄哦，少只两礼拜。
0: 那是喷黑啊，
1: 我就喷黑啊。喷黑的，就特别少啊。
2: 是，
1: 啊，而且吼，有诶就是点痰，嘿，恶货，做一家甲处理掉。过来人呐，哦，真正的哈，那不管做一家甲处理。嘿，我爸爸妈妈哦，那家门口，
2: 我当黑啊碰几摆啊，
0: 碰几摆啦，
2: 碰几。
1: 我甲讲一间足简单嘞，你无爽快就来喷，想要甲金了就甲喷挂，想要办挂，看到安那较恶好的话吼，你就较办挂喷。你一届吼，甲二两三个啊，有无吼？甲赚嘞，哦，啊你那都娘娘甲二两三个啊，都甲赚嘞，啊你做人你就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好，啊你有愈轻松的时阵，你就愈来愈无压力，愈来愈无负担，啊你愈是变正，吼，对不？
0: 对。所以这种物件吼，所以安尼我听甲听吼，我知啊。火葬的吼，你要看伊讲嗰啲挂火葬。
2: 哎，就无人听得到哦。
1: 是我家呀。
2: 哎呀，我家呀。啊，我哩挂火葬
1: 会咧。
0: 哎，你看咩？啊，所以我看伊讲，伊始终咧这么孤零孤零啊。
1: 啊，他是真的就是一个温暖的气啦。
0: 哎。
2: 因为你挂四张门玻璃的来困在你的水，你的水阳里边的话，他每不抓掉你呀，那住了不是你的道理，道理呀，对吧？他配了比较喜欢讲，来讲话，所以我上你脑筋。 得啦，起来嘛，困得就掉啊，困得困得安尼啊，好嘞，吃喝吃住住的啦，妈妈撩滚啊。

0: 这样健康的东西哦，嗯，你甲看，这样哦，卡住爱心管安尼啦，
1: 是，
0: 我当有，啊，做着这样的这种台，当安困的困的，嗯，啊，早的安困的困的，我看你安尼真舒适安尼啦，嗯，对不对？啊，所以你拢无戴口罩，你看嘛啦，去倒位哦，阮大家口罩拢挂，你拢无咧戴口罩，
1: 哎呀，懂得咩啦？哦，
0: 困哪食物件都爱食的哦，对不？
1: 对。
0: 所以你的防护罩拢做好哦，啊，
1: 懂得没有？我跟你讲吼，但是你讲唔足好诶。咱如何？这个病菌是为外口来的。咱伫咱的身躯内底上界定了鼻啊、甲嘴，这叫做上呼吸道。所有病源、病源拢是必经过鼻啊的黏膜、甲嘴的黏膜，走去咱的食道、甲咱的气管、甲咱的气管头家，所产生的上呼吸道的黏膜层。
2: 是。
1: 那一旦啊掉掉了后啊，会痰。痰出多，咳咳叫，闹喵喵，是无爽快。一旦啊严重起来了，反症，反病，这个病症就做得作怪。所以你甲看，我都甲喷嘞喷嘞，你啊后啊，你闹小蛋闹闹喵喵，甲咳嘞甲喷嘞，你就随个你杀。所以我有拄了讲的吼，我早即款的物件当中，就是用咱这个印度印第安的时阵，好无？天然的花草来甲萃取出来，我有讲过嘛，天然上好嘛。所以我拄着偌济朋友来，我拢甲喷嘞喷嘞，你啊后啊先见到甲讲啥，现在我站起来。
0: 你是做医生的啦，去有医生看的啊，那来
1: 喷喷喷。我那个看，医生管嘛是拢看啦。医生说，哎，一支烟啊，是用咱食烟变起了，变了棒子黑啊，对哇？所以你啊，喷喷吧。哎呦，你这么酷酷哇，酷酷亮亮，安尼个吼，啊就吞了几粒啊。医生说，别变这腮吞，这腮吞。我跟你讲，这都是你好你治疗这个物件。这都是你好你治疗这个物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吼，我炸这个喷的啦。
0: 哎，
1: 系啊，炸这个喷的。
0: 是素食啦，
1: 是
0: 素啦，但是我你讲啦，迄种啊，迄个先甲你提出来，哎，袂使安尼，迄机构你唱条条啦。
1: 你是咧即摆已经讲过，就介绍啦。

0: 会知啦。
1: 哎呀，进攻过来啦，进攻过来啦，进啦。
0: 今仔日我炸这个物件是用上代天然做成的，这个物件伊的名叫做立克号。
1: 哇！
0: 好你水分，
1: 哎，
0: 好你水分，
1: 哎，这名袂歹哦。
0: 伊内底有这个甘草，伊内底有这个紫锥花，内底有这个胖家，内底佫有一个足精珍贵的这个天然的草本萃取出来，专门消炎杀菌，止疼医治哇，防止着白粉病毒胃里的。你要家里的脑是做了，家你首先有这个感染的当中，是立刻好，这个立刻好，目前是台湾专线内底所有的电台的广告，我阿不做这个物件，
1: 对啊，
0: 因为伊第一点，伊咧制作当中爱迅速浓缩伊的话，第二重点是为外国印第安出来这个紫锥花当中，迅速着伊的精华和伊的皮肤来被产生着这个干扰素，伊会干扰着你的病菌病毒，袂伫你皮肤。来这来给你作怪，所以有时是真系感冒的啦，脑震的啦，脑疼啦，痛卡咧连吞水乱食，
1: 拢会食。
0: 袂落的时阵，
1: 哦，我
0: 跟你讲，我喷下去了后啊，我跟你讲，水分需要感觉，水分需要效果的，所以这罐子的紫锥花，我要给你报出来，这罐立刻好哦，我给你建议，要放下来吃，还是透早的时阵，我起床了后的时阵，有无？
1: 水拢洗洗又好，
0: 洗又清。你甲喷喷的，哎呀，是讲你到到腰腰的时阵哦，你甲喷喷的，消炎杀菌有够好好啦。
1: 这个立刻好，这名好料袂歹哦。真正哦，所以我讲看你拢安尼喷的喷的哦。
0: 对哦，
1: 但阮嘛，我来爱来喷者喷者。
0: 我懂你哦。尤其咱即卖这爸爸妈妈哦，
1: 你喷过阮不爱用啦。
0: 谁人会用？谁人会用啦？
1: 对啦，
0: 对对对，咱遐袂使哦，上好是，虽然是人用一支哦。
1: 对
0: 对，我得已经是病毒啊，搁藏伫我嘴里，啊，等一下搁互你用。
1: 哎，
0: 我好啊，病毒是先打互你。
1: 袂使安尼，袂使。都冇用，所以你几乎冇用。
0: 我系几冇冇利用。所以讲哦，咱一寡只爸爸妈妈哦，因为伊阿母来都来都进哦。知影讲交叉性的感染，那叫做口沫传染就对。所以这个立刻好的当中是虽然企业当中是今年的瓜分啊，今年的秋冬啊，你脑器官立刻好的当中，你没烦恼感冒，都是没烦恼脑症，你没脑烦恼感觉，很多你是跟他家嫂，然后听，人多松快的时阵再来用哦，
1: 是哦，
0: 对啊，对啊，平常时咱哦出出入入的时阵，
1: 对哦，
0: 出门的时。春节，
1: 不要等来，
0: 就春节。哎，那春节多好。咱本来春节是去送礼的，现在我靠，钱够耍的嘛，咱就没耍。是咱的囡仔的时阵有嘛？你我靠，上课要倒得来哇？啊，袂离门先到春节。为什么？通知甲这个病毒，因为你的口沫去嘛，传染得来恁贵族。所以我这特别做的当中，我做些吼，用柑橘壳。
1: 哦，
0: 柑橘壳用干嘛？用干嘛？这个口味用做这个干
1: 嘛？以前啊呢，
0: 用干嘛精油的当中产生着这个保护力，所以每一个爸爸妈妈那喷了几滴后来当中，伊就愈来愈好，愈来就愈舒什么呀？愈舒适
1: 啊！对啊，
0: 所以讲自己的时阵
1: 嘛，咱爸妈嘛拢爱喷，
0: 爱
1: 喷就袂惊。啊，个伊会感觉呢，哎，好食好食呢，
0: 对，
1: 当杀菌，所以这是上盖好的，这是上盖好吼。
0: 对，
1: 来。我等
0: 有
1: 卖个拖刷，
0: 卖拖刷哦，
1: 进来，
0: 来我甲大家
1: 做做。
0: 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这款这个立刻好吼，我甲你做。
1: 哎，
0: 无买着的人，给你今日新光头的朋友。
1: 朋友，朋友。
0: 你若有买着的当中，你免去遐甲人流行性感冒伫遐边排队，免伫遐浪费你的时间。
1: 哎，你这扎一罐啊吼，
0: 辛
1: 苦比扛一罐啊，看免你安尼哦，等老公。哎呦，我到今麦半暝啊，干多干呢，我先来去找医生。
0: 因为烧个在半暝，烧个在死，我药食无效的啊。
1: 哎，
0: 食药啊，存了个八刀在半，就是我走起来了，排便过去就没有事啊。很水、很干、很喷、很好诶。来，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我这罐立刻哈，每一罐是有我的信息。好，是乖乖的，来这有国家一支喷头哦。只要原来挂个准哦，规只个喷头挂个倒落去了后啊，你就随个喷落去。吞下去了，你会给你夹干的，卖随个吞下去，啊随个落落的，可以杀菌一下了啊，再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夹吞的，吞完了，你就爱去了，未使随便去。 前过差不多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经过了后啊，才来家己啉水。
1: 那个抓鱼的啦，不要抓鱼的。
0: 你再搞
1: 啥物啊？
0: 大人噻，大人甲喷三个字四个，囡仔先甲喷一个字两个，安尼就对啦。哦，长大了后来喷，超大基准了后来甲喷，不管是你甲喷的，你要卖哦，叶草草哪里喵喵啊啦？
2: 是，
0: 哪里无爽快啊？叶子这边滚得来啊！哦，所以讲今仔日我炸这个立刻啊，全台湾是独一无二的哦。注意听哦，我无真济哦。一罐我罐价偌济？1280块，
1: 1280块，真心好贵啊！
0: 啊，天哪
1: 的
0: 啊！
1: 这你我来讲哦，问题就是讲哦，你安尼个喷剂机哦，坐上来预防就你要怎么排队个挂号哦？
0: 是，
1: 安尼就计值啦。
0: 是，啊，上个条根本传你无跟你
1: 去。系啊，对啊。
0: 所以今仔日我有一个足特别的机会。好不好？1280块，你按2500嘛，对不对？
2: 2500，
0: 今仔日，我甲你报告，我一届优惠给别个，两罐我优待你1600块，
1: 两罐哦，哦，哎呦，金沙哦，
0: 哇，上要2000块去啊，
1: 金沙哦，哎，袂歹袂歹，他是讲我当，啊，当然呢，当然
2: 一般小家庭拢全部嘛是爸爸妈妈在
1: 在顾
2: 你
1: 啦，
2: 好啊，
1: 所以说，
2: 对啊，你买
1: 车嘛就爱杀鸡，
0: 你买几多买两包你啊，
1: 哎呀，买嘞啦，哎呀，你杀鸡，
0: 阿你哦，
2: 还有你买几多的爱杀鸡，阿你唔知，
0: 没了，
2: 哎，只怪
1: 我，你只管那个钱的钱哦。人拢甲你学到的，
0: 阿廖，
1: 哎呀，
0: 来我甲你报个字啊，比我讲字啊较简单的，
1: 哎，
0: 两罐我又带你1600块啊嘛，对不对？足少诶，
2: 对对对，
0: 来今仔日啊，头前只50个人家，好无？头前只50个人家哦，头前只50个人家，卡电话起来有咩人家，我特别都记上，
1: 好，阿廖就三罐，
0: 好无？我特别都上一支。哇！你1600块买三支，一支存500块，
1: 五档的三支才1000单呢，五档的那个三支才1000单。
2: 对对对对，好，我真得记了。
1: 但是哈，五档
2: 的，
1: 我来讲，我说这个拢像安尼哦，拢无被砍的，五档安尼
0: 哦，黑锅袂轮你扫的对啊。
1: 这厝内面吼，有阿公阿妈，阿哥阿姐阿弟，
0: 哎哥
1: 阿伯阿姆。
0: 哦，我知我知你袂念嘛，我知你想啥。
1: 阿哥遐
2: 是啥？好玩是好玩是。
1: 一个家庭内拢生哦，卖生死啦，两个都。
2: 我咧讲啦，
0: 我是我知你咧讲啦，清清菜菜都买两袋，
2: 三袋，
0: 对不对啊？今仔日就是做冷面，叫做了好。一组1800有3罐嘛，
1: 对
0: 不对？我不知道你在讲啥，两组的时阵是3000二，我做人少的，200减掉，卖收
1: 二
0: 百三千，
1: 你若无安尼，佫收收的钱，佫赚的钱，
0: 哎，佮收的钱嘛，袂艰苦的啦，
1: 是袂艰苦啦，晦气啦，
0: 哦，晦气哈，
1: 系啦系啦，
0: 哦，不然呢，200-300，
1: 哦，两组，啊，两组6罐啦，
0: 6罐，
1: 哎呀。我等下我阿你叫，头拄我就甲你讲，你搁加送一罐啊吼。
0: 哦。
1: 你安出时间来学肉，我讲人啊，甲咱学肉吼，依然哦是咧做啥物哦，即个食啥物三年的青菜，伊拢有
0: 在
1: 做啦。
0: 哦，你意思讲加啥意思？就他也咧做工程的对啊。
1: 好哦。
0: 我想爱做这样。因为秋冬到啊，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因为秋冬来啊，一钓钓的当中，咱的爸爸妈妈咱只阿公阿妈上届困扰就是。两字叫做感冒，
1: 对
0: 哦。你看感冒药啊吼，飘的啦，杀鸡的啦，好不好？介绍介绍些，
1: 哎，
0: 所以讲这个上心的哦。
1: 这个是感冒吼，你们刚刚不上
0: 好。不好啊，因为为什么？刚刚是安慰的尔，赶快来掉啦。来这吞的绝对有你袂掉，但也是安尼啦。三罐我要带你先得嘛，你两组的先就有6罐，我要带你3000嘛，对不对？搞买两组的人去，我特别做介绍。
1: 哦，
0: 这个买两组的三客的时阵，我给你7罐。来，我跟你讲哦，一罐叫400块啊，
1: 这个好，
2: 安尼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哎
1: 呀，安尼好，哎，安尼好，好，来，电话要金卡，电话要金卡，控，
3: 我数321。
1: 嗨，你好。
4: 你好，我们立刻好，我们是来抓多诶，
1: 抓多诶吼，哦，对，大家拢需要。好，来，你稍等，老弟。俺们最近俺们 来来来来，嗯，你那么安尼，你也看麦，是这样呢？哎，嗯，这正经你也看麦，拢是咧等呢。
0: 是啊，
1: 今天这部有伫咧听呢。
0: 啊，我要甲你讲吼，嗯，这种的物件，只要不管是老也好，嗯，少年也好，嗯，若有偷卡的人，也要熟客人，绝对也要中。
1: 哎，
0: 因为感冒、火引起的是发炎的也好，嗯，拢是外口的病菌、病毒，是治疗你的上呼吸道。所以你在管家做的爸爸妈妈一定在看人中把人没抓住。
1: 嗨，你好。
5: 因为我给你立刻好，
1: 立刻好哦。我爱爱滚爱滚，把事情弄爱滚，以后嘛，以后先做治疗啦吼。好，啊你要安那要你等一下再讲嘿。好，好了，你稍等稍等啊嘿。你甲看这种字，你听了
0: 是啦。
1: 别咧等嘞，好来，空不空空空，
3: 我有真理。
1: 啊，成为爱要金的利用，
0: 爱关金卡，
1: 就
0: 不是关金利用人俩，爱金我金卡，
1: 金卡甲我提进来哦。哎，你也看麦，哎，你甲看讲这啦，休困的有无？嗯，去好好点咪听那个声来，
0: 是
1: 休困，现在休困，不是国家都放假嘞。所以你班上都已经感染到了，
0: 哎呦，
1: 放假。
0: 所以我现在囡仔当中，你甲看 A 型流感、甲 B 型流感都无，你都该当作一般感冒。
1: 嗯，
0: 现在那个人肠病毒一旦来，就是规个口拢甲你关关。
1: 对、嗯、
0: 啊，做事大人就足可怜的哦。
1: 嗯、
0: 所以咱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只要有听到会当叫你关门头，三罐我就带你吃。
1: 嘿，三罐真难
0: 喝。买、嗯、三千块的时阵，两包哎。啊，那三
1: 大专呀，大专就是七罐，
0: 七罐，三千
1: 斤，哦，真斤嘞！我咧讲哦，真正你若像安下三千块，但下咧两大专哦，
0: 是，
1: 厝内边的人大家拢抱着啦，
0: 是
1: 真的啦，
0: 嗯，
1: 哎，你好，
6: 好，哎、
1: 欸欸，你好，
6: 我今天这个立刻好大专，
1: 大专哦，大家拢买咧大专诶，哦，过来来，人小等我今日去炒去，来哦来哦，搁听嘴搁听嘴，你个狂死人哦！拢会晓要买大多的，
0: 嗯，
1: 所以若困了若好的时阵哦，伊只来讲，吼、哦，我要真我嘛买两大多啊，我进来再个办，
0: 我够我够拄着那个少年妈妈有无？我讲阿你那边叫谁做？
1: 嗯，
0: 我拿乌鸡幼稚园哦，怎么分一罐啊？
1: 啊，
0: 我天天加上你啊，天天遐人穿的无新鲜
1: 啊，丢啦！
0: 哎，做人做工这个我回家不分的啦，怎么样呀？我现在我比起个好了，比你你啊，不晓得你讲话说，不你讲话话不讲多啦。以前破了你啊，我想做，哎，这不能讲啊，分一罐啊，乌鸡卖掉得
1: 啦，丢丢丢，
0: 不要
1: 不要不要，
0: 丢掉
1: 啦！那然后比了，给我这新的利用哦，吼，阿来新破罐，就是阿你整个新。我弄来听哦，控制控制控制，
3: 魔术三比一。

Oh, my God.

0: 就会很牛逼的回味，你的回味芬芳的旁边，也听到回归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各位农历五门业的朋友，大家好！117年农历五门业菩萨开始了。不在是今年十号到今年30号，总量点播菩萨也出门也不卡白跑，还都得参加抽奖哦。两个资料绝对保密，上放心。支持农业菩萨，再现农业风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书记讲。
1: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2: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1: 车子不行了，为了提升投保率，新广要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已取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不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开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进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0: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车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因为四季风景头的大城，位置在罗子溪出海口，其中有三座上盖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三座上盖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那是上地，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节目是按时出现，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5: 哎呀，我叫你说啊，因为啊，厝内边的人，我讲济人嘛，啊，头先都有一个讲哦，啊，我看我搁加叫一组，是安那个加叫一组，因早起来，因我讲你恁俩还加出去啊？
6: 啊嘛，你
5: 在哪啊？对啊，阿姨就讲哦，起码哎，可安尼啦，
6: 是啊，是啊，是啊，
5: 哎，真正有影，天下父母心啊，真正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问题是哦，你买个人个囡仔，那是讲要甲你接受，啊，这个伊讲他唔接受，啊，这个家长呢去看病医，就叫医生看哦，是叫你阿群好多讲的啊，
6: 对啊，
5: 阿个个笨老子啊，对哇，啊，这家己就提自己。哦，家来一人一罐，安尼哦，对，
6: 对
5: 哇，
6: 對
5: 嗯、真正都立刻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咱就去边来发哦。这个时阵呐、啊，
6: 对，
5: 今年过那羽绒较好的治疗啦，
6: 是啊，
5: 对，吼、哦，羽绒较好治疗。所以你今晚来真厝内边的人哦，你别管两三个感冒吼，剩咧两三个你也拖咧等啊，我无
6: 事
5: 啊，
6: 对对哇，
5: 哎呀，
6: 啊，所以讲你个情况吼，这个感冒的当中吼、哦，我跟你讲啊，寒天偌久，感冒偌久，
5: 嗯，
6: 啊，有的人讲。感冒天也对哦，寒天的感冒更是
5: 对哦。感冒不是这寒天，寒天不是寒天才会呢。这寒天感冒的是偌济哩？寒
6: 天感冒愈恶好，
5: 就是安尼啊。
6: 为什么你敢知寒天感冒愈恶好？因为寒天吼，一定会讲老寒好吧吼，啊，迄个常常迄身躯吼，拢会遐寒气失掉。寒天若感冒的人吼，我咧讲哦，伊不但是以后感冒恶好。这规家口啊严重性拖起了，你就水不够多
5: 啊！我跟你讲啊，哎，个到尾啊，那个是青年人是足水有无？都能死救啊啦！
6: 对哦，
5: 哎，一罐老的吼倒嘞吼，啊，你就像安尼，开个窗门开啊，开窗门开，缺氧啊， 啊就去啊，
6: 是啊，
5: 对不？所以哦，唔通安尼，所以讲咱即卖呢哦，咱高档哦，你话一个大发慈悲啊，
6: 嗯，
5: 即种人啊，即种哦，你要看看像即种个的，天内面都遮尔好物件，内面咱够庞家，咱是像咱讲个庞家尔了，
6: 有，
5: 啊够紫锥花了，吼，
6: 啊，做咱这种自然的，嗯，自然啊，甘草，
5: 对呀，
6: 甘草叫做药用的，安那意思，变做讲药啊内底滋养，够卖是滋够较好，
5: 嗯，
6: 那较早人讲甘草人物。有吧
5: 吼，
6: 你甲看，这个药啊来对哈，那无这个甘草是无成药，
5: 啊就
6: 无甘草无成药，
5: 嗯，
6: 啊伊会当消炎消肿去红医治我，所有的药啊要变成做丹哦，一定要有甘草，
5: 嗯，
6: 甘草是药用这个药好无，伊甲你刷咯，所以讲咱一寡咱这个外国当中，我甲你讲紫锥花有吧吼，你甲你讲消炎杀骨止血有无，我爱都甲你刷咯，
5: 嗯，
6: 所以这个物件这个药材当中。咱一寡咱只爸爸妈妈的当中，伊咧调解着咱人这个啦，不管是发炎的啦、发炎的啦，还是咧病痛啦，上解着抗病毒，
5: 嗯，
6: 抗这个歹物的因素啊，上解着调解着咱的心、脑、甲咱的肺内底一些啦，免疫力一股气场，
5: 嗯，
6: 气血，
5: 嗯，
6: 气功寒，
5: 嗯，
6: 这是上解好的物件。
5: 嗯，气功寒这个是一点爱嘛，
6: 对哦，
5: 这个气病。毒啦，消炎啦，止痛啦，消肿啦，这拢爱甲传的安尼啦。所以你然后嘛，像安尼的时阵哦，艰苦，一直食袂落啊，感冒你搁食药食食，你嘛搁食袂落啊。啊，人啊是食袂落的时阵啊，营养无多吸收吼，抵抗力、免疫力吼，都自然搁较衰败去啊啦。
6: 你敢知讲，这紫锥花的当中，跟内在病病的当中，你个研究，
5: 嗯，
6: 哦，其实紫锥花起来个做研究哦，
5: 嗯，
6: 它确实是它。抗病毒是非常好的当中，而且一个是用这个世界伊的专利的当中啊，用制作出来了啊，来做成这个抗病毒的。我跟你讲，其实咱这个病医来这感冒药啊来这，我的祖祖那熬这，来这个形成这紫锥花。
5: 哦，
6: 这个是三界紫锥花，这病医用的是酷酷，那调刚才调出来做一个三界的感冒的精油的当中，可以润喉，可以顺口，你这要喷。啊，互你喷一了后，你轮流来入宿时，你唔只系个眼脑在度尖在度跳。
5: 尤其我讲哦，嘿，那像那感冒吼，你要看大人哦，一个也要讲吼，
6: 是，
5: 哎，为囡那不要表达啦，啊，囡那就是安尼艰苦啊，啊，伊就食袂到去啊，啊，食袂到伊就单身安尼就丢啊，所以你要看到囡那像那，但你感觉真干，
6: 哦，
5: 所以讲像这样，咱今日要较清楚的，我当然穿这个物件，跟你用大力干用啦。大做诶，七支哦，啊，开始点嘛了，开始点嘛了哦，金卡电话，金卡电话，空八空空空，
7: 猫鼠三弟弟，
5: 嗨，你好，你好，我被归黑地特好，
7: 哎，
5: 我外脑哦，就难过，
7: 啊，外脑，
5: 特好哦，
7: 哎，今嘛真的我是健身中，这个清洗哦，啊，就感冒一大堆啦。酷少一大堆啦，
5: 老干了，
7: 啊酷酷少骨未好，哇，个囡仔把人大人咧杀呀，诶囡仔咧杀我，看到谁做唔干咧？
5: 对啊，所以我爱来做一些吼，做家己啊，
7: 好
5: 我
7: 咧，哦，我来讲咧，厝大家大细人拢弄做爱喷，啊个话说，那么出去啊吼，买个喷喷的预防针较好些啊。
5: 安尼哦，
7: 好，
5: 安尼今早上个大做
7: 的吼，啊，你小等小等，我先听，来听出来，听出来，大做的啦吼，哎，所以来电话再听个卡吼，爱就咱的立刻好，电话听个卡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米的，
5: 我当然是吼，唔免讲哦，你慢开始安尼啦，上盖好是安尼啦，但是爱你健康啦，
6: 是，
5: 哎，做做预防啦，
6: 但是我在讲恁做多少，紫锥花吼，是立刻好的当中哦，伊是有用足侪人体来做实验的哦，喷了一点钟，然后两点钟，然后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的时，会当达到长效。你讲在有真侪人讲吼，连古人拢叶做花 性，
7: 嗯，
6: 叫做花听。
7: 我伊嘛
6: 是水草，
7: 哎，
6: 水那草，水水那那水花，那我好刺激摇落诶，刺激摇落，哎，水草呀，伊咪在帮你杀菌。
7: 哦，
6: 伊都帮助对你牙周病啦、啊、那喉症病啦，甚至有无有诶人糖尿病啊，
7: 嗯，
6: 血脱糖诶啦，你发有诶人得啦。水挂有吧？水挂拢够好诶，有吧？把你讲，喷下去，我话你讲，一两工啊，你就耳朵盖上起啊啦。
7: 哦。
6: 啊，我叫伊做我摇落诶人，有吧？
7: 就去做伊去，摇落摇落啊，好
6: 上一点水泡，就去水一点泡。哎呀，阿公妈，你那孙子真贤哇，孙子早有你表，表弟也懂，哦
7: 走。嗯，
6: 哎呀，我阿公妈妈你去操啦。我现在就是哦，专门咧开始就去结婚，
7: 嗯嗯，
6: 对吧？
7: 但是你讲我做咩哦？那个气机欢喜啊，哦，安听气机安尼叫做，到我家做安尼咧，
6: 就咩啊？嗯，但我始终做咩好事业务哦，
7: 嗯，
6: 但我这个有空，这做就出来了，我弄完了，看病就是业，
7: 嗯，
6: 我一家看病就是业，但是我病在里光写下，等你来付花，
7: 嗯，
6: 要是反正哦，我哩多哦，那是卖到几多钱呀？
7: 嗯，
6: 水挂那好，水那好，发现没当掉，那你再吐血，快点过来，
7: 嗯，
6: 你再吐血，你再吐血，你再挂吐掉。
7: 嗯，所以讲我咧讲啦，每一个人啊要出门哦，啊就甲喷出来，喷出来啦，就出去啦吼。所以咧，温人咧，咧口罩就甲戴起啊咧。
6: 哦，
7: 啊出去啊，你若看到人多的所在，你忙咧经过喷出来，喷出来啦。
6: 是。哦，
7: 啊你若已经都感冒啊，已经都咳咳嗽，已经都蛮好听。已经人拢安身啊，就应该喷，应该喷，
6: 哦，
7: 所以不然哦，佮传染个低低效啊，是哦，真害嘞吼。
6: 我
7: 点个只音乐卡，空白空空空，
8: 五四三二一
7: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7: 哎，你好，
9: 喂
7: ，Hello，
9: 我的迄个立刻好啊，
7: 哎，立刻好，就这个喷落去，阿朵你就爽快，立刻好。
9: 哦，不注意哦，安尼安尼哦，一些迄个迄个营销啊，
7: 好营销哦。有影正经啊，咱好朋友拢知影，听惯是听久来就知影讲，我拢有已经结束。
9: 我要买两组，
7: 两组吼，两组大组的人吼，好，那开落去我讲，迄恁厝看有几个人，一人一定爱一支，
9: 哎，
7: 一人一定爱。哎，对啊，你这当然家己用一支较好，卖跟人公家用啊，你用喷啊，哦，喷嘴啊，对不？哎呀，好，
9: 好，
7: 来，你小戴，
9: 阿我会提示你。
7: 小戴，小戴，我叫人给你抄，我叫人来抄。来，伊个听下子，听下子，真正是哦，真正是哦，这年你个灌输咱的朋友讲，好呀，爱传的，一定爱传的，一定爱用，一定爱用啊，然后，哎，伊个功力可好啊，弄得偌准的，
6: 是啊，是啊，
7: 哎，拢认真听啦。所以讲，伊在讲，哦，实在有俗，真正真正有俗。
6: 是，
7: 所以你来了解人，哎，你来专门去讲买一支参加，都爱偌钱？
6: 几啊千嘞？
7: 对啊。阿曼这是来宾够参加哦，
6: 是不？
7: 有个紫锥花哦，
6: 真好
7: 遗憾嘞。
6: 真侪爸爸妈妈问讲哦，我当然阿姐阿来一罐啊，
7: 嗯，
6: 会当分几摆啊？
7: 嗯
6: 我跟你报个，一罐会当给你分四百摆。
7: 我一定带了，
6: 有呀的，
7: 哦，
6: 啊，一个得一颗，
7: 嗯，
6: 一个一颗得到来保护你的身躯啊！你是要安那？你是要开几颗？你会记哩哦，一罐五十 CC 会当我咧分四百个，
7: 哦，
6: 啊，一罐才几块钱啊？你啊，啊，你讲二一个唔免一颗，
7: 哎，
8: 嗯，
6: 我再问二一个唔免一颗，
8: 哎，
6: 你咧食什么钱哦？因为一个个小一罐甘露油最买贵二十颗，
7: 哎，
6: 但是不能就无嘢，你讲一罐灌一罐嘛，一罐灌就一罐，所以讲吼，咱较。三个月预防甲肾亏甲治疗医疗，通知你的病菌病毒随时卖你的健康，安尼你就记得了。所以讲今日这个立刻好的当中吼，我跟你讲，再来要下来哦。我也是我跟你讲哦，你搞要大组给上你一罐的时阵有无吼？你要无啊？哦，我人客足多咩咧？
7: 嗯，
6: 就是拢需要啊。
7: 我呢，这个时阵，你卖安尼就讲咩无啊？人咱呢，咱的朋友会惊咧，
6: 无当啊。会惊，你爱会知啊？讲这物件足侪人咧买。
7: 哎呀，
6: 啊你若买无着的，当中万不能去用贵着了嘛，哇！
7: 他讲
6: 二等啊贵个靠。啊，你三百万干来啊，比买一个，
7: 有
6: 钱啊哈！国家甲领导来的，这是未钓着的人，买等来来预防的。
7: 对对对，
6: 对不？啊，大家在领导买买好钱，就领导大家拢爱回去。得啦，你等下你啊，啊，万不离应当来用会着，
7: 正
6: 当水唔敢用，我呢个在外口买等下你又带
8: 着啊，平常时其实嘛会当用，咱若有出门就喷一下，等下再喷一下，
6: 是。
7: 所以就是我咧讲啦，今啊就是厝内一定爱存济啦。
6: 对。
7: 啊，无你让囡仔出去啊，你安那烦恼啦。无那像迄个妈妈那那买贵个，我们上同学。
6: 啊对啊，我们上回小朋友伊都无爱戴口罩，你这哇，这戴了很好啊。你敢不敢挂口罩？
7: 不要戴。
6: 系啊，啊你敢不敢挂口罩？你拢无了解。挂口罩的当就是拢未使帮的。
7: 未使帮。
6: 我靠呀！我靠，拢未使帮的。哎呀，那个人要把口罩拢未使帮着。
7: 要脱下的时阵，
6: 啊你啊，要脱的时阵，就要开始讲的。嘿，鱼啊，有无？迄个鱼啊，挂里面迄条绳啊，有无？游来了就爱游掉啊呢。嗯。嘿，有个人在外边呢，讲起来吹风机甲吹吹的。新闻说，个人都用电锅甲烘烘的啊，要死啊！我烫。要死啊！电锅咧煮食，都去当作
7: 个
6: 人
7: 平常咧困困困起来的
6: 啊。
7: 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外面的人拢来专业对
6: 啊。所以讲这个是什么？这是讲咱只爸爸妈妈咧头壳低消不干呀嘛。低消
7: 啊，
6: 低消啊。咱人唔惊吼，你无钱。咱人上在惊你无低消。无低消的人吼，咱刚才讲啊，没有知识嘛，要常常看电视。
7: 对啦，
6: 我爱电视买台噶，
7: 我爱去逛夜市。
6: 对，啊不啦，人拢嫁人生，嫁人死，无人嫁人做生意。啊！你个未了，你要在那烧，啊！在想讲，哎，有鸟哦，那安尼啊，我要去食看卖啊。用着了，就讲啊，这个物件是何物？哦，这唔在了。
7: 来了，今麦先来听一个歌了啊！等我先听一下。嗨，你好。
10: 哎，你好。
7: 哎，
10: 哎，那个李克豪哈，老人大哥哈。
7: 哎，老人大哥。
10: 哎，有够好用的呢。
7: 你也帅哥。哎呀。
10: 哦，那本来那个。然后都规个拼上去了。
7: 哎、欸，一定啊，一定啊，迄种爱有准备这物件啦，啊，让你喷落去爽快，啊，扫都扫到要下雨啦，你也喷落去，所以吼、哦，每一个人拢爱一支，每一个人拢爱一支。
10: 哦，迄有影，
7: 有影，
10: 辛苦了，多大支啊？吼，
7: 哎，没事。
10: 这老年纪老岁仔人，扫啦，扫一道。
7: 阿不囡啊，阿不囡啊，个小朋友，这拢一定啊。哦，后来恁两抓走了吼，小等落去，小等我就听着。所以你个马仔也要准备啦，老的够囡仔的啊，吼，后来空不空，
3: 魔术三比一。

0: 哎，之后的是
1: 多来了，我那个爱农东路路过吼，好，谢谢哦，谢谢。来，你记得看麦吼，咱你朋友来拢要问大叔，
0: 是啊，
1: 拢问大叔。嘿，阿人开票，但有人讲啊，伊讲，哎呀，我即摆在听着，然后我就甲你买啊，你啊，伊讲啊，你嘛去讲着咧呀，啊嘛，因为我即点就在听着啊，
0: 讲伊嘛，较详细咧，
1: 讲详细啊咧啊。我讲阿丹，你个咩啊？咁第一个讲，伊讲爱啦，
0: 阿爸是爱啦，我以为真爱的人，感冒的人真济。啊，即摆感冒的人哦，一阵啊叫叫到人奇怪，我啥都清咧。啊，我干啦哦，洗身躯是无穿衫咧。啊，那奇怪，迄个时阵无穿衫都叫叫。
1: 阿奶爸爸多。
0: 哎，对，阿顺便做。你甲看，洗身躯烧烧啦。啊，结晶啊一出来，你又杀着风啊啦。啊，你人个体质歹当中，杀着风啊，不怪你甲看。啊，一旦啊感冒是第一点先开始啥，拍下去。
2: 哎。
0: 杀菌
2: 是
0: 老鼻水，这就是感冒的症头。
2: 对，
0: 啊，一旦感冒症头，有的人爱惊，有的人不惊。哎，不然咱较早人啦，一旦感冒是先食啥？那伊啊，发大烧啦、杀菌啦、感冒啦、老鼻水啊，咱先就啥？先无食。
1: 哎，对啦，
0: 哦，现在啦，屁红是屁红霞，屁红海。
2: 对，
0: 现在人哪讲哪来扔着吼，拍个球那边，这人都嘛无咧插伊，都无咧插你啦。他个是爱有闹，进来进来啦，五千块。
1: 哎，
0: 大火刚开始，是说大火开始有无？
2: 哎，
0: 伊就甲你闹关关咧啦，啊话皮要长咧啦，油油咧，啊油要贵咧，便宜啊。
2: 哎，
0: 其实咱的人观念安尼拢。一旦那是你那开始初期的时候，就用较早老人的方式啦。用无地就用你咪就好啊嘛。
2: 对，
0: 不是歹哦，是好哦。但是伊就气。
1: 唔惊。
0: 等落个严重啊时，再要看医生，地母气啊啦。你的脑正常不会哎，比我的痰吗？哎，就是叫你病棍骨，给你上呼吸道，给你控制。开始在你夹，
1: 也一样，挂的呀。
0: 啊，个鬼要完了后，先痰嘛吐未出来，对不对？啊，药啊个
1: 吃啊，真济人安尼哦。哎，脑头就是敢那有痰的咧，啊，就是吐未出，就是感冒安尼。
0: 感冒那发炎，脑那正是伊的痰是硬的，代表脑发炎。但是你的痰那是乌的，代表伊虚啦。
2: 是，
0: 有的人拢唔知呀，迄有的人讲咳出来了喎吼，咳迄痰脉退掉，鼻炎啦，鼻炎啦，鼻性咯，或鼻喉鼻窦炎，你长期性来了后啊，因为你的感冒会造成鼻啊炎啦，哦，这个时候来长期性来过敏来了，变作食足皮油啊，所以外国人拢蛮是安尼，人外国人咧防止着这鼻管鼻窦当中，那么尽量食一寡较天然的。用花花草草来解压制，卖国债和你国压起来，卖国债和你反动，卖国债和你闹，因为阿内多说三就假的，
1: 我
0: 以为他的爸爸妈妈你唔知呀嘛，阿唔知你后啊结果咧，
1: 阿孙勇都想讲阿无艰苦来吃，放我国开开的人哦，不要提顿来吃啦。哎，一抓无好，嘿，过来食第二抓，嘛是佫无甚物感觉。过来，即摆感冒拢五六抓，还佫看袂好。即摆感冒看两个月，还佫咧看。
0: 真正常。因为即摆
1: 食较侪人都拢死了了，怎知食
0: 甚物抓？啊，因为十二我来甲你讲吼，即摆人感冒药啊，愈食愈拖愈久。感冒半个月一个月出正常诶，一个月若好了后，迄个病无吼，你若无去食，我你讲伊就算发炎，
2: 是，
0: 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甲你讲，感冒一所引起诶并发症，比感冒较重要，一个感冒爱验诶，
1: 没啊，
0: 一个感冒会产生脑膜炎诶，
1: 哎哟，
0: 一个感冒诶当中会引起着一两血积水呢。一个感冒会引起着你的腰子啊啦，还是腰子呢？
1: 嘛拢细菌啦，
0: 伊是什么？长期想要食食，你足侪都唔知啊！咱只爸爸妈妈长期食食药，这是真正感冒吼造成的腰子病变，蛮高上个重要的一个病因。因为这腰子吼无多正常过，咱人的健康的心一寡只细菌的只毒素的当中，无多经过着正常的化化代谢，咱两个抵抗力就下降了嘛。所 果这毒是伊甲你讲，伊甲你讲，讲到鬼灭了，你人就是什么机理？
1: 对啊。
0: 所以当外国人拢是食天然的啊，黑草啦、草本啦、对不对？咱台湾人嘛，同款啦，过去拢食老姜，姜茶嘛，对嘛？啊，什么煮姜茶啊？你哎呦，天哪！哎呦，
1: 我
0: 天
1: 哪！我总打我爱听啦，音啊，你哪会叫音嘛？你卖公音啊，叫凯音，你咪懂啦。
0: 你甲看吼，起码会音啦吼，拢食啥物？拢记啊，好吧，迄个哎啦，
1: 太有水啊，
0: 有水啊，拢听过啊，奇怪咧，其实你拢无了解，迄囡仔食糖浆吼，你感觉甜甜啊，好食好食，你话是足重的。
1: 对啊，
0: 无奈用遐甜甲下过，
1: 啊无你个看迄囡仔，你个看啦，喜欢咧，因咧有糖的时阵，你个看囡仔为嘛说，啊个敢那有糖，伊就不要那个吐出来啊，你上面讲一种诶。含一家化掉去，太可怕了呢！
0: 其实你甲你讲嘛，是阿妈咱用咧感冒糖浆，伊是感冒药足好，伊无靠糖浆来解调的时阵，我多食，你那是
1: 多食，哎呀，
0: 所以人因外国的用迄个感冒皮，一精油。哦，用一挂花草的精油，甚至用一挂这糖加加的物件，大家做成用个喷，大家多喝调理的水啦。但我比较讲人人外国人个叫做隐形口罩，但全世界哦，想要挂口罩难办。
1: 我不是你啊，你哪能无咧挂？但是你我看你拢自己做嘛喷的喷的喷的
0: 啊。啊，我无咧挂，我得要保养啊。
1: 啊，你拢提出来，你家己喷喷，
0: 那你不家己喷的喷的。哎呀，你坏哦！我嘛未见到你盘，
1: 我嘛无爱咧，你盘过，
0: 哎呀，我听讲你盘过啦，所以都坏咧。哟，你这唔怪惊咧，你惊，我比你更加惊咧。哟，
1: 我你讲，这咪就唔难咯，即系唔难讲，想讲阿老白人盘啦咧哦，咱来提来盘住啊，唔通哦，唔通咧贪贪咩咧哦，小利啊，你差不多都海翻身，伊也都传来我哋啊，
0: 高山人公司嘅贪俗。高刷
1: 啦，系啊系啊，
0: 啊我你阿姨做哦，爱出嚟，
1: 对，
0: 我俾何你比较上，乜简单，我抄个报嚟就好啊，
1: 对，
0: 判到无效，我抄个报判到无，人即个一寡实验嘅证实，用偌济嘅浓度咧来判咧，会当杀死掉什么款嘅病菌，用偌济浓度嘅杀死，会当杀死什么款嘅病毒，上加就判三百五百了，加判两代了，会当甲你嘅健康，比如讲诶，咱有一寡 A 是了解。嘿，你是了解病毒，也是咱等下病的病毒，你该喷两下，我叫囡仔喷一拜到三拜，大人吼喷两拜到六拜啦，因为大人较大肠嘛，
1: 对
0: 方来需要较济嘛，所以加喷两个干的，只个喷两个干的，个干嘛味干嘛味，个好食好食，当然阿你唔只会生用，关键无好问题啊。
1: 阿哥话你讲，今嘛只有咧登革热，哎，这样哦，你那真唔多过几个病毒啊，咱咧都爱注意防疫，真个困不住，真个消毒杀菌，真个。啊，所以讲咱来预防啦，预防。啊，所以讲上届去买叫帮阿点着，哦，你啊叫帮阿点着，伊那，哦，迄囡仔皮肤安尼哦，啊，所以所以那点落去哦，啊，看着就唔甘咩安尼，嘿啊。所以啊，像我那时候，我那拢真个困不住，所以咱真好用诶。
0: 尤其我跟你讲，你讲真厉害，你讲，咱就是个困住。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你讲你皮肤哪方啊，病斑加十分钟。
1: 哎，对啊，对啊，
0: 哎，对，你当通知着伤口的再
1: 感染、
0: 感染、感染样子。啊，你是唔是红斑咧？
1: 红斑咯，
0: 哎，不健康，但不离你也去治疗，对不对？
1: 这不能话
0: 治。我哎，你但我还帮他治疗，有高有低的位吼，你治疗是袂使咧，
1: 是啊，
0: 痛咧，
1: 有。
0: 你那想讲咩？喺化学的当中，就是要让你的皮肤的消炎嘛。你个话，皮肤哪都有烧的，无相关吼，包括药膏，拢总是类固醇。啊，类固醇啊，无这里配着来食着水了，你会安怎用？啊，你顾客啊，卖跟我讲的，
1: 卖讲
0: 的愈来愈严重，
1: 卖讲啊，安尼啦，可以家己去想啊。好来，安来，听一个歌啦，听一个歌吼，再过来安尼啦。啊，所以咱好变电话，再个利用，咱咧听歌报歌的时阵，你电话拢应该利用来啊。

0: 好，谢谢谢谢。来来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出来嘛，拢爱听广告啦。两大组客人吼，出来的吼，像安尼分分的，两大组十四罐啊。
1: 嗯。
0: 啊，咱的是的，迄有的人都因一瓶五的，一瓶五的，还佫分四罐出去嘞。对。不管哦，再送几啊，嗯，再送几，因为当我人是表兄弟哦。我当然叫，咱的朋友讲哦，我们卖这个，我讲对啊，我讲不是假的，一家人都尊重啊，什么这个，不是，因为咱了解的都是咱做生物科技的人，咱做生物医学的人，
1: 嗯，
0: 咱会知讲咱这爸爸妈妈呐，一般呐，相当难搞啊，
1: 嗯，
0: 伊会产生上介大的问题出来，就是感冒嘛，啊过来。加少啦，哎对，啊感冒加少，
1: 痰啦，
0: 这叫做上呼吸道的感冒，
1: 对
0: 不对？啊，颈部酸痛，甚至个来做过头，颈部酸痛都会死人的啦。
1: 嗯，
0: 迄个唔免搁再讲啊，啊会那落吼，迄固定人的啦。
1: 嗯，
0: 但是秋冬天气转变的时阵是无同款的哦。
1: 嗯，
0: 尤其是秋来这当中，老伙仔人若未看面来，一旦来感冒了，是不是？你来休息呢？
2: 今年的冬天就出太贵，
0: 我跟你讲，今年的冬天绝对会出面。
2: 嘿，
0: 啊你甲看，
2: 嗯，
0: 我讲就好啊，
2: 嗯，
0: 北部落雨，
2: 嘿，
0: 中部出大日头，
2: 嘿，
0: 你三日老师，
2: 嗯，啊就迄路啊，来甲北部刮多少呢？
0: 哎，我是北部，我是高铁落去哦，
2: 嗯，
0: 哦，来我是北部咱上下都是西装，
2: 嘿，
0: 过甲中部先甲庙里的新电视，甲新
2: 电视都，
0: 哎，啊就哪行哪行啊，行到餐厅了后啊，是从边了分了了。啊！我吹了几，哇！那人就头毛淡淡，娇羞啊！这头发小花淡淡啊！哦，记得记得记得，菜汤一起来，鱼汤一起来了啊！小小先加虾两个啊，哎，这感觉较好。
2: 哎，
0: 鱼啊嘛大大的了，肥个大大的了啊！
1: 哎，
0: 你敢知影我有肥到我当这类，拢是个所在。啊，你那无代志，啊，你这透早我背下来上班出声
1: 啊！啊，你那憨憨嘛，憨嘛憨嘛啦，啊，那安尼啦，啊，咱人拢同款，啊，那安尼。
0: 我跟着我道理，啊！我长你都看我长水，我的笨嘞！我叫你我笨，你就怪，
1: 嗯，
0: 靠腰的话，你刚才我无咧笨，我只有承认着。
1: 对。
0: 啊！你个人硬多，我讲歹势啦，我唔知你个遐遐遐，这个人遐歹势。
1: 遐虚着，嗯，
0: 老公虚话，
1: 无遐多啦，啊，暗时拢无啥困啦，歹困啦，
0: 我讲吼，歹困无好困啦，
1: 嗯，
0: 你讲得差啦，感冒着，
2: 哦，还是有。几率出大啦，
0: 是
2: 不？
0: 对
2: 啊，所以讲你那成就安尼不是用贴地啊，叫人摆啦。几率出大，所以咱这个传的，你就免去叫人去遐咧摆啦。
0: 对，
2: 对不？啊，所以讲有人讲，哎呦，啊，我传的，我诶，拢感觉怎样？我跟你讲啊，你个传的哦，你都吼那种卡输安尼哦，拢卖着感冒，都计大啦啦。
0: 对，
2: 正经啊，你讲咱即马着感冒人哦，你也看。一盖感冒也未好，过来做飞哦。一日天天擦擦，安尼一日落去。
0: 哎，兄弟，我来讲哦，你讲啊，也未好过来吼。
2: 嗯，
0: 迄叫破病结啊，
1: 破病结
0: 啊，是迄个未要紧啦。
2: 哎，
0: 上盖惊就气气的啦，
2: 气气的。
0: 伊拢感觉伊作用的啦，感觉伊未破病啦。
2: 哎，对对。
0: 迄种是掉掉就随等伊
2: 啊。
0: 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这足重要，这一定爱我讲一摆。
2: 嗯，
0: 因为将来唔捌破病的人，伊绝对袂去保养。
2: 哎，
0: 一旦啊掉掉，拢总是上瘾能力叫做严重的。
2: 是，对。
0: 一旦唔捌感冒过的人，一旦啊掉掉，一定是足水的。
2: 嗯，
0: 因为啥物？人较早讲不病心容易。
1: 是。
0: 伊唔捌破病的人的时候，伊袂感觉艰苦啊。
2: 嗯。
0: 当然了，一掉掉了后啊，那要死啊呢？我懂。因为为啥物？因为伊未晓去了解讲啊，我即摆这样是偌严重，
2: 嗯，
0: 伊家己唔知呀，唔知偌严重，所以二号，
2: 嗯，
0: 伊若知伊严重吼，伊就知呀，
2: 哎，伊就要讲，哎，我即摆主要来创啥，啊，主要来创啥啦，
0: 对
2: 对不？啊，就是鬼，就是正经像你讲的气气，
0: 对，
2: 正经，所以吼，咱一寡老话，你若感觉讲咧有一寡老足侪拢起毛，拢来安尼生气啊。
0: 嗯，
2: 喙齿拢安尼摇落，
0: 嗯，
2: 啊，个胃拢喙拢会破干，物件拢食袂落，迄支个啊提来喷，无当啊一支个，哈
0: 哈哈哈哈，
2: 大家喷，正经啦，预防较好的治疗，
0: 对，
2: 所以讲你也看我像像安尼，咱就卖有细菌来侵入咱的身躯，哦，啊，个胃闹哦，闹疼发烧啊，你闹不是个部分，
0: 对。
2: 这些东西啊，打打台戏，打打台戏，
3: 是，
2: 那不然我肯定很难，都是安排。

0: 这前的九一年啊，我们九一年卖，你前一年啊吼挂口罩的人足多，你唔敢拍片，对啊，啊平时人都挂口罩，你敢挂？你敢挂？我唔挂。
1: 对哦，有人弄个讲，像安去拜拜去买，
0: 我也是
1: 自然的啦，不准备哦，口罩拢一定要做。
0: 对，
1: 啊，所以咱自己多用口罩哦，
0: 嗯，
1: 就都要准备做。
0: 哎，
1: 比啥都较好用啦。
0: 啊，所以我有人哦，穿鞋较容易穿的啦，
1: 嗯，
0: 我那挂的较穿鞋无健康，
1: 健康
0: 会老火会缺氧的。我就觉得我挂口罩拢差不多。
1: 哎呀，啊，所以咱讲啊，伊就是喜欢咧穿鞋穿穿啦，啊，穿鞋穿穿啦，是你口罩不挂了。很多翻译的啊，
0: 那叫做分心心中脉
1: 啊，
0: 受过苦啊，
1: 嗯，
0: 把口罩关在门，然后在枪里面，里面人整个月都穿紧了，
1: 对啊，
0: 没戴掉串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穿紧住每个他他越听，
1: 嗯，
0: 他越喜欢的穿，
1: 嗯，所以是记得要口罩苦，
0: 别
1: 记得要戴口罩，空白空空空，那是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呦。喂你好，
2: 哎，
1: 你会不会去正好？
2: 哎，
1: 不能搞错啊，
2: 不能搞错。
1: 对啊，哎，正好好够用哎，这样再挂，除非啊，大灯，啊嘛，一股过你只，你别啊，好别啊。好来，个天水，个天水好，嗨，嗨，
3: 喂，
1: 哎，这 ID 刻好哦。本来现在呢，也就在那往这 N 六站穿过去，
2: 是吧？
1: 然后后来哈，
2: 后来
1: 还在那个平
0: 房，那那个平房
1: 好像
0: 买，
1: 哎对对对，
0: 因为都关爽，
1: 哎呀，
0: 关爽，人家都卡卡不了，卡你讲卡到七十多秒，把挂掉嘞，那是什么机会？
1: 因为那平房讲啊，
2: 哦，加麦卡，
1: 你的公司爱加麦卡，
0: 他懂你了，
1: 哎，
0: 再多。一罐一千两百八十块，两罐两千五，我一罐千万元了，
1: 哎呀，
0: 我
1: 帮
0: 你一罐要五百几块，大钱嘛才一块钱了，哎呀，
1: 来来来，哎呦，拜拜，那你做好现在哪里做的？
2: 哦，这个做卖新疆好温泉，温泉哦，虽然香的极啊呢，香的极高兴啊，
1: 只要够你红，艺术感差。哦，你若喜欢那个时阵哦，安尼有个蛋，安尼点个好一点，安尼啦，哎，
2: 对
1: 哦，安尼够滋味啦。
2: 嗯，
1: 啊，厝内边个人大家拢在过过嘞，羽绒衫好在治疗啦。
2: 是是。
1: 啊，你这咧困，安尼困哦，哎，你个叫咩？哎，我上来先做个花枝细波，啊，大波刺激呢。你之前讲个呢，开淡薄仔钱呀吼，爱赚去过度呢，
2: 羽绒呢
1: 是，去大水拢过度，你若开个七斤，是去大水拢过度。
0: 对啊对啊，
1: 哦，
0: 三千块有七斤，抓一个免一块，
1: 嗯，
0: 啊你到底要抓？
1: 哎，
0: 啊我的底薪啊，我不十个啦，干那挂白门啦，
1: 对不对？
0: 干那去排队慢慢呀，
1: 不是啊，最早啊，唔当想讲，我吼百五块来钱吼，啊我看看，有啊谁真的吃吃的安尼都有啊？
0: 是啊，
1: 观众啊，迄像爱跟食饭人拢无关系啊，政治指控啦，今日就讲变态、变差异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你个像爱要恢复这健康，不难咯，不难咯，一定上个再查吼，咱就是立刻逃之过，大家困觉拢感觉有路啦，啊，来来，先来坐坐啦哦，来，啊来，这里边两坐坐的啦吼，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不空空空，我做三二一咯。哎呦！
3: 哎，我们有几位好朋友大招哎，
1: 你这有大招哩哟！安尼吼，平常人你靠靠着哪里做一块的吼？是吗？过来，你先等下我叫一声吼，来，再听水，再听水。哎呦！
3: 哎，
1: 嘿，
3: 小磊，
1: 哎，
3: 我在地客好，
1: 好，你在地客好吼。
3: 哎，给我们大招哦，
1: 你们大招哎，一群叫人爱传的，
3: 哎哎哎，大招传起来。哎，不行，咱放这水就更一样。
1: 老的、少的呢，拢爱吃
3: 哎呀，
1: 好不好？对吼，后来你先上来，就帮我做一天来。来，再添水，再添水。给你二六，哎，来来来，你差点歪，你最好了吼。很好，看来你先上来哦。小周现在啊，
3: 哦，
1: 你再等一个了，要小周最多再等一个嘿。来，你先上来，先上来，再添水。
2: 所以嘛，这个小周最多怎么算呢？哈，
1: 羽绒穿了就治疗了。还想不要做别的那纯粹健康的，他只能看他的体格，这个成功啊，这个传媒啊，他们弄那名言，记得那这两名言啊，都谢大了啦，对不？他这个东西真的没有，
3: 是啊，
1: 哎呀，天年雄厚，
3: 对不？
1: 他那个卖去。

0: 的造型，
1: 嗯，
0: 形象有点不一样。
1: 因为我是真的很肥的哈，他是也是很夸张，我是真的很夸张，另外很酷的，
0: 他长得也蛮很干的，
1: 对啊，因为吼，俺是要食卤蛇了后啊，是做，是做干了上油脂，
0: 嗯，
1: 所以嘛，食卤蛇了后，是你胃口气到底会愈来愈烂，
0: 嗯，
1: 啊，愈来愈烂，你的体重就是愈来愈差，
0: 嗯，
1: 对啊，
0: 嗯。所以吼，身体在过去的时阵，咱就较慢像安尼感染安尼啦。
1: 是。
0: 啊，所以用开不治疗啦，安尼已经有啊。就难道这么台湾啦？
1: 嗯。
0: 电话好警察，空白空空空，
1: 流水三里一
0: 0800054321，咱电话接接来利用哦，啊，电话接我去拿哦，来，我们家里听电话吼。

那。

可以看你。

0: 对啊，三一 了，两千多啊，那
1: 是啦。啊，咱大只啦吼，一斤哦，那是八千块啦，很正经啦。这就是今天哦，是咧，那个制作大家啦，帮忙大家啦。所以你那个不要吃，不要用，不要多的吃吼。啊，所以讲哦，啊，咱今天食一种健康平安啦吼，是用较好的饲料食，无只猫三毛人一大堆哦。电话机打空白空空空，
2: 魔术三 D。
1: 嗨，你好。哎，喂，
3: 喂，你好，
1: 海丽。
3: 喂，我有大事啊，
1: 要大事中了。
3: 好啊，
1: 要大事来，你等一下，好，等一下，来，来，听他听一下，跟他听一下。嗨，你好。
3: 哎，你好，好，哎，你好，好，哎，我们准备去啊，小哥啊，
1: 小哥啊，好，来来来，对，哎，小哥，休战休战，哎，好来。今天前面那个程度，立刻好，风干哦，拢偌标准，
2: 是
1: 啊，啊就立刻好啊。所以讲，你要看咱人哦，你苦命是咩？苦啊，不舒服啊，好挤啊，哦，太凉凉啊，哦，安尼感觉好差好。啊，这立刻好，袂歹呢，真正好，因安尼哦，煮煮的困困的安尼哦，你其他都分属于人工，你看煮煮困困老多状况。
2: 是啊，啊，而且哦，因为老姜糖的，
1: 嗯，
2: 也好个
1: 哦，嗯。
2: 够好用，
1: 是够好用的，
2: 是
1: 哦。所以讲哦，我当下食进去，自动炸掉了，自动炸掉，
2: 是够好用哦。
1: 哎，咱
2: 随身携带，
1: 哎，咱去买那个特别呢，三支，行啦，七支就三支，就最关掉的最多的爪刀安尼啦吼。所以你家己身体的关键最多的爪刀啦吼，控法控控控，
2: 魔术三厘。
1: 今天这部新闻结束了，还是感谢咱朋友的收听哈，还是爱着咱的绿色好，成为咱绿色的力量哦。感谢绿色家嘛，感谢各位哦，感谢正面刺激啦，给你们啦，感谢绿色，感谢绿色，正面啊，正面啊，
2: 对对，今天我心情就对
1: 了，
2: 然后嘛，感谢咱家，
1: 正面。

0: 情更好。
1: 心情就更好。
0: 就是增加对信任的人参与着，但是房子机会，实在是看得无法度自己心愿实现，还家是信任的人来做干部的人，相当支持一旦成功无办法加薪哦。
2: 家己的干部人心转化，个人价值变换了，思想转变是毫无保持强。
3: 一个解说红围经济，我认为开设矿产矿矿是三边三边是矿产矿矿是三边三边是

0: 电影，永远平安无公司。一个敢若听电影，互人感觉真艰苦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平第一大座感谢大厦，是为天灯大海人才替代祖先。除了今日拜含准备好人烧烤完毕了后，就将一个江华永平的母亲，随着含好人和平相处。因着这个人主动走路跑，慢慢啊看起伊的母语，伊是自细汉就讲走路话，有真侪人大汉了才想讲，他是原来是这样。在生活上、语言上，因着已经彻底变难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因着发展出新独特的音调区，有音的配音浓缩成音，外地人就是想有音调人的讲话。精神第二边面面整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
1: 一口村有一道风行山林之间的玉树之冠，门口有一片清气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水长啊照起来，等等万化整面效果，大家会当享受着。心心连拢互助的尴尬，这当中是暗棋对调，你都是天安是欢迎公布电台，八八点四。

欢迎大家掌声和鼓励，大家放心来参加本场特展。接着报下一步多种需求可以进行访谈，是自己性身份性和个性介绍，希望各方都可以充实快乐的能量心，他和本牛多吉和多安享都是家。开放的这道如果有正好发条三连环，发条一包给通环，困难困难包心三再通一颗，再通大宝，再通上处，再通心客栈，再通北京公司，再通再通北京公司，再通北京公司。

我就去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空發

和他小步传车下，东当地的人家会打不哭。为什么跑车下被撞碎了？他是大河，大河在家，河还在河，江子里跑。小大黑心配点空，半车队，大平点头一转。每天的有房两三片，爱几斤，金玉红，金甲车九公车，高雄顺潮，这座大河太下好客。每天的房我请客国家站，免费刷金卡，空办，空好，空工作，空办又。人都快乐，在这里和方便你出来修。他回去搬到家，去搬到就把这些卡地也要，只能够行退，对，回家心法。大家健康，这是大河，想带出来去吗？这个病情真的担心，让大河只能算成功的彩蛋。对大河，多心存。跟我照顾有什么看的画段，当他听二十个起来可以两手来看课，每个人都只能坚持一家家庭的场上的课，我把这个课怎么样来做新闻。中国技术者对你这样子开课，我用心用场地技术者对你这样子开课，公司神经科进展率一定挂上你的心，参照白书等等，参照拉玛下乡，你的基础球一定是被支持的。我为了记得今天把松树都开始拆解打算，周边基本歌代表好东风水基础球的刷，基本上能新的方案，今年不用选刷。半天之屋不加水下不下都给他来排队，两千人发好的基础壳就不定球将你给他看，那把下固定的状基础的顶飞一定新规大把下基础壳就太乖进行消除，下千里三点杀水基地请你看美包大把下进基础壳的东边，而且加多银安修自己壳，护照配套套价，安心冷清的大案，都赶快打标，你还得好收。夫妻阿布根固定全新二三十款，第三低配版头型，本年出来发挥，靠着本年已经特别让别的排队，买东西都来跟自己壳来。他拄到过，可能一手一手一直做兵小飞到处，农民两三个集合，变成英雄。回到这个时候，斗大马架，就上来喊大地、李大地、李地，龙出菜都厉害，就龙帅、凤九、飞起成功，一定到达大山。我们的壮，这个时候当前正四个比较多。

的鲍鱼大马甲不但是不错的家都是泡椒豆腐的鱼汤水今天是小细胞的地方叫做美容简爱家今天的鲍已经是第一台今天的鲍鱼啊在底下最后加些人用来做点瓜或者是人点他将广心来的菜为几年的香料从第九点到第十二，产品简单，可以快一点。

哥，阿妈要给我一百万块嘞，你要给我，你若不给我，就得泡死。那我跟你泡死的行吗？这个三会在各位老板，今年几月份？本地三十一，经过一条十三三，出现死亡。黄光教授送出是主任死亡，但检察官警察上任之中，状况不对，是受伤，而且是重伤死亡的。检察官对他的发言讲，三十一的在三庭，苦阿伯二十八岁孙仔，病人长寿阿公。阿家阿公打伤不敌，跟前交叉，即系诸位老大人，今年年过十四岁，一个简单的新皮肤，坏所在不敌之势，加上天气上冷山高，会接触到气温第一，当下尽管是交叉过节生伤，眼当中也会出血，情况难受。发现发生因为伤腿关节，经过第四波来施工，并在这个过来做下水根部检查加修检，发现骨阿背，阿他的胸椎是挂在单单下来做型的，用三十个同学检查，并在水下水交代骨阿背平胸肌啊，先挂出血。这个发现本地三百年的两钢琴，一个是机会十几多，阿伯是在初代一台客车，按照这个回孙娜发现到直接的伤口，孙娜今年用双手打工，就是从高铁出发去金山，他当时啊是双脚跪，叫孙娜发现伤了后，阿公呢用双手靠门扶来扶拜。高高花虎的姿势，现在从此那边起来，用胸开第四回一转不弹。现在花经过人工转回交叉，他的胸那不加在在，怕都会记住。阿东很胸那，但是胸不会放心。除了阿东讲讲，对胸那的这边，每个人对东西赶紧来个数。第二关键就是孙娜用普通歌曲，和阿妈、和阿公、和阿娘。

是陪伴你的对象，希望过去的小聚会更久更久，感觉的稳定定云中发酵。咱们因处听不久下片子团二零年六交期间，人生的彩排的套修马上可以使用，处理在二这几个套修修修当老兄交出的二零处有有这么好的同时合作一起操，这里告诉按照百姓的机器包括了病人用他的进展化给辅助他好掉的医疗体系和好掉的这个财受益中华奇迹体系，然后从这个代志帮助体验在比如说这种怎样后花比如说帮助给你家进行报对哦，跟他只有就是清操呢，纯粹心情光火体育赛这个平台后比如说您出主教什么就是么你有信用派用超主题哦，想说一百平台超感谢最后一个群体跟招待了后光云某在北之中云端发票也现下来了，我们是心情转为风格因为一本书进行准备解读解放了超价，这种案件虽然有在听什么个人资料但信用卡所对，今天也就有这种现象那是信用卡所对，这方面也而且今天呢有好几集那鬼好的在所对，这种呢还是需要完全进入收听也很好的基础哦，当初集团通过多久加出点帮助本身同时加低本身发现不痛增加黄金本次发现有重消息工作针对个别之下未来之外英雄跟百度等等等到个人在进化本次发现先发货品平台再不讲信用卡不离开不进行关键讲解决信用卡的指标，而且这种减去呢也减准备其他店长那特别的中间受科里信用卡一天不止同期一起来再修心再修心同期发表表现进入科里是大的请大家发表之后一旦手机猛起来看不错差不多每套书的赚钱比较

不公合，空气污染到它它好的 N 两分来分 N 三包一张彩照都会将彩照的细胞这套细胞够拿好用的 A 分享彩照分人是不是退低在彩照方式间跟高度交错经济基础一把化牌用几个毛全场退退出来是班级那么三十段五顺头百分七十三到中央快管都看起这个看起来大家的看起来都是开心课分少小分分少打单卡金拉卡上台大腿型倒盘大腿盘拉卡一少一少五五三少百分七十三点到小分科如果说喝的水马达达铁铁到底的心情在天心上半好喝注意享受记得吗在这两三包公规厂家早家毛家三包喝起啊抓一起这个傻到当点这点伤溃心包被说一口水数的一个爱三个不去三次水分在天心上半光阴没改嫁厂家应该是不爱傻正解冰封和口罩行政行政被找到的出来反正不晓得到的车到到最初反正请发放请下站那么细胞拿好先输给你含 A 三引擎含和含色反正请发放电话不记得风水是好汉够拿好够细胞不够新的盘三个清楚全部在靠近请进行在空请靠近还是说在这大学正在看活动在空请靠近请下站那不送转公轨公行车招下五号请记他云端姐姐要记他在空请靠近后来传媒新娘五号一记他上推行超级五号三天的工三十万好设计以后先装起来一张搭配机器等是真的好快到了 FM 接下去的好设计卡座等各位只要找会心就够他我一样是先能发车只要找中文科够了好够一发只是好的上一万再抽先发站三双花七顶的房一条高冠水刀希望秀口心两顶花第一场可笑水晶已经在超级安全公安上可笑最后用最高管理客人积压一起可笑十七顶的房爱情兵进入正红一千公分

个这个国家的口碑的。现在三天有新测国家派，一零一八有选择国家派，等回光军派，碰拜碰碰碰高碰碰拜，接下来拜。

湖南二十七号广告局的群头已经可相信每天吃苦那是人去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苦吃安利取这个号进口包要怕的就加多了当初呢安利取我们不把好的库存的情况我们等一下那就是这些了同时你还说后主小时期间加多阿舅增值让他解雇加班加多应该共同加班加多真的安利不可靠但加多安利只有皮肤反过并且发觉这家考试因为跟增加不是很困难当前并且准备考试进行出行的军不用假定做非常这个中心把自己上去了连家的可多发展并容易假设以下要一些解决啊不管是中假定学人质的各个具体中最高最具一体正脉让他换一个人家因为而去打点还是打因为一点人家不安他的公民那自己打好的准备是转身对打很高就成了很凶但是实际上你的印象还是一起先往军队一点你来打头根据分析五个要否定的社会根本室内公民安全大多数兼顾心智专用假期的流浪经济公民总裁这两张数据与相遇和胸口心灵和阿祖搭配到这边将一家小心男想要经过男温暖工作进行一起上去行政不久是新端定所信托这么多年过后有捐水的救人工具热量假多少安全最起码这些军事军心是为不许循环将将来后推理心理上去的是在一直以来即将新中国新法军事中国人民家真的公理过后那一天他挂一检查新口产品所以觉得出来要快点这是一个开始最近不单纯的是增强小小步加你家优小东西那要回家有把那温点过两个是他他最近这条流动以后才可以那来看一看自己多够这种病情还是讲很大有不加少而且在小峰这边有什么的关系将你家庭的作者打开关心水提心未来一定还是不管控因为现在公民多后是心肺大的一台大自然无价之力不让天打高

感谢各位收听，从世界期待三九无尽色无量道，世界有爱无上寿无量道，愿菩萨心好，共道共好，道高照，道大智，一直安排无内行无尽教。我做法在台湾朋友最近是满三四的功课，大家请教请教正经上三家不然正经好消打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时候。

先公告。哎，你怎么？你应该先去公园听歌，只要运动才能开展。咱俩要一起出来，看那电视，你心情无正气哦。哎，你是我不爱出去啦，啊，我就卡袂行，卡袂行。我吃我的吃，卡不到，一边说，咱俩去公园听歌运动啦。你只要黑哦，一个小号，更加用得正气。哎，我跟你讲哦，我恁姐姐阿妈嫁钱第五天，这个几天过啊？肯定嘛跟你同款的，下下风计划就行。啊，不过你个大人今仔日在出门，好安从南中去关心弟弟，为着父，我想起啊，我还是去牛肉，我无吃爱卡出吃呢。啊，好，好，好，好，好，好。你拢食啥物？好食。大哥，两条红线条的花条斑纹纹，红线条是嘛？一定在古乐馆啊！红线条正下，哦，卡条水果有在，全部吃到，这个多好，那都很困难嘞，哦，安全是靠的，你不能斑纹纹，靠游戏，靠成功，靠经过，你成功。平时是吃饭时，电脑不好，刚才我不吃东西，发条、单、油、管，大家在联系多数，关心的发条、单、油、管来下，跟你们做游戏。按照电脑附加的结构数，一加二十，二十加，加的总是广告单。按照要求，公司编辑就是带出的游戏，啊，不是会。花条翻中环下天下，不过不巧是个最短下地。刚刚是个人队进了站台，这是当时的热心点，在主线组合了，也是经常的翻新了，让他们玩。保镖是那些的战术的背镖，有战镖加对方，他把战的先接嘛，没把战头，你把经济，到最后战解会，战斗战机。我就放不住了，我就变这个手套，有些大北部，有些点像有大部是小多开始新疆花苗八九点，这是我们的最新技术，大多长，有些技术还有后，有风。

0: 进步，但是不例外。
1: 实际上，咖啡一大早上
0: 是
1: 冰点，
0: 不是我的咖啡，因为刚回进来，
1: 是我刚开箱，他把我废话，
0: 冰当姐已经采购，这不是高小姐，她承认多大，问她要加点醋，加加点冰，点冰点点加点加。
2: 当然啊，
0: 哎呀，
2: 那也是现成，加点三两碗啊。加好啊！大家拢问讲，我卡头发加好啊，就不拢个安尼啊，食老遐咩去食？嘛，我拢食咸蛋饭，啊，我拢好难食，啊，好头发几个啊？啊，今仔日佫一个讲，我伊个卡咧食，啊，无讲啊，食饭我食食咸蛋饭，你讲？啊，你讲，你啊，啊，我听拢都叫个啊，一个我提罐啊好个，啊，今仔日真个都叫我面啊快去挂好个，啊，我拢好难食，你真。这种人开始我就能吃一个酒了，这是十几岁
0: 三十来岁三十多岁了，没有呢
2: 三十多岁了，
0: 三十多岁
2: 了，我老家都在做工作，人家叫我去做工作。

算是安心做生意的时候，就是想要很多心情，暗时啊都把心情好好控制住，也心情的放心的就是控制住，想说就是他想象暗时啊整个心情都把控制住的，就是多心情的都不发现，都关注这种之中好久循环，上班的时间他经常看他爱的你看的书工作好就对，同时做专家更加点，这种人们通常通过讲产品的爱习惯，这种是一个好办法，整体的爱起码担心控制性习惯性，这个心态扩充了心情，那三处之中慢性的小步反快，现在人人民跟技术都是失联，自家心理因素他在我跟心理之家分开，那个人我的训练后其中发生的之家其中中交转身体时空，其他处和人单单是家庭社会是爱社，我们来进行好好将心情向后爱还是向他我将归于走出你部分准备精进生活的状况，我们建议用时候来当作心腹一生级享受的时候，这是要不得为使用孩子这是用心享受的东西，这个家是非常经过升级，升级已经超过了三级升级升级，这样子关心这边讲到会让每种感觉将就想到来到始终会到心房后心得比心态，每次比把心房脑传说他们还没心得买到几次主动心得以及一张号心情的飞行吗，用这个飞心得飞有时间买到其他的飞行吗，用这个飞的技巧出租前主观心理若心色安全警戒一起遵循稳定安全保证，想必不但看清楚安保安全保证，所以不知道在第一个战进行和你在将近安全不但可以行进到安全啊，人家的高底线出租前安全

请问一下，刚才这个对象是否正常？现在相信模型效果不错，对对方真好。那今天到收看下来，想要好多呢，这边我家己一个机会，来宾馆的共享会。共享会这是一个好机会，个人事事大家先好，做一个家庭互动。做家己辛苦辛苦，两脚不敢再上，就好几次转机了。他手机打快速打来报告，他和新前辈被小虎侠保护，拜托拜托，请对花心卡，痛快痛快痛痛痛痛快秀，最后等到观众保护，让你这个来进行，给你专心，给红色彩这报。

0: 气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你有听过意境监护吗？
0: 啊，什么是意境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咱检查七代单雄双子精，专名是检查七代单雄系草人松原子精。单雄系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代单雄双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代单雄双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检查七代单雄双子精。
4: 多谢，谢谢。北山北树北山里，北山里还有哪里金金里？奥奇拉族南道里的本州江淮新疆地区。
5: 奥克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健身操、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遮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日是按时交点，预计时间是分明广播电台 FM 88.7。

参加康复科学之家等总会展。相关的报告结果是正常，发表安全管，发表新科技安全，正常 MO 高级单。

Oh, my God.

Yeah.

正点正规，动态，动态，动操作，动态，一，双双下车，一直在飞起来，想坐下就下去了。现在相信，坐上这个站台，你会抓紧它。先下去啊，坐一下，这是我家，我的家正规，我是你当客户，开始卖最好。到超能自己时间，不要停机，很专心的做到。大头也是放松的可以。一段时间，大头他走路想睡觉，空中变成了低压，不理他不哭。不想单手休息啊，更好现在，那是大头。高点的高，高点的高，将自己放。这杯心事给空。慢速度，他停止跑步段。飞机定的话，转三次，开始音，修正红，修改修，修改好修。后修正好，收到大河，再加好修。飞机的话，微信客服的话，显示关心卡。控制，控制，控制，高架。正规控制，这是给大河，后程是大车，大车是站在的下，是站在，这才是很大意义啊。我们后程后，正规放心卡，准备成功，这是大河，正在大进单。后程前不用担心，让大河取得跳线范围挑战。正大河，后程中。放了放松，我们是马上快。当环境快速飞起来，我们就马上来探测。你们在补充，我们是新定标，现在在回传送的课，他们都在想家。我们来公告书。吴高升，整个家，化学电脑的主持人，安在现在规划。一旦发挥好声阿古阿用机的表情那么当固定的障碍缺乏抗性好声刚刚挂上主图昨天的名单能做最习惯不仅别担心积极的推广排队那么会从酷狗的有一个家我看一下后来被不好的一个家这边有没有都打不起来哦这几张妈妈觉得是三十分我自己寡斗我觉得有辛苦抓起来的其实都觉得是肯定取救他会造成他主啊放在刚才也有机会来接班不过现在他是下场夫我还不准备我觉得他都化成接受就对方好了家到底是要做本来老兄出的一个是超级话是长老兄的一出话有这个声呢把长部挂在现在挂图要安坐大于工作才到底要开酒麻烦手扣没人来动结果他要病而且长期要他是比较好做或者要收费就是干嘛但是最近感觉他够也好打够所以像你耍不起但真正起去哪步不是手伤不好反操那是多出力你要耍不起不好多点后退升级哦他不得动他能这样耍没得动好的一旦高雄请坐会让警察非常开心他刚刚喊是跑跨步抓起身跨步就是跑起来就跑不跑顶头拿不该先都发现我觉得困难好办他为了辛苦辛苦也不来入座人家要跟要不一样是假设是身份收在马家瓜所以收在偶地不告谁抓架都不出去以前都是这样子的英雄不打算
他就是这样子哟。你关心嘛，一定是他体会，你是告诉他，非常告诉他，你把嘛这个包机两个机，这几天一定要一定要啊，这边这个两个机你是正常，你的阿布尔在，你之前你关他这样，我怕你这样，我不要分享，跟他体会。如果你的疫苗过了这个差就安全接去把这个感觉花进了一个精神这是有助于打破你只是身体比较需要机会

好食，一寡经验上底是安那做条的自助餐的瓜分子是学校附近，但伊个分子多好，伊拄着一个大好强恶霸，大好强看伊为虚岁做起来，就站伫路中，大声讲：“你手里那一只，不过这个大好强的个人是暗是暗霸。”但是有人在银行门口过，不管是不是伫咧银行的出纳，也是银行的收税。阿叔看到大胖熊的在大亲河边，讲什么忘记？那个人有滴亲过他，也亲过去。不过这个时间啊，亲一个那是一时来亲的。阿叔马上跳过，将这个人啊救起来，不怕在河里阿叔来亲。大胖熊的再度起大了，阿叔就翻出一只，抓动的虾米同款，破拼死拼。大胖熊的速度冲啊，弄过去。大胖熊向东一个，一只被翻出，速度加快，最后速度高，不过正是只过着卡，抓咧面子面子之间。阿叔趁这个机会，抓紧离开。今天到处想这个口音最新奇，相信机会从这边来收口音，也可以请挂一挂油口音挂下去，就是这个时间主挂原来就是时间好买车挂车没人的小心司机啊，你今早挂哟，阿福帮这些挂挂起来，原来平常时当挂好上的这个长师傅将来不发食苦，这边那是几个正小分情绪，三晚后就招来去阿古正小，阿古正挂好上的弄一个门口挂好上这个样子将车都改变，还是这样啊，两次来阿古起来下起来更好看，阿古妈妈听着外口的声音，大声问讲发生什么大事？我呀，痛的，慢慢啊，一步一步爬出来。我讲什么？大声讲，啊！你这个阿布是安怎做？竟然叫你把后生来阮家偷掠我的后妞，去把我拍！我是阿弟，安怎来收回公道？一公馆，两种妈妈去，阿布看到妈妈被用拍。我转过来，不准你伤害阮阿母。阿母一对后下边，对这个大胖熊的腰，直接把扔掉嘞。大胖熊呢，一手对阿母的头发缩嘞，一手一直把筋一直把掉，怕他阿母后面死。妈妈就看他上山，有理有理，你看这怕怪好生。妈妈是谁？叫做金化巨王。像这样不要小心，这里的这样子的台阶，阿伯准备飞机将阿布扶起来，抓住起来，抓住些好伤残疾的，阿伯抓住抓住起来，抓住想打回去，抓住起来是下起来，把阿伯扳住，抓来几刀一直转起，抓住起来，阿娘呢手上有抓。当你开上面买家这个政府只抓了很久，但是来抓他都敢将这些来抓，但在地平我的心里

相信我的心一定不跳，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没有跳，我的心里只要你没有跳，只要相信我的心一定不跳，我的眼睛为了你好，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起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

是我的情，你的情。

0: 后三十分钟，大师放书，大师大师祈祷，大师传大师教导，大师休息，妈妈过来休息，其他不见。主身旁，大脚阴交背三环，三十八码十八，三八的背，三八关，我们亲就更好。在本台全程来说呢，我希望把学生心里摆下，主身旁。八条金钩背三环，哎呀，不行，我可以带点生意吧。
1: 不、哦，我食了拢免食，爱困尿啊，我食罐罐尔。
0: 食罐罐爱困尿就拢免食。
1: 对啊，我拢不食，我拢不食。
0: 啊，今晚就拢食好困。
1: 嗯，食好困哦。
0: 哦，那今晚。
1: 我拢食你这红薯，我就困啊。
0: 食好食好。
1: 啊，就这条就困啊，啊都。
0: 今天好困啊，困了好紧张，暂时啊可以先休息。他和用他的推荐代销有正统的新产品啦，新品的粉两三瓶，粉蓝粉红高新单，按照视频开粉，上面进行顺利是一套新生，粉蓝粉红高新单要评价，情况某大，假如这家非常推不会算，主要偏向结果算，粉蓝粉红高新单要上评价。金牌跑阿巴十三，金钟二倍跳，第一不成。金牌跑五次，金蓝天龙波行单要天下。他到地铁多处会发行，金钟多大他所进的关，为他亲对手，他改革不败下。金钟红改良行，金蓝天龙二金三两次。南南岛一定有房，南岛区金子高，风管左右，三江高一成一，马步军二十左右，南岛最高南州

0: 配菜。阿杜，喂，我刚上来端，家里小伙子来骗子来端烧出去呀！
1: 阿杜看着后生，好怕他苦辛苦赚着香，怎么干呢？后生啊，阿杜来再看，你家就是个破房。
0: 阿杜，我都去家里啦，但我是去家苦啦，你也好溜。你想要抢我所掠河流啦？我管河伊，伊唔才甲我拍。
1: 上天啊，这河流歹出去滴啊，咱只要有点气啦。
0: 无碍啦，阿姑，为着你的身体，我要来掠河流，管你怎样。
1: 这时阵，人家就是管来者，阿老先生，
0: 这个阿姑想要拍身上去管，怎奈啊？哎呀，门内拍得开。
1: 我发现了上次的阿妈这个高盘潮，而且是你抓紧哦，
0: 这阿古因到家能抓到手表嘞，这大家都查来十几个门口，还要挂鱼，真不错啊，犯罪分子。
1: 我用高级的准备，并且我开全台之中没有查的，
0: 基本上的话题就是个资金战术，
1: 那边刚才才进去八分高级水了。
0: 有人犯罪哦，有人犯罪哦，不，有人造反，
1: 真吓人！
0: 哎呀，对，这规则打开起来，
1: 解决不了。有人关心上门做法事，我阿姑打阿姑一下。其他人还是想抓住他，来其他人的所在。大家对着抓好上门警卫，一起告诉他。有人回来，他抓开手机。我打广告用的看错的，然后你一滚，我一卡，三家广告用的阿里是进步，
0: 拜托的，卖都怕，真的卖都怕啦，外面进去啦，这我靠边吃去呢。
1: 最后阿里挂这个手机啊，用广告用的跟自己全家看掉，大家看到阿虎，阿虎在手机上叫他啊，
0: 快好溜。我你在家底，
1: 我今日包着去看，其实你也是真幸运。
0: 你看到家底，你要靠回家，你好溜。
1: 其实之间房价的安全结构，是真正的大。阿爸今日过来，从这个好溜坐起来听一下，下一回啊，等你。
0: 我今日多点班嘞，能不跑那就牛嘞，下多点。
1: 上车以后，阿姑就继续去投标，帮阿姑用钱的。你家这个相关的投标条件更加严格，
0: 但阿姑还是想看他的资料，
1: 也不知道是哪个投标。现在实在是连看的心急，阿姑的态度开始下滑，警惕他想做起来不好的形象。
0: 好了，
1: 这个时候阿姑家也投标。这个是台湾表现之团，
0: 后来一般开始用这个台独先他解决系统多少说，然后这个是反馈程序，一对反馈合一，接下来人们几乎基础都是按下警察反击不靠，
1: 那可以告诉观众家希望他们到
0: 这时候三百国际法律书申请的委员按。

爱你。

是对刷快乐高跟那些花布无同款啊。有人是刷布今年刷了大丰收，估计三张新家将近八成，但大家拢是起码都笑得出来，甚至干嘛真不是特别啊。该怎说？现在目前的开支钱，他出现一分搁一分的高什么？因为归分都是归自己，这里真的重要。但慢起来，扣子扣得要扣住了，慢起来，怕亏，加两次就赚钱呀。当然，大家自家啊，放炮啊，真心做事，就是到些安全的地方，转交进货，好货才是好货。一大堆规模较小的归自己，加上。当地民族街也是地道讲，本地卖出去了。台南市是全台湾最重要的山下第三区，现在叫两千第三百姓。今年有多三两科台四百道，这三年来随着全国的两地道讲，不得交过的是，如来如是去控制大山啊。山西玉溪三

密切，双方防军夹角出力，虽然该军是抓在夹角之内，包揽半头啊，突然丢出了空前的弹啊，好个不堪，那夹角马上就过来了。这帮军呢，把龙兵就好像那孤山两只鸡，直接不爱情了。龙不叫爆，台湾民豪，你是所有军，但是这发出的高炮，就像军旗一样。今麦这个战况，他是发疯去，但是为这个地下那最后空间，进步后程是多少四分之三在两步，他是抓了十三分钟。将个长兵当成客敌，在做当兵，我们是抢钱啦。陈当兵，他在军里装，这叫防身的屁大啦，是标科部队。我们叫做装，那里解决出好在啦，真正农科部放心的高台，用中央方阵解决的状况。所以说，人工当不当主角，将心掌握超可怕。最近在一条出击，但是中国部是有家庭手中的出差，得当表白台，都是有一种关进去。

在关注高雄铁道标杆，七零二班高雄特别标杆，选择八十号高雄站，站号号高雄号号一。接下来讲说，高雄华西港澳平路旧陷阱猛山进站的工作。我想请教，这样有陷阱到三家，不然陷阱报销，发在这里。大家好，假设到时候投资打开者，三百金飞人安徽陈旧

本台之间附加点资讯台采通中，扩大小社会民主空间，为政府弹性和安心。同时的会场和行动，能欢迎小组长那，听到会场方向温馨，也不忐忑。今礼拜不讲会，以新公在产生谈论剧，有够赞个安尼，哦，我做欢喜个。有顺头的彩虹和请下水谈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啊，欢迎在彩虹石头底下，请政府从顺头能关退阵，打掉顺阵是反性，那个小姐小后姐是到谁？小后带队的小三到修手，咱们公平谈是跟咱们顺姐开挂，彩虹石头是正正价，请向下正价。东方非常的灾，那他计划在台上假货做的比，他把中间盘加快快，这种风险加加偏向结构，会由会员方为了生产多做啥，再生一颗下能产出来。

0: 你讲啦，我有在你边那个台中以后啦。
1: 哎，你好。
0: 先讲嘛哦。
1: 哎，你好。
0: 哦，我有关电费啊哦，175啊。
1: 多少啊？
0: 吃那个台中以后吃了哦。
1: 嗯。
0: 都140啊。
1: 我看看你啊，你往哪里吃？我看你吃没有？还是你吃？
0: 我叫叫那个小姐吃，叫那个叫啥饭店？
1: 哎哎，对对对。
0: 吃。吃麻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好、
0: 哦，阿哥哦，我那个总产库存哦，
1: 哎，总产库存
0: 283，
1: 283，
0: 哎，啊，这个该要是123嘞，
1: 啊，起码
0: 是23，
1: 那是起码是进行检验嘞，
0: 都吃水冲火料。检验的啦，
1: 哦，你讲嘛，
0: 啊，有较重啦，
1: 哦，有重较济啊，啊，你
0: 讲加三个无完嘞，
1: 哦，233哦，我那较短少啊，我那少，还是比较少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好啦，好完嘞哦，
1: 好，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好，再等你走，等这边回来，我看。

是最强大，要是你最强，怎么办呀？我不想，我不想死。我来飞，我会飞的，我不会飞行。我不要飞呢，我不飞，我不要飞的话，我飞啊，还要飞呢，还啥？我不想，看你们，我会飞的，装备上，小飞飞的，会飞的飞。今天上空搭配更多场景，一起看时间。我们好耐，就能好飞。太空会有更多卡飞机，我放你一声，太北空可带其他机器。然后从关注谁，就是会加油。当身上面具，关注谁，就是会比较强。这块巅峰就是要成功。尤其紧急生产不对行，想要很多代价，一分能量。本金转到负债里，小弟下跪，我不相信。只要经过考量，你谈出了点开、点张、开脚脚，可以换台。如果在上一手，会动情情心，会进步信心，会更富弹性，会以最大跟法律学习和平，大好内斗。心中不道，要不要信？这家会通信会正，会对表。想破壁柜，新保管，准新牌。心中最大的家具爱家，买东西都花心量上，还是花的，拢爱吃的下。阿伯的运动，为我被通上的这家伙，阿伯他不在家，我走运动，海风一走，爱吃的下。要等到最终之大，想到。

加入会员区，会进的资金会进的弹性，不会啊，主人的大大度不会低，但是关注新书这些会员都买的大高高，他的包装爱小大爱小会员的呢用彩电风一起参加，他们空间房一生他们更想参加，就如不如当一把一起经济啊，百分之百下减肥啊，伪健康伪健康每家会办是最大的基本的房价左侧的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加大球加分加分加你加回归买车房租买车打小机油打他转买车开车买车机器当那回来休息两个字有正常发表冰车给好转但是我们不要

飞机站牌，重新去，咱就两个机会。

心。

和这个国家共同备战。他要相信，我们做不到的，一定要把我的德国舞台下面对空间跑通。共患共守共包括共患一。安全国这个持久请进城八条三边管八条金钩水航船东南天台高一三在东西河大风大转大风大渡海风起不动海风有平衡机三进上头水中提升到了北正头阿拉法河六大黑新沛点空半速度阿平请靠近站好在港界西方在这个国家阿河主台和部位便统计站站前

0: 讲，咱目睭所看到的，只讲的是一大块无尽头的产业。当然，重点就是因为现在生产的标准，最终拢是生产，这就是产标准。一直到移动时代，也产业就是产标。产标是一个在一些大型的商业性目镜头，除了说含不能改善，两个。
1: 三十个大点产后的重量，五十四个产后的重度，三十个二十个头发度，和快速变成一个新的时尚。一般性的按时下标，如果是同样是 FM 88.7 全程工作电台。

看戏就做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分社公司独家的奖轮的主持，还有特别的谈判场事件，好几天做了我公司的产品从哪里展开，好几天的看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看，阿就叫做目标，你我你我我碰碰，你我你我我碰碰，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阿超前打破目标。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咱的时间又过成个东西，大家坐上门就舒适。让咱好朋友来感谢就收听。好几天做做咱公司的产品，讲甲你食一摆，好几天要赶车啊，做咧到几点要做完，我下个做无唔少。以前提供的是科技平安的课，针对台机的课是针对这台官，不是针对咱卖官。来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郭太太。郭太太来到咱的一个家阿里，菜市啊内面生活啊，开个安心药局。做咧天保保证员，天保兄弟联络员，阿咱交代点做咧收些歌曲，东港中进无同化药局，做咧天保养心丸，天保养元丸，天保兄弟联络员林海，阿潮州同仁药局，做咧天保保证员，天保过脑丸，天保兄弟联络员，谢谢。马祖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中山啊，天主教，我们天主保证完咱的五太太，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段心声，一段

0: 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旁边收听。一个人啊，车无挂牌，奥多麦叫警察来拿煞。我先来接住哦。喂，你好。
1: 喂，你好，大人。
0: 是。
1: 我今日是啊，我因为在接跟麦接电话啊，我到位之前咧，去看咧麦接咧，取出来无几耐，就话我等着去分啊，我运动啊吼。
0: 嗯。
1: 我啊讲伊讲起来是，伊身材是咧在，伊是讲讲啊，好在家里啦。
0: 哦。
1: 啊，你在是咧等去分啊，是食好食嘛，就食一餐嘛。
0: 那吃一餐嘛，就对了。
1: 对啊。
0: 你把酒来了了。
1: 你叫我呀，就是你叫我，你叫我陈老师。
0: 陈老师啊，
1: 哈，我就是叫你做工作啊。
0: 你叫我公司是叫什么名啊？你叫公司叫什么名？你陈老师叫什么名？
1: 叫陈松。
0: 陈啥？
1: 陈松。
0: 陈松啊。
1: 陈。陈头头的头。
0: 哦，陈松啊。
1: 好啦好啦，阿哥，看你，你阿那些我呢，很多我做起来好，是因为你讲咱来是安尼。
0: 我
1: 那
0: 是听好嘞，我那是真，我
1: 从
0: 真
1: 话全部哦，开开，我那是真笑啊，真笑好伊啊。
0: 安尼好，
1: 我
0: 你
1: 阿是真回来啊，我只是目睭啊，安尼个食饭话，有阵目睭就顺利啊啰，我唔该食饭。阿你是阿你平时咧做阿是咩事啊？
0: 马仔快乐家。
1: 哦，我
0: 拜他拜拜定了。
1: 嗯，成婚会在家里吼。
0: 哦，对了，黑了黑了，成婚嘞，
1: 对哈，
0: 对啦，成婚嘞在吃。
1: 好好吃啊，你讲你，他把酒啊，你咋个手又拿来叫，这司机来了。
0: 哦，啊，你讲你把酒东西啊，那进头来吃
1: 啊。啊，我把酒在你带上无听，但我按假说，我是平时二十外斤，我唔得做医生多，俺是阳光上明显啦，头啊平时健康嘛无医生多，好些啊，可能不做要吃药啊，不治病。啊，那过来什么？对，我人啊，那是做这个事情，在做几方面，我是说我安三遍嘛，安做三遍，啊，不不，这种药物可能差点，是我是真，我那个小药物什么，讲真讲，还是哦，不做这么弄，
0: 哦，
1: 我那个很抽呢呢呢，我小药物在不在？我是搞错了，我想要吃的多，我是搞错了，是身体还是不？
0: 嗯，你先说，你今晚吃的那全部是你的馍，你把酒水拢来冲出来了。
1: 啊，这冻了的，我这是还是冰起来的呢。
0: 我那冻过
1: 了。我这冻一冻，我这样做了，我这就冻了。哎呀，他可能有在吃，我说老板是成婚吗？
0: 哦，啊，这个馍就要把酒拢里来
1: 吃。哎，你讲成婚来，哎，这都要把你把整个
0: 馍都吃。对呀，
1: 好啊，你好。
0: 你怎么
1: 打电话去？啊，你怎么打叫个司机啊？是，叫个司机来了啊？
0: 对，我叫这司机来接你。
1: 啊，我打电话叫关了。
0: 对，
1: 空中兵。
0: 空中兵。
1: 啊，啊，你叫你看你话特别想读书。
0: 来点空中兵了哈。
1: 啊，我特别看这个电视看不得啊，我出去看个什么书啊？啊，
0: 是啊。
1: 我个台北，可能我唔知我特别读书，但是要讲点可能叫做我身上不太空。
0: 好的。
1: 好
0: 真是的，一喊一个侪要吼，大家人都要合作，唔通变卦哦，袂使讲人个贪为钱哦。好嘞，我来甲报告咱个新闻个消息，一个少年啊，今年26岁，桥都摆无挂车牌，即摆桥都摆无挂车牌，警察一个甲抓落来了后，伊讲伊个车牌叫风飞。车牌叫红飞起，这个警察说你跟车牌这个所在也不坏也不安全、哦、你如果说今天你的车牌叫红飞起，你跟车牌的坑就有破有安那，那我们就要相信跟车牌的所在好好也不落死也不安那样，什么都没 这个命令你把车牌拔起来，你搁咧坐，坐起靠录音呢，哦。啊，你卖，这个警察讲你这啊，啊无车牌是袂使骑。你卖吼，甲看，伊个车个全改装，第一，伊个车无把库米啊，无照后镜。咱个奥多拜有两支照后镜，你看咱个后边。大一转，一波倒，一波倒价，两千八姑娘都无差，订单讲过该增，安尼呢？伊吼，车身过到年纪强化车台，这个强化车台年纪刺激的，啊，种种的车该增的所在挂八姑娘照片，搞无车牌。挂改延单讲，啊个挂改迄个中华车贷，全部总共罚41400元，假发型。你讲啊吼，迄、那个要加牌的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38000元，但系迄个要挂车牌哦。你讲奥多麦无挂车牌就罚38000元啊哦。所以就无挂车牌上路，这个根本伊就是咧假警察的。啊，你总共罚41400，而且是大的吼。

0: 风格。
1: 你操一关系，我把你夹进去。后来嘞，
2: 后来我过去讲完，我没习惯。
1: 交易师讲完。
2: 啊，今嘛夹了，
1: 阿东是什么信号在吃？
2: 这个他不夹老行，就夹一块。啊，今嘛这个有人在要不要？另外别搞混啊。
1: 嗯。
2: 搞混的话，看看的话，搞这个，咱这个他哎。有天啊，咱们啊，把那些话拿去困，啊，怎么解了不呀？
1: 啊，你这困起来时阵，是我这管你解了呢。
2: 这管你解不感觉了？
1: 哦，阿伯呀，你先讲一公文光，我解了这一块够他。
2: 这一块拿着出来了。
1: 哦。
2: 这一块弄光他就他。
1: 啊，起码呢，起码一定叫他给我管了，叫给我管掉了，
2: 给我管家给掉了。
1: 哪里搞？啊，起码还得解了呢。给我管掉了，解掉起码不吵着你家的人。
2: 怎么个地方？对啊，家是管家，怎么家是老板忙吗？那就把别的好家管好，家大人干嘛不要？
1: 哦，你来也给他欢迎了哈。
2: 我最好，我怎么把照片推送呢？
1: 哦，
2: 我照片好，我就是看你那光啊。
1: 嗯。
2: 啊，那我就为了解放嘛。呀，他够不好呢。
1: 嗯。
2: 哦，啊，怎么这个假球都卡住不好啊？假球啊，假啊，但是怎么不卡住还关了？但是不懂啊。
1: 哦。哎呀，变好小弟了嘛，给你介绍个家。
2: 有啊，我嘛我的家。
1: 哦，啊，小好弟啊。
2: 哎呀，啊，怎么不家哟？养心管哈。
1: 嗯。
2: 养心管，家能管啦。
1: 嗯。
2: 家就是家就
1: 管好啊。什么姓老的家？
2: 养心管的家，我蛮心高哈。
1: 嗯。
2: 他打开电话一听。
1: 是。
2: 他呢，都是家能管起。
1: 哎。
2: 啊，这个生意两百万哈，加把机会些哈。
1: 是。
2: 都我家能管。
1: 还是姓曹的家，
2: 还是把电话我能回到回留啊，还是回真是贵啊，回回来讲，
1: 是，
2: 啊我到那边来讲，我到那帮，啊啊那个天天天天的兄弟，我是天天的爷啦，
1: 嗯
2: 啊我爸爸，那我给他讲过一次的啊，又接了我，他的家是没办法讲过呀，他爸爸以后不说话。
1: 还是还多，这个，这起码算是差不多吧，就要，
2: 那就一个就要分掉
1: 了，差些话不啦？
2: 不然他就出来了
1: 嘞哈，
2: 嗯，
1: 不要把差别继续吃，
2: 不然好。
0: 吃我的天赋保证完，吃个效果真好。啊，当然啦，你吃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流口好，啊，有的人是。会够拿出来还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所以反应也不同款啊，有的人吃一罐就感觉有的人要吃了三四罐四五罐到差吸收不受伤，体质不受伤啊，那个进口的轻重也不受伤，所以人家说比老够劲

你若有经路边骨头松下，想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要填补好处完整来吃就无问题。甲你补充纯粹骨种骨精骨，自然你的松下神经路边就骨。填补过脑丸，骨路循环慢，骨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寒硬，加卡出来麻痹也袂管，食填补过脑丸。头壳痛、头壳痛、不安定、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填补过脑丸。暗时也袂困醒，阿耳孔阿咧晃晃，就是叫填补过脑丸。填补营养丸，站得袂顺时，袂大降，要淡淡无唔淡，紧紧变淡淡就输啦。你的脚汗汗水水浸伫家己，站得袂落起波走会响。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卡钱，食苹果营养丸。老了出来头闪尿尾，看家嫂拍家球出来来闪尿，你来一个正在上台，忍着忍着，暗时咧困醒，你来放尿放出来，苹果营养丸，苹果利金特，这几天哦拢无精神，啊疲劳几天，前几天老神老欠老爱困，啊困醒啊过来爱困，苹果。你精魄，若你精力充沛，天道你精魄。啊，你若是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啊，啊暗时啊半困的朋友呢，和咱的天道你精魄。啊，啉酒酒是醉过干的，天道你精魄。暗时啊大夜班呢，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用，天道你精魄。这一罐是2000块来这边10粒，啊，三十二粒，你啊，这个敢买两罐，完成了3500。25250，25250，打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控要先卡25250。来，咱摆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我爱过，我爱过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招纳。贾太太，伊到咱武田药局，搁要填补过脑丸大罐，甲咱交代检讨要收起来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我爱歌》。难怪时间落去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甲咱的电话挂关系，控制性。

Yeah.

心灵。

0: 这个时间，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参加收听。这个澳洲啊，竞赛，它已经在我们健康里面经过五天了，那今天要请直升机来救出。他一来到这个所在，因为落草啊，落雪，他落愈行愈细个，啊，怎啊进无步，退无路，怎啊掉进迄个山壁，迄个真矮的山壁，山壁坎里，啊，怎啊伫个崩坎内，我就卖救出，用直升机怎啊来救出，我来甲讲着，伫一间饭桌啊内底食饭，伫饭桌啊食饭食个烧酒，真，我拢想，拢袂当安尼好好啊，咧平安顺遂过日子。细羊呀，叫做羊驼的；细菜叫做菜龟的。这个羊驼甲菜龟两个人互相无熟悉，即卖。这个羊驼呀，甲菜龟两个人饮酒了后啊，就一间饭桌啊咧食饭。你卖两个人在到底是想着意安尼，还是充满着无主见性？这个生出来出手来拍这个羊驼，这个菜龟拍羊驼，羊驼拄啊拖脚也是酒干了起来，为菜龟头壳甲补了，补一个啊！这个菜龟规个头壳拢戆，跋倒哩拖脚，这个跋倒哩拖脚。这个菜龟看到羊驼的，啊羊驼的看到菜龟已经倒去涂骹，无要继续甲补。这两个人互相各伤害，我依照着伤害做，伤着这两个人啊，啊拢讲来是上个班，连吃一个饭都有代志。迄人袂放迄种饮酒吼，尤其卖饮八宝粥，吃酒是咧饮互伊快乐，互伊心花开的。我起码是这样的，哎呀，原来吃一个酒啊，落去落去出头了了，这个酒瓶摆的那种哦，我拢无，就这种酒瓶摆的人，我唔捌咧旁边做一种，做无经验。我来讲着这个，这个细料啊，这料性条啊，他开始唔好，哎，因为。这个音乐吼，有新鲜的一份，还有搁再有一个气，卖这个饲料的海鲜落了后，来到发现所在啊，发现要改用国民法官的心，这条信条都唔免，用国民法官心判，我今每天不断的做对。会做阮仔看着伤害着阮仔的迄个心，吼、哦。那么，伊嘛惊讲，伊老爸甲老母的形象啊，对着伊仔造成着负面的影响。怀疑认为，这个老爸害死老母，每做倒倒伤这个囡仔心，这是有可能。为着要保护这个囡仔。不爱受到身心的伤害，所以法官裁定，裁定这个法官来审判。哦，那么这个案件啊，来到着昆明地方的所在，裁定了认为讲，国民法官审判是爱的，是需要的，所以裁定没有国民法官来审判。啊，怎奈哦？伊开庭过程，我关心完了后，伊后壁都啊注意起来，当会当，会当控制，会当会去控制，控制的控制吼。因为这个控制的作品呢，会当会去控制的条件，这个还是因为伊是写唔对，所以开庭吼，开庭依照。 只要靠肝来生存，安尼就对了。所以说，到底什么控制的作用？啊？离我离我放空，离我离我放空，人家是在那边跟我关系的差，还全控制什么？因为高速公路发生着小货车来弄这个贵族车，结果这个贵族车是掏钱，小货车条条动卡，弄一个小货车的司机当场电死。这个安定交流道甲台南地方交流道当中，啊发生车的，这个后边开小货车的无注意着掏钱的贵族车，结果这一个。这整个灯都拢照常，当场这个社会车的司机当场很死，对付车的司机无着任何伤。另外，咧甲讲着这个专业的云南婆啊，这专业的云南婆啊吼，警方啊，因为这个专业的云南婆啊，才有证据，云南婆啊有。你在做专业的云南婆啊，你有证据？无证据是袂当做专业的云南婆，吼、哦。那么伫网络顶面讲伊是专业的云南婆啊，啊了后吼，就讲什么介绍男女熟识啊交往，到尾啊目标就是要和伊两个人结婚，以着结婚为前提。啊交往的对象是迄个有头路的左邻啊，卖。厉害者吼，化解你网络安尼讲，含对方联络了后啊，这个对方甲讲，你若是要来交信一个女朋友，就爱赔48万啦。你敢知这个人偌刁钻，真正要甲赔48万起，真正要甲赔48万起，来到银行的所在咧赔钱啊。结果这个行员啊讲，你48万要赔多，伊讲我得咧。这个交女朋友，男对方要给我做女朋友，我实在，他我唔叫你赔钱。警察讲，如果那是正经啊吼，专门咧介绍人，这个男女实在，迄叫做云南婆啊，哦，正经的云南婆啊，迄吼就爱交往有相思，叫收钱，报名干报名不了。交往有先输了，靠输钱，所以你种的拢是骗人啊！40万惊死人，你主要歹听的，咱要交钱，你只有才48万惊死。如果你我共同干那种外国关系，控制刑法，通过。
1: 这么好啊！这是把公司当成玩家。我啊参加我同学家，我嘛在来做证明。
0: 嗯，
1: 我同学家我最近目前我当时他我就挂你啊，啊我唔打架。我去训练下，啊训练，我讲就正做啊，最近参加，如果看出点对哦。啊，你说你说参加他们家挂挂挂大夫，嗯，大夫，对我等于说做去完没来呢，没来我等就去看他参加挂挂去学。就发生了，我帮你们做一个分嗯，今天的话，嗯，我这边还有啥？第二个我来讲，就是还谈啥呢？我价钱哦，我定价钱这个规定你啊，你我都对呀，对吧？我不会啊，我都要跟看我怎么，反正我过了半年吧，半年后。我在哪工作？我在这拿金毛啊！哦，坑到3000，我老公叫帮忙，哎，多少块？他今年过来人转了，都跟我开出来了。你要叫，你要叫帮忙哦！我叫，特别叫金，咱他今年就，我啊，这就是怎么回事？我叫大家们都说，这个是不是那个拿宝油的？拿宝油的，哎呀，不是拿宝油的，我你以前肯定找他还是怎么样？
0: 小官的天保千里兵不管，吃到效果真好，讲目睭吼一直不断咧流目油，啊这目睭一直不断咧流目油的啊，啊咱的天保千里兵不管，要等于吃。吃几天就见功效， 小朋友，我有讲过，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镜头的轻重嘛无相像，所以吼、哦，有的人要吃，真紧就变功效；，啊，有的人要吃慢慢啊。所以吼、哦，唔免赶紧，唔免急，豆豆啊吃，豆豆啊喝。经过清理的无碍，这观众要甲咱过干底，是好是你的目睭钱。目睭的酸涩，目睭的足够流目皮啊，爱点的擦目睭腮骨。我看人家袂清楚，油炸炸咸的影，这最主要就是咱人家你底手术。我今日甲你好比讲哦，经过清理的无碍是保养兼治疗相近的功效。啊，以前呢，前那当保养那个目睭呢，就是最主要伊来改变有正丰富的这个目睭的营养素，我包含高聚德醇、原核纤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的很好啊，拢是专门做好咱的目睭。所以很多朋友，你若是目睭受损，我要来做这个根本治疗，啊，吃好要来咱做保养，很多。先治面膜丸，你才要转来吃，足好。啊，若是前过过脑丸，过度循环歹，过度循环未通透，阿妈固定的阿奶硬吃，卡手的麻痹也未关吃，前过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耳根风风叫，滴滴的滴滴叫，头壳懵，不安平，精神恍惚，来注意来未中，要前过过脑丸转来吃，习惯的较高多一点，前过过脑丸。啊，你若是有迄款暗下的困起来，啊，太困太劳命。我既然这个过做过了，过做三过循环，循环去过了肝，啊，咱的过了循环无好，通过过脑丸有化学作用，这来加好处就好。啊，那是咱的天赋保证完过经络过经过，治疗生病神经络病，生不伦痛不扎，不伦不把生丘痛。手袂加关了后，也接过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倒会转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坐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啊，腰闪着，腰酸着，腰酒加筋，食天宝补肾。啊，若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干，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含汗水，水浸伫脚底，放了坐落，起步稍微减。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用完，啊！伊个交流，做了头线料尾，参加走拍打球出来个线料，暗时咧做，只咪起来放了放过来个，天宝用用。啊！那是咱个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哦，这是用着两百控制种蔬菜果子个加速。下面是阿达科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哦。啊，你那是对啊，刚开始诊所开一盖，每一盖开诊所拢开一个副的，天宝益生菌活动，你来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唔相当清楚，你咧开诊所速度最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五，一克啊三十条，外面买当买，你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吃。2525共同在咱们中国外关系共有生产。咱买一片瓜球，酒瓜球叫做山野花，这山野花酒瓜球，在咱们市中西区中正路台面南隔壁，店店有叫各位甜果好生丸、甜果青柠檬丸。陈太太，给咱交代，点多的首先来瓜球，好朋友共同做来分享首先。

0: 风波在四季转，难忘的多胸前的水，爱的心爱的
1: 心房，想要对寂寞战，阿爸爸不下心房，心房里。

Thank you.

0: 花园美丽花蕊，听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有花香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充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万达为着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第三、第四、第五集，我今天带来的电视剧。好奇阿迪来到底来广州江淮江江市，分红是江淮关于一代八卦山安和小姐，分红乡一名毛黑老姐，扎实就是老人部相传第一清朝同时名单，一名分红乡乡民大量种植着大粪滚草，滚草的马来语发音就是滚，所以呢，是用假婚的这个婚礼，也就是婚礼。后来这个视频啊，变了为今啊婚方的婚礼。之前有听人家讲，还要当到有三宝，你敢知影？伊将华婚礼也属于三宝，离婚乃至再往来，是婚礼上出名的项目。婚礼中的乃至婚再往来婚，正式的礼节是专家的定义。如果把这离婚应该是婚前就在调动的生活，婚前中的把这是婚礼离婚的重要问题，把这离婚的制度背景必须要修饰。
4: 婚礼敲铃器打彩点点对外一些，打破着各地网络套饼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将一来的这些在我自己的声音到心灵当中。我相信家己都是分享心灵，化解这氛围故事观的一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5: 希望你真心真意，都是亲爱的味。告诉你，你是我最，我最，你爱最。Oh, my God.

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地公司国家地长联合主持，欢迎各位来咱参详收听。明仔拜六，那些拜六各地天气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中南部山区午后啊还有较大的雨。温度的部分啊，相对以南高温差不多34度，西南台北毛30度左右啊的温度。卖这个低温的温度的部分啊，这个拜六西南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26至28度，大台北甲桃园29至30度，相对以南稍热30至34度。那么南部山区有16至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么低温普遍在22至25度。雨水的部分，天后西云，啊，好天24至30度，金门西云好天23至26度，马祖西云有时乌阴21至24度，这个天气马祖是特上好。哎，妈做唔到，等于说在唔出头哈。到有过去，不带你妈做的朋友，嗯，阿妈做粉丝，我唔出，我唔愿意去台湾，因为我无时间。好，那么去上班那边做做到家，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就做这个时间。整个公司国家提供文的主持，让咱的各位来谈谈就收听。还是从各个公司的产品往给你寄一台，后一台在关起来过嘞，到市场所在关还袂叫买唔到。以前的钱都是会做，现在在第二是现在在关，就是现在在卖关。母类地地海的亚丹优素，这个亚丹优素来到这来，哎呀，现在就进入三八单四零中了，这个在前头过哪稳过关？把人淘汰，将队的时间抓住，那个没有，这个才是输。

开各个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和平来咱长平收听。这个阳明山各大公园的晴天岗，这个晴天岗是非常出名的旅游景点，真正有景色，伊个所在出的。一对男女三家半夜来到晴天岗的所在，伫遐咧拍野球。啊，因为这两个人伊都顾着有干事，伫遐咧干事啊，两个人好，伫遐正讲咧，情势变化真正有够多，叫做这个台北市的警方啊，已经查出着这个查甫的姓名甲车牌。想要传唤伊做案做理，依照公民归属处来在研判，伊伫遐吼四颗恁灯拢无啦，四颗恁灯拢无半个啦，干那干事伫落去，这样公民归属处研判实在足无道理哦。我讲安尼吼，我比如做参考。其实这两个人在那个晴天岗的所在在那做那个工作是不可以的，不适当，不会不杀，我们要拼的是不利。但是我的意思说，四颗认证都无人，他也是来到那个所在，也是叫人找到严重的所在。对啊，就是总共一句，这个公园规划的罪名嘛无足重，应该嘛袂使判官，直接是伊无罚金。那么这对男女本来是伫遐坐，还有少年二十几岁，啊，双人伫遐手牵手，啊聊聊聊聊啊嘛，温度提升起来，两个人哦，一时成为交通协会啊。又个不过休息，唔能啊！伫啊正甲天地运动中，如果暗无光，搬楼插地，全部的过程拢只有人录影录着。啊，我咧想无吼，这二十四点钟的监视是安那传上网络的，安那传的，什么人伫这个所在将二十四点钟的监视是传出来？我就要讲安尼，是安那是晴天岗内底面的国家公园内面，有哪有法度通啊伫遐，把监视器内底物件传出？敢在那要办事的人公然为什么呢？敢无咧甲办事的人，安那样从国家公园内底监视器内面传出去？什么人感动？什么人传出？什么人在三家半夜时间是来这边值班呢？你看着，你就是在你们家站。

上传去的，咱是不是应该重点放伫这个影片安那传出去的，还是重要？现在这个杨明山的国家公园已经存着这个片啊来替了。来，请问这个影片安那直播出片？杨明山的国家公园安那管理的？三两集的所在直播啊，安尼啊？三个这个片啊播出，都是拢乱来的。姚明山的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哦，是公家机关哦，是政府单位哦。什么人伫啊好霸相迎，上着这个影片传出来？哦，来请问，那不是来这边人传出来，是安那样会当看到这一部影片？啊，唔错，迄个有海客，你哩应该来这边。所以讲，一直伫个所在咧注意到，因两个人伫个所在相关，因个重点肯定就所在咧。重点应该肯定咧国家公园内底面的管理界责任用工啊，是虾米人在遐边传出来？安尼唔该是重点，对不对？这两个人伫个所在公园为啥是违法？在遐边传出来，迄个人无违法吗？正对。这比健康要变得机制较恶心啊！健康要变得只是头一，因以上是光明正大，绝不可能正大传出去。这姚明山的国家公园在这边的主管，大家慢慢处分。什么人奇怪啊？把恁什么人把片啊传出去？监管的主管是什么人？规排拢都蛮有关系。难道官呢？所以。那你说国家方面的管理是属于大家管理的，还是属于国家政府管理的？这种爱，这种爱厘清啊，爱厘清。南台这个老爸，真正国中，因为这个后生多好的叛逆，跟老爸哦袂对干。啊，这个囡仔讲话拢无大无小，对老爸嘛拢无客气啊。因老爸下句袂软去扫啊，我甲伊只呛声，讲哦，讲到你大病，甲伊只传你啊，用力甲讲，无大无细，我送你去病，讲到你大病，伊只拄啊请教内容是叫自杀，正在一个看官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少年反凶啊，伊也安全说，那么后来因为伊只老爸态度良好啊。这一家嘛，登记人抓到底，从这老爸甲看苦也十五天，反正两天，一件代志。这个囡仔，那老爸这段时间甲管教无好，这个囡仔有可能日后就变成老爸困扰，你咧想？这个囡仔是各种到十八岁进前。像伊个个性安尼啊，这个囡仔难抓住啊，出代志干呐，拢买老爸干啊。我来讲吼，对这个乡下台湾人啊，都不爱生囡仔就行嘞，你不习惯，都无公平。所以讲，这个囡仔在那吃袂干少，啊，特别袂好一个个性哪哪样啊，啊，老爸拢也袂管教囡仔，拢袂控制啦。啊，想到讲那个背景啊，啊，若出代志，老爸也爱负责。但是哦，一件代志，有一个反应的案件比较麻烦。连刚，那因家出去外口做什么歹代志，出事要叫老爸出来担。因老爸就当讲我已经尽着我老爸要来管家的。责任，但是这个囡仔我教袂行，就除了底下呀，讲讲拢讲袂听，教教袂呀，所以一出代志，因老爸会当坐坐出来做证据，我已经有真认真，已经尽力来观察，是无要听，起码咱做一个证据，哦，所以哦，做许多人呢，不错无奈。
生囡仔的时阵做妈妈的，生囡仔用生命在教育，做老爸的在外口拼死拼活劳苦劳苦，还有用心计较让囡仔饲大汉，也许身体袂惯性，啊人工啊大汉啊，食到我咱希望囡仔饲细来教咱哦，啊这个来饲饲大人。这个自然造成的，什么拢无咯。啊，恁欠的那种存款钱，买买一挂药来保养身体，养养迄个卡壳，好了了。怎样？这个人生有足多无奈，当然啦。成功的科技也嘛介多啊，友好嘛介多。最近我常常不省钱，听着听众朋友压力时势，打电话来找老爸来买副产品。我甚至家里是说，将军一路啊一直来吃，我感那就是讲我真感动。后生甲查囝两个人，打电话来叫三天，因老爸讲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卖钱啦卖钱啦卖钱啦，不使钱啦不使钱啦，谢谢了，你哩个么？因两个，因后生甲因查囝，因让我听着就感动，讲无啦，因老爸讲袂当啦。你用卡电话啦，你电话用卡呀，你接着啊，无人叫你知。我看因两个后生甲查囝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对话啊，讲这个老母啊，我好饲着这个囡仔友好。成功，我唔是讲今仔日来买阮的产品的友好，我是咧用这个来做的。嘛，想迄个囡仔真乖，对许多人真好诶，嘛有啊，足多啊，所以。好的较侪歹啦，就是总共一句吼，所以你都，你那是做个来买来报恩的，还为来报仇的？你来拄着报恩的，就拄着好；，拄着报仇的，就拄着歹。你就看恁来，业，因业不可转，加做寡好事，加做寡善事，好。啊，你讲歹话时阵，嘴爱动起来，茫讲歹话，忍耐不。阿咧慢慢啊调整，往各方面拢爱改，阿咱咧做善，各方面拢爱修较好，阿人爱较善良，做较公正。所以用这阿妈听分析啊，这个通过，一个三十二岁越南姓闽的一个人啊，来到福州所在，讲要赔2000块的礼金，2000块的礼金，1块32，1块31块钱，哦。啊，10块、335块、100块、2500块，哦，1000块，31000块呢，2000块，23000呢，哈哈哈哈哈哈！啊，你这个越南这个的人，只能在晚餐时做辛苦，伊都赚20000块出去啊！这个行员官怪怪，怎啊讲啊？是啊，你回做，伊讲伊实在是个美国军官啊。啊，跟你介交往，哎呦，你来台湾介做生活，讲生意超单啊，超少交易个海关的所在，讲要求要赔钱啊。你问阿公哦，你还钱要乱赚啊？所以咧，生意超单，你拢骗人个啦，乱来啊！有人想哦，想起来会死啊，有人想单纯啊，啊，超故意，啊，中阿公哦。对方这个人啊，如果今仔日伊若是真正有心要来台湾甲你共同生活，啥物咧行李超重，包裹掉你海关，这就家己想办法处理啊。啊，公司我初初，若万几块也无能处理的查甫人，我看你也忙去他们交往，交往嘛结束。那真正这查甫人是来台湾要甲你做伙啊，啊，连20000块也提袂出来。啊，这种人来讲，你国这军官来人，你都看得出来，这根本就讲那个废话了。好、哦，那这个越南的这个初音啊，三几岁啊，这个社会经验不足，他们网络经验不高。另外，他讲到有一个这个民俗专家叫廖在义，民俗专家呢？火熊军尊嘛，吼，火熊军尊，刘伦是做这个宗教，
常引用你如此的宗教也信用哦，啊，伊迄个民俗专家，所有的民俗专家就是简单讲啦，就是会当替你啊算命啦、看八字啦、啊看四条啦、看主体啦、替你啦啦，啊是配安哥啦，这这算好属于民俗的专家。那么是去年的十一月吼，伊咧有出着国家。在这个也算台湾经过嘛，啊，每一天经过时间，伊个资金拢无相像，做人也无同。啊，这个了解伊，因为本身伊是民俗的专家，伊看到这个经过资金的做人了后，就当讲国家的国运。当然，伊有伊个专长，咱卖在后面。但是伊讲的话，人听得哈。他就捏就捏嘛，就咩啊？讲啊，新群都出来咧骗啊啦，吼、哦！啊，就讲一寡对较无礼貌的啦。还有块秀，伊全部在骂野人啊，全部拢讲大伊骂，伊拢在伊写起。啊了啊，就是做错，对个。现在奇怪，伊从边去调查，调查伊讲吼，未使学骗骂人。你唔是你今仔想要骂啥就骂啥，未使学骗骂人。通都是对的，每一个宗教拢有每一个宗教的信仰，无论你是佛教的啦，无论你是道教啦，无论你是基督教，什么教拢不管，互相爱尊重，哦，互相爱尊重。那么咱也可以用来做一个参考，民俗专家。你若如果现在你若信，你就信；啊，无信就刷。爱讲啥你就听，啊听到你就听，听到你就卖听安尼尔。你卖甲反驳啊！网络世界足奇怪，做起人反驳人的物件，讲啊讲一寡话无啊，大家人家小声啊，话无。较早吼，咱人叫做单纯，自从这网络世界了后，一个人啊，人甲人之间的生活全变复杂起来，大家全变复杂。所以哦，啊，唔知安怎讲。网络后好后歹啦，就敢若像迄刀啊，刀啊，你若是摕来切菜，哦，摕来煮饭，这个刀啊是残具哦。啊，你刀啊摕来杀人，这个凶器，关键是刀枪啦，哦，炮啦，啊，这些科技的物件，这本来拢要来用来保护咱家己安全的，无咧保护咱家己的，结果用来战争。所以哦，我讲。有时候有做些物件，像即摆 AI 啊，画面啊，伊讲，我们一个医生咧在讨论着即个 AI 物件，伊讲哦 ，AI 出来了有做些人要搬家，演员要搬家，伊用 AI 做当画面手脚啊，我们不，把 AI 处理了就好，讲话口气拢人讲讲话就我讲讲，甚至我唔免人讲。一本簿啊，摸入去，内底财富自然把你用出来，声、影拢会当，拢会当用 AI 啊。写歌、唱歌，嘛都唔当用 AI。所以个话，这个工具对人类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但是吼、哦、，AI 这个物件，你若用唔歹去啊。对咱人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所以我来讲过啊，乡民一切拢有良民，就好阿毛拜哦。但拜到这个歌曲，这个马的成功，是咱的林太太。林太太就在关庙啊，阿蔡家弟安心了，叫各位填报好声音，把咱交代填报的时间关掉。客家信众了，叫各位填报好声音，填报公安员，填报村里边员啊，这个李大哥。希望做来将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运动动作来将这首曲子马上。

伤心。

0: 风格。
1: 你要喝酒的，我是那个朋友，本来阿妹就隔壁阿妹，我阿妹就下一道，阿妹就下一道，阿妹就下。
0: 你是当白天呀？哦。
1: 哎呀，阿东，我就是这种早快点就下，早快点到下夜。
0: 阿姐刚住啥的？
1: 哎。啊啊，他这这叫他医生找当啊？
0: 叫医生找当哦，对。
1: 啊啊，他这么早，你要我北京酒店，我看他这么个酒店。
0: 过哪晚？
1: 就过那晚去住的。
0: 哦，就过那晚去住啊。
1: 嗯。
0: 他有在住家不？
1: 不在住啊。
0: 没在住啊，你呢？
1: 我记得我讲，他都基本上跑来做那些。
0: 哦，他过呀，那对啦。
1: 过
0: 的。他就过那晚哦，然后有。
1: 然后有有佣人往那边来。
0: 佣人往家放药。
1: 嗯。
0: 对哦，他一般都放药员嘛。
1: 啊，我到底是佣人放药的都。从哪里要放点钱？他放哪里？他都在不放点钱？他就放不了更多嘞。
0: 这
1: 早上放几点钟？放六点。
0: 啊，没有。
1: 而且我今晚晚上可能得先去动了。
0: 啊，应该调了哈。哦。
1: 不干了。
0: 啊，你几岁啊？你？
1: 哇，七十岁了。
0: 七十岁哦。
1: 我不得了，都熟了。
0: 啊，你讲到你七十岁啊？哦。
1: 他不行。
0: 我们的春色过猫丸，那个春色永远丸，拢食个好个性。啊，咱这个血压高的朋友吼，血路循环的通畅，这差不多是咱台湾人的通病。每一个人若到一定年纪的时阵，这个血压拢会高。日常生活吼。阿拉用大鱼大肉的吃，油炒吃伤重。啊，有的朋友讲，那我吃素食，我也无咧吃大鱼大肉，嘛是会血压悬。阿你原因足多啊，哦，有诶，毋是肉类物件，豆类物件嘛未使吃伤多啊，哦。啊，再来就是体质、生活压力，这种种有啦。每一个人拢总有可能会产生着这样的现象。咱个天宝过脑丸，即款伊会当帮助咱个血路循环好，血路循环活。我如果咱个好朋友若是有迄个血压悬的现象，买天宝过脑丸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你若是有迄种习惯性的头壳痛、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的减少，天都光了，暗时困，太困太落去，唔当放放就注意减少天都光了。天都好正完，过经络过经过，治疗生痛。

真牛逼，孙骨轮请骨折，骨轮骨把身躯请手的也关了后，腰出骨阿弥的春的节，然后开腹的关出钱，然后咱们做的牛卡金罗色，金罗板，金罗板啊，牛香蕉、牛香蕉、牛韭菜金。听到安尼滴滴滴滴，时时算算，听到家里人家里富，家里富，很富有钱。啊，这个很富演员员，你讲哪放了的损失，无大胆，该放放该存存。高了出来头，闪了尾，参加到拍下去出来的闪了，你那这个进的身材，忍住忍住。不放放的，不放金金，电放放就出来。这个卡行关税，金金就开始放了地了，几颗出来了，放了安尼了了，颗颗颗颗放了卡钱了，很多用用完。啊，那是咱这个身体不足下元气了，很多用用完，理智消遣，温馨化气。若咱放了损失，很多用用完。啊，那是咱的交流，暗时的困醒的，给他放了放过来的，很多原因。很多心里面的玩具观众，要给咱过完的，许多就你的目睭去，目睭望不生下，偏擦汗见汗上镜下烂，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看两条细眉筋，目镜多数增加，目睭两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相影，看物件变形。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前，吃苹果清意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苹果清意明目。苹果养心丸，治治歹，治咧减肥，无治治就头晕。饮食天生顺，四顿好着了，心加胆兄，心情袂惊，头紧张，头胆兄。暗时做老头，忙忙当忙西人，我忙鱼当鱼西，头做鱼，很多天心丸，很多鱼在做完，心下来三条五条腿，起来做做做做，先过了车，青春到五条，暗从面头先归面，水打破头，先过坐上桥，先头发尾臭头五鱼，很多鱼在做完。啊，因中国最后，咱的这部结果做正啊，咱的现场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这个小姐请回信，这个小姐请回信，这首歌曲就是咱的吴小姐，吴小姐的万里连天路，南京桥前五十公尺，三堂花心月菊，还各位天各千里明乐园，还给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就咱个家庭啊，顶家庭啊，妈做必须咱有叫各位全部保证完王大哥，咱农村这样里站行干，有阵对面亲友有叫各位全部高南完全部亲友完，那就先小姐先回去。

0: 行是上好你的情绪，是你的娘妈做事啊，车包啊太贵车，你带我去你坐车路车感情，你的经验是我行到青春底，爱情是一路啊，我是高年调戏你，你可惜的感情对我意乱情迷，现在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我就无勇气对你来示爱，你做我的双人，害我心茫茫，一生失恋的人，操着失望的心，坐着离好故意爱的车坐落来，告诉你我夜夜有你的心，叫我怎会袂想你呢？咱相识相看嘛，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想我，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屎甲我看，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方言，你就对我笑你，讲我是臭东西，把头做你死。哇，你就笑得恰当，你总是像火烧的火烧，无当再做你。啊，我的小姐，我真万爱，我是真心的爱，请你信赖我，我真是靠不住的人。我有担心的职业，有流浪困难在厝边，有攀登峡谷看雪景。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转场，有咱两人的约会，你一个我，无论是山歌谣、车站谣，或者西北风，我也要夹着衣服跑去等候你，表示着我人生的尊敬。同时，我要用流浪无数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少女。激情的美景，永远破坏我的心情，甲我斗阵来去流浪火火山。到时你就知影我，真是孤独小神仙，真是孤独先生，真是风流最残人啊！小姐，我能请你回信。
1: 多心爱小姐，心多舍下，心多舍下，自从我想着你爱的。

0: 对我所在意，我是我是标准的友谊，不在意有无杀心，请你相信
1: 你的好人真善，今天是家多是断如常的人，就是换今天家庭第一的决心，希望今天来做个无言的都一次，你是我难过的人，你是我波乱的人啦，你已经可以是我的亲身月亮太阳，我的心难过你的心做官，我就会感觉孤单阴暗，比你波乱抗议束缚比我无聊，要那无你月亮的心，我就会感觉亲像失联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深夜里拢听无咯。有一只好来这个吃，难过的物件，别顶头前养在旁边，从他边捡来装过，你就是外传，外就是你的小徒，哪有花灯无小徒，永远是听无咯。如果那无你的太阳的日头，照顾我的温暖，就好像带我自己人生和身体的幸福感，人生苦涩啊！你是我，若果有办法，除了对你当天不得，还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浑身万别离，但是那不得，我做出假皮当的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有请你平常一皮负责，讲我是无皮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无皮暗地的做，不是。讲讲这句，我一半天的希望你，用这物理的相信来欢迎这位师兄，你跟你最朋友的人，最着永远相信相依的心。我是李慧信，
0: 一个心爱的家，一个的家，一个的家，一步一步把心爱也关注，一段下河中间一段归心游。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啊，听众朋友，你免烦恼，阮前头公司近六十几年的老药厂，现在来讲是前头公司近大厂订单啊，你放心啊，好、哦、放心。我的产品吼、哦，拢卫生单位甲你检验十过，一旦放心啊，来甲使用。这个居然地检署侦办啊！啊！伫三月吃毒中死，查某老师的命啊！先干来检察官，这个当用做精神的时阵，发现着调书的驾驶林德宏，伊吃送死分子。那么即卖，这个林德宏吃送死分子，检察官咧问伊来源的时阵啊，伊从个来源讲出来。检察官审理的是针对这个送死分团的毒虫、毒头啊、药头，这个药头咧，大家，这阵的案件啊，这个毒虫、药头，这个姓谢，伊这个吼、哦、专门咧卖毒。那么检察官就要去扛俩枪械，啊，抓着这个弄死人的这个林一红。啊！抓到伊幕后提供毒品的药头，姓谢，两个人啊，拢总来甲伊依上法办，检察官啊，将伊起诉了，变做法官申请这个书啊，法官准，来，听哦，毒品一定来源，来源的食毒人口袂少，哦，应该爱赶紧打击毒品。爱积极来打击毒品。这个新竹第一分局啊，有朋友一个姓陈，伊系林金银车票诈骗集团，伊就假投资啊，啊做个虚拟货币做交易，啊伊就另搞个方式，用诈骗加这条钱。结果，这个新竹市政局第一分局随时啊，利用着因在处理交钱的时阵。那么将着这个车手啊，把抓。即卖这个车手要把抓的时阵哦，这个车手竟然啊抢被害人的钱呢，把这个十万抢过手怎啊走？当时时啊，顺便将着这个车手来抓。这个车手抓着抓后啊，你即卖开始怎啊个来追杀嘛？啊！即马追杀了后，就收水手一定有收水手监控手呀，有车手一定有收水手来监控手。啊！这个车手本来是骗变相，骗变相伊会做了加班啊、哦。那么后壁搁再抓着这个砍刀啊，姓朱的哦，啊，搁一个姓周的朱三环。啊！搁一个姓余甲姓张的这两个人，一个监控手，一个收水手，全部拢用来打的，将因拢总依照着这个诈欺的罪名来甲伊怎么办？啊，抢钱的这个啊，这个罪较重，抢钱的这个罪较重，哦，这个哦，依照着抢劫罪啊，来甲伊办。另外，甲讲着有一个昨天的大学生。这昨天的大学生吼，这等于因无好出头的。哦，你今仔日读过一间高中，啊，伊就读台南，啊，今仔日等于做一间高中。啊，有一个细山呢，因为高中毕业了去读台南，啊，读台南了吼，因为伊功课压力上大，外摆家己站的吊单取消上去了。你休寒的时间呐，夜到啊，包好面。等于到因啊，原来读了一间高中，是啊，气德，什么叫气德呢？就是讲，伊去到这间校的所在，按算讲，只要那是有人来，不管什么人，伊就要夹到那个下镜，安尼。结果，这个昨天啊，伊坐进来，原来啊，下好了后啊，去拄着这个圣山呢。这个圣山呢，随时看到这个左边啊，不管啥事情，伊都抓起来，就在下家这个左边啊，做起大龙面走。今麦一个走走走走走，走来到外口面的所在， 今麦走水到外海面的所在，伊拄啊来到着这个五百公里离岸的所在啊，这后边人无够在追啊，啊，土囡仔听得赶紧过来，将来到着上着这个圣山的个列车。这个圣山的弟兄列着，这个土囡仔随时临时讲，哎呀，这都一个这么重要啊！啊，伊们啊无完无休，啥样要开始要该攻击啊？结果，这个圣山的个警察讲，可能心情无好啊。在召工要来这个所在干哈惊？因为把这个左边的哈惊了后，伊的心情如何？现在的案件，因为这个县长的有甲这个左边的百姓和解，而且伊也做出来是个哈惊的，并无去个了解。那么上条伊依照凶犯的罪名来判刑四个月，爱以科罚金没收啊，因为伊有甲这个左边的百姓和解，所以来判缓刑三单。如果你我共同，如果你我共同，咱才是咱们的定位。我关心的卡，好钱控热心卡，大家听住得啦。工作，
1: 这种税补啊，
0: 人都办这种税补哦。
1: 嗯，好是有些退化
0: 啦。哦，啊，你去检查你啦。
1: 啊，检查了个数据，如果就会检查温度安怎？
0: 哦。
1: 啊，怎么掉线了？他就因为温度不要管啊，他收入不足。我无甲你讲过啊！啊，食药啊，吼，食药啊，吼，健康的药水，我怎啊，我其实都是药来食啊。
0: 跟
1: 健康营养丸来食。
0: 对。
1: 在四款啊，就是你啊，不过来两针的啊。
0: 啊，你起码直接放药，我大补啊，就对啦。
1: 有。
0: 啊，你不要再过啦。
1: 好。那是管得好啊。
2: 你讲放药没有啦？
1: 对，我是直接在针管那里哦。啊，吃吃的多好呢。
2: 啊，放药没有，放到什么地方不能讲，保养的话，直接就好。
1: 哎呀，这个哟，这个拢在等下拢保养的啦。
2: 那
1: 拢是放药啊，拢正常嘛呀。
2: 你起码是吃好装的，就保养就对啦。
1: 啊，保养的啊，我是讲吃你的工，吃过蛮久了，我都吃过蛮久。我拢买那牛肝哦，吃几回啊，拢牛肝呢，一直吃下哦，牛肝想给你补肝呢。啊，你讲还过稳定。
2: 好，啊，你话你讲哦。我来讲，啊！你等下我改抄笔记。那
1: 跟营养有关呐？
2: 全部营养完哦。
1: 我没有吃饭就没打。
2: 吃饭
1: 就。我忘了记得，以前哦，就我的电视在后，我出去没找位置，阿东，哎，阿东走。啊，进来哦。我都吃了两年嘞，我不吃到别的，很吃嘛对呀。
2: 全部营养完哦。
1: 哎，
2: 我今晚下去要算了。
1: 对呀。
2: 哦，你是不会啊。
0: 长期吃慢性病药啊，还有去解药药剂，啊，买阮的天保永永丸当伊食，啊，这天保永永丸吼，伊对着咱的药剂性膀胱啊，拢有足好的功效。看你若是心气不足，下元虚弱，放尿袂顺时，天保永永丸你才袂当伊食。老尿出了头，上尿尾。参加扫拍家球出来的项链，原来这个病毒想出来，捏捏捏的，变作永永丸。啊，你棒棒的，唔棒冰冰，变棒棒就输啦。他行光最最近就打去，放了白罗七颗十二点，放了罗罗破破破破，放了卡前牛变作永永丸。啊，若是咱的全部过脑丸，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袂通透，啊，那本身的癌变的正卡手的麻血也袂全，食全部过脑丸。是本身的头壳正，头壳光，光平，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健康，旺旺着，积极着，啊，全部过脑丸，按下分类，提升自信，安全安乐，食全部过脑丸。这个通过高正丸做筋膜做筋膜主要是下颈筋膜痛，从这轮下不加，这轮不拉，三筋去了加三下。 是美金，然后再扣了算七千，然后跟我的尼卡温的税了起来，金楼拜金楼板盘到橡胶到全胶到铸卡金，然后完了比比夹夹，其实转算算了加的尼加的数加的数，然后这个税金不跑不叫下金，不将这金税省了起来，原来是谁心中贵人的当中那个心中苦。有人比如生意上生意未来做不好，坐中医拒绝搞英语故事的受伤，总搞出来一段整个过程。那么是，那么是整个拥有完，上流的信息的所干的整个拥有完。造型的朋友，整个建造站这款中医造型，造的造含含造，今仔零体办啥？老人酷不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不定造干兄弟化痰润脑气少，粉少的不穿少，天天少，酷不少，天不定造干。那因中国不料，咱来这个叫个豆腐啊，咱来品尝最清汤。

Thank you.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关系，咱今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广播，你看 FM 88.9，天子的嘉宾，新鲜的关怀 FM 88.9，惠民广播电台。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江华石头是梅啊甲花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咱所在位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有修理大会，台语叫头手，石里是头手，所以叫做是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喜爱梅，只要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我想应该都要是对社会的阿姐一个小桃才是做模样，后来就叫做尊敬，一直到今了小桃每个月生产的时阿会超过100万个，当时最佳外销国国，甚至成为外国国民期所生的模样，不可能就是来自江淮小桃。除了模样，本来也是小桃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脚，当年未透风，所以石块巴拉真哩是变好。现在巴拉又搁煮又搁切，石头人搁用牛奶粉、豆粉来制成。后面这边这个巴拉，拢做得又搁大又搁细。咱石头巴拉是用牛奶大下料，虽然石头生产不赖的巴拉。如果家里建议就是亲手看着地震后结成的证明，石头人就在说大家都在做活啊，这法啊非常强调的就有什么的地头活啊，泡米水石头活啊，送寡水
1: 小哥半鱼也素是日本时代的一件存在台中风情，但真是台中上最有地标，除了会当过足呢形成着乌云的风景与之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千万岁，江东魂斗客。

那健康活着就是财，有份担当才会打赢的少，这就是福报。这里是地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Thank you.

0: 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拢是真有防御精神，阿美女阿福，
1: 阿华，
0: 你们好，
1: 我是各位
0: 先生啦吼，啊，真感谢咱大家辛苦啦吼，
1: 啊，
0: 其实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吼，做这个平台节目。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这个物件吼，那你讲咱，我拢是，咱讲实在啦，啊，我们讲家己物件哩款的，你看到咱的产品，哦，拢是 ISO 认证的钢琴内部，哦，我这种 ISO 认证钢琴内部，因为诶，陈博士一直哩讲，咱的物件绝对袂使出差错，老一点来呀，安那讲呢？你若有什么问题吼，只要去出查时，你就爱做认证的工程了吼。另外，那有一项唔对，这个工程上介少啦吼，上少爱停一个月就再进账钱来呢。爱做认证的工程，你若有什么问题出出来吼，一定爱嘛，一定爱验车，
1: 对吧？
0: 验车，验车只要一个月，如果若较严重了，两半年都要去无到进账。所以咱对这些物件吼，咱拢足注意的。
1: 出
0: 来，啊，因为咱形象啊，拢是做以就做台湾比较较少啦。咱台湾有啦，拢这个但是台湾你交拢挂这个品牌，台湾的电视你关注啦。
1: 啊，
0: 电视关注比较多啦吼。啊，其实因就外交这个为主啦吼。啊，所以今麦。奥运，好像咱现在那个主持人你也记得，就是用小金金来着，他们日本啊，奥运啊，大家坐在起码东航新加坡啊，他们来拢大家都第一个想到国家，先站在台湾。他那讲咧，台湾靠台湾，真有爱心，有研究精神。这个病无人有教伊，无来我来医。你了啊，一般医这个病人啊，拢当作啥呢？为人是种啊，分钱，死咧当作话咩医啦？好啊，我讲一个说实在的啦吼，就是我家己的亲大兄甲我的孙啊，我那个孙啊，孤儿还是孤儿。干那个天呀！干多大会啊？啥？是不？哎，早早干了，什么毛病你干？在高中就当时咱家人那种有些紧张嘛，我这心呐，我这我家里大兄的囡仔吼，有了就感冒，啊有了感冒，啊拢全去诊所，啊诊所拢个东不少啊，有了唔感冒不少。有了发烧，
1: 好，有感冒发烧，
0: 有了发烧啊，阿就拢去诊所看，阿诊所他当作感冒就吃药后吃，
1: 当然啦，
0: 他有一针敢那破的款，
1: 严重啊，
0: 严重啊破的，只送去桃园中间病院，严重消失啊，肝拢病了，肝拢病了，迄阵咱台湾啊，全世界哦，我卖讲咱台湾全世界，你换肝拢爱等嘛。拢爱翻，啊翻爱翻作品，好爱翻作品，爱翻别人的歌，人要互人怎样打用？
1: 我咧爱
0: 翻，啊我即卖讲着
1: 啦，恁
0: 最听好咧，台湾就是这个无量精神，当时阮大兄是动作讲啊，机会动作偌多伊
1: 啦，
0: 高雄中间有一个世界有名的歌，专门歌医，你用歌医生啦吼，伊迄阵啊。我开始的试验，就是人，华人啊， 人哦，人的爸仔囝来配对成功啊，唔免去办的吼，爸仔囝，你一种的亲属拢会，应该是拢会下来去听无？那大人对外人看看，全世界头第一个就是高雄中间第一座，迄、那个同时布大饼甲做大，迄、那个如何？迄、那个迄、那个是我阮大个大家阮孙啊，恁两个啊是平的啦，
1: 爱做配对，
0: 你配对好啊，两个拢爱做做平的，无关系，
1: 做
0: 遐恁爱官爱学大个，大人的官爱紧要缩个官，缩较济，缩较一个程度了，只大人对大人哦，成功，真正成功大个，啊，伊是安怎？因为阮大个嘛，你讲咱也无早开啦。这开的还不了，不了，黑黑二三十年前啊，开的还不了八万啊，或者几千呢？作死也是啦，啊，这个医生啊，同时就是讲，找无人，啥物人要用试？开玩笑，你试看会成功啊，未成功？啊，迄阵就是无法度啊嘛，你无安尼，你嘛无法度嘛，所以迄阵就爱，伊敢那无开始。医学实验来三万唔知啦，
1: 四万唔知啦。
0: 我认识世界头第一个华人对华人外观，就是台湾个人中间啦。这多麻烦呢！你除了拢爱带黄金、无分的钱呢，你像你煮饭我，我听阮大叔咧讲，讲当时啦，两个拢带平，开完了弄平啦。你煮饭中我今仔看一下。你的鱼啊，煮一下鱼啊，等你赶紧便宜哦，阮孙阿姐，你煮煮滚了后，哇，惨的，
1: 不能
0: 便宜，便宜，这个路上拢都未使拍鬼哦，拍鬼就未使吃哦。
1: 今
0: 日去做，今日用着滚，你就直接煮好挂汤的，直接挂到便宜去。便宜去到最安那用那唔使，就反正你去到便宜的中间，挂拢未使拍鬼。
1: 对
0: 啊。所以有当时啊，我常咧常做客人，拢打电话来甲阿公讲，阿公啊，咱别人讲三工，三米就好，人就好，生就肥就好。我甲讲啦，你爱去买去啦。
1: 哎呦，你先做
0: 看下。我甲讲，我嘛敢问，你为安尼甲我讲，我拢讲，你做是假的，笑。
1: 飞机，
0: 大家讲要食会好诶，干是安尼？你住喺这边，我逐顿就讲，我爱人，我较无爱安尼，我万莫食。因为我阿你讲啊，咱要开钱，咱来了解。我这是个药啊，保养品一定爱分较不错。哦，啊，医生啊，咱卖讲款诶，讲是阮大啊，这个啦，大人。我要换工，医生嘛讲，唔敢甲你挂保证，哦，但是啊，这是头皮的，啊，这个医，这个中间这个医生哦，算世界有名，我阿姨是这个来去治的，我来讲，不止嘛呢，你的动作啊，你的步骤，全世界头皮的，你挂这个，挂这个，你听好，
1: 挂
0: 就是这个。所以咱台湾，我常咧做某咧讲，即台湾咧医术都真厉害啊！医生刚刚在咧讲，啊，你怎么生来这里我这样温柔，你看嘛，你看嘛，医生把这个你这里我这样好着，你才这样就对啦。
1: 医生就安尼，你爱家你自己家，
0: 这样你爱做。哦，啊，我甲你做家呢，你甲你分家去做家好着。好啦，做一下家务啊，谢谢。卖台湾东西，啊，唔免听人，唔免去听人，你讲好对我好对我好，无你就百分之百，但是保养，你就一定保养是保养，药啊是药啊啦，好些，啊，咱人有病，一定爱重视我们健康，啊，唔好吃病啊，
1: 唔好吃
0: 啊，唔好吃人，你讲过来吼，
1: 卖，哎
0: 啦，
1: 刚刚
0: 买
1: 单不按你挂，直接摆好弄啊，
0: 这个阿翁是
1: 那个，
0: 是那个阿翁是那个是全博士哦，比较专业物件，就是这两天连续三四天我拢在改工具，是哇，依然会先来做这么小小细胞的什么去，那个依然的感冒小细胞这啊，其实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啦，你若不保养，你做上啥你吃都无效啦，哦，所以咱。 你等下吼，我先甲你讲好未？好，咱这个准备是多少？我先甲你讲，今仔日这只有十一组，我只有十一组尔。
1: 所以
0: 你唔怪公安去做话交代几时间？你若要做两间三间，拢爱只要半年就出差，这样我做你一到月了。哦，所以我今仔只有十一组，啊，你提交的你 OK。啊你哪你哪你们讲阿公我烧不住啊呢，我工作不多呢，我是做歹呢，因为别人去研究呢，啊到这边那这样，我你是无准备在公家辛苦一关呢，你哪有这样子的人？你今仔这样，反正你哪个退掉，我来个请假交代，好你卡住来，你明仔下早时你敢会早点？甲暗时十点你卡住，不管什么人接你，你感觉是我变安怎接？我跟你讲，我绝对没有你有感觉。我家己本身啊，甲阿华，你要听着我，你听会听会听会听，听那因为我家己拢知变安怎去处理这个事情。哦，阿叔，咱这把握办的全国数，你家己讲你听好先。我只有十一组，只有十一组，要求我无法度，因为这。你要摕着这种草啊吼，要摕着这正版的草啊，足少少啦，无共名，同款的草啊，拢叫这个名草啊，足侪侪，真正有效的无共同的。好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一首歌完啦、啊，一首歌完，咱国族是咧甲咱做咱这个做啥健康的常识，咧甲咱讲健康的常识，阿咱爱听好常识。是啊，那叫你听好常识。我跟你讲啊，卖台的玩弄钱，哦，卖台的玩弄钱，啊，卖讲吃的了，将来说啊，恁做了嘛，安怎做安怎，我爱人，我不爱，我较不爱讲多讲话多连贯的啦。咱来听这首过去我演唱的，我叫那个老话，就甘多好，甘多好男人啦，吼、哦。

Yeah.

0: 来了解到咱的产科区啦吼，来传播资料。阿峰吼，啊进来爱健康的先生建议怎么做吼？先我甲阿峰吼，平时出来讲吼，健康向前进，就是有这样先生，再来做实践。哦，阿峰思想共识，哦，上一期到下一期到，哦，咱就来做都做交流吼。做东西也是咱辛苦，而且不然咯做迄个会数哦。一个支气管素的这种情况主要的贵人的对哦，所以中间先想抓哇其实说在时间的不可会上这个会对吧哦，然后一波呢派什么什么啦哦，啊我跟阿峰哦你给他来做导师哦，这里说的说这个贵妇的健康意义哦，人生啊这生命在成功，人生呢是出名，生命靠靠气，健康或是对比你呢判定人心的话哦，所以就讲我们阿峰我们公婆的这个会套了，你两面两面
1: 不够，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一个出现阿姨哦，就讲阿峰公这个细主要
1: 哦，这个关系干嘛
0: 抓干的呀，阿家这边流感的你习惯用细主要，所以说现在你也去看医生哦，医生想烦恼的哦，人说这个清楚加两老哦，医生加地少，
1: 对，
0: 中部加中岛先啊，加多嘛，
1: 对
0: 哦，这多是无多，所以嘛，记住嘛，这样啊，医生人家是少啊，中部都加中岛啊，哦，所以讲建议咧，咱就讲啊，来这里做气多，健康就出路，哦，就肾脏才是棒哦，
1: 好来，
0: 就讲起来，
1: 好来，咱今仔日的主题啊，邀请陈博士来，就是要甲这些大夫啊讲，要安怎去养气、顾气。中医都是专利的，啊，咱要安怎去保养、预防、甲改善啦？哦，你拄爱讲啦，你搁较一时搁较用，即个感冒体检拢会少啦。哦，这是一般文明人大家拢会少的物件。但是咱别人啊，少十天、少二十天，你若过好势，你两天、三天，啊，就解决啦。即话咱鼻水头咧几十天，你若过好势，上呼吸道过好势，你反正两天、三天你就袂少，啊，袂安啦。对啊，做老平水的，我招啊嘛，招我来。这个博士啊，哎，咱先请教你一项啦吼。咱人体啊，咱人每一个，咱人体器官这些啊吼，上老出毛病是最主要
0: 的。啊，这个是细胞，因为空气中的事物都到细胞里啊。
1: 哎，
0: 有毛病动，打多打多，直接滚大家细胞去啊。哦，其实咱要注意，咱要需要去动一点脑，要去动一点脑，这个无打动就得去嘛。
1: 哦。
0: 我爱希望讲一句啦吼，养晦千字啊，用以利行，所以你就是讲疫情的事。我说讲你过去吼，啊，你的这个疫情来去面听，所以讲你看规家伙的事情，有人会叫，有人袂叫，就是健康来去保养，哦，有人较无用，哦，啊，希望讲在去保都有用，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每一间咱人拢会。对啊，这个是空气啊，
1: 对啊，
0: 更多啊。那空气来这哦，不是该空气啊，来这嘛，嘛不是该个氧气苗哦，要这些有空气污染的病毒症啊、霉菌啊，哦，是啊 ，PM2.5 啦，哦，空气遐多啊，哦，啊有诶就是化物件，就是你气泡啊，甲你气管，这拢是上来，空气如何就是真正。你是做那治疗好事，
1: 对对。
0: 啊，我嘛，这个耳朵病情，
1: 拢总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咱的耳朵一病啊，喉有痰，咽喉会痛，会发烧，规身躯无力，肌肉会酸痛，偏瘫的闷闷，偏瘫的痛，啊，来过气喘会喘啦吼，像个 A 股安尼，气压、气积水、呼吸困难，啊，我来讲，咱就稍微再见你啦。好来，好，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一定安怎？一定要用的过于清理润的各业专注咱的事啦。好来，阿先咱国语沟通，
0: 这个简单，
1: 这个翻译，对吧？来，
0: 过于疗愈套，
1: 来放起码一种操啊，叫做疗愈套啦。好啊，我先甲这爸母讲哦，诶，国语翻译强强，阿恁讲恁一定爱听好清楚，因为疗愈套有速血管，其中各一种效应。哦，这点你就要了解。
0: 我来了，那你
1: 再上来，再出来讲。
0: 不哦，啊，这是阿公做那种气喘病，
1: 你来
0: 了解哦。能台湾这个
2: 气断都会黑都就丢了。
3: 嗯，
2: 所以说你要买买在过滤器包，因为就是黑丢的钱，要到的这些更一只丢一只的黑丢了
3: 哦。
2: 所以说咱台湾的医生有200万人哦，拢是这个气断症
3: 哦。
2: 哦，啊，现在在气要出现呢，啊，就气断的多。啊，我希望真正是治疗医生，啊，不讲专家。像煤还走路
3: 好煤煤啦哦煤一定在炸的哦
2: 好
3: 不难
2: 煤我会讲起的
3: 哦
2: 就是啊我们讲这里那干哦哦这地方呢没有是有点少少的是偏薄所以说因为你看啊你也出去老早不爱戴口罩赶紧呢你还走卫生所
3: 对
2: 啊
3: 对
2: 你照着的哦你只要每一秒的每一秒的速度是160到240公里你说这是个风格太强了所以说你那个你少你其实能找你听了说哦我换了两个天
3: 然后你少
2: 啊哦就是说那你不准能来做我们
3: 也不难为搞
2: 这样先搞难为搞这样先搞这些现在你也听了这里现在时间你可都要经过我去年你看我这个朋友去这里那里这里无事件那就是身体少年他打了胃药量了一块胸脯
3: 了药已经也打掉了哦另外我胸脯了
2: 嗯
3: 哦来现在这些法务啊你都要听好准备因为咱这个叫做准备的太阳就是要跟你说你要用什么要顾你的鱼要怎么用你的鱼要怎么用你的鱼要怎么说你拄着一定出问题啊要怎么把它转做回来好的鱼这些专题用水的这些专题你把这些法务的工具要怎么去你安那注意啦，后来过来博主啊，
2: 哎，
3: 咱拢知影啦吼，
2: 嗯，
3: 这人啊，就是讲我是家己有问题啊，吼、
2: 哦，我家己有问题，
3: 你讲伊唔知啊，所以你安那去了解，你安那去用过，对不？
2: 嗯，这里去过啦，从北京用的是跨边来讲，
3: 对对对，
2: 干扰你这里呼吸道，
3: 嗯，
2: 因为有时候呼吸都要干扰，我再来讲一段案例。安利的，
3: 哎，
2: 就讲有的人吼，暂时起来就感觉无精打采，老是逐天都感觉做无精神了。我迄款的人听着，你个气变老精神嘛？老是觉得这是老鸟，
3: 就开始喘了。
2: 哦，喘个动袂着，就是去跑马拉松，输掉就安，就喘袂着。哦，始终一无热情的，无符合到这些。

0: 上场比赛，尤其暗时来比赛，大家了解，来做暗时。尤其你若要经常，你半暝啊三点到五点就起个啊，上班起个啊，就是你会会精啊，一精
1: 一精诶。
0: 哦，迄个是做迄个活药期，就是伫迄暗时啊三点到五点，你若安尼讲就上四点，这就是你是相对低。
1: 哦，还有
0: 哦，相对低，所以讲你就要教育不稳当。
1: 哦，来，你注意听啊，咱若常常精神歹。好啊，啊无感觉咱个本事精神多歹，你去爬楼梯，放出来家己靠别人爬楼梯，会困会喘袂起来。你莫个动作心脏，心脏是心脏的问题是会搏起我，啊伊无感觉咯，伊这是你爬一楼梯，你会敢那输无去安尼，敢那下骨安尼，哦，这就是你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吼，食食啦，会当汹涌全散了。哦，两个都要散的。过来是第来就讲天干嘛，也就感觉会闷啊，会疼啦、啊，这拢爱注意啊，会注意。过来嘴巴是会安尼厕所，伊就感觉疼寒啦、胃寒啦，哦，这拢爱注意哦。这就是差不多你已经到了中年，
0: 而且
1: 是
0: 啊，
1: 再讲咱的个别
0: 表意
1: 到，哦，安尼叫讲，
0: 因为我这种会轻松的，很轻松的，
1: 来啦，哦，这就是开始中招啊，我就是中招啊，好来，这咱这把握啊，吼，订单讲，这边来个高级中招了，啊，你哪唔知，哦，你哪唔知，你也在卡里面唔话进好来，咱破书啊，
0: 哎，
1: 今晚吼。其实我你拄仔咧讲安尼样，诶新闻今仔即个几阵啊才过咧看呢，未来啊全世界拢共款咯，即个感冒的病毒、新冠的病毒，即个所有相对
0: 拢共嘛共款，
1: 拢共款咯，一年四季啊，无论温春啊、秋冬啊，随时你拢会着，所以天气来咧变化的时阵啊，咱上该惊。怎么样？那去面对这个经济变化？
0: 哦，这边就讲最现在喉咙都冻结，啊，不能喉咙干啊，比较容易细菌。哦，这里感冒还是流感，还是新冠病毒，拢感冒会，拢细菌拢会发生啊。哦，所以讲，那现在感冒人，我希望讲先甲细胞、细菌、细菌，
1: 咁啊，用
0: 细菌好好作用哦。啊，季节性的流感哦，季节性的流感真的是细菌，但是这个流感哦。我每一年十一月到三月，哦，你较严重，你人会较侪，哦，人会较侪，哦，爱中药你就爱起无作用，啊，那有好的疫苗，哦 ，A D 那最近最难
1: 的啦
0: ，A D 我听讲 A D 较侪啦，哦，啊，你就需要持续抓紧吼，这款的疫苗已经遮侪年拢恢复较稳定啦，哦，啊，那讲新冠的咱就较烦恼，先用你病情用来的吼，疫苗有人接啊，有人接啊，
1: 对，
0: 哦，所以讲这个新冠病毒。是细菌，啊，我希望讲大家讲，把你的免疫系统做好，哦，发达，啊，那你最近感觉，你就食些个别的药草，一些我就把你这些多加点粉，哦，啊，面嘛，哦，啊，跟你衣服，哦，这样出门，这样
1: 来，来，你人啊，做小感冒的人，不是一定要提醒你有咩病啦，过隔离期。家里的皮、家里的脑头拢过用，你就较袂感冒啦吼。啊，那季节性的流感就是有拄啊，不是安尼讲嘛？因为咱这个疫苗已经拢不清晰啊，好多诊所其实拢不厉害啊，你也该去注射，较难较袂迄款的啦。啊，因为新冠吼，新冠的人都唔敢住，咱就无法度，
0: 哦，
1: 咱就无法度。啊，来就是讲你人敢住，你就口罩挂大眼的嘛，
0: 对吼。
1: 所以
0: 我家用的啦，
1: 所以咱拿爆飞机的爆是痰嘛，那就是讲感染着地震加气泡啊啦。啊，那要健康，你就是一定爱食啥，咱的料，这也是
0: 过去
1: 过年的料理嘛。哦，过年料理，
0: 过年过过气更过气泡
1: 的健康，哦，你一定爱食啦。嘿，好来，过来，咱博主啊，今晚要来跟你讲啊，咱后边些你一定爱听我详细哦，因为我来讲哦。你这样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其实咱也不用如此，他们谁都弄不起嘛。哦，所以讲你这样子，就是那心情的。哦，你人是不听话，我人是无可能会化成神。我来讲，不用作用，尤其是我来讲，咱人后边的你都是十四点钟，你平常无可能打电话，你一定要记住，所以平时对。

0: 种反应的，我哪摆我会使穿的，会使换的，对不？啊，你这种唔知换，这种讲无。即摆含心中出问题，就会使讲出来，才去退钱啊！你个想，对不？而家即摆也无法度啦。后来，咱来即个宣告复苏啦，吼、哦，复苏啊！哎，但讲无食薰啦，无食酒啦。生活习惯都真好啦，伊嘛去去钓鱼啊，这是三个原因。
1: 哦，这个这个地方吼，
0: 哎，
1: 哦是，中共中国，哦我来讲这个违规申诉已经通过，
0: 是吧？说
1: 十大这个癌症吼，死亡率是排第五嘛，
0: 也
1: 所以讲去国里买床，上面下面
0: 了，
1: 我地方呢，连续14年。哦，拢一年二年，哦，前两年就对了，
0: 当然对对对，
1: 所以做拢无搞分别出来，所以阿公就较爽的呀。
0: 哦，
1: 阿无食薰，阿无食酒，你又安怎啊？但是大家了解，就是讲恁到底叫二年嘞吼，将近85%的肺癌吼，拢是食薰的，哦，85%拢食薰的，啊，食薰嘞，增加二手烟
0: 二手烟嘞，
1: 啊，再来第三嘞，增加减少三手烟。
0: 哦，
1: 三个三个人了，你那最多的就是你
0: 一个人了，
1: 他无那个东西，你现在还是做，哇，拢连民工都拢比
0: 你了，
1: 对啊，哇，你比你工人嘛，就可
0: 能防住你
1: 个嘴啊，三个人了，大家了解，所以讲这个气候，因为好嘛，就严重，因为是降温天气，
0: 对啊，
1: 但系你因为气候嘅嘛，吼，哦，一般拢是降温嘅哦，啊，甚至比较了解是三个人。我都像这个昨天啊，我人都无食薰啊，那是叫一半拢无食薰呢。
0: 哦，
1: 因为咱大陆的化验公司的哦，这个去深入的去探讨了，化验公司可以的，大陆的
0: 公司有
1: 的是安尼啦。啊，我先把那个抽烟机啊，哦，用空气的方式，搞五分年，以前是五几啊年，是讲安尼都有中毒啊，但是大部分
0: 嘛，
1: 啊，你点嘛，拢都抽烟机里拢抽五烟，你不要啦，那三抽烟赶快啦，
0: 叫你讲。无法度传播比较清楚啦，所以真侪拢是因为早人无食薰无习惯，去钓鱼干咩吼，拢是因为造他的。
1: 对啊，这边是从这个信仰来讲哦，我来讲因这样的比例，大部分拢迄个对现代拢无依
0: 靠，
1: 对
0: 对对，
1: 对现代政府的无怕哦。啊，再来就是从这个严重的细胞癌18%，啊小细胞哦癌18%。大细胞火花，最终搞不拢起，那抢着从最先来搞个
0: 哎呀，
1: 哎
0: 呀，
1: 哎，咱们怎样
0: 哎呀，
1: 乐，哎，这边呢是往下，
0: 下这来，但是咱现在大部分是话，主要听公司里讲哦，依然是真正不用讲，而且有依然嘛吼，其实咱公司在，我那是没医也好，嘛出困难，哦，不来没那医用呢，来你注意听好嘞，咱厝啊，你第一点爱先改运啦。照他的排油烟机啊，设备爱搁个加油高些，阮尽量去改管的，去改进的，吼、哦。过来啊，这唔通食食讲重复事故啊？你讲啊，啊排油烟机有安得啊？对哇，啊有你有听你去往得啊？你刚才去有清洁啊？无清洁，啊过来处理，即卖无法度啊，阮口罩内底上好准备啥物啊？过滤迄个空气的，空气清净机啊，哦，啊出外。口罩啦，挂咧啦，好啊！平常时安怎，用字过字润字，你会记哩？过字的料理操，哎，卡出来啦，假咧啦，这点较重要。
1: 对啦，哦，这叫年老了，不年人到老啦，
0: 三家老你就增加啦。来，好啦，今麦来复述啊，
1: 哎，
0: 因为咱讲遐济啦，哎，卡是料理操嘛，无一定，卡过字嘛，无关啦，对无啦？所以我是讲，咱人啊要过一波。咱咧专心天然的植物的保健成分有几种？
1: 哦，即咱个温州全是甲美国吼，啊甲印度是印度家吼，用品上产生精神，还有气质料，哦，啊做气用，哦，啊做验方，
0: 对
1: 哦，五叶剑客，
0: 哦，那这样好，那
1: 这样五叶剑客吼，像我都巩固咱个恢复的功能。像我都改善这个感冒，还是流感，还是新冠病毒，
0: 有
1: 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我们点的去讲奥秘，啊，刚才讲我们这个疫情的，讲我们简单弄个了解，疗愈它，我疗愈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些症状，你调理它改善那个胸腔的疾病，
0: 哦，你看嘛，那个意思就对了。
1: 好，啊，过来就是这个臭豆沙鱼腥草，
0: 哦，臭豆沙，
1: 臭豆沙是什么？是那个台湾这个最有名气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个大料不，那个大料不甜啊，哦，伊嘛是拢用这个
0: 臭豆沙，
1: 啊，再来过来就是金银花，
0: 金银花，
1: 金银花嘞，这东西有感冒，有感冒吗？哦，是讲脑疼、烧
0: 烧，
1: 哦，是脑发炎，哦，是鼻炎啊，哦，是这个病毒啊，拢这两拢是首选。我首先想到，所以讲，这个人打完工新冠一号，
0: 哦，
1: 马建林老哥可能刚好
0: 好好啊，
1: 好啊，哦，他过来就是绿茶萃取物，跟我茶中跟别人
0: 对哦，
1: 不要跟别人萃取，神农氏尝百草。哦，一日一到七十二种，什么水质，就是喝这个碱，
0: 喝完就解了。
1: 要控制的茶萃取物哦，你来这里就是那个升温哦，都看那个茶多温，我做其他的升温的，哦，最多一熬火压的病毒哦，它不做的这个黏膜呢，哦，很强化的黏膜哦，那么呼吸道黏膜哦。啊，所以功力比较远的，如果过来这个嘞，哦，这個、这是秘密，你自己能打都没有用，哎，进来呢，哇，打都也要用，你后头比较保密，抗病毒一点，一分钟就直接好病了，哦，这样嘎嘎喉咙症结的这里引起，那都干，那都是干的，
0: 哦，
1: 哦，第一，而且疫情的病毒的流感症。啊、本来就是感受，那一定不能爱感受，因为感受，感受好那是那有意义，
0: 对吧？因为好了，
1: 这个感受哦，对不咬好哦，对不啊，大家感冒哦，肺炎哦，肌少，我们就种好的，所以说我们六合一哦，那六合一就种上多补气息，加一点这个沙。是有那个咳痰哦，少的痰也气喘，而且情感稳定，能力提升你呼吸道的功能。
0: 好来，这个疗愈道伊是专门咧解咱的健康这个部分。来，你注意听啊、哦，即届这个新冠的肺炎嘛，若无这两项物件，我讲全世界是啥物啊？对个对，对两项，到处都用言论，我不骗你咧，若无这两项。死亡的因素不是安尼个，好、哦，所以你就打讲疗愈泡，这也都啥，泡多少才真正话是外好的物件。来，你阵若感冒啦、一烧啦、鼻炎啦、脑会痛啦、抗病毒，真正爱靠近人家。你家内底生活好食，嘛爱靠近人家啦吼。过来，热气就是控制油脂嘛，所以内底有茶多酚啦，这一般咱较。他弄来当抓的，你来这做一个人文嘛，后来过来接触农民，也拄啊，国父你讲接触农民，咱台湾农民是来靠后面国家，因为呢家庭啊，从来就形成咱台湾人的什么感冒药水相关，
1: 就是说
0: 当作感冒药水，你故意无宽容的啦。后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吼，爱注意哦，嘿，因为我甲国父讲哦。刮草啊！你刚刚讲，刚讲会老会啊，唔办啦。哦，疗愈草一干吧，唔办啦。哦，草多草，一摘唔知咩那样，啊，万唔知伊功劳，无个什么程度。所以你较重要遮个物件，咱会甲国师会来甲恁解释较详细来。哦，阿叔啊，你着注意听下哦，疗愈草、草多草、金银花、绿茶、接触无味、甘草。
1: 六剑客了，
0: 六剑客，
1: 全行
0: 就不要出钱，三行一行就别再讲起来，哦，一行就别再讲起来，你相信健康，相信。

0: 这广告时段哈，有需要服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听上一条嘿，给你从贵州拄啊，咱一个林大姐啊，伊接落来，啊加一个王大姐吼，伊咧林东来听着，我是咧讲三三物件。啊，你注意听，如果你有少年的食薰呢，你出好感冒呢，你捌得了新冠呢，好捌得了新冠呢，哦嘿。那你有六啊种肺炎呢？有做啊关节，你都做好感冒，做好过敏，做好过敏呢？如果你老家有得，你问看讲阿公阿婆要安怎解决？这样是正港的对这个病帮助的。你每一天的下早是九点啊，你九点哦，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再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你即卖目前你扫的扫袂落的，你甲小姐问，伊就甲你讲安怎食。因为阮啊，甲你人如果可能讲，诶，半无事败啦。你像阿我嘛发感冒啊，但是我拢出去，后边去讲，哦，阮甲你去食，阮甲你安怎食，就甲你讲，我会甲你讲来。我阿恁来进一个啊，工作啊，食薰薰扫，化字扫。气更重大的，有你要得你感冒的，有你要去为着什么融合病毒啦、流行病毒啦，哦啊，这俩都啥新冠肺炎啦，咱别人未照你就你照啦，咱别人听着讲中山你就照啊，一个医院院长你扫，我听你这么的讲，我一个朋友老医生啊，诶，不然你怎么搞讲啊？讲未来台湾的几个人会愈来愈侪，头啊，我嘛不爱信呢。人这医生行医已经要六十年啊！伊讲哦，从伊捌做医生到今嘛，唔捌讲伊要开药啊、食药啊，食半个月、一个月食袂好。好、哦、啊，你注意听，你阿公前几天啊，我拢是两步做好听听。牙毛，咱的气牙毛有分牙毛，甲一般牙毛，一般会先来是牙海。当然是讲存活率无关啦，哦，但是即卖有一种肺炎的感冒叫做小细胞的迄个感肺炎的包细胞迄个肺炎，你看是真正足恐怖的，无啥好控制，转移不紧，有料的再见你啊，来。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正是人生靠一对比啦。气要通啊！你说你家即气，即个气会喘气几大年？即个气，即个气那未喘，气要通啊！你做嘛？单头送单到，单头恁囝啦！你讲爸，会不会咱们这个会来啊？好紧张哦！你走一排，我有听，我问你，你要走一排？对啊，所以我来讲，其实。咱你若看感冒啊，其实感冒啊，你跑是不艰苦的，好来。咱的六合一哦嘿，咱的六合一，诶，这个疗愈草啊，疗愈草，啊，你拄好听护士甲恁讲，疗愈草，不济，外口你甲听疗愈草不济，但是真正会当用，甲一种治五种尔啦。哦，出来，臭草，这唔免我先讲。这是古早的遗传，你若大餐庄的人，拢捌，那大你感冒，一定捌食过臭豆包，你更卡当的，绝对捌食过臭豆包。来，金银花嘛是你抗病毒你用的，绿茶嘛是你抗病毒你用的。接骨无霉吼，接骨无霉就是你后面的国家就是咱台湾，你用感冒药去相关，但是这是天然的啊。人外国是用天然的，来甘草这唔免先讲啦，其实你若感冒去诊所，这医生我嘛加一罐药水做大罐，因为你若要烧甲冻袂住，就金银水去治
1: 的。
0: 这叫做啥？你甲看，迄就是甘草啦，迄罐就是甘草剂啦，安尼知无来？咱的六合一啊，的疗愈草，安尼准备多啦吼、哦。来，你最近后嘞，今仔日就一天啦。哦，从这边一点钟的啊，后点钟就无啊吼。来，我跟你讲吼、哦，一罐内底六十粒，因为给一罐六十粒，因为给是2500块，两罐爱偌济，两罐爱5000块，后因为8500块，来你注意听，因为这卖吼。 传真靠山啊，真正真靠山。什么融合电子啊，新冠啊，流行肺炎 A B C A B 型的感冒啦，啊，这啥物没相信啦、啊？啊，有啥货货种啊？货种拢总是针对鱼的，
1: 我来，
0: 对，拢咧讲讲对鱼，这对鱼一定来过好，
1: 对，
0: 鱼骨雕啊骨肉。袂堪你安尼食，袂堪你安尼走，你甲看真济人去啦，叫菜贵。以前那个阿鱼，你个钓落鱼，敢那一点白白，代表一点无鱼的鱼，根本无后呀。所以闽南啊，我咧就是一对会穿鱼结扎尔，这个鱼啦无走穿，人生拢无啥物好啊。后来，咱来聊一炒啊，两罐罐加五千，有你三千五以外，好教啊，好教啊。用我的业绩啊，甲公司捐出两罐来送互你，安尼几罐？
1: 四罐，
0: 罐呢？四罐，四罐，优惠你3500块，恁注意听啊！恁的孙啊，迄个病情影响咧，你少扫足久扫袂好，暗时尤其是暗时，因为暗时会扫的，阿公甲你加一招啊，疗愈扫扫好几，哪啥物你敢知？那咱的鱼鳞盖有那一粒，料鱼草一粒，两人夹啦，做伙。啊，囡仔哪会食鱼，甲吞不出来乌肠的。那分少，囡仔啉看卖啊嘞，因为伊做好困的。好来，细多的买两罐，送两罐，收着四罐的料鱼草，伊有你3500块啊！我做别人你搞，我们不接啦，做啥？鱼少。热天烤，热天烤啊，困足些。我这个洗衣球就是好洗啊，搁咸的杀菌啊，搁咸的杀菌。哦，你甲你拿我同事，我顶头拢有写杀菌啊，达到99.5%以上，真正赞啊！好来，你那边洗澡，我送你一包这个洗衣球啊，真正好用的啦。好来，啊那边大桌的四罐3500，八罐是咪七千？八罐七千的，阮送的讲恁两个都业绩无爱，无拢送我这把物啊，对不对？咱这准备时大，所以阮送的是十不加，送两罐哦，你
1: 安尼几罐？
0: 十罐，优惠你7000块，再加两包洗衣球来送我你，08-00-3180-09。08-00-3180-09。啊，你那里扫扫不过啊！啊，我吃啥物都无啊！你也是，你卡住了来嘛？我小姐家里阿妈是啊，保证有感，就不要你有感觉。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好，你吃料理到你要注意看哦。我这阿妈煎头托手鱼，就不要你知影讲，你吃到。下上的料理草，做阮朴树，朴树家的家伙剪刀，去锤一丛草啊吼，阿袂淹水的草啊，去叫专家袂去伤，家的印刷阿我剪草互你看，啥啥物叫做有地点，有机生的这个下上的料理草，互你看，我有上去，来，08-00-3180-09，要哪多？就一点钟，你问讲啊，我是后点钟才来查，后点钟来无位啊啦。好来，等于真正爱食啦，人生靠一对鱼啦，鱼呐无好，人生拢都唔免去讲啦。一对鱼呐，做会好势，你嘴穿的顺，加煮的顺，啊唔免行过来切切切，多来穿，照单有咩黑骨鱼啊，唔免安尼遐艰苦啦。靠大能量，暗时能量嘛，拢同老父亲在吃无要紧。但是你后你食西药中间爱人点睛哦吼，啊你若发疯啊，我今仔就咧感冒烧到要死啊呀！那后你食西药，你安那吃？来我咧讲，你若接到物件时，你卡来，甲小姐问问讲，我这个烧干那边安吃？我小姐拢会甲你讲，哦，阮就是拢安尼吃，阮那啲烧煮我拢安尼吃，啊，足有感觉的来，08-00-3180-09。 空空九，吼、哦，你若要细多就是四罐，四罐的疗愈草，啊，佫送你一包这个啥，送你一包这个洗衣球，哦，所以就卖佫用那个三分润啦，佫多买大，我这多好大，哦，你袂夹蛋的，你就三块，细个佫减个三分，细多的送一包，啊，那大多的抽到就是疗愈草，就是十罐，十罐的疗愈草。哦，因为你七千块，佮送你两包啤酒，按照什么都，按照什么都，最主要卖讲会好卖啦，顾会好开要紧啦，顾会好开要紧啦，电话遐侪紧个卡，阿芳甲你讲，安尼要存四组，要存四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啊、我甲你讲，我会是奖金无工作啦，因为我今仔去接。就是在家等来啊，安怎讲呢？人做外销做较济，好、哦、啦。啊，我以前讲，我即边刚看报纸，什么什么肺腺的啦，什么小小细胞肺癌的啦，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无食，你嘛讲，我若无咧食荤，我若无咧食酒，我嘛无咧打牌，歹势啊！无食荤，无食酒，无咧做工课，无咧把营养的人干，关你条逆转人嘛？讲吧，讲讲。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接起来，警察警察啊！以上广告后来，阿那袂较紧的吼，因为阿红主要来讲，我就在做一单嘢，这最需要。
1: 我是刚刚讲，你啦，有时你来食荤的人吼，
0: 不能讲食荤啦，
1: 来都保养。
0: 有时我来讲空，你这样讲，他刚不爱食
1: 啦。对啦，
0: 我无
1: 用食过过啊。
0: 哦，你那你少是你讲啊，你再别再，你再拢上班啦，真正我不行。我这个老，我咧讲，我这朋友老已经七十几岁啊。我嘛讲阿公阿你拢食啥？我拢食这個，咸鱼都你食这個啦，咸鱼都你食这個啦。来，所以咱这爸母阿伯电话也系变个搞的，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如果你话少啦，你那唔打电那些，我系讲另外哩，我哩接个订单，我系刚才讲的，讲你打妈咪接到。但是你正经真正的炒，你的感觉不好，真正还有这个我的家，难当的高感觉了。空白，空空，你真正都是这些第三，要来空白，空空，三一百，空空，又来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因为我讲还没出啥数，后存最后啥数，啊，我咧讲干啦，就是奖金呀，因为我无物件拿后，我这奖金做完，啊就无啊。哦，啊，就等后盖你做爱个番茄酱吧，啊，你即卖配粉，听我讲，他不来食嘞吼，我是去问，我朋友啦吼，伊讲他不来食嘞吼，他袂安怎你知唔知？你比较过好，你嘛他袂受伤，他袂受迄个即个做遐做伤，泡酒咱讲水煮啦，咱讲水煮好来，来这个张大哥，张大哥。喂，有听到无？喂喂喂，张大哥，你阿来阿来，咱个手机啊，怪怪，来，好啦，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啊，张，你电话记下来，张大哥，你电话记下来，上来我给你接嘛，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咱来听一下。

透过零透肥商店可以品高名这个咖喱神，意思是话在另外小范围气泡温和，环境美丽。正确的好方法，汤汁设备自己组织，喝点鸡蛋，把房间环境就很自在。这当天是光明之巅，一首曲天是 FM 八八点七，飞行广播电台。

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这是家庭啊，为咱所处的故乡啦吼。咱这爸母啊吼，为咱顶一点点的，这拢归归祖啊样啦吼，归祖啊样。最主要阿公前两年是小祖祖来的，你知唔知？这祖祖你个看，大江的鲫鱼啊，大江都是东西的东西。啊，鱼的问题啊，足侪人拢，其实咱台湾人，我有当时也在担心。真正做番假，你现前甲讲，你一定爱保养，爱保养，你无记就观察，无恁落来啦。
1: 对啦。
0: 哦啊，我甲你讲啦。
1: 做番皮啦。
0: 对，你看阮啦吼。
1: 嗯。
0: 阮做这个，阮做这個，是阮较早咧做生鸡，以前教人伊食迄个青菜水果，阮当个水果民众食，阮就托过阮的脑，因为阮咧靠这个靠这脑咧食饭，靠一方面食饭。
1: 过咱的气候啦，过啦。
0: 啊，即摆是安那，我会较注重些，其实你甲看，较早个感冒尔啦，哦，感冒尔啦，即摆唔是，你爱春天咧，即摆拢唔是安尼，你甲是因为医院解冻啦，
1: 嗯，
0: 没相信啦，
1: 嗯，
0: 算解冻，
1: 较早只爱拢无，
0: 哦，算解冻啦，啊，新冠啦，
1: 嗯，
0: 哦啊，即摆做一个分融合病毒啦。甲我讲的这五项，这五项啊，拢是针对着你的。
1: 你好就食唔消啊！
0: 你食唔消啊？我无错。
1: 你好，你几个？你几个？一天二四小时在睇。
0: 阿伟人，
1: 拢是做了个了，就是拢好在睡得着。
0: 叫阿伟人的时候，阿公甲无帮你出门，我来讲，我逐天工作啊。
1: 对。
0: 拄着人到处。好啊，我是安那，较袂歹。你包括。卖歌啦，我是想卖感冒啊，啊，转来拢阿妈你做迄个群
1: 啊，
0: 我唔捌叫，因为咱的是不是爱用，啊，唔敢使用哦，脑头作用的，脑头作用，哦，所以三福书啊，它唔是这个物件哦，研究一下子，哦，所以今今天做过一条一条干的草啊，因为一条干干的草啊，就好用，不好就难用。关这条一点，不叫好啊！上好就是你那退休了，咱迄个阿爸先搞就炒啊，就个因为将直接，这是最要紧的，这种的是上好的，这是上好的。所以我跟你讲哦，咱只有一点点的地，还要辛苦啊！好啊，还有那不啊，好啦，这个可以。今摆哦，第二点点，咱要卖这个物件，不给人家做。我做几人咪做，好啊！当时咧我就，我阿早咪食高血啊，饮料啊，无啊啦，我讲饮啊饮啊，你讲咩啦？饮啊饮啊，你就你就饮料，你就啥东西都唔食，都发生事。
1: 你帮我买啲饮料，
0: 我
1: 大家都爱啲，
0: 我大家咪爱啲啦。对，我今日大家问咩啦？我系讲嘛，我收单，我明白，最近明白，我主动做比较好。我让我都喜欢的，所以这两个跟这四年那么两个年，那真是花钱是不花。我第一张红包款用三亿公债我一起，有没有修理好？那一个修怎么的？
1: 还在修啊？
0: 对啦，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七龙啊，所唱的《龙珠心》。哦，唱完了，阿洪将来跟你讲，今仔日第二点钟，你用的礼物，你来介绍咱这茶壶的准备情况。大家特别爱吃，而且爱啉的是

0: 用啊，来甲咱遮爸母啊运用，啊，恁到底足济人，这是足济人咧搞错个，啊，拄啊好，拄啊好，也佫有遮新村啊，啊，啊，瑞典啊，啊，瑞典连接新店，啊，是真真做做个，这因为这这属于这属于是有偏心个，因为这真正太好个，哦，来，第一人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个安松，安松，这个安安松啊。是咱是用太阳球韩国哦，正南的金龟蛋哦的龟蛋，我唔是用手嘛，唔是用手嘛，先去学哦。我讲十分钟了，都唔教你，我唔学咧，教过咱只打住啊。这个韩国嘛，是自己产品啊。而且美国哦，这个都算。美国演戏演戏啦吼，而且美国演这个演戏哦的，就是刚刚讲伊用做咱人人体啊，吼人体对做一块是令咱人皮肤的防御防护啊，哦咱人你十分干净，恁只要是能干净，恁一罐啊安松，哦恁一粒食一粒安松，而且会当抗啥你知无？抗 HM1 加 H3N2 加 H3N2 来流感的这个菌啦吼，会当这个菌。哦，所以这个研究咱人啊吼，如果咱去接，咱去见，咱去住新冠肺炎呐，哦，你捌住新冠肺炎呐？较早拢住拢有，怎么我住袂人安怎？不给人住的话，难话更是袂人。好些了。哦，外公，我怎么讲？我这老关系啊，有种人是你的。阿伯，这出来给你做啊，是吧？你卖钱能听到安呢？
1: 反正
0: 我直接飞到十回，伊话不怕叫，然后
1: 行路那飞
0: 到十回。好啊，你是安尼，我就去新新冠会。啊，伊是安尼讲个，咱是唔知啦吼，伊是安尼讲。哦，你老是新冠的，是新冠啊，是流感疫苗的啦，会炎症疾病的啦，你都有咧注射啦。哦，你甲食啥？你甲饮十天，食一粒红松，伊会帮助你这个啥？你疫苗啊，遐迄个疫苗，你咱体内会当正常伊的中毒，来当正常伊的中毒。哦，而且哦，伊这个亚克力就是最先下后呢，我看一下。这个乔治亚大学啦，哦，乔治亚大学，瑞研究出来用这个对红松，还有那个白老鼠哦，瑞感瑞瑞奇瑞奇啊，对抗病毒感染真正做啊的。过来你最近如果啊，你平常时啊，你家己关心哦，你最近啊的，你啊做了小泡水、半泡水。
1: 灰团，
0: 你卡出来认这个物件嘞？哦，卡出来认这个物件嘞？红松嘛，是除了安尼以外，对着咱的这个血管啊，帮助嘛足大。哦，对着咱的心脏无力的人，帮助嘛足大。出来，你那平常时哦，就你话，做好感染就什么种感冒啦。做好感染就等于病毒啦，我做好感染就吃有诶无诶病毒诶啦，你爱卡古拉吃咧，爱卡古拉吃咧吼，啊所以啊，红松，是你一定要男以上诶，即个一关啊，做索马正好，哦，索马正好，来，过来甲咱讲者，哦，讲一种，因为我讲。你找这种，你找这样物件实在是无好找啦吼，而且要控的皮肤嘛一定拢爱关的，所以咱暗松啊，一定采用男女金哦，男女的，见男女暗松对咱人的身体较帮助，哦较帮助。后来啊，所以这些宝物啊，咱过来甲你介绍一下，叫做三阴松啊，哦三阴松。这个草嘛哦，咱真正捌用了，但是对咱人体有作用诶。这个草嘛，将来加食啦吼。啊，有人讲唔好啊，我未使食草嘛，当然你是未使食，因为你食诶叫做苦力草。好、哦， 把地拢唔知讲，啊，啥物叫做做嘛？咱另外人拢咧讲，咱食诶做嘛叫做啥呢？你一定爱食，咱这个也做啥？咱青，哦青做嘛类类连食，你千千万万唔好食番蛋白，绝对唔通食迄个出姜的饭，出面的。哦，做几样食诶？
1: 做几样？
0: 对，我跟你讲哦，做几样诶？唔讲阿公阿姐阿妈讲，来我跟你讲，你这个咱你食诶，这个也做中药房，这个一片一片个啊，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医生，爱是中医师跟你讲，爱是中药房人咧白来跟你讲，你会使食这番食，你看你心跳啊，你看你心跳啊，哦，咱要食。要顾咱身体，要顾咱的这个，咱内底，咱内底一贯的哦，一定爱食青素嘛，哦，一定爱食青素嘛。真侪人到今仔也唔知，啊，这青素嘛到底是啥啦？青素嘛你食来，咱青素嘛来做食成分，叫做 RH2 哦，青素嘛内底 RH2 就是咱咧讲的皂苷，哦，咱的皂苷。你哪会用吃到这项皂苷就对了，我跟你说你的身体免惊的，免惊的医啦，好免惊的医，皂苷与世界所有的医，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证实，它就是抗癌、防癌，哦，上好的物件，哦，上好的物件。咱人精神歹，要一定要甘苦的爽，唔免的。你若轻松啊，吃的消炎，比你吃啥物也都高炎，也都高炎。所以做嘛，即卖是老，你甲看哦。我是说，让上，让马上回来打我，我唔敢吃，我唔敢吃，你是要唔敢吃？
1: 不敢吃。你叫我来看来去。
0: 要这样的这样总会会解脱，暗时开始。
1: 好嘞。
0: 人啊，一人吃得舒服的人，不会太干。情况，情况，你情况你都没用的，干嘛出力呢？哦，你讲我人，人去带伊啊，转来啊，提这来送，你是要害伊，唔是要请伊？你敢知影？这个就这个就未使管的啊。所以讲，咱这准备时段，哦，你食这个物件，爱食偌久的来，我来讲。这个冬阴功哦，冬阴功，咱你这冬阴功嘛，爱食几年的？哦，因为阮这种经过研究之后，你甲恁讲啦，啊，未走未甲恁讲出来。哦，啊，阮这拢用随机的哦，拢用随机的数码类做，咱无你用迄啥，无你用迄数码机的咧，我无变，咱只做人就再做变
1: 啥？
0: 去变咱这李大哥阿家做地人，你搞啊偷车，阿妈你当时别过去看咧，我就是无啊，我甲讲哦，我来做，我干自家有无啦？哦，这个当数码咱用的是无的，嘛是韩国的啊。嘛是韩国的，啊，咱用这啊，拢是肠胃、胃肠胃孔，吼、哦，胃肠胃孔，吼、哦，肠炎霜，吼、哦，这对咱人的身体做好的一种筹码，而且你会记得的，肠炎霜内底啊，阮伊这内底拢总有十几种的人参皂苷，吼、哦，拢总甲你提出来，上界上的 RH2 就是伊个内底，而且阮讲出来了，阮所有的产品。咱拢用着相关的品质，拢是 SGS 甲你认证过，咱才有提出来结果啦吼。过来，西洋参，一般啊，西洋参大家拢知啊，西洋参就是咱讲的粉红参啦，哦，粉红参，啊，粉红参啊，其实粉红参是较简单，粉红参一定爱美国、加拿大的迄个粉红参是上佳好的。老人讲伊也做花枝松嘛吼，老人讲花枝松上好的就是伊也做做加拿大加美国的，哦，你得看，那一般来食粉红松，就算讲加拿大美国的，无人去食迄啥物韩国的啦，韩国是红松，咱一般的松才有去食呀，哦，啊这啊，这是我讲你运动败啦，哦，安乐的，哦，阿你食。咱去食这个草嘛，阿公去甲你讲一遍，唔通食，如果我咧中药房，你来出边个，
1: 那个感冒啦，
0: 我来讲你平时爱学平时，你甲你讲你
1: 食啦，
0: 哎，你 的车吼，一年套餐先去搭车，一点飞机袂挂，哦，飞机袂挂，我你讲，
1: 我付几十万，
0: 听听你看，你看，你看阿翁除了一船人，会看咱只爸母以外，我明仔载爸爸起床了开始爱散步。你看，你看阿华同阿忠，阿你大家嘛哩，因为我一定下地去。我出门我就拢带三份衣裳，啊我若输就我就出门，看来阿片有无？阿金达、金达、大关阿瑞林、阿瑞林，哦阿这三项物件，你若卡住阿大只嘞，既然人面对前向，咱人就变命啦。这个过来就是讲，咱若哩进，咱若哩进疫苗。哦，就不管什么疫苗都不管，你要让伊的功效搁较加强的，你大家肯定对咱人的身体帮助足大诶大，过来大家嘛知，保健嘛，惊死嘛，
1: 哦，
0: 啊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你食，以前爱食嘛，食迄个迄个鸡蛋，迄个手嘛，以前爱食到80%以上。好，以前咧80%以上，无到80%，以前咧是较无感觉啦，较无感觉啦。吼，过来卖这些筹码金，卖这些筹码金，过来，过来点一下，卖一条长线，
1: 哦，
0: 卖一条长线嘛，
1: 哦，
0: 所以咱咧讲是因为讲。就是咱咧讲个军功松，你食暗松，就是要来过咱个军松，过咱个大条血管，佮过咱个啥，过咱个免疫系统。吼、哦，你来食这个啥，你来食这个暗松，过咱个气，过咱个气啊！有人讲，阿翁我不是沙发工作，啊，你是不做工的，你嘛沙发工作，对不对？啊，咱人沙发工作，唔好听你讲，我爱食啥，爱食啥，其实咱人沙发工作。这个情况都对了齁，做卖是那较高，我跟你说齁，不但较不久了，你都在地气也好，你没搞了咱人的高分，过来免疫系统的提关，过来就是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过咱的脾，过咱的腰椎，过咱的腰子，做卖一定爱用心，你吃饭吃来去造肝啦，可以造肝，我来猜喎。所以咱你食这个物件的时阵啊，咱先来分析来吧。真侪人拢讲，唔啊，我落你管担心嘛，我逐工嘛咧干，我来讲哦，干的遐啊，冰人食啦，我无陪你。你讲暗松，你敢要你食？真正我无陪你。你食拢是咧是咧啥？那个健康食品，你食过心脏的时阵，拢会人点啊暗松的。哦，就是咱咪讲暗松，就是暗，哦就是暗的。但是你若未用用的人，

0: 这已经几年啊，对一台数码较好，咱就爱坐对台。哦，啊，阮用控制的数码，我来讲，为着控制的数码，佫特别去李俊昌老师佫特别去韩国好。
1: 嗯，
0: 哦，韩国，韩国有一个真正实在最多啦。这个所在啊，有人专门控制爱遐人哦，人个观光客啊，伊拢伊啊现买现领，现买现领，讲存遐存无，较大足济。即马有咧考讲存无超过五个啦，是啊，少年个无认真，足点，用恁个古早话咧讲足点。所以当你从阮出国的时候，有较进来台湾了，阮才开始做做这个物件。我做这个物件，第一点未使算风雨节，第二点一定爱甲数码内底人生的主干一定爱练出来。过来第三点，放出来第一个吸收数码的内底的成分一定爱增加80%以上，也系正作用嘛。哦，啊你这物件有无？阮有做这啊，阮台湾里面你练这数码，阮大金都知道。我大家都了看，啊，咱正常一个人哦，下三十岁的哦，半步啊啦，那感觉他半步的中间，你就较怕猪，啊，像你一个人，你一吃酸味啊，都了了，
1: 对
0: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西游记》啊，特别想吃这个西游。啊，我拢个，我
1: 这个人，
0: 对，咱这三大用就是《西游记》这款物，真系有得吃。因为这个在你营养不能失调了嘛，我来讲，自动挂管，一个挂管。你一款做两改变，哦，做两改变，提供一下，将来伊会使认真些，提供予你培养起来有够品质。后来，过来一个纯，咱这个台北一个纯妈妈啦吼，有一个，有一个啥，有一只身体，还有一只，一个家庭有事，啊，人精神做歹，哦，人精神做歹，人讲起码认真，起码来唔得嘛，阿妈好感官啦。啊，肯定的啊！身体，伊讲身体过好才好病嘛。我阿要食到这钱也不少。啊，那讲，你一般食，你拢，我会当甲你讲吼，足济人打电话甲我讲，我认你这其他的，我靠，我怎么认你啊？我有钱啊，这距离差得多。我阿讲足济人接到，拢是你食到啥，食到的，全部都是三千多条。房间里
1: 面，
0: 哦，阿姐，所以这爸母啊，你要吃着啥？咸松、红松、淡松，一定当三行数码，先说三行先数码，拢吃会到。今仔日你爱把握好势啦，好啊，我们做一点钟尔，有那三四点钟尔，好嘛？以上是健康常识，阿咱来欣赏一首歌。一首歌欣赏完啦，赞美吼，你来坐起来才进来，这你若坐唔到，
1: 那
0: 最主要拢唔想坐，好唔想坐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欣赏歌，唱起就是印象好几关。好来，我来坐起来，坐下。这个人生之所主上尊重，我那个听老歌哈。

0: 自主起来哈，上分出堂了哈。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八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下工作啊。咱今日所要推出的咱这服务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嘛捌买过。啊，这下面条来讲哦，其实足多人打电话去做，哦，足多人来做，因为连贯是人，一定保密的都不容易啊。
1: 来，
0: 对，我来讲哦，您最近后诶，第一点我这无坑红乌鸡，第二点我这囡仔顶头拢该写到国宝。我话，因为我弄 SBS 检验，你免惊有重金属的问题，哦，这拢甲你检验过啊。重金属绝对无，哦，这拢用SBS 甲恁严格做检测，咱这样提出来做公布啦吼。过来，每罐内底拢甲你写，绝对80%以上的号码的迄个成分在内底，哦，咱这工真正是很高物的。中医诊所医生绝对会给你推荐，哦，绝对会给你推荐的，规个拢青索嘛，不了贵点的，绝对唔是用那啲用迄个啥，迄个做啥，迄个高丽参哦，因为我来用高丽参贵点，没人接受
1: 了，挡袂
0: 掉，哦，挡袂掉啊，
1: 来听啦，
0: 规身躯不是咱的神仙，阿塔拉伊林，天降的爸爸。啊，这个人啊，有当时啊，感觉讲真老疲劳，真老衰呢。哦，这人你到底爱来啉一罐啊？咱的黄金参，哦，黄金的什么？我这刚才咧保持，我不是用分散的就对啦。我不是讲等下你坐中间哦，那个什么手叫起来，啊，分散什么还什么？对对，我不是，是分散的什么？阿莫话，叫韩国的风范。阿莫话用个白玉丹啊，来说美乐油的美乐油膏，膏八点外钟，叫我做这款，好阿袂介低，好你做两支，所以成文的人买使一罐做两单个价，一罐来说是85cc， 啊来说六罐，我阿你讲哦，咱的作者咱台湾温俊木先生发扬生存。哦，养生村内底有咧经销，哦，因家内底就是1500，哦，都因为人特别爱用，二头卡咧做工作，即个长辈是大，即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更加爱食这，人正来做工作，正来点点疲劳作亚身呢，你今个恁管的，恢复咱的精神，明仔载起来起来穿正正。根本无副作用，因为我这内底拢全部跟防护剂啊，食中心款食十罐一个1500，有几个作用啦？你若去食就好，你若去外口你去买二货，你袂使去食就看卖啊。我差几加地差看啥话题？来，食十罐，因为你1500两盒，是爱三千。没有咱这个法务啊，长辈是大，大家照顾会比这种基本的照顾。大家甲恁一罐啊，姜、地、芹、花椒，过来安怎？病困无快，是把咱买起来，安尼你就记得啦。每两阿婆嘿，每两阿婆只爱3000，后边来同款，优惠2000块，过来你注意听，因为只有一工尔。哦，只有一工做一点钟尔吼，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争取下来，让我咱只总部是话，安尼收票拄啊三优惠哩2000块，够唔够够三？一工甲恁一罐多，一工甲恁一罐，0800 3 18 0 0 9 0800 3 18 0 0 9 后摆在讲的哦，要恁尽情哦，甲摇摇咧，因为这拢纯天然的，所以你看到干那底沉淀起有无，甲摇摇起来，啊，将恁，啊，我再甲恁，哦，真正做好恁的，来，啊，你也要大做咧，三盒两千，六盒四米多啊，六盒偌济，六盒四米多四千，啊，这我无送你物件，你注意听，我无要送你物件，但是你注意听啊。那阿四千，你今仔电话那靠通，那电话那靠通，阿峰直接不甲你千五百，不甲你千五百，大组的那阿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你给直接给他来，那阿大组的那阿嘛优惠你三千五百块，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控制电话机啊，打开电话机啊，卡，因为这件产品啊，足侪人咧做，哦，足侪人咧做，因为安尼讲，刚来恁一罐，哦，刚来恁一罐啊，啊，你后，你后是阮的人，我话你讲哦，你后是阮的人哦，你罐做物在恁，好啦，现在爸母啊，你后你身体你食食药，起来药啊，要甲排掉，你刚来恁一罐啊，啊，恁的中间唔免。唔免讲，啊！以前咧三四斤嘛，三四斤唔免，半半你全部我阿公来全部半半就来
1: 你
0: 买，
1: 哦，
0: 对。啊，内底哦，对，内底就是三种数码嘢内底，啊，每一种数码一块，啊，用玻璃单啊，甲你遮咧，我唔是用泥膜啊，因为我唔会，就是用玻璃，虽然是大陆啊，我是那种感官啦，啊，一坐的站啊，健康来这卖吞红乌蛇，互你啉酒才安心，啉酒你才放心，才宽松，才宽松，内服了红起来咯诶。所以在这，阮阿爸顶头来食，绝对80%以上，绝对80%以上，买两盒，上车嘛，买两盒，上车。最多的收到三盒，一盒内底有六罐、十八罐，因为你2000块，你若要大组的，买大组的三盒2000，六盒是4000，六盒4000，因为这无够送你物件，阿红直接接落去，互咱这爸母啊，这长辈时代，大家保养会起，大组的六盒我，六盒优惠你8000。500块，再改千五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等下过来恁来啦，我无时间甲恁管得好啦，看恁外口肌肉在甲食，大家嘛知，做嘛就是大破弯子嘛，啊，但是恁若要食大破弯子，食迄个上切的高丽参，你搁未接受，啊，你搁未接受。身体虚弱的人要吃，你就爱吃这個。那你做化疗、治疗的人，真来做医疗，你应该恁管他们。我系讲要恢复精神啊，足简单的啊，足简单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这单嘛多少？1500块，对吧？啊，1500块，你也当给。现在多几块36块，哦，36块。第一点，每天去吃着红乌鸡；第二点，每天去吃着苏马酒控的，这年纪苏马内控起来啊！一罐玻璃干那底嘞，多85cc 啊！一罐85cc， 买电话机来听个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你人啊，做好健康，减少三规划啦，你也清晰，真正清晰。你做新冠，你做哪去做着新冠啦？有无迄个经验的啊？人是长新长新冠的，人的规身躯全无病，你也清晰。哦，这是即卖目前要改善咱人体质，要帮助你身体来逐步排掉，要帮助你让身体来即、這个你也会当建立起来。上好就是解锁嘛，内底有啥人参豆干，那氨酸内底有72种人参豆干呐，啊，浓缩甲你完全甲你保留一罐内底，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酒，来我讲最多就是买两盒三茶嘛，每只内底有六罐，每一罐有45cc， 最多的3000，大多的就是6盒4000，优惠你3500块，快办，0033180000就来以上广告，啊，电话也给听下子，好，我来讲哦，这今仔这点钟广告刷，就是爱三后回不几万，啊，不红，叫做，啊，这几万一点我来讲。加这每包两盒爱六年金呢，一盒爱近5年以上呢，来控制那个作用。哦，所以这无你想遐简单啦。本来因为咱是真空包装，后来是真空包装，所以虽然说后下做在金无下啊，你甲中间只地块拍飞你偏凉啊，多年多年，啊你无你就干枯，从来无钱啊。哦，咱这来这完全。主要我来讲，主要做这个筹码资料，就是平常的筹码板块，面连起来。好嘞，所以咱这个房屋啊，你就是感觉讲啊，我认为这啊，你咱是干嘛？啊，不是你炒鱼吧？哦，不是你刚刚在家里的买，你就爱抓紧刚才你管啦。哦，刚才你管啦。
1: 你两三天，他无心情诶。
0: 你就要吃啊！
1: 啊，这都是
0: 那阿红跟你讲，阿红就刚跟你讲，吃物件你买少，真正有够油腻的，足油腻啊！你无当买这啊啦，我无坐。你若阿买这少，变成你个坐坐，你会使去吃外卖啊嘞？外口的我拢总会使互你吃。我跟你讲，我这支产品你会使外口遐大牌子有咧吃外卖啊嘞？你们的时间大了，哦，你们的时间大，他都没在心，哦，都没在心，哦，停下说，我这边给大家叫大家回来了，啊，慢机呀，
2: 啊，我叫我找到，
0: 找到了，哦，在呢，啊，找到了，哦，哎 ，OK，
2: 再搞拜再搞，
0: 拜礼，
2: 好，
0: 拜礼了，
2: 拜礼，
0: 哎，对，哦。好，拜拜，那会坐个新加卡号的，空白，叫我来讲，这足侪人来买连锁咖啡啦，我无坐，啊，是安那比较侪，其实我来讲，你那里上班的人，用脑过多的啦，你喺电脑前，你做工程师的啦，你真正爱食啦，我无坐你，哦，你要坐食这個，绝对无可能，哦，我来上台讲实在。什么人我坐上来讲，你要吃到吃顿的，无可能的代志啦。哦，而且我这阿爸刚才因讲完全无坑红车啦，哦，完全无来坑红车啦，不耍的情况来吃啦。咱内底去整治，咱内底做卖整治，变十八以上的，哦，变十八以上的，来不需要，前面听个啥啊？前面听个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不要紧啦，我来讲啊，你今仔拄好听着，你即马有听着，你甲电话买下咧，人无人讲好，我毋是做歹事的，你是嘛做歹事，你着你时间恁一关啦，你连你三万你着感觉，哦，恁三万你着感觉，来买电话机啊，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我这个算做预约啦，而且我来讲，你要做啥子？

你是主啊，人家拢买票，大家你去遐哦，拢大桌较济。哦，因为我来讲，你要食着，食着这个接受的，八十趴以上的，内底做工，人生照干过来，完全甲你留伫个内底。过来就是干啦，内底都无甲你坑我母仔。哦，伊个拢健康包装，你就甲拍开，扑起来一声。啊，但是你要冷静点，爱先摇摇的啦，下一点爱先摇摇。来，咱来欣赏西田啊，苏醒的三声鸣歌。

0: 个安顺阿哥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吼，顺顺，你感觉恁传统，感觉恁传，我来讲属于作作传统的啦吼，咱也唔是偷他去做传统，其实咱也大家爱听你啊，这样，顺，我甲你讲啥吼，你顺来你就甲恁传。本来在你传统，其实你做什么也知道，咱刚才唔忙去食咧什么特殊的饮料啦，吼，唔忙食咧特殊的饮料，食这个问题话，会当顾你的，顾咱的下焦器官，顾咱的心脏，因为内底有放松，我这内底有放松，我这每一罐内底，一罐啦，等于食了十磅的草蜢内底啦。十磅哦，即我做电话呢哦，哦啊，即种破，拢破面，哦，内底有，内底有在，就比如讲，咱人，咱先准备过滤对不？先从我内底就在准备两三五级，叫他干湿，弄在你人内底，哦，弄在你人内啊，哦啊，所以这八十八的，可能就绝对高，绝对高的，好、哦、来，所以咱现在把握啊。每电话约个记得卡，0800-318-0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啊，你都打工做工过，上来骗你的哦，啊，不骗你啦。你的姐姐，你的弟弟，你多好，最好最。另外讲，你都零九零三，你也不错啦。我唔会讲那些啦。哦，你我来讲，跟你讲。你上实在话，你只要你就管不管就对了，人家你也不错啦。这边地主就是有足地人，足地人来你好，哦，足地人来你，咱因为地人特别爱吃，哦，因为地人特别爱吃。尤其是我跟你讲哦，咱你是后生你做工的人，饼啊、咖啡丝啊，全家爱吃，够少，只有够油味。啊，我跟你讲，你放心，来这绝对无讲不好意思。哦，我这阿爸真老开吃，而且我这拢是有家里吃，我这八十八以上的，二十类的，哦，绝对唔，你讲你讲数码之类的咧，哦，绝对无人管来，0800-318-009。咱过来，哦，并不偏跟喜欢这个做法的，哦，我也站在公司来，我这过来都爱经过 HDS， 你家的盐来这无放心少，无这农药的残留，哦，阿叫这连连出来了，我可用真空家的包装，哦，用真空过来干那家的地，所以怕别人不给。也阿咧，阿是我你怕亏我只个两三张来借零条的，哦你我是我正正地干我，因为我这来借无用些，来买点咩几个卡，0800-318-009，阿咱来接落来到时间买啊，而且阿翁阿华叫咱先把握准备，我大家准备。

飞碟飞龙飞翔飞行区，无只要白山石灰就当体验跨湖国的飞龙吊桥，看到上路出山可以山水之名飞龙飞翔飞经典飞龙形态。这档故事报名要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雄狮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机。我是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雄狮之声，你好，我是凯奇。这个凯奇先给咱金银财宝满大厅，这个凯奇咱大家爱情和欢喜笑嘻嘻，健康随时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又个个凯奇伫个这个空中，咱伫个遮做官，伫个遮互相讲笑，当然啦，我讲你笑。现在就是安尼吼，我咧讲，啊你咧笑，啊有时啊，我也讲着艰苦的，我咧哭，你嘛咧哭，就是安尼，这就是咱感情有咧交流，是无吼？咱互相啊，情侣讲是安尼，不暂时都有这个感情交流，所以这个朋友的感情才会深层。你若讲拢无互相来去，无互相的交流，安尼愈来，咱就愈疏远呐，愈来。就袂做伙啊！你讲是毋是？就譬如讲，阮头家足久拢无讲阮头家啊吼，啊，我有想要家己会做一寡代志吼，阮头家就讲，就甲我讲，毕竟你是头家，诶，台湾嘛是少寡有影响的人吼，啊，较低调，啊，所以嘛是看过足细心的人，有真侪朋友，所以嘛真侪经验，哦，所以有时啊有真侪代志拢会讲。阿毛先生，这个道理也讲，你就跟我讲，你讲吼，你对我真好，你讲开始，咱那处理吼，无钱有遐孤孤啦，你若无钱，阿嘛较无关系，你要做什么工作，你唔是讲干阿认真，你就要落来辛苦，所以哦，你敢知影？阿你要亏钱，你人少钱的时阵。你就去认识着再个再一个，你若要去当做钱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着一对人情的时候，你会认识着一对朋友的时候，你会认识着一对亲情的时候，你只会感觉讲，有啥我来斗阵，你有真济的时候，哦，去当做钱。所以，开始你后摆若要做钱，你会记得先来找我。哦，我头先你把我讲的时候，我偌感动嘞，你敢知？这是从我的头壳一直想，我人生奈这尼啊好，感谢天，感谢地，好啊，有一个真好的老爸，佮有我真好的头家。我头家跟老爸无共款人哦，我是感觉真感谢我的爸母，我嘛感谢我的头家，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共款，那对我这尼啊好啦，都袂去讲句话讲客气，因为我真正对你好，所以。我袂当伤害你，我袂当做迄个上尾啊一个互你失望的人。哎、欸，你若失望多啊，我再渐渐习惯，啊，我卖做上尾啊一个就好啊。叫我若要借钱，第一个去找伊啦，因为吼、哦，伊不爱做上尾啊一个，我失望的人。伊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吼。其实咱若要借过钱的人，阮厝内底艰苦。以前借钱，我爸爸爱去甲人借钱，看别人的面色。真正你无钱的时阵，你含看医生，你都无法度；你含看病，你都无资格。真正你去那无钱，你真正含看病，你都无资格，因为你去咧病。你含咧那个大包包，有可能你都拿袂出。无钱就是无钱，你就是这样啊，现实。所以我知影，我知影。啊，我嘛是在阮头家咧甲我讲一件事，伊就咧甲我讲，咱平常时都爱积极准备，唔通去看袂起任何一个人。你敢知影？有可能伫两年后，也是有可能再去半年后、一年后，咱拥有一个机会，会有啥变心起来，无共款的，伊有可能甚至伊来甲你帮助呢。所以，我同时就来积极，结果后摆。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付出去面对着，拢是感觉失望。原来伊时阵啊，伊我对伊嘛袂歹，我有带食过饭，伊那边安尼对头我。啊，伊时阵安那安那，其实伊时阵男在咧看你，安那咧做人，有在搞假的，爱是一定的。这首歌邀请大家来做位收听，甲你笑眯眯。有时啊咧帮助人，从头家咧搞帮助咧搞假。就不是一直讲安尼搞我念搞我念，就不是，伊会做着一款真趣味、真轻松的方式来搞我下来，所以我真正足感谢阮头家，足感谢阮头家，感谢因搞我啊参加，搞我笑面面，我叫今仔日一早就是去做一百
请求而且是我再也扛过连广播电台跟大家在同中学会上会真的感谢每一个人感谢我们头家感谢我们头家感谢我的同事感谢天地才有法度让我今天这么幸福而且我真的感觉我跟你很幸福你现在听到电台你感觉自己有幸福有些幸福有些自己去感受并不是说你用比较这样你就有幸福这都是事情现今会不断刷电话控诉你一五七两三四五八你的是开始

以前开始要伫个这个内底介绍过烧马，烧马就是烧天仙女。烧天仙女哦，伊非常非常的巧哦，伊是第一个会当做烧的人。按哥，我就讲过吼，咱们这个烧，是我做出来，是伊先做出来，伊是要来拜拜，伊是烧天仙女要来治疗伊爸爸的病。因为因爸爸在古代时代无法度食，无法度啉嘛，药也食袂起，你安怎来治病？就是讲，结果我甲药啊，甲做做一个烧来浸落，让爸爸治理，希望因爸爸会安尼啊有这个药效哦，所以伊就开始来做烧，让爸爸用偏的，让爸爸渐渐渐渐，用这个偏的渐渐好起来啊哦，啊再来就开始食药啊。所以烧是烧天天路是发明的，那时候开始讲的是烧马烧天天路，今天开始就是来再小镇烧天天路，因为有的人把烧天天路跟女娲娘娘不社会啊，其实两个是不同款的哦。女娲娘娘就是天发苍一点破起来的，啊混男女啊，嘛是女娲娘娘甲人对无，分做查甫的，分做查某的。啊，女娲娘娘唔呐分查甫查某，你计算所有的这个礼数，嘛是女娲娘娘自己做的。啊，做女娲娘娘嘛规定，伊那说以前嘛吼，甲讲说病是同款的，病当来结婚，这是基因的关系哦，咱即马看起来，近亲不能结婚嘛。以前女娲娘娘就甲查甫嘛，所以女娲娘娘阿姨的这个。这个相同的板块，女娲娘娘就是大的胸脯，大的面，女娲娘娘这样子。啊，烧天仙女嘞，有板块哦，烧天仙女叫做很妙，所以一点呐，一直在大的面，小外胸脯，不会嘞。烧天仙女，哪讲大的面，小外胸脯，下骹个大两只脚。所以真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两个人合作同款，其实是无同的哦吼。九天玄女管的是九天玄女，啊那女娲娘娘管的是女娲娘娘，这侪人会搞混的。男女之间的代志就是咱的女娲娘娘。天哪，讲这个老爸老母啊，就是讲创业做生意的当头壳的，九天玄女真正真会使哦。现在今天在我来讲哦，是发生过一件是一生平的事情。咱九天玄女吼，伊是咱西王庙的大妈。相传哦，九天玄女法力无边，而且伊精通着兵法，也做这个神棍，伊会当引起着西方甚至只要某个地出兵要来修正。加九天玄女，拢一点的怕一个阵仗回来哦吼，宣传高造一个皇帝，一出兵要去修城的时阵，哇，拄着真多困难，伊就出来开战，无法度啊，绝对阵败啊，绝对爱过来，兵马拢损失去啊，人马拢了去啊，可能过来打互人啊，即阵阵败啊，大败啊，甲咱人皇帝其实嘛是人，甲咱同款。正拜啊，无法度啊，对啊嘛，咱台湾开始拜啊，拜拜啊，拜托啊，拜托天，拜托地，哦，我今仔正拜啊，今仔搞我叫啦，今仔不搞我叫哦，我今仔可怜，俺苦得我都撑上去啊啦，安尼跪天跪拜三年三年，哦，这很神哦，一直拜三年三年，这别第三当的时阵，我天就上乱起来是灵。查某，我阿这个查某在做哪？你是查某的，剑哥，剑哥，那剑哥是鸟啊！哇，啊看到安尼这个皇帝拜三年三日了，啊我一个查某的，你是人，剑哥是鸟啊！伊就讲安尼是神，皇帝还是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啊，这个啊夫人伊就讲啊吼，我是天女，你哪有什么问题？你就找我问。这皇帝就讲啊。我最近咧咧甲我修正的吼，这个人比较厉害，安那神安那赢，安那挂咧，安那神安那输。再当拜托这个先生啊，你来搞我，搞我教，来搞我教，我袂安那引上正，这个修正很路啊，开始，一直学这个精
有一种意思，还是一种成熟的啦。再来呀哈，之后一阵的湖，我一阵的天湖，我一阵的湖，一起修成成路，就到了天湖的烟花水，为什么其他呀哈？为什么为什么？一有这个烟天湖，一有这个天涌水，一有这个奇门遁甲，相传咱们修成成路有这个天湖天。原本就是天湖天，一个他们是在加这个镇水，是在这个营养水的吼，是用天湖，是在用奇门遁甲，给咱一变，就可以对面胜败啊！这九天玄女是哪吼？一旦固定，摆这个阵，一定要来挂这个脚，是来用营养水，是来用这个天湖，要去控制着天地。我从小说嘛，一旦控制地方，一旦控制落雨，一旦控制真济物件，这等于是西方庙派来的嘛吼，是来哟，那安尼哦，一个一样保这个顶，有时啊有根哦，过来有出烟，过来有出火，会人会惊啊，啊这个顶面呐，行出来叫我都来活命嘞，对面嘞在种树，在顶面呐，伊拢唔知，他唔可能当官。九天玄女佫用五色环旗来予咱这边的兵马怎样防御来行出去，啊那附近的这个军队嘞，把伊包起来，甚至一边就予伊去离开。遐讲查某袂嫁，你看查某伫个以前都有法度来做，唔是做兵啊，是无做兵，一只就会当来太监，一只会当来用将。一只就可以上来固定，厉害不？这厉害不？所以这种九天玄女吼，哦，皇帝在初夏，你这个心内底，这样就会他就是九天玄女啊。这个九天玄女哦，在太上老君上天就记载的哦。九天玄女是天宫玉女，做完是之妙呀，真正私房中台一天为下部。所以玄女吼，伊会挂这个太白莲心，太白莲心就是伊个庙这个石雕，叫做太平之珠。这个是太平之珠，跟佛受着伊个仙姑，所以也当天女不住，也不住之心。啊，那这个天空玉露诶，就是九天玄女，然后伊会坐着这个啊五经书六魂旗的车，有时啊。在凤凰，凤凰有时啊在凤凰，哦，再来，身躯头顶的旗，伊嘛是九天玄女，旗如正庙呀。所以，这个身躯头顶哦吼，啊，就在坐这个七魂旗之车，这个是九天玄女，也名叫万雄，也是这个七魂旗车。这九天玄女甲一般心灵较无同款的，就是讲伊无做过人。你看，关圣帝君啊、妈祖娘娘啊、关圣菩萨，伊拢有做过人。也毋过九天玄女拄着讲，做这些修行的时阵，常常降临乱哦，非自头到尾，伊就是天顶的神仙。伊就是有代志，伊就来点化万民。一边是一个人间的情况，一出头到尾就是新生啊，真正是非常大的吼。所以九天玄女，伊唔呐讲会当驱蚊除蚤，唔呐会当不落病患，也阁会当来做事。唔呐安尼哦吼，伊也阁有啥？然后感情的问题，吼，也是婚姻的问题，尤其是上在保护着女性，也阁囡仔，真侪人拢会去拜九天玄女。其实九天玄女在道教内底是非常悬的一个神尊，咱一般吼无常常有六种六种行业的来去拜这个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伊会晓做官嘛，伊会晓金箔嘛，还会晓固定嘛，所以咧，伊爱情闹问题的时阵，譬如讲金箔啊，就变样，伊要固定来掠到。哦，还是讲哦，我感觉这个啊，姻缘未歹，对方嘛未歹，希望讲会当来跟伊做伙一起来。
是到这个天津的，就修成线路来到沙冈，哦，会上来固定，我会上在伊个天津，它清爽，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高温，高温哦，有时啊的，兼这个经验较无好啦，哦，重要的就是你原本。咱厝内底就做好事，不做好事的人，你来求这个高温也难。因为你求高温的时阵，是买当是变化。平常时你做咧维持这个空间，维持这个速度，伊甲你做变化，天气咱就当加热、变安、变红。和这个水温啊，会当较慢来的，减少着这个失败，减少着这个行这个弯路。提高着咱的成功率，和咱的家运会当健康哦，和咱的家运每个人会当平安和平顺。重要哦，又讲哦，你原本就爱去对接你的工作，也就爱对接你的服务。一般时你若无这个对接工作跟服务，是无法度去改变着你的运势。哦，无我当下变到六岁，就敢那平常时就爱欠。你若无欠钱需要的时阵，你钱就无我都摕出来来解决代志，对不？再来，咱亲子的关系，爸仔囝哦，阿母囝这个关系，同款，这嘛是爱有规则、公德，也够规则、福报。你若是无公德、无福报，咱是无话无艰苦。所以有福气的人，平常时有咧做好代志的人，伊就会帮助咱的女娃都轻松。咱年老的时阵，有人来甲咱照顾；年老的时阵，咱子孙就会兴旺，咱这个家会愈来愈好。欠多平常时，你若无咧做好的代志，你若无咧累积着福报，出票就倒霉。出票就是咧讲人的五四三。逐天就是咧怨叹，这嘛无好，那嘛无好。啊，讲话拢无讲别人好，若讲别人无好，阮家上好。即款你嘛无法度，就是连做个工作也好。你那嘛咧看你是安怎讲话，所以渐渐潜移默化，你个囡仔嘛会学着甲你同款做事，学着甲你同款为人处事个方式。所以你讲这个家庭，到我都愈来愈好。这是无法度的，吼、哦！所以普通时，咱得爱广结善缘，再来要口出善语，不一定爱用心在去做好代志。你爱有一个啊，做点靠一个良心，那种讲的话上好是好话，卖干那领导上头，别人领导拢无够，也唔通安尼吼。再来出现很多一束高风景的嘛，对不？一束高什么？一个样做这个情书，所以你来要创业的，你做这个业务的，真正非常建议，不过摆摊哦，摆摊嘛就知咯，创业的业务会摆摊，非常建议可以上来这个出现很多家来拜拜，来祈求讲，咱边来来破冰哦，来这项摆几边来做，建成功。通常会出现迄种，为着你普通时有咧讲好话、做好代志，你是天甲你斗相共的哦，天甲你斗相共的吼。再来，有天天路吼，伊发起个以前哦，温州四海来中间是四海，伊硬山偏要一个乌蛋，一个多着一只乌龙，伊个追着一只乌龙嘞，伊就叫乌蛋偏要一个乌坑来滴。这是真正起来练起来吼，一个黑洞来滴，啊伊就伫个这个边边呀，加点天书，叫做九天秘籍九天秘，这个册嘞九天秘籍分作三部，一部就是天机刀，天机刀就是讲天机的，第一部嘞这个九天秘籍诶分作三本就对我啦，第一本是讲天机的，叫做天机刀。第二本呢，你讲着帝王之业的，叫做李干道；啊，那第三本呢，就是咧研究着风水的，叫做地道。所以足多咧看风水的哦，也是讲希望咱厝内底风水会当做啊好，个解啊好咧，啊厝
内底当平安顺遂，有个人嘛是拜九天神路，因为九天神路毛风水界所富裕啊的天河，所以九天神路啊，咱老需要，那什么都有需要，咱每当讲有需要再来求神。平常时咱有经过，来请安顿好，可以对咱实在实在的对咱有天气印印象，这样不同款嘛。你若无咧惊怕，人对你无印象，人若要甲你斗三下，所以咱平常时咱就来惊怕惊怕，来甲伊请安顿好，做些安尼动作去做运动，动作些散步嘛袂歹哦。啊，去过行，去过食，你嘛袂歹。有时啊，惊怕惊怕，主要时阵，咱若讲双脚一对相处慢，来心心丢着丢天很路，伊嘛是来斗三下。毕竟也惊惊怕，对咱都有这个啊失败哦，失败都有这个感情，啊有这个感情，佮加上去看着你，我同时后咧讲好话，我同时后咧讲好代志，这个福报嘛有吼，恭敬嘛有，人安尼甲你讲话一个，讲大一个，你就是讲富足顺利啊，啊心想事成哦，所以平常时。希望讲会上来接风口话。

0: 管是伫个啊事业、家庭，也是讲出去的安全，也是讲厝内底风水地理，伊拢有真济帮忙。而且感谢这些朋友对每一个人的照顾，感谢连线，这首歌属你肯心歌，相信咱啊广结善缘，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这些人不是咱心里面，很人拢会互你感动，感动就甲你肯心歌。你若需要到啥人，一句话哦，你也一句话，你就安尼甲你做到底啊，是讲是不是？这首歌属你。坑心肝，太起嘛，那你坑心肝来着？所以有时啊，这下就应该变成一个好朋友，反正一样都存在的朋友。因为都是这样外靠这个手法上，哦，再做一个啊，肩膀，你是用一些肩膀挂挂介绍你的朋友，希望大家拢健康。
1: 我不躲在旁边，但他就是美男雄风，思思念念梦是一种

不断在梦中等待着心爱人重逢，丝丝的面容细腻

因为在一起后就

不过咱一般是看什么啊，心脏科啦、内科啦、外科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多，吼，有一科人嘛非常的多，心脏科。就是讲有心脏病吼，还是讲有问题，再去做心脏科病理师。大部分去做心脏科的拢是困眠的问题，困未去，引起着情绪无好，引起着感觉无代志的压力真大，引起着真多不良的关系。困未去，即马影响着非常多台湾人，差不多70%的台湾人都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人就是吃饭困，吃的多，困的去，放的快，放的快的问题，有些药啊，就有马上解决。要不说困的去的问题，哦，这个真歹来处理啊嘞。因为我若要吃的吃落去睡困去的影啊，会影响着人的愈吃反应愈慢，愈吃愈动工，困袂去就无法度精神集中啊。再来照着这个药物吃落去。变作痛苦，变作反应慢，变作原本困袂好了，真侪代志做袂好安尼，今麦变作无法度做代志，无法度做代志，心情阁愈郁闷，心情阁愈压榨，啊，阁来引起着啥？引起着心肝头的痛，哦，阁来头的痛，规个人一个情绪，我感觉是痛的，规个大吼，心社会有诶情绪一直上升。这拢是困眠引起着的真侪后遗症，所以心情科起码我那爱排毒，有些挂号我那爱挂号位呢。但是起码心情中会当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正确的，而且是健康的。这个人叫做谷胱甘肽，那个另外一个叫做色氨酸，这个是正面会当安全天然。有效来改善这个不明问题，那安尼哦，伊也个一旦没有后遗症，因为伊啊爱顺流啊，绝对有后遗症。大部分食的就是反应愈来愈慢，人咧甲你讲一句话，你头爱等咧五秒，等咧十秒才反应过来。即卖少年啊，无迄个耐心咧等你，所以你咧发觉少年啊愈来愈无爱甲你讲话，少年啊愈来愈无爱讲。你咧讲一句话，你才是。有讲出来，人就是在你害东西。啊，你卖讲啊，你唔知呢。甚至你要开钱，人讲你袂晓开啦，你都学袂来啦。三项拢在你锁定，三项拢在你讲你袂使，因为伊就已经看袂起你，伊对你无耐心啊，伊无法度有耐心，因为你的反应慢，因为你的判断会唔对，因为你的认知，你的出现一个状况。所以少年那时就爱去顾业打拼，啊，搁爱趁钱，那有这么样侪耐心来听伊在地讲，甚至伊咧甲你讲话，你可能有诶爱讲十分钟，才会当正常讲话。你莫感觉讲我咧讲生笑啊，真正有诶人在讲句话，伊爱五分钟了后，伊要安怎家己，伊想要讲诶讲出来，伊就讲袂出来，真正讲袂出来，伊这就是爱过之外的行为。所以真侪人在开始去挂心情科，要来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心情科去挂，阿姨本来这样子，爱困眠，今麦卖开爱困眠哦，就像镇静剂、镇静剂，哇，愈吃愈嗨。原本是动工关班尔，今麦你含咧做代志就变真慢。你真正咧，啊而且看物件，逐工头公公，哦，啊目睭拢安尼很涣散，通看着你就惊啦。一看就知影讲吼，你这个情绪状况有问题啊啦！啊，谁敢甲你挖？你心思刚刚吼，伊的孙啊，啊，恁孙啊，伊的囝来挖去讲啊，这个状况有问题，阿公阿妈边啊，足侪人拢因为安尼啦，啊，所以阿公阿妈家己嘛艰苦啊，才开始哩笑着，看这个情绪好，会感觉无面子呢，困困无法度啊，讲去看时阵已经无法度啊，去看才是叫笑神经病，啊，无去看家己就做不变神经病。所以为一个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整天的主观安泰就是安全，因为这是会当直接让你脑部开关来卡住，卡住了为根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天然的这个原料，天然的补充着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是基本氨基酸。人体本来就爱有氨基酸，
你虽然有保持力量，所以你的身体跟别人无同款，你的优势是比别人高级。所以你吃，可能你吃一寡是啊老的嘞，老比你全，你比你吃的高级。咱少年的时阵，我都老的时阵，要说老老去的时阵，你有咧吃营养的，要说排出遐营养分，比你吃的吃高级。根本就老袂了嘛，阿爸啊，把你用适量吃的去，就老会了。这才感谢什么科技的进步，借着这个生物科技，会当提高着啊，像这个技术快，啊，质量技术好有够，咱就是要看质量的真有够啊，未去造成着身体损伤，而且做法都把这个质量留在你的身躯内底，产生着变化，让咱的身体开始有好的环境，慢慢改善快，不是这样子，啊，就老了，就这样，骄傲不老的了。关键是爱好，好好是爱身体，甲别人差得就差一点，骄傲老会了，所以好好就算差得差一点。下面这部电影开始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谷胱甘肽，叫做色氨酸，对咱人体帮助。

产品，并不是讲我买讲有就好啊，并不是安尼。咱爱买料爱有够的，食爱老的条的，食出效果，只要是好白开始，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站刷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三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三三四五。这个出面问题，唯一一个会当来解解决的，就是啊，这些人是吃不安全，这病人会讲这个不安全好吃，褪黑激素啦，食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是会当让你困眠。啊，不过长期你安尼补充，敢那补充褪黑激素是袂使，上重要，咱就爱拍开掉这个褪黑激素，上好咱家己会当来制造，上好咱家己。上个老聊，所以就爱照顾这个色氨酸，而色氨酸好的补充，这天然的哦，食物内底嘛是有的哦，只要来四处甩材料搞，因为咱家加食食物吼量无够，所以你无任何专业，透过着生物科技，为天然的这个原物料内底来对付着这个色氨酸。怕贵的，咱人体内底对褪黑激素会当来保持，会当来利用，而且来化作，再当你好困好安眠，这是上重要。色氨酸，你像我都老会聊这个有效成分，怕贵的，人体这个开关呢，老会聊的就是这个色氨酸哦。所以色氨酸啊，对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呢？第一哦，咱皮肤哪破的？诶，有改善哦，有改善，出来上重要，伊会当调整着咱的神经，改善着咱的困眠哦，调这个神经，改善着困眠，因为伊会当帮助着咱促进咱的血清素，加速促进咱自己来分泌这个褪黑激素哦，咱家己会当来做调整啊，唔免照着就爱食爱困药啊啦。食到这个褪黑激素，免让你困的哦，让你愈食愈好困，甚至咱家己就会当好好困哦，就会当好好困。啊，不管是不大体拢有，是讲咱食这食物，而且非常非常大量，食到巴肚拢撑起来，才嚼起来着。啊，吃落了后，佫无一点老了，不可能全部老了了。所以才照着生物科技来为咱的食材内底来萃取，天然的食材内底萃取起来。一个瓜尔，你可能食一粒胶囊哦，你就食的量啊，啊而且这胶囊因为是萃取的，有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内底，对你的身躯产生着好的作用。最好的作用包括着咱身躯会更加好嘞。脾气啊，唔免讲遮尔啊嘞，情绪化，就是讲常常咧生气，常常咧压榨，过来愈困愈好嘛吼。也做咱年纪大，对着蛋白质，蛋白质对咱肉诶真重要嘞，肉甲骨头真重要嘞，蛋白质的合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哦。所以咱普通时阵补充着这个色氨酸，那讲开始啊，是食色氨酸的啊，对咱的困眠就好帮助。当然嘛，像个咱黄家主要刚刚安尼名，是啊，一个另外一项的秘密武器，嘛伫内底叫做富光丹泰。这富光丹泰是较厉害哦，这嘛是一个真天然的啊一项的武器，因为天然的物件内底萃取出来。富光丹泰吼，伫医学界内底叫做人需要活的，你就需要富光丹泰。你刚才这个富光丹泰这样物件又关台，咱的人体生活饮食内底会接触到真多有毒的物质，对不？所以消化的时阵可能会代谢真多物件出来，啊，代谢物件出来不可能排得出来，对不对？只要你有在补充这个富光丹泰，伊是一款的抗氧化酵素。也当帮助着咱的代谢出来的物件，再毒素、再自由基，化作一个无毒的水，无毒的水就干那烧，就干那化，安尼解释吧。所以咱只要化嘞，就需要这个曙光干才干才呀，降低咱人体啊，年岁愈来愈肥，愈来愈老的时阵，咱的人体就愈来愈少，所以开始啊，身躯会透红，再来开始有老人斑，再来开始脸会黑乌。
卡远，这就是你的速度我都排出来嘛。甚至愈闹的时阵，你啊甚至愈严重，会愈来愈吵，渐渐肝火上升，喙齿浮，啊，这几个速度在你的体内，你规身躯就酸痛。你哪有法度好困好安宁呢？你讲是不是？肝若无好的人，绝对困了无好啦。这是一定的速度的保证的，吼、哦。你若曙光甘菜在内底，你会当将这物件消化，而且代谢，做多特别水，多特别水，才当照着皮肤，照着放尿，才经才排出哦。所以，你若不管在日本，不管在美国，曙光甘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健康产品的，你敢知影？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尤其有啉酒的哦，啊，我拢困袂去啦，我着啉，啊，今仔啉啉了搁困去，食啊有当头晕晕，哦，绝对袂当安尼。咱人体差不多60兆的细胞拢需要曙光甘菜 GHS， 这是细胞内底最重要的物质，因为伊会当甲这毒素拢化作无毒的水来甲伊排出。因嘛会当了解咱体内的毒素，产生免疫力，提高代谢之外，吼、哦，伊还佫会当安那，会当避免着一寡无好的物件进入着咱的体内，哦，再来会当避免着咱内底五脏六腑真侪器官有可能老化，有可能破病，即个问题，哦，即个问题，精神也无够的啦，但是以前做工做过头的啦，有咧食薰，有咧饮酒的啦，这拢会加速着你体内有光甘肽的流失。你食的都无够你用，哦，你老的都比你食的也做较侪，做较侪。咱即卖生活内底毒素是非常非常的侪啊，啊，毒素加肝加肾会当去做解毒，就是肝解毒上重要。啊，那咧解毒中，你得爱有这个大量的曙光甘肽，才有法度把这个毒性变作无毒的清水。啊，这个无毒的清水咧，才有法度避免着你肝脏的损伤。你要先大量叫我当去解毒嘛，啊，这个当避免着你肝脏的损伤嘛。啊，大量的这个曙光甘肽咧，会把毒素流入水内底，啊，这个水哦，它是无毒的。所以这样有些有法度为这个药啦，为这个啊脑肝啦排出去体外，有毒素的是咩啦，给你排出。你就爱拿这个曙光甘肽来解毒，叫排出啦。所以这个肝的运作，你要来补充真多曙光甘肽，这个毒素叫我度尿气，叫我度变作无毒的水排出去体外。真多论文拢安尼写，所以这个曙光甘肽嘞。真早就有人来使用啊，但过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啊，若有法度来甲体内这物件甲伊排出去吼，减少乳酸堆积，是袂酸袂痛，疲嘛较袂疲劳哦吼。啊，透过着这个血脑的屏障，还可以舒缓咱的神经细胞，疏解压力，提升睡眠品质。都爱来解好玩，咱叫我都得照着保持着这个啊褪黑激素，叫我都让你愈来愈好睡，甚至足侪人拢感觉讲愈来愈少嘞。啊是安那？啊因为这毒素有咧排出去，有咧代谢，人自然就会少嘞，应该。再来，细胞脑咧活化，当然人就会紧张，人就会少嘞。愈吃愈好睡，愈补充。身体不如好，差就差在遮。别人敢若加一款尔，也做爱两千块。我是两项全部拢差袂去。唔呐安尼，做啥拢好顺的，还佫有一项叫做芝麻明医啦。哦，这个电视我来看哦。芝麻明医本来底一三项全部量含量不够，我你吃两粒，你就好过。唔免错，我这个一罐是90粒的啦。啊，唔过你一天爱食几粒？一个一天食9粒。一罐90粒的哦，一天食9粒，佮爱食20外罐，一天就好过。唔免呐，我一天食2粒，对不？会使啊，补充一下。人体唔呐，甲你改善着困眠，真侪拢做一遍来甲你改善，讲两粒尔。我你讲清楚，你就要小看有效果，上无人就有效果，你就要信心继续来改善。
是讲是阮黄老师要作为产品，就是讲你买一项，希望会当甲你过几个行，你开一定的钱，就爱互你食出着效果，食出着信心，食出着朱黄家需要的满意。厦门海事业家常常讲话，都无法度讲到飞机的准备。安尼，阮就稳稳啊做，一起来做，企业家，一起大家，啊，咱就安尼互相交流哦。啊，伊看的时阵，阮就手走也袂去，阮找有人，所有服务是非常非常的实在。这些人要搞咩，就是为阮的售后服务；这些人要搞咩，就是阮就是给他们有手的产品。阮有包装的，阮有效果的，阮会当互人信任的，阮会当互人安全。这些人还老累，所以老累一个做过一个，一个做过一个，开始愈做愈稳定，啊，大家人也愈来愈健康。真正感谢每一个你对开始的信任，我嘛真认真呐，阮公司做产品嘛真认真，我提供着这个娱乐，让大家来做伙。阮公司提供着有效的产品，让你开的每一分钱，拢会当产生着五分甚至十分的效果。今天的唐王星内底就芝麻明衣，就谷胱甘肽，就色氨酸，用上清凉见效上好的效果，让你一次拥有八盒一百一百一台一位控诉九一号一二三四五。

0: 国中世界身高大代表的建筑，伊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甲直角，除了历史表演之外，建筑本身已经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两天是过年，上节你所收听是桃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现在我们台湾人三个都有一个睡不住，而且不然睡不住，如果睡不好心情不好，吃也不下去，饮也不下去，医生就说这有可能是忧郁，不然就说脑神经衰弱。我现在这款的病症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现在很多医生都会请这个检验师跟这个医生讨论分析，所以现在这个要怎么来改善咱即摆台湾人大部分的这款病症。今仔日嘛真欢喜邀请到小杨叔来跟咱的节目中，跟咱做伙分享这个主题。小杨叔你好，
2: 谢谢啊，感谢咱凯奇，
1: 谢谢，
2: 一直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今天去中华这边探讨这个疾病哈，
1: 是
2: 啊，其实疾病哈，在咱台湾啊，人数非常的多，
1: 是
2: 占差不多三分之一。
1: 对，
2: 开始你知影无？
1: 嗯，
2: 经过台大医院一个陈医师哈，
1: 是
2: 的坚持哈，
1: 是
2: 咱台湾一年当干那这个爱困牛啊，爱病情多，
1: 是
2: 有啊好差不多三亿粒。
1: 哦，三亿粒，
2: 差不多爱吃三亿粒安尼啊，吼，
1: 一年啊，
2: 是差不多，
1: 哎呦，
2: 足严重诶，
1: 足严重诶咧，
2: 是，
1: 嘿嘿，
2: 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诶话题，
1: 是，
2: 就是针对癌症人，
1: 是，
2: 啊，忧郁症，
1: 是，
2: 躁郁症，
1: 是，
2: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1: 好，
2: 啊，当然即个科技非常诶进步，
1: 嗯，
2: 好，所以一家来讲，除非甲大家听著，比如报纸。目前最新呢，
1: 最新呢，
2: 会当代替着艾滋病啊，
1: 是
2: 代替着病症些，
1: 是
2: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1: 是
2: 哦，叫做葵西酸。
1: 葵西酸是啊，听侬讲两句吼，
2: 嗯，
1: 这些人跟我讲看，唔知影什么是葵西酸，拜托你，
2: 哎，这个葵西酸吼，就是咱含红磷的萃取物啊。
1: 糖红磷的吸收
2: 是是是，市面上呢糖红磷非常的多吼。
1: 对啊，
2: 那不过呢，市面上糖红磷有90%以上拢是水分，啊，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西酸，
1: 哦，
2: 叫做葵西酸啊。
1: 糖红磷来对，上重要帮助咱的就是葵西酸。
2: 叫做葵西酸。
1: 哦，
2: 对，葵西酸是有效成分。
1: 是。
2: 哦，那么这个葵西酸呢，咱准备。糖红磷里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1: 是
2: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糖红磷。
1: 哦，
2: 啊，咱里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西酸。
1: 葵西酸
2: 它会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1: 脑神经，
2: 哦，对，好，咱暗时呢，这个或者在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下来。
1: 脑神经稳定下来，
2: 啊，好，咱自然一切到天光。
1: 安尼，这个安眠药有啥个？
2: 啊，安眠药其实嘛是要安定着脑神经。
1: 嘿嘿。
2: 哦，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的。
1: 是。
2: 啊，咱这个葵西酸呢，伊是用调整脑神经的这个稳定度，
1: 是
2: 来达到着好困的安眠，
1: 哇，
2: 达到着抗忧郁，
1: 嘿，
2: 达到着抗躁郁，
1: 是
2: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眠梦，
1: 是
2: 互你袂暗时耳康滋滋叫，
1: 是
2: 来一个十分天然的这个配方啦，
1: 哇，这厉害的呢，
2: 是是，
1: 我只经验是讲的这款的搞眠梦，
2: 是。
1: 头晕头痛，
2: 是
1: 耳康滋滋叫，
2: 是，
1: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2: 包括歹困，
1: 歹困，
2: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2: 你都拿这边葵西酸，你以后早暗能力达补充吼，我有信心咧，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1: 早暗能力
2: 是
1: 十天来就当见功效啊，
2: 是，而且伊会当互你安尼做好条件呢，
1: 是，
2: 互你个困眠非常的啊，做发觉。
1: 好，
2: 有绝对有效。
1: 有效，我唔想开钱。
2: 你个三暗能力照起敢保养，十天内绝对见功效的。
1: 有效，我想开
2: 钱。甚至你若敢保养的，照三顿拢甲补充能力，
1: 是
2: 嘛无要紧啦。
1: 是
2: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1: 比较紧，
2: 是
1: 我做得到啊。
2: 对对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1: 是
2: 以外，咱敢若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1: 是，
2: 咱内面这个配方佫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1: 色氨酸是啥？
2: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分泌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若有够的时阵，就连你的脑细胞、你的脑神经，那会当伫你暗时要困之前呢，来达到一个稳定。哦，啊，你脑神经升落来，然后帮助着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自然咱就可以困好了。
1: 哦，安尼，陈医生，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拄则讲安眠药啊，伊是只食落化学的，是控制咱的脑神经，是啊，毋过就是咱人体爱像陈医生拄则讲的，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2: 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1: 哦，四点到八点，
2: 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1: 浓度够，
2: 就连到到要困的这个时间，
1: 嘿，
2: 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相当于在安眠
1: 期间，
2: 好，所以咱这个褪黑激素搭配着。色氨酸，这叫做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2: 双效合一，
1: 对，两单是一样。是将吼改善咱这困眠的问题，吼是叫做真完善的解决，
2: 包括搞乒乓，包括健康饮食，包括就讲你听听习惯性的头壳病，
1: 是
2: 啊，能够达到将三工来保证治功效，
1: 加按能量，
2: 是
1: 将来绝对治功效，
2: 功效，
1: 治治功效，
2: 是吼，还是你看困眠不好的人皮肤会打的，
1: 诶
2: 吼，
1: 嗯，
2: 啊，咱这个皮肤里面再添加一项叫做晒。
1: 什么是赛洛美？
2: 啊，赛洛美呢，是咱医学上的研究，是叫做保水剂哦。
1: 保水剂哦，
2: 对。咱太困眠的人，皮肤会老啦，皮肤会发香，皮肤会更淡。
1: 对。
2: 啊，所以讲长时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啊，迄个餐桌欠水同款。
1: 欠水
2: 对吧？
1: 打爆挂，
2: 你看下就加真臭啦。
1: 哦。
2: 所以讲，咱除了要你好困好安眠，要你脑神经稳定。如果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阮连咱失眠引致的皮肤屑、皮肤痘、皮肤炎，阮嘛添加着这个赛洛美，要来达到着皮肤的保水这个功效。哇，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1: 是，
2: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巴滋，
1: 是，
2: 皮肤愈巴滋。而且干那赛洛美以外呢，能够添加着一个。这个叫做成分，叫做解毒之料，
1: 解毒之料，
2: 哎，解毒之母，
1: 哎，这是什么成分？
2: 啊，解毒之料呢，解毒之母，伊个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2: 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咧分解的毒素，
1: 嘿，
2: 咱的肝胆血胆老人胆咧代谢。一定爱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哦，完全别吃啦，
2: 完全不吃。
1: 嗯嗯，
2: 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胆血胆老人胆一起瓜，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都有斑斑点点。
1: 对对对，對
2: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的提升，如果拿到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而且是伊是用大豆来发酵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1: 原酵母发酵的，
2: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温度在添加的剂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
1: 肝细胞会活，
2: 肝的解毒功能就提升，
1: 提升
2: 啊，自然就会像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比如讲肝斑、血斑、老人斑，伊的这个叫做部分。晒晒啦吼，两礼拜去看半月，
1: 两礼拜看半月，
2: 你肝斑、血斑、老人斑，最起码互你改善50%以上。
1: 两礼拜去看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2: 是
1: 看半月，
2: 差不多
1: 50%改善那个肝斑的，其实肝会落老化、
2: 身
1: 体化，老人斑的一直出来
2: 是
1: 足困扰，
2: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1: 是
2: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1: 是
2: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料。谷胱甘肽对，阮非常的有信心，
1: 是，
2: 好，非常的有信心。
1: 陈医师老公有信心，绝对的
2: 绝对，绝对而乐的啦，
1: 绝对的绝对。
2: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1: 都是嘞，
2: 叫做淋巴。
1: 啊，有呀，
2: 好，
1: 哦，什么淋巴对不吼？
2: 好，
1: 就是女性唯一一个需要这个感觉的，
2: 是，
1: 大家上知啊，就是这
2: 啊。对对，啊，淋巴呢，其实呢，伊的淋巴吼，伊就亲像树啊的淋巴咁款，
1: 是，
2: 好，啊，咱这。女性朋友的脸蛋当然比咱阿个天经前咱要求伊的身体爱会水
1: 对啊，
2: 但是咱到他天经以后，其实的伊难免也安怎
1: 糟践，
2: 伊会糟践。
1: 笑。啊，难免有小心节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遮妈妈，咱遮啊，做讲大姐，你爱有一个观念，其实咧，通知着联邦附属性的餐厅，第一个关键就是啥？一定爱互联邦通透，
3: 联邦通透非常的重要。
1: 所以讲，咱今日这个除了互咱好困好安眠，互咱班班出班老人班，包括着铺水分巴地以及我，阮都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3: 青木瓜素，
1: 而且是生态等级，
3: 生态等级，
1: 我有咱畅通着咱女性朋友。不管你天经也是阿个天经，
3: 是
1: 伊会当互女性朋友的连线通透，
3: 通透连线
1: 是接着线，就是互你听着讲水沟啊个通，
3: 是
1: 有得通，阿伊就袂臭。
3: 是
1: 同款，咱添加着青木瓜素，要互咱天经前甲天经后的女性朋友呢，啊，这个连线通透。啊，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破地灵。
3: 哦，
1: 啊，连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连房。
3: 嘿，
1: 会安尼，不管是尿尿，啊，最主要连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连房复读性的根本重要的这个关键安尼。
3: 哇，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1: 是，
3: 你看这个。连房的连线通透吼，是恁安弟，有这连体吼，
1: 是
3: 较爱哩。再来最重要是家己爱爱家己，
1: 是
3: 女性的复读性，
1: 是
3: 就是连房开始连线通透
1: 是
3: 唯一哦，当解决的问题。
1: 而且开始，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吼，
3: 伊是
1: 伊个会当安怎呢？伊个会当分解之吼。
3: 可以像分解之后，
1: 可是讲真正妈妈女性朋友，啊，都年会到一个阶段，有这个尾鱼肚，啊，有这个蝴蝶袖，
3: 对，
1: 咱讲惊着咯，亲像暗光的刷尾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肚，
3: 是吼，
1: 我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观念，就讲你爱强调体内的，啊，就讲白色脂肪褪色，
3: 是
1: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3: 就是利人利有一块嘞，
1: 对，
3: 来代谢
1: 是。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着咱的智能油，
3: 是
1: 啊，智能油然后代谢，
3: 嘿，
1: 自然咱的肉质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3: 是，
1: 你就会常常感觉讲腹肚痛大大，
3: 是，
1: 大腿粗，
3: 是，
1: 包括蝴蝶袖，
3: 是，
1: 这样恁两弯肉在运动下，也就是困扰啦。
3: 那两弯肉运动下，感觉这个吼，这个智能油然后代谢吼。我感觉规个肉拢水水
1: 的啦，
3: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
1: 啊，你这样吼，阮有一个新婚叫做啊香精疗法。
3: 什么是香精疗法？
1: 阮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3: 香风草
1: 啊，香风草是咱全世界上盖好诶一种的天然的精油。
3: 清洁的是官僚的这个香风草，
1: 它一些让用下来风险，
3: 可以这样加。
1: 啊，你这个香风草的去水分，如果你能补充的掉，也让荷兰呼吸哈，这呼吸的速度较稳定的，
3: 呼吸速度
1: 呼吸速率。
3: 嘿，
1: 哦，足多人去检查心脏、心肝症状，但是呢，可能是用个心肝头或者肝，心肝头的杂质，
3: 叫
1: 心卡嘛的闷闷，
3: 哦，有侪人安尼，
1: 酸水的状况，
3: 有，
1: 所以阮都有参加着专这个精油疗法，这个香风草，定型香风草，来予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经络的这个范围嘛嘞，
3: 哇，
1: 是。
3: 今天这边比较紧张一点的吼，您在讲吼，这个困眠跟呼吸其实有真大关联。你果然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哪在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1: 是，
3: 伊在看你呼吸的速度、
1: 呼吸速率。
3: 对，
1: 所以讲台企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吼，咱今仔日所把听众朋友困醒的，
3: 是
1: 目前科技上进的快计算，
3: 是
1: 达到着好困难眠，
3: 是
1: 达到着咱卖搞病班，
3: 是
1: 让健康自己。慢好你习惯性的头壳疼，老抓着葛根柱，也当平衡内分泌，
3: 平衡内分泌
1: 就是讲哦，咱查某人是讲天然自然竞争，
3: 哦，
1: 就是讲慢胃寒，
3: 慢
1: 病性寒，慢安尼搞操烦，啊慢搞猜疑，
3: 慢搞猜疑，
1: 现在这里很多困扰哈，
3: 啊个慢来翻烧诶，我来
1: 对对对，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3: 热潮红
1: 啊一阵烧一阵冷，
3: 哦
1: 啊感觉广东安尼。身躯特别轻松，
3: 对，
1: 哦，而且个更年期问题， 有影
2: 百分之百同改善安尼。
1: 你若食食，啊，百分之百是为倒来的，
2: 是
1: 艰苦，唔知要为倒来的。其实，咱就爱去改善这个心灵平衡。
2: 是，
1: 咱前面几把甲咱讲过，心灵是分两个阶段吼。咱一寡五十岁，啊七十岁，
2: 对
1: 哦，这两个阶段。
2: 是是。
1: 我讲，我以前六十岁天天安尼都有心灵平
2: 衡，
1: 其实七十岁都有一遍这种
2: 哦。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的这个老人片呐，
1: 老人片
2: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经验值所带来的困扰。
1: 对
2: 哦，啊，老大人经验值到以后呢，哦，咱当然要讲恢复着非常少年的身体机能是无可能。
1: 是是。
2: 但是呢，啊，所以讲这个葛根素哈，伊可以当给咱的老人片，
1: 是
2: 包括咱的骨头，
1: 是
2: 包括咱的臭汗生理呢，
1: 是
2: 伊都会当达到一改善。
1: 是
2: 葛根素会当。摆下着咱人体每天产生的一种乳酸蛋白。
1: 哦，这是种的，厉害哦！
2: 这种的乳酸蛋白，你只要有摆上出来，自然就会有浮躁，自然就会有老人病，自然就较无臭大生理安尼啦。
1: 哇，
2: 哦是，所以当中呢，安尼拄啊好七大成分，
1: 七大成分，
2: 啊，这个品名叫做檀红精。
1: 这个膀胱真厉害。
2: 啊，咱最近已经有加着咱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1: 哦，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是。
2: 咱已经啊，持续在治疗当中，
1: 是
2: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抗忧郁的门诊，
1: 是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
2: 伊就把咱做采样。
1: 哇，
2: 拢种顺序舒服的，
1: 舒服
2: 哦，拢种舒服的，
1: 对呀，
2: 一天啊哈。咱定价是两千块，
1: 一克啊定价是两千块，
2: 是是是，
1: 哇，
2: 部分的价格是安尼，你要大班、小班、老人班、淡化，包括你连线要通透放这个黑豆米啊来餐厅，
1: 是，
2: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包括你要健康较袂记忆着，
1: 是，
2: 包括你的偏头痛、头晕目眩，包括着咱皮肤的紧。皮肤的水，皮肤的有水分，啊，不然穿水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咱一定爱使用这七大成分，
1: 是
2: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1: 是
2: 啊，今日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分享，谢谢。
1: 感谢陈院士哦，咱的膀胱经内底有七大成分，
2: 是
1: 啊，是七大成分哦，伊会当带来咱改善十多种，甚至甲二十种，
2: 是
1: 咱本身经济无。多开过来就对。
2: 啊，多种方式非常简单，
1: 是
2: 多种本钱本好，
1: 是
2: 你只要照起刚才的多种，
1: 嘿，
2: 将两组来多种，
1: 是
2: 绝对有效的，
1: 是。哎，安那只有我去讲一下，
2: 三暗能量，
1: 哎，
2: 哦，相对着咱这边困袂去，健康是依着高磷帮，十担来了你健康好，
1: 担来的我都健康好。
2: 你那三照三顿多用一礼拜啦，
1: 一礼拜来，
2: 一礼拜来，照三顿一礼拜来。三暗两粒是十担来，
1: 是
2: 哦，啊，这个肝班、血班、老人班是两礼拜至过半月，
1: 是
2: 哦，肝班、血班、老人班是两礼拜至过半月，
1: 我一定太有效哦，
2: 一定有效，
1: 因为开始吃的哦，
2: 是
1: 无效，食无效果的，是要讲食因果的迄款的哦，
2: 是
1: 讲不坏，
2: 啊，咱拢是
1: 爱开
2: 的，咱拢是正规的哈，开始，
1: 嗯，
2: 咱未来大概后半月，咱就睡眠治疗中心做不一样，
1: 是，
2: 而且保温哈，
1: 哎，
2: 啊，最少是两千块。
1: 两千
2: 块，
1: 啊，两千块，
2: 是
1: 啊，大汉服用，
2: 对，全部全部拢是最舒服，
1: 全部
2: 拢是最舒服，安尼
1: 的。拄只讲着膀胱尖甲膀胱尖的无同，
2: 就是讲，
1: 嘿，
2: 我甲听说边报道吼，是这个市面上的膀胱尖九十趴以上是水分，
1: 拢是水分的，
2: 啊，内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1: 是，
2: 啊，咱上着葵烯酸。把水吐出来，然后佫加上着淡斑，加上着啊，这个胸膛连线，加上着皮肤水分的巴甜，加上着这边缘内分泌，加上着的成分，所以我的品名叫做膀胱精，
1: 所以差了差这条，
2: 差不少。
1: 我水吐无水吐，
2: 是
1: 无甲你偷工减料，无甲你贪水的，
2: 是
1: 一个有做一个问题，
2: 是
1: 啊，这间葫芦棒，
2: 啊，这唔是葫芦棒，
1: 嘿，
2: 这。百分之一百不是葫芦棒，
1: 是，
2: 伊是一种先天人针对着脑神经的稳定的一个先天人的升温，
1: 是，
2: 哦，叫做葵烯酸，
1: 哦，这个葵烯酸，不是葫芦棒，
2: 哦，对，不是葫芦棒，
1: 葵烯酸是高含着这个
3: 色氨酸
2: 是这个啊，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
3: 嗯，
2: 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3: 是，
2: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3: 是，
2: 让予咱变性瓜，让予咱头晕，让予咱头紧张，
3: 对对，
2: 卖予你安尼发病痛，
3: 对对对，
2: 佮加上着解毒之料，
3: 啊，这个
2: 苦光甘肽，
3: 苦光甘肽，
2: 佮予你的啊肝解毒功能来提升。都添加着赛洛美乐，维护水温有感，
3: 是
2: 包括咱个添加着香蜂头，互你穿毒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3: 哇，
2: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
3: 嘿，
2: 啊，伊个品名叫做潘文军。
3: 感谢感谢咱个经验师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个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个开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再来咱个节目现场。

天地。

0: 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这潘王晶对咱带来的好处，啊，咱的介绍哦，咱到大家中要来跟咱的大哥大姐，这么会分享这么好的物件来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困扰，这件事，
1: 智慧就是两千块。啊，当然，人讲工作提升，提升工作哈，咱有开放上多的名额，那一刻啊，就是招待咱海事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不止价啊，不止价啊，安尼啦吼，
0: 我做这十几块，
1: 我做，因为这针对太岁年搞乒乓健康不止价，华山出版老人单，恢复水温无够。包括着穿腿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连线的畅通，是七大成分，阮根本就成功。
0: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发到改善呢。
1: 早暗一粒是多用，啊，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绝对成功啊！挂风未来，
0: 挂风未来，
1: 挂风未来，
0: 成功诶！
1: 绝对了，你的肝胆血管老人斑呐，啊，歹困眠的十天来，
0: 是
1: 啊，肝胆血管老人斑。两礼拜之后挂月，
0: 两礼拜之后挂
1: 月，你只要早上要十分钟。
0: 这边新奇的物件，我亲身是讲哦，你至少讲嘛，工作交换，他无好阮交换是
1: 难度啊多啦，开始，太侪啦吼。
0: 因为这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0: 我以往大家拢有法度是哦来保存这个成分，
1: 是
0: 改善伊的困扰。
1: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睡好安眠，绝对有你加班出班老人班退掉。所以这个咱连线通透，能产生着未来连动的恶毒性啊！
0: 是
1: 是啊，
0: 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甲病院哦，去接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就是个试用品啊，
1: 是，
0: 因为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啦，
1: 是
0: 啊，大家人效果拢真好，
1: 是，
0: 所以阮内底的人嘛叫我讲，确实爱问介绍，
1: 是，
0: 希望讲会当去阿乱，阮内底家己的人哦，
1: 所以谢谢，
0: 阮的同事呢，
1: 1500块开始。太谢啦！
0: 特别多是嘛，
1: 我
0: 多，
1: 我哈多，我多哈。所以讲这部分请你用待。谢谢。
0: 安尼哦，那谢谢咱的检验师，
1: 感谢，
0: 给咱个研究，跟咱分享，谢谢哦。检验师公再见了，外干起一直跨用着我们的头家啊。OK， 今仔日哈尔好的产品哦，哈尔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起，因为人是无困，是无眠，所有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无好看，面色若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偌好，有偌好运，这无可能啊！咱面一定爱安那，会汤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元气越好爱安那，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逐款病拢会照来，对不？所以开始叠加，先进。搞头家吼，用这个眼神来讲，快点的啊！今天文头家有讲啊，文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时咧这定位，这侪人拢有出检验室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啊，这里的汤红色，能够解决你真侪真侪问题啊吼。七大主要的效果，伫个半个月内就要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哦。今仔日你要抓到抓上去，半个月内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开始叠加要求，阮头家，阮头家讲是压1500块哟，每人压占一压，等于是3000块三压。阮头家有讲啊，啊开始弄一个四，占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五组就好，好无？摇头呢，五组就好无？全部今仔下暗，下暗有咧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伊今仔有法都收听着，我下暗咧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咧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上来来改善，互伊一个好的困眠，互伊一个好的精神，互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五组互我4000块。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搞我摇头，讲4500块啊！

果说啦，然后有老刘果说，好不好？好果说，四千块六盒，果说还是个讲一遍吼，今仔日汤王煎盒千五块，买两盒占一盒，等于是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你买四千加一千块，佮加三盒无吼？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啊，那四千块六盒的就五组，就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四千块六盒，无唔对，一盒千五块。哦，前面四个人就是一盒千五块啊吼，一盒千五块。三千块三盒哦，买二送一，三千块三盒，再加一千块嘞，四千块六盒，四千块六盒，互你困了精神的八天，计讲起来顺风满面，要来找乌狗兄哦，也是哦，要来找啊老乌猫拢会当，尤其是咱人哦，在希望太太的身材会好哦，咱的这个啊胸腔啊袂遭煎皮，还是较低。哎，起码是老公哦，胸腔啊卖有啊遭煎，胸腔啊感官的锐利的这款的，他讲真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还是个地毛家，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美好的女朋友家，天挂幸福的，你讲是不是？尤其结婚还是过后到，男的生春，男的大刚，春风满面。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认为一定爱心卡，把这份五组四千块六盒的机会把握。

你等我吃了想茶，想要去翕相机，茶歌还没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真正手忙脚乱，淡薄仔紧张，因为真侪人拢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哦，困眠困了无好，结果有啦，常常心情无好，食袂落，啉袂落，安那阿爸阿姨拢唔知影哦。一看有消息就讲啊，恁老神经衰弱啦，一无讲你就不食。无唔少，咱人本来就唔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有成功的运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呐，咱内底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的。你若讲一个发病的人，你身体会好，还是讲笑会出来，较有可能？无可能啦，艰苦就是个人呐，苦过的。你若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不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不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咧判断讲你的困眠不好、无好，就是让你去困，看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气哦。有个人困困的怎气天呐？因为伊个心脏乌白症，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啊。你喘出来，伊常常都袂高。哦，你可能啊等五秒、十秒才开始，佮开始安尼高出来有无？有这款嘞，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嘞吼，这款嘞你得叫心肌梗塞哦，也佮有困伫个时阵困到人倒嘞都不会起来啊吼，我已经走起嚟啊，啊躺倒倒嘞袂佮起来，这款嘞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哎。就是这个哭，那是我停起来，啊，再三十六转，哦，这款的吼，啊，特别注意哦，哦，啊，特别注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注意，咱来去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你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会当来调整可以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若是放松，你就袂乌白烧、乱乱烧，你就有法度倒嘞，睡眠较轻松。你讲是不是？要无也无啥代志啊，你敢倒嘞困袂去？啊，见鬼嘛咧想遐，见鬼嘛想遐，所有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在伫咧想啥，你就是困袂去哦。所以这非常重要。啊，若困袂去，有法度解决无？有法度。人讲山哦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冻，这是上好。啊，你若无困呢，你就无法度解冻。就讲，哎呦，我加班哦，愈来愈多。咁查某才有加班，查甫同款的。你看有诶大哥面头顶就打一打，一打一打呢，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不是？你是目镜看诶就无看呢？是你无看你家己命，别人都看着你诶。所以这是打一打，要安那？第一，就是讲哦，你不要抹抹布就好啊，咱要有体来做饭，该你的活动，该你的活动吼，你活动嘛，该了好，咱规个人就进步，规个人看起来面色就好，规个人看起来就是精神的。再来水分，查甫人上惊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甚至是水分嘛水的哦。这个水分太太过巴结，你卡住就袂打水。就侪人的卡手一直在流血，一直在流血，甚至一家都流血，行路会疼侪。这就是你愈来愈大岁，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都说上惊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夏天一家真正会流血流血，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也戴保护鞋无法度，再抹油，去哪里为体来？你做咱的膀胱经等于吼，唔若讲解你的毒，唔若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状态哦，改善困眠的状态以外，这种上哦，这种上加班上好哩哦，咱要改善困眠的状态为主。这加班啊、熬班那些退掉，上哩拢上的出来哦，咱的健康啊全无水，健康的就健康啊不够性的这上款可以解决，上哩上款在那边，结果有啥物？调解咱的毒素，不管男女的，拢爱把这个毒的毒素来排出来，让咱的这个皮肤加班，还是讲斑脉一直生出来。结果，你肝啊过了无好，人生就是乌白；过了然后，
人生就是开始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咧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来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来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个鬼啊，那女人呐呢？啊，讲查甫诶，啊麻烦呐查某诶，啊我阁有。有些人感觉压杂的哦，啊，你变乖呢，内分泌啊在调整好，改善你这问题。一出来，最重要的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你食落一食就是把你这个脑神经把你吃落，这样子做，按照一句话讲的，而且你家跟别人食愈多，尿量愈食愈多，这个胃啊，你若讲一个调的愈多，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怎么样呢？你讲是不是？所以每当一点钟得闹，什么老人痴呆症形成？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快点，根本就无药啊！好治，比癌症各有法度给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细心，出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让伊褪黑激素快。就安尼啊，赶快！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家是时下的困起啊。人家褪黑激素，那是真健康的三鲜了后哦。褪黑激素过来，伊就予咱的脑神经讲：啊，你爱去困啊哦，啊，你要笑笑啊，乖乖哦，要困啊哦。脑神经就开始降降落来，就等你咱的身体就等你困。安尼才是正常嘛，你讲是不是？你食药啊，去刺激着你的脑神经，那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就是个药啊，让你困，暗哥伤害着你的脑，也可能害死你，害死你，你敢未？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的唐龙针，请你一定爱打，真正一定爱打。尤其开始的，逐个人拢食，记得介绍。阮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每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然后五组。4000块六盒，你困眠的问题，你让你十点来改善。特别电话拿起来，唐红针电波等级，十点改善咱困眠的问题，十点改善咱困眠的问题。我有食过无？有。你看，开始十点下啊，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有听呢。啊，那无啥物影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不紧张的呢。我是做节目爱出来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感觉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货，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做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我都放轻松了。你若人无都轻松哦，一定要失调嘞，规身躯一定酸痛，绝对酸痛。你讲就是，你规个人拢要急力，拢要紧张，一定酸痛嘛。伊有法度帮助你心静，就心情放轻松。每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进路都另外透，感觉讲哇，我赚钱来差侪，其实唔是你在赚钱，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条的，受紧张啊，真济代志互你紧张，真济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就用汤姆斯，我们来替你放下真济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就较济代志，这就是调的啦，哦，这就是调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出较侪代志。你讲是毋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堂丰盛的可能性。今仔日唐王针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三盒无？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咱来预防嘞，就是补充时，咱这个敏这个乳腺哦，爱家做一个手汤。有的人用按摩的，当然你那个配合一寡营养素要吃，对咱的这个乳腺的收汤更加更加好，你就唔免用药。
开始那工业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连站写上接的，要个机器叫，要个头乌就要登机呢。我讲真的莫笑，真正是安尼。若讲第二遍过了，你要再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按说无去就会惊，你那吼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控诉叫几号？是两三四五。尤其连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哦，就是跟你饮食有关的家族性。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安尼，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顶卡，控诉叫几号？一、两、三、四、五，控诉叫几号？一、两、三、四、五。这说明困了饱，有健康的身体，叫一谈通顺的未来。

Because

尤其要呼吸一半，呼呼呼呼，叫做安尼一款吼，特别爱注意。
就是爱多穿。过来，咱来改造，这关改造上重要啊！哦，关也无好，人生就乌白啊！你关人的话，你看你不好就愈来愈大颗。一个有，这个一旦哦，给咱小夸哦，这个二人油啊吼，二人油啊吼，一旦给你改善，和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咱来困的饱。二人油会将给你改善，袂让你安尼肉安尼水水，水水无好看啊！你来做季节老乌狗啊，还是看者老乌猫，大家拢要烟斗好看，你讲是不是？尤其是咱的生产老者哦，全部在高兴，尤其是咱在大节，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最好你笑干笑眯眯的好歌，和你笑眯眯的好歌吼，就会精彩。空手去，一五一两三四五，啊，这些大哥啊，咱讲用较侪年啊吼，用到阮高精致爱讲做上来。人都过得来，哦，你有一个安尼，恁两个吼，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幸福，啊，人都过得来，对你这么久啊，艰苦这么久啊，该招生的拢招生去啊，今麦有一份机会，唔若讲所有招生，该应上来机会，佮会当互伊惊喜时，拢会当发时，互伊困的安宁，困的好势。所以大家生活袂因为讲唔知影环境的这艰苦，心情无好，压榨，这就是心态改变。十公斤一挂，一千五百块，三号三千块，四千块嘞，六号三千块，三号四千块，六号三千块，三号四千块，六号。今仔日五组就是要变十名的，真正无太少。五组就是要你参加考试的话。一千，一千，六，一千三，一千三倍，四千块，六阿的机会，五组四千块，六阿的机会，电话金卡，这是咱正重要的介绍哦，电话金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我们。

我是哭了多少天，我是为如此

让我眼中的风景。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本发新闻。
3: 各位观众朋友，赶快去当地南南做个新闻，是非你想要关心的新闻。只要在台湾当地的部直播主讲的情况，只能发生关心新冠都大在北上区，以及马下午南山主讲的情况。其他地区以及金门天王是直播到昨天，那啊南部地区以及新的依然关注直播主讲的情况。南部山区直播主因此大爆发性的热度，透过昆明跟台南地区直播主或者是昆明的连线等。多加注意，一百十五年方面上最先进的是新案，一个强化还原教学规划等于邀请了多玩家团体进入各种的新案，透过了日本画坛参加展览甲文化，国外中画坛从野马在新中心中文化教育园区放入球场办理了排骨金色安全会，国外的气候决策而是我三个是今年新夏天一个即将成真博物馆颜色，以及国外三大和别李林进入首次观恩的家一个台北打击乐团温雪爽的进行，夏天的瓦当拉是别按时七点准时开恩，虽然透过着精彩多元的恩赐，我并将也是全生活当中感受到最深的比例，并且临时地面景观一百十五年三门暗会，将近就是新恩第四个台戏的视觉各项点灯会，透过着戏剧音乐舞蹈一直多元的做精彩在去地面生活，好多。是不过很特别的热情空间，你是生理的民众的上可亲近的一部分。中华公共化学工业办理着中华金牌评选后，一百十五年亲自决定将近全面化工，在下午三点将在合理高中化工中心隆重进行。由台湾唯一设立的日本飞行员集团所传播出来银河古音剧团，带来精彩顽皮孙悟空的演出。银河古音剧团是别名。国高的高年立案，团队陈俊义依着教育篮球感到有创作需要进行，一台依着有教育意志底下做完的表演内容，参与一下经济动员会议，并且培养着教育人生观，完成健康依着大家拢知影动山动，自助四个人为主角，描写人生按照飞天出边路的这个小女孩叫王婆婆，王婆婆为着自己经济的动山动大。在这个上面是给的最可怕王婆婆大一大孙的小女孩，一旦陪这个拥起来三恐怖，要这样的情绪到底呢当时的标案也是的比例，刚才唯一一通理论不给孩子文化就不来呀，总共反正过程的六月七号什么高点广告下播的时间，在红湾乡坡前中头前公园办理的精彩系列活动，其中海牛创意着色写生比赛，漫游湿地牛车生态体验，动手玩创意 DIY， 以及手做多肉盆栽 DIY， 将在国外十八号上午十点开放报名，邀请着幼儿园甲国小小朋友全国亲子家庭踊跃报名，家庭透过着双眼双手双脚，开始着独特的红外开古文化，和红外特殊的红外开古古车菜鹅啊模型文化竹山，红外迷人美丽，充实着大家美好假期。经过反正我也想着大家到底来培养探索着红外的事，就带着红外恩爱地区的意味开古文化，欢迎全国民众十月七号来到中华红外来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哦。依据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甲台中市体育总会二十九个各项运动会共同举办的一百十五年台中市第十六届专职运动大会，这里去开放报名，在初步的就各位开始入选电梯，今年首次将今年特别新疆运动皮克球纳入去竞赛项目，希望透过这个多元的运动专业，带动着全民参与着运动的风气。运动局也就是市民踊跃报名。台中的各行政区港联建制高频当局的台中区全民运动的热情的瓦裂，运动就来支持了，这是在百会中央规划的二十八项政策中里涵盖着政治运动的全民休闲运动，包括着电竞、羽毛篮球、桌球、保龄球、球球、柔道、射击、水球、高尔夫、网球、足球、射击、 我们就派出分组车飞盘到目前成绩今年增加首都新增加皮克球项目提供市民各发多元的产物体验预计六十秒中高龄者以及高龄者是六七分化台中市政府进入并购的专门优先集中款间今年首次推动的优先中高龄企业集中营业由三月十二号经上海系列奥市的企业特别的询问这是做活动如果林山区是有奖五名有奖奖十名大奖奖十五名有奖企业除了会当得到上海馆七万块的奖励品用有奖组以及民间政府以及光参加商务独家出奖专刊宣传加公开表扬的机会唔单单奖奖着企业独受着社会责任的决心更加会当实际强化着人力优秀的竞争力大中半年时间到六月三十号为止欢迎大中企业踊跃参与共同打造着乐园优胜一场这个天气达到人力民众总是着甚至或者亲自往当地去参加企业安全预备嘛受着关注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来提醒啊企业环境震动的暗流低温落差一定要积极提升震动的防范民众总是着企业活动或者拄着漏水事故的时候一定要建立着正确安全观念在企业先自保再个救人的关系有公开出的安全方式贴着着电脑救援贴着着模式漏水就是漏水出的意外民众他是说发现有人落去水底应该贴着模式在漏水警察马上卡去一救通过一个专业的救援人员在现场协助同时会当会救命五步环节叫叫声抛滑包括讲大声的呼救马上卡通着一一救利用着结构或者人身物来协助还是讲放着护物以及利用着船还是大型的浮具接近救援相对来强调啊旁边救援通常比直接落水更加安全买到有效争取着平均救援时间南部省政府财政局提醒着疫情的旅客带着中暑用分酒如果超过着饮水数量距离1.5公升刚过两百米或者雪茄25支也是讲分支一部应该主动做了开关申报那么依照着规定申报依照着分酒查实以及政府案件处理作业要点第45条第一行第三款的规定建议着开关依照着超过饮水分酒数量做罚款并且没收超过饮水分酒数量按照每车200支的更新出现代表1000块的罚款每桶分支出现代表3000块罚款每第15支夜卷雪茄烟出现代表4000块罚款每第15支非夜卷雪茄烟出现代表500块罚款或者酒品酒精成分超过20%每公升出现代表2000块罚款酒品酒精成分在11%以下每公升出现代表500块罚款并且没收我是做我们的电话看到但是无啥健康的 NG 习惯看见烧汤烧食一只分为塑胶袋啊一只便当偌大餐袋用的塑胶膜装起啊是用塑胶容器包着了后国家烧啊是讲长时间的失调可能有塑化剂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食道内底这里的物质并非都是环境荷尔蒙可能干扰着内分泌系统甚至会带来慢性发炎氧化压力上升代谢负担增加精神状态有关系千万不能听见你是来抗拒着日常的暴露上个三天的吃法包括说休息不能直接吃着的塑胶袋或者塑胶膜尽量改用着家用器或者是说自备着玻璃等类的餐车吃着的塑胶容器离谱还是说高温的假烧保鲜膜不能接近着休息的表面同时减少着盐加高加工的食品加上关键食物和蔬菜水果以及身体代谢着环境负担这些健康方向提醒在所造成的你是大家一点一滴来理解的减少一个塑胶接触消失的动作就是对身体减少的一分分解的压力以上新闻一直给您做报告感谢收听

多少红尘，多少梦幻，穿满了美丽，梦满了奇缘，往往无尽。

没有收获，他们说安静都只是假。

你搁要运用图像资源方式来下载的英文单字啊、哦。但是啊，你要教的这单字吼、哦，是一只熊，就是熊。啊，熊有分很多种嘛，有小熊维尼啊、泰迪熊啊、大黑熊这种子熊，对吧？好、哦，啊，这熊的英文单字大家跟我们来讲哈。再来新一点哈，一只身材够粗壮的这熊爸爸，吼、哦，啊那看着伊的熊儿子啊，在那里散步的时阵吼、哦，这个画面是看起来是温馨的，对不对？这挺粗壮的熊爸爸，啊背着一只小熊，这样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吼、哦，背着儿子这个 bear 就是熊的英文名字哦 ，bear，b-e-a-r，bear 就是熊哦。

正经。

健康资讯来帮您。健康一点零，维度五零，五加好维持。现代人生活步调紧，三顿都无规律，加上压力大，关节间的油脆。胃病胃痛啊，整整困扰才变成日常。为了减轻着胃部负担，真侪人会对饮食来落手。健康温和可消化食材来保护着胃部，特别呢保胃食物，第一山药、黏蛋白会当降低着胃酸的刺激，有助于预防着胃溃疡甲造成着无伤害。第二红菜头，这样叫做健胃小人参，会当促进着肝脏叮当，改善着脾胃的虚弱。第三，苹果有助于一困的成长，降低阳痿，要气血养脾胃好之果。第四，金龟甲姜，富含着高钾成分的金龟，会当保护着胃肠的黏膜，又会当暖胃帮助消化。如果想要对根本解决着胃部无爽快情形，靠着单一的食材是无够的，要养成着食较正、规律的饮食习惯，这是根本之道啊。

0: 来天天天天只有咱两人，风尘过天长，日子快乐心茫茫。祝喜日日我天边好相见一站，相亲好女最平淡淡幸福长。
1: 可惜我随着几个旧的小朋友，虽然无数次连连快乐幸福，我总是想那说法会当小主流，不需要祝福祝福的已经太优秀。
0: 从今以后心头放好情，请你来心内人你真心的爱情，我已经无来帮你点下手不闲，请等待我那心风和心和爱情。
1: 自己离开了后已经四个月，

我想让咱再来比拼甲努力，搁再来讲一声，就是讲到欢喜。

Thank you.

在

在心。

Thank you.

有谁记得？

Thank you.

十年，山风里，人情切。

小雨的暗暝，暗暝雨滴的声音，也乱在心头。甲你分开到日落天，犹原是放袂离。

0: 关林爱乡土安山地顶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赋最强车，在车队分别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过五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1: 将军是将军之上，海里关键服务空中的好天气，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晒，那是要穿健康，就要做个孝顺，那真是积极爱健康，温是温暖，平安快乐，啊那是要穿平安。就要做到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俭，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会晓自律，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就原谅别人，安尼就是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主妇，我来使做恁的支持伙伴。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北巷路。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1-26。99-2599-2699，外观区加急控制，电话机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活在世间，对细汉到大汉，啊对大汉到老。虽然咱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在这短短几十年当中，每一个人的人生舞台确实拢总无共款。每一个人伊所感受的悲欢苦乐。有哪拢总差别？这支配咱人一生的悲欢苦乐，这三大要素就是亲情、爱情、甲友情。亲情、爱情、甲友情，若是拢过了真好真顺，安尼咱人这一生不但拢会真快乐，舒舒行行，有哪拢会真幸福。但是咱人的一生有真侪人事业起来失败。因为交到歹朋友，啊，你安怎样才会当去交到好朋友？这都要讲到咱家己反省，咱的好朋友。起码咱在听讲大故事，故事你若是听了后，大家就知影什么款的朋友才是好朋友。起码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单车三三分优劣，因两个人。大学的时阵所熟悉的好朋友，因做兵回来了后，正拄好，我来帮助一间小公司去上班。两个人拢好像就在车椅啊单位同款，因在单台考试机考机会。有一天单车上，伊看到报纸，伊看到新竹科学园区有一间正有名建筑公司在招好人才。白车山，伊就是报纸带予旅游文化，两个人就安尼小小去做名，去参加笔试。果然两个人笔试，有哪拢来通过。经过五关了后，有哪拢接到通知单，爱过去参加考试。伫考试的时阵，白车山甲旅游文化，两个人拢调西装，拢甲领带，头毛有哪拢吹甲正整齐，两个人拢讲正闲话。家庭的笑脸子，你考试的时阵，只有公司的总经理在问问题，两个人有哪拢应答？ 现在拢真好，口才也拢真好。两个人的大才，口才真正是不输上下，真正拢是一流的顶珠人才。到尾啊，这个总经理向两个人讲，恁两个人才华出众，分不出上下，只是可惜。咱公司这次要招好高级干部，只要是咧读书一个人，我看恁的履历表是同大学差不多多的，如果同一年，我看恁两个人一定同路，一定是好朋友。我看恁两个人爱好啊去朝鲜，爱好啊去考虑，看啥物人起来上班，三工了后才下班来做工，但是感觉恁有。两个人真正讲，拢真需要接触一下，因为是夫妻呀。因为公司是真大，有前途，待遇阁真好。两个人一时本来无法度去做发展，讲实在，两个人拢真介意这份职业，但是公司就干那要采用一个人。但是讲，伊等去处理了后，伊一时呢，伊困不起啊，伊想真多阁真多。到尾当学生，伊想将伊变成职业，社会啊，伊毕业起来加工贵公司，伊来台湾做伊做伊个发展出公司，伊世界上本来是真有钱，那是当是贵公司上班，将来前途是如何看着？相信是无人拢真爱贵公司上班，但是一间有功能前途的电子公司。一定是爱有好习惯，爱有好人才，所以我这阵特别推荐我的好朋友李友明来去贵公司上班，因为李友明先生伊品行真好，伊的工作效率嘛真高，伊是一个真好电子设计人才。伊较早我在读大学的时阵，伊的成绩是真好，伊正受到教师的鼓励，嘛正受到同学的敬重。伊较早是一个品学兼优学生，相信伊若是入去贵公司上班，有若是一个真优秀的电子设计人才。本来伊当过一个特别职位，但是三，伊退休了后，伊好参前去完成一项正大工程谈判，伊放心去做。伊困天光了后，伊将一张飞大只按时挂号。安尼就未来出差错，但是正好单车山想未到的代志才发生啊！伫单车山一下飞了后的第一天，伊收到电子公司的限时挂号费，飞起来甲拍飞下讲，本来公司是干那要采用一个人，但是你甲李友明先生拢在互相推荐对方来公司上班。为着恁两个人的互相推荐，当时是特别加采用一个人。希望恁两个人是无事无畏无忌，该时要八点来公司部上班。但先生一开跑板，人非常激动，伊非常的欢喜，伊心中在想：李友明这个好朋友真正是好朋友，难得认识上，阿姨嘛赶快在与人接触。这阵两个人拢同款，一旦入去大公司上班啊，真正是一件太大欢喜的大代志。伫上班的迄一天，单车当家的友人，两个人见面的时阵真正激动，两个人握手握到正，两个人拢在向对方说多谢。张经理，我那特别派两个人相聚，相聚伊的友情，看着光光甲老。因两个人不是酒肉朋友，因家不是拉头发的，但是三个人有缘，因家是去公司去上班，因互相照顾，互相的认识，互相的包容，两个人是公司的表现拢非常好。经过三年了后，因两个人也拢成为各干部门的主任，因两个人时常参加组织干部会议。有一次当时间，就像大家讲，一间公司若是要有大发展，你成为一间大规模的公司，就是所有的员工爱有团结的精神，爱互相照顾，互相关心。 绝对袂使有互相勾心斗角的事情来发生。所以咱公司伫咧招聘职员的时阵，伊特别重视团队的精神。厨师甲厨余员工是无法度通过咱公司的考试。原来是三年前，但是三甲旅游员听说发生了代志，也就是伫通过公司的考试。伫迄个时阵，因两个人那是拢总无做朋友，伫自我推荐。相信两个人拢总无法度考试去这间大公司考试。同乡的好朋友，三年是真正好朋友。三年是真正的友情，咱所交的朋友到底是广东干来，还是哪头发的？既然小可甲考验一下知影，你看咱这阵的社会，有人是安尼见利忘义，啊有人是见钱忘义，啊有人是自高自大，啊有人看人好就嫉妒，就含害，就攻击。啊有人看人歹，伊就欢喜，伊就甲人糟蹋，伊就甲人偷窃，伊看人无趣。有人伊做识陷阱、识陷阱来陷害朋友，啊有的是交着酒肉朋友。有这个时阵是安尼吃住，有困难的时阵是安尼相加以利。好朋友真正是真歹讲，真正是讲不掉。不怪人讲相识远行下，伊因是好朋友。咱想要有好朋友，咱就要产生以诚待人，去对待朋友。咱要产生守道义、守信用，咱要产生去做人的好朋友。安尼，咱一生中好朋友就会多真多。我一只做大家所交的朋友，拢是关公甲老弟，绝对不是拿刀甲剑。

离合，别害怕。

讲贪嗔痴，这三人是国家的三宝，只要用咱的心、咱的思想去解释它。啊，那是身体上的三宝，就是慧道、慧道、大智道。慧道就是慧修、慧悟、慧行、慧观。慧道是使人智将心照清，正将心更难圆化，心来净化。买书人不要实际坏在状况，有时思想伊会感觉差不多，会感觉含不耐心做事，肩胛痛，腰脊都疼痛，会安尼感觉差不多。以上这些事，那就是要精分治疗，你都要先会到先来做分析，会到来先做关系的到，安尼就是过来治疗下一件事。起码他过来讲解的道，也就是上界严重的孤独。咱人会来产生孤独发孤独，就是咱人的意念来退化，心境代谢无好啊。你甲看，人是积水、倒水、喷，积水是安尼一直倒，脚上是安尼一直倒。有人是健康过来积水，伊的关节本来来积水。有人是肝癌、肝硬块的尾。发作起来就是不发起那出事，不然一些地方就发现点出现来产生的出现，严重的来去西游记的，原来经常在西游记这个台啊，你闺蜜看见，但当初那感觉变糟糕，弄糟糕，一万天就能讲糟一下，不然一有生来引起痛痛，他这个观察是接不接。安怎手术？安怎食药啊？种种治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爱护自己，爱自身百姓食药啊，去解决。人讲预防胜过治疗，是嘛？咱过来讲会道，也就是第一所讲的发展，会加会，两字加茶座会，也就是药。即时的发展会救人的性命，即时的发展病情的发作。用指头加中国会使人心惊胆战，阿万强发病是真老快，那是医无好是大家病发病大多，肺毒、水毒、大灰毒这三毒，有时会下巴做起来，当时来发病。你这个时阵会再讲满身是拢是病啊，有时会使人束手无策，唔知要如何是好。你这个时阵。我要配合中医的五行、五通、转用多功能的药材。那是正的做法，人生的希望要会完成；啊，那是正的对手，也就是人生的舞台来结束。阻挠了，只存人的怀念之意。咱人生的舞台，爱把烟火树、把烟火、把烟火结束，更加是当千万千万输人。

0: 公告，
1: 我个话就是讲，四站那过去二二八，五站那过去五尾七，六站那过去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七就对了，咱人那上七十岁岁，身体那是不要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增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较无顾，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各位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三个字啊，起身加练一回啊，减加七代，当中人生零之地。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今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回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全勇健。即阵，咱就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保护体，人参、灵芝甲前印度的应对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好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吃了一个保养。你用火焚烧的，规家伙拢伫个泡茶里边。有啉过降价七代当中甚至金的人，会用讲是真欢迎，真好喝甚至金，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焚烧的。因为咱咧讲，麻食麻不食，食食不啉麻，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陈志清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林志清，这是健林健保路的陈志清。恁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这阵要出国去看，真正爱去。有危险的所在，上好那唔通去。这阵世界各国拢有恐怖分子在作动，有真侪国家政治有那拢无安定。恐怖分子真正真恐怖，现在出手拢是作动过，自杀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广告和大家交互了，人讲一言甘肃，万言是沙漠。人不过现实，不拿来实在用。一个现实，只有比那灯不值，刷亮红灯。啊，一个社会，毛比那灯，冲得乱纷纷。连一年红灯都发起了，不拿小小红树种植。乡下本来变成无人岛，人讲弯过弯，想过想，风波不如波。人讲弯过带，想是不可见，弯弯相过是无时啊。到尾啊，连性命财产都嘛拢去了了。咱台湾人真正太少福，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但人间作祟。是平安甲健康，一切平安人健康，都好亲像春天的春风。

0: 正感觉。
1: 人家说万别是非必靠，地位那是爱，万别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一个胃肠养肥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搓搓、吊吊、疼疼，时常会一卡床，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下垮，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肥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肥健胃灵是用上最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是胃痈、是胃酸，无爱食外食，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肥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足，免偌久，你那身体就会用。你那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肥健胃灵，养肥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还是照常恁食，最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加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肥健胃灵，安尼就会滴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下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这阵的社会，见到有中间人愈来愈多些啊，因为这阵的人拢听老婆直接，也免食咸，也免食甜，也免食少，也免搁食热。有人是安尼，鞋子用到一百块，啊有人是鞋子啊食一大堆，有人是因为鞋物过头，鞋物过头苦，啊有人是因为训练不够，有人是安尼腰过肌，啊巴过强。一成功之事，安能下来吃的事？所以这阵对着鱼中生人，正是只是分清淡而已。有人是安尼腰粗，啊有人是食饱胃会死；有人是安尼腰饿，啊食饱胃难；有人是即阵一下子，有人是腹肚内会安烧着；啊嘛有人是浪费，会腹肚大胀。有人是有气哦，有人是有咸，啊有人是十分之正在气。初初起时有生病，拢真好治，因为药啊一个少，一个少就来到所在，只要小花在处，卫生病最好在讲一个安排。但是那是你乱性的卫生病，它是螺旋产生的卫生病，这个比较好排除。用在拍戏的时候，感觉不好。所以咱平常时都要爱惜咱身体，千万唔通小病也不爱治，爱一直看看到变成大病。人讲小病大病，细病，连日开大病，了都无再了。

拜人讲查甫人查某体，无死也无人灭，所以较拜查甫人是较有形象，多含气节。查甫人是一家之主，只要保护保护，爱照顾保护。查甫人是遇到天大地大的大代志，本来勇敢自信啊。所以有气节的查甫人，人讲是形象，人讲是多含是保护。可是时代在改变，这阵的社会，查某体、查甫人却愈来愈少。你敢看泰国的民调，伊生生的根本是比女人搁较多，伊天资博学，花枝招展。泰国的民调，伊是利用查某体在赚钱，伊嘛唔惊无人买，因不但无无人买，反倒倒来，连倒有一寡。同性恋的查甫人在向伊结婚，咱即阵的世界，即阵的社会，好参照，有哪拢真欢笑。有的是安尼，查甫无见查甫，啊查某无见查某，实在是一种的大欢笑的大变态。那是以医学上来理论，这就是查甫人一体内有查某人的基因，啊查某人一体内有查甫人的基因。这个活动的东西，有哪有听过赞助？那是查甫人一个查某体，你爱赶紧补充男性的活动。有哪爱赶紧食瓜，强壮壮年的食物，安尼查甫人就会去变成查某体，以后表面就会无难的。

终点内，起点起。

明白掉。

步步慢，父母的心情再看一个跳进口，老人若是在步步慢，确实有人在面死老头，吃老啊四种人实在是吃不好，有人关机走不好，一年四季六冬都走来走，这拢是四种人控制无好所引起的大进口。有人讲四月初秋就爱十头问初秋，有人讲初秋十伏过年吃无苦，事实上苦年少拢是四种人，咱人都无控制，啊有人是健康过敏，都有去治疗班就会健康病，只要咱人有控制，只要咱家己好健康病，安尼四种影响咱人就变。

Thank you.

Thank you.

0: 公狗，
1: 九尾的公，让尾拉开口去套西洋。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八鬼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尾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就得着严重肝病，拢是食中药来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最不可用的乌黄。乌黄老牡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老牡丹自古以来就是高功能的好药材。乌黄老牡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乌黄老牡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黄老牡丹落去的治疗。其实这么清醒少年人，电脑休息啊，身体没。平时困眠不足，有时差点精神，上班无精神，非常歹习惯。后来我无个一条上台做客，我做到我个时候，就渐渐将来就转成困眠身体进入大脑做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恶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高牡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老牡丹虽然无分离，但是咱人也是有生命做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特别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老牡丹是咱希望的一把定心。乌黄老牡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炖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暗吃六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六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减价七台，乌黄五号单。

0: 这次回应不需要问题问题
1: 一起给小孩我可以

0: 要共练经，需要时时想，若要依尊又靠我，我心同好三相亲，因以贵有依之好，我万佛悉修行，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性，咱知影求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海，养育之恩是较大恩，同享好结果。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福地子来发誓，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来发誓，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福地会来发誓，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同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好地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各位朋友，安坐容易进错，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高地设备一定是代表重点的消费重点，听到有上榜的重点，得当哦，大把升级，是一个双方伊的地位重点。中路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家吃喝，这当中是特价六点。你做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0: 就是先生这两个是相当相当
1: 这两个是自己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好欢迎们到今来休假健康可不可接不好他今来一直都是礼拜大家好他们来在这份期待的好他今来会去啊都一些上课的时候高啊都来开一点嘛好哎，你们讲啊，高啊是安怎拢爱去上课啦吼？
0: 高啊，你们单身吼？
1: 没有，高啊可能是爱叫美女来看的，爱叫美女。
0: 我听说是美女
1: 啦。嗯，他的价格从高到五百斤啦吼。
0: 嗯，那个阿德嘎。
1: 嗯，而且呢，大家爱牵手爱注意吼，因为外头的一挂这个流浪狗吼，那。
0: 带出来哈，带出来哈。但是呢，这些人，这个刀啊，那些管子哈，我们全部都在不行去。
1: 哦，是挂出来。
0: 是挂出来，他才出
1: 去。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我女性平时拢会较胸红的吼，
0: 啊，那
1: 有那你挂早播的，我可能会差不多差几岁了吼。所以我是他们讲，能带出来的条都蛮长的啊。这个都有一些本身哦，比如说鸟啊、狗啊，然后都有哦，有爪哦，但是呢，哎，较清楚、较小心、较注意些哦。啊，有两只呢，有两只前面呢，然后叮叮哦，叮叮啊，一直吹雨啊，吼，吹吹足劲啊，吼，哎，在阮太平洋哦，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同个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啦，吼。那所以美术馆交流可能这个时候哈，跟你们这个的纪念当中的破坏时间，啊，咱电话赶紧来家里挂起来的电话，啊，我回来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啊，是要叫我来家里寄一万拢会使吼，啊，回来互相做探测的啦吼，所以公司做服务的，一寡重要年纪的吼，尤其咱中国以前吼是讲。算你寡特啦吼，大将的大家人台湾是这文明的好位拿来吼，在人的看电影前有些中山啊、盐水啊吼，家己的地铁啦吼，当时的燕巢大厦、三拿六股大厦里的这吼，无几点的房的，有翻来甲你做服务吼，啊，就那边太冷变以前啦吼，就一件吼，太后礼拜才当收掉吼。咱拢会套餐两件红菜，两人来高点哦。欢迎，会当着大嘴男听众，我们用心的点位，
0: 去看，去看。

0: 脑出题啊，我不见了。
1: 酷电酷浪，电子带，酷子电，酷电流浪，流浪沙，流浪。
0: 关键咱那个节目会当收过来利用啊吼，啊今啊要来报告着咱今啊迄个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啊迄个气象吼。现在讲三看波吼，到处逐步的低层的上坡啦吼，今人发财源，各乡村灌倒，哇台北的山区拢有南山的低层的上坡吼，中昼以后南部含这个新竹以南吼，的这个山区拢有逐步的低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所以咱南边出去外到自然就爱较清晰、较小心些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33度。
1: 温度在酷热的温度中上升4度。
0: 温加兰地区是23度到33度。
1: 这边的酷热的温度更上4度。
0: 温台地区是24度到30度。
1: 花东的酷热的温度中更冷2度。
0: 阳明山是19度。到24度，
1: 下半区是6度到30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的用心的朋友，特别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5月10日吼，旧历是3月30日，今仔日是礼拜日吼。啊，咱这一十号过头的吼，两个在礼拜，啊，咱结果又本来就爱去去讲。对在咱的时代人都爱多好来拥抱就对了吼，而且来提醒咱的观众好朋友，今仔日是适合结婚吼合并啦吼，每结每娶啦吼，啊，再讲这个做账啦、结束啦吼，啊，拢会当吼，啊，现在进阶就是当吼，啊，做生意开始啦吼，来讲点咱如果突然安详吼。啊，今仔是禁忌的天吼，所以只讲我们的空间和朋友做一个参考的天啦吼。啊，这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吼，他会使讲结束的这个中国吼中国的访问啦吼。美国总统川普吼讲对台湾的政策会改变吼，对台湾政策会改变吼，140个基金。对台湾的军事案吼，这几来的决定然后，这几来决定吼，美国总统川普20号吼，伫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招待之下吼，参访这个中共吼，他会使讲关键的中心吼，这个中南海然后，他会吼三日访问吼，他来挂下据点的这个吼。他还在讲规定，伫这个空军一号吼，跟媒体问答的时阵吼，川普表示讲双方吼，就台湾的问题吼，他进行大量的讨论的片吼，片吼非常详细的吼，他来上课就对着咱台湾的军事案吼，对咱台湾的武器的案件的片吼。但是伊无做出行动吼，啊，无愿意对着这个习近平来透露讲，是不是来出兵吼，啊来协防咱台湾就对啦吼，啊，所以吼，就使讲这个川普吼拒绝吼，拒绝来干这个代志就对吼，啊，川普来支持讲习近平吼，直接表示反对台湾台独吼。他以对着这个评论啦吼，伊无认为讲美中的这个开会吼，他是因为台湾发生冲突吼，啊所以吼，所以习近平吼，他有啊吼，也才讲不热见发生的这个战争啦吼，从二十人吼，针对着140个美军对台湾军事的案件吼。川普讲伊无做出任何的行动吼，并强调讲会伫短期内做出决定吼，爱来重申的了吼，讲重点咱吼上无需要的就是一张 发生伫即个9500英里以外战争啊吼，啊，第一讲两个人参照美国对台湾各方的即个科技的即个问题啦吼，所以伫遮直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将来我的小区，东方这种的小区，很多来天算斗旗，是能够得到。

过寒，小山河万里。

看无看，啊有潲声无怨气，人生上情不在意，啊无你爱吃什么？

山歌看阿母小山无愿意心情上情不在意阿母你爱吃什么我来奇怪你爱吃一看山后咱比如茶顺心

0: 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喂，老吴太太呀，
2: 哎，
1: 因为我的免收门口要修铁门，
2: 好的，
1: 好，谢谢啊。
2: 对，
1: 他们那盏灯管也挺好修。刚下。好，再见了。
2: 我的电话来
1: 了。电话给我卡掉了。
2: 我的手机丢
1: 了。好，我要给，我要给你了。啊，我让你看那公母啊，你母亲铁门啊，又要铁了。五号五号呢？
2: 我的电车等这个休息。
1: 好饿啊，饿啊，饿啊！
2: 阿伯在公馆，在那之前，
1: 好，
2: 阿爹卡片，
1: 好，
2: 阿伯公，我只叫阿大雄，
1: 好，
2: 十只，
1: 好，
2: 我是公安的，卡拢被消了。
1: 哦，是啦，哎，慢慢来消啦，
2: 慢慢来消。
1: 也好呀，
2: 在这个休息，就摆下
1: 哟。我还十八天的心情，大家卡好啦，所以慢慢来消呀，你。平时的时候因为卡卡贵又贵贵了呢，
2: 对啊，我那贵好贵
1: 哦，啊梦想是先减了呢，啊
2: 啊你讲叫人家不叫
1: 哦，
2: 我带你去，
1: 好啊，你好啊，我今天来吃啥菜就好了，
2: 对啊，我吃，我有吃一点
1: 不行，我今天你们这姜味哦，甚至慢慢喝啊，吃吃来喝啦，
2: 对啊，
1: 叫，
2: 别卡就是要，别卡得你看那卡得安尼，哦，哎呀。咱手里边怎么怎么卡住
1: 了？对了对了，要要，五个叉子还给小乔啊？
2: 管了没？
1: 哦，
2: 一般人叫他管了。
1: 好嘞哦。
2: 对呀。
1: 哦，有那个是镜头，五个将将了呀。
2: 对呀，我是看他的手不手真够五号。
1: 好，对了，还行，今天能管得掉啦。
2: 哎呀。
1: 小啊，你都慢慢加的，你结婚搞的几条好些啊？我唔能几把，只好做来做工贵好。
2: 好不多啊！
1: 好的，好
2: 的，
1: 好
2: 的，
1: 好
2: 的，
1: 好的，给这么给这么钱了，好了，哎，那是给这么钱。
2: 爸爸侬不用存钱，
1: 对，好，哎呦，给这么钱，这样你会存款的，
2: 好。
1: 好，
2: 当时一
1: 做
2: 一个。
1: 好，哎呦，
2: 哎，
1: 那一下子怎么你得放掉呀？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啊，这灯管来的挺好修哦。
2: 啊，你不拿的爱情。
1: 好啊，好啊，感谢你哦。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
3: 因感谢咱带领何永基吴太太，把咱做的变成，伊食咱的八仙便团，含咱的乌虫天的十八仙，食了效果非常好。咱的八仙便团是那些的包装，老人也是一乖啊，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病、神经的病、关节的病，拢有真好的效果。若有需要，带领何永基的凤山和平中华，莫改心肠，好好过平安，金木金节，共产前节，罗德庄严阿莲和殿，大树底下中原，小草依然长，家庭心安，大了心良安，永生洋洋，诸花鹅了心良心，依山众安，金门底下是平安药局，大东区新兴路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宜兴药局，到光明路汇春药局，西湖马店新联发药局，都会参拜着咱的八仙殿团，参拜全省的十八千。

是一种种心了罪，平平安安做梦的人，人才的人，大富无人收钱，想用这杯滚水过，有钱的富也当滚头过，我差不如伊的一杯，伊好的人，心头着一粒星，我只想输也不能输。Thank you.

想用的花来滚水过，有情的花。

社区和新社区的大哥车可能能能什么办法都能发生能等死发生在你的大车在分享只能我分享你口袋和大脑小天大家是真是我正在的大脑会大家等我下下车下车

0: 起跳，我想飞多和我散，
1: 我祖先的定少散，
0: 我想飞多大千，
1: 我有咱的大千点不完，
0: 我的大多太重，
1: 进攻者五十万这晚上哦，大理南岛反行行公完也就破人脸色也就超等难受长受难后安后轮玻璃之前都有后轮然后水利平行平山县级铁山公园长然后后处标营民雄太和微山左右发杠行杠眼先轮回中爱招人金南长后他都有大理期公完然后在雷先招到屋顶后他把三小鬼补上分顶今天后面有救冰冻期中进了卫生所对面后面也就让我们讲这话上哦一向是公格然后他讲比这个新界然后新界有一个几十四点钟温翻在港上的哦他这个用这个话上哦他来动这广州然后他来解冻哦他通常有国人来修啊对吗哦所以这足球每个位人他来从这些的瓦上然后他请不中
0: 不见他你还等这很苦
1: 啊那种所以你这瓜太瓜都没用瓦上的模式来考验哦你家瓦上哦他点人耳目然后七点背后来上奏的这然后他也在讲模仿画上的题材来做广出来解冻哦，他也在讲规划人来改变哦，经济检验产业这个换动的集团哦，用这个公选的能力哦，他们是特别来联系的哦，以这个沙盘解压器将先轮番来上轨哦。他加着这个成武这个外送平台和这个住户箱的居家先拢保护这个毒品啦吼，他会使讲每单吼判处400块至500块的特许啦吼，现在地检署指挥警方拘捕姓陈少波姓何的人到案了了吼，总共有五个人在轮班啦吼，所以你看二十四点钟吼，所以你看。这别做的哦，别做的，阿同上做的哦，这头太僵了。
0: 这陈总这边，我可能做不
1: 了。对，安尼来安排的机构的这吼，所以你将来跟我安尼同学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真可怜啊！

校站，专门的赶起了咱的边小铁道，铁骨穿桥，小路一切不绕，三毛一切三毛桥，阿爹小道桥，海在公，咱们小在咱的桥，东西路线新鲜好，阿爹的海在公，以前很多最近才刚要好，阿小我首先的铁道站，花进来前千万块，前千万亿。因进口站第九站选择后，还有其他的小区的选择后，这大厂在公司的管制成为了自然厂的厂长，稍微换一下困难的一些以后，最终中发生了第三波抢先并造站的大最主要好客人超级抢客人后，尤其三七代三某某东西选购来经济也好，也好这家里太好，尤其他那少要顾好咱的衣服，保健肌肉，容易引起着上火这个来病症吼。所以咱有钱的朋友，咱也是要把咱的衣服来甲保养吼，再照顾别人指定的，来替咱好新鲜的制造菜，再来甲吃好各位享乐。比如讲咱患者这个老病啊、疾病啊，啊穿裤的酸啦吼，啊或者讲咱少少啊拢中少些的经验。这种花边来讲，我首先来介绍站，来个这几家好客拢中的小二，阿锦来给你商店发展好风景，流量非常的严重，有诶环境吃虾环境加少，那会先行阿长速队吼，这种会当甲咱千里化长，好客非常好，那有需要带你高雄市的红砖铺也叫叫中华药局，罗家医生堂也叫乌胶保护好药局，今年几啊天咱药局开有路边咱分店，新埔金店、光山金店、罗德中联、华清中园、下联路店、桥仔头自然堂药局、珠光鹅寮新联营、大寮新良安、长春洋洋，都会在每条咱乌景山的介绍站。

是孤独。

0: 这种人同志令人爱，今年到底中下谈论真正性的尊重人品的同志
1: 啊，请感谢请到来请感谢来的永清和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年的书刊加入来跟咱做服务的每天有啊特重要的明星在健康的咱拢会到早六点服务三天还没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000000，我管天空中约定你靠近你的空上7000000000。
1: 咱们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高雄市吼，今年一月到五月十日然后为止，主题这个无奖的驾驶吼，大家一万六千几个人次吼，以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吼，有三千三百几个人吼，他会使讲无奖驾驶上太多啦吼。今年这个台湾的方式真制度来的比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经历吼，所以照规定上课吼，将要来加重处分啦吼，咱就来这个中介吼，他爱吼来代课吼，他唔能够叫他来请到的了吼，他听讲即届吼咱高雄市凤山区吼。上侪人规规人哦，上侪吼，超过2500人数吼，是国民政府上介侪的着吼，所以今次今年一月到五月十日，目前的驾驶有16000几个人数，前三名年龄以65岁以上的长辈吼，3300人吼上介侪，基础是41岁到五十岁吼。2700几个人住的吼，啊，五十一年住在60年住的吼，有2400几个人住吼，啊，五满18岁以下的吼，有800几个人住的吼，18到24岁1700几个人住，数据显示讲，无照驾驶伊这个年长的吼较侪吼，便归少年的族群啦吼，所以希望咱这中介大家爱较注意吼。无照吼，啊，咱忙上路啦吼，忙开车啊，忙交倒摆吼，而且讲予咱的观众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心里的心心切掉疼你的人，心也想无开我的总是爱犯，为着一个无情人真正不甘，将你的真心留给一人，有情的人总是幸福。

是真的憨人，不是为着多情人哭甲目眶，爱这么单纯，愈走愈沉重，一旦爱着人就了梦。可别讲人目屎真好怨，相信你会记住做着疼你的人，想也想不开，我一生是爱犯，为着一个无情人，真正

0: 今麦进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什么钱都需要、哦。我想我里面送我的保险出去。
2: 有啦。
1: 哦，谢谢啊。
2: 我当电话的啊。
1: 哦，我呢哦。
2: 我点我点叫我。
1: 哦，对，你好。
2: 我一早起床我就听你的节目。
1: 哦，谢谢啦，谢谢。
2: 老王广播啊。
1: 哦，我呢，感谢你啊，哎呀。
2: 今天是几款啊？
1: 哦，我呢，我今天有开车门。
2: 不差啦。哦，那么不差，你才去听。你俩在安的
1: 哦，好啦好啦，你在那边的，你可能去跟你搞啊哈。
2: 那我大伯公在哦，我叫你叫叫你女儿啊，我公在哦，就说叫叫你女儿。
1: 哦，
2: 在安的。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那我那时候那是三大三哦。
1: 哦，安尼哦。
2: 你那个分三。
1: 哦。
2: 太大没空
1: 空哦，
2: 他对你的羽毛
1: 哦，好呢哦，
2: 我那非常管好事啊，
1: 好呢哦，
2: 哦，
1: 好，那请了请了，也要过会等用，开心些可以成功哦，
2: 那个是你，那个他是你，是家他是公司的嘛，
1: 好呢哦，
2: 啊，我们上那不好哦，
1: 对对，
2: 哦，我怕一些人都嫌我们那不好，
1: 对了，
2: 啊，那就
1: 对了对了，好呢哦，
2: 对了，
1: 哦，一昆山科技大学一开二十开。
3: 伊买咱的五像间的做二位站，互因孙仔吃，吃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五像间的做二位站，会当甲咱补充一滴电池补位。囡仔来吃的，非常爱吃麦饭。老人脾胃较虚弱，来甲吃，自然就会用开了吼。尤其咱平常时啊，咱若无胃口，胃之上会发炎的，有口臭、嘴会呆，这拢来吃五像间做二位站。效果非常好，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安永药局，先来调对安永药局，到嘉义药局，健康南大湾安心堂药局，健康健康的第二药安，新华来顺治，欢迎药单，关键是信息，电话好台，电话是新鲜的哦。今年在安六家东台南街四家，客家是信中，花招是信心，天气是好天，下夜桂林同西江的景阳玉器可爱堂，各玉器玉雕，希望哪间前面的玉雕，总会当买到咱的五全仙的多得为赞。

时间跟你做到闹戏的那个空间，或许你也没有接受你家，你真的有需要叫你爸你说做好我坐在那晚上的化学单间中好比说下水位空七空六空空挂关七月空中是给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位。

0: 回路，你的回路稳方的行业，养家有灰灰的行业。FM 88.7，灰红广播电台。
1: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检查七台工程总机顶，全名是检查七台工程系统人总零机顶。工程系统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总是百号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台当强松脂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肥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台当强松脂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脂精。多谢，谢谢。
4: 会山会水会高地，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间里，好奇阿弟难道是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可以提我，大部分人呢就叫小土著，只要你敢。
5: 金宝江太靠近，我是上海的耳钉。靠上起来的当地的，我不算你的关键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四点，你所喜欢是 FM 88.7，可以成功的电台。

海底相思，海底是最苦的。

所以的这种东西感谢路径人这个大家小编来哭三件事我真的来听过去在当前请问你告诉你口袋和朋友是否是天分

0: 波浪，不列颠生的景色都不一样。
1: 那现在是三时七点八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良心时段，继续开始听花瓶开始讲啊吼，啊有少年的书上交流来跟咱做服务，咱都唔免客气吼，可以套餐六点五分啊，现在没九点。我是咧建议啊，喝足了诶，让身体健康诶。若咧建议啊，就爱下多两点以前啊吼，啊后尾拜拜收着啦吼。欢迎，会当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出看，亮看看。
1: 阿妈有手机啊，无电话。
0: 看不看亮，亮一半，看一半。五九零零六二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上坐下来利用了吼。啊，对着咱长期和较大数的吼，啊，大千万多个普通会员吼，啊，会使讲掠着一万六千几个的吼，啊，尤其咱这六十五岁以上的都大千的吼，占三千三百几个人吼，所以咱一寡人
0: 吼，还
1: 注意的吼，尤其是咱发展到这吼。
0: 那这样子更不值得我想没有得到安全啊，
1: 安全哦，那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哦，所以这个跟我们一个同僚的建议哦，他大家哦，哎，他请求他注意起来哦，所以警方说了不利哦，
0: 你好，
2: 不要跟我们兄弟们来玩哟，
1: 你们来玩哟，
0: 兄弟好啊，
2: 哎呀，飞机啊，公车。在其他上开工就靠高了
1: 哦，靠高点了，靠高点了。
2: 对啦，以我看到明年那就说他肯定冬天掉掉这样长毛的，他们这兄弟苦的
1: 哦。
2: 然后他们都老的，
1: 老的呢。
2: 我家哥们那个一进在你手中，他进来就用你骂我。
1: 哦，
0: 那你大家可准备
1: 啦？还有咱们行路都会，行路咱们买装备呢。
2: 啊，你那个我刚刚进去在接的电话，好啊，这刚刚睡觉，我把这个手机安了一点回去了。
1: 你好，我那
0: 你刚刚家里过得去吗？哈哈
1: 哈哈哈！我爸爸多会干的哦。
2: 对啊。
1: 趁机抛一下对啦。
0: 嗯。
2: 对啊。
1: 我
2: 的大头条都好
1: 好
2: 然后我说再让我去带你到地方
1: 好啊那个
2: 你这样打你叫我跟了他这个大哥他这个不觉得那是你自己要去告我
1: 好啊那个
0: 你看他是不要去
2: 我的那个人是真的那个人是真的那么好你要安心就不是他的
1: 安心哦
2: 就是你说哎我尴尬
1: 你也该注意呢你最刚的警察他们咋说呢哎
2: 呀啊我老婆老公就记得我的哈你看来我们都要啊整个水水这么你一个社会因为地我的工厂的工作都不想去一点到金九站
1: 哦安尼样
2: 因为你们因为你们都要比呀
1: 哦
2: 啊希望你们这方面就平衡蛮
1: 嗯
2: 我说我说哦是地我你刚要去九站站
1: 我说我说我
2: 说你们的专家都会
1: 他
2: 是让人去说你就觉得感觉公安的不多啊
1: 对了对了他差不多点忙了
2: 对了就像人生觉得自己大伙干
1: 对了对了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好
0: 嗯谢谢
1: 看来呢看见没见哦 啊，咱的心机爱心关怀哦，啊，无这个回音啦，吼，回音。
0: 嗯，没有回音，但是我们在听到。
1: 啊，咱的听众朋友们，我都听切多会干扰着着对啦吼。啊，尤其阮拢听这耳机吼，啊，着我都没对话啦吼。我今仔日用亲戚朋友有啥物款的好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对事人对人吼，对事人对人关心吼。连户的电话，空白空空空，这里发发机会电话，赶紧来打一打来哦，都唔免客气，唔免客气，我一定讲出了玻璃哦。
3: 啊，连个手机都有，
1: 你有
3: 好大，来，这个要了，你再上哦，是啊，我听着电话，主要是是我刚刚无接
1: 嘛，无接啦，
3: 关机哦，电话听电话再处理哦。
1: 就咱二零的林丹的吼，是今林丹的员工，这个技能的以后的时间吼，是二十一天的吼，可以了，我讲中央人才
0: 的吼，是这样，是这样，
1: 对吧？
0: 很多人啊，
1: 你那边健康不老的健康是关键些的吼，健康关键些，所以健康不老厉害。
3: 嗯，再说，我给你讲，讲，
1: 哦，我讲，
0: 嗯，健康不老厉害，
1: 那么厉害，厉害，感冒较好啦吼，
3: 嗯。
1: 都干我先啊，我干了嘛哦。
3: 打完我表，介绍上。
1: 哦，谢谢了，谢谢。
3: 我拿什么？
1: 哦，
3: 我这个比较就会不懂
1: 了。对啊。
3: 这个啊。
1: 哎。
3: 哎，打龙的大表哈。
1: 哎。
3: 我刚想刚刚那里。
1: 哦，对啊。
0: 哎，运动的
3: 啊。哎，他起来好了。
1: 嗯，起来好了。
3: 他这个皮，然后还是注意把筋的哦。
0: 我想做你。
3: 你也是。
0: 嗯。
1: 少年拢依我心正啦，
3: 我咧少年也不是讲讲无上进。
1: 哎呀，较早有当时你若无小姨，敢规家讲啊，上天多少三三，即摆无来，会讲阿伯啊，即摆太严哦。
3: 我上天教都教规家，
1: 好安尼哦。
3: 啊，就看规家拢咧困难，唔知乌鸦困到只困到袂乌鸦过。
1: 哦，安尼哦。
3: 啊，伊讲话你长拢有到，我到咧。
1: 哦，我到哦。
3: 哎呦。你啊，大脚沙，平脚好沙，他还有还是好尖，
1: 对啊，
3: 你从东北沙有弄来刮走那个啦，
1: 对啊，咱家装修规矩较好啦，
3: 我问谁来做检查啦？
1: 保安的哦，来做检查啦，保安的啊，对
3: 不对？
1: 保安的哦，保安的要做检查啦，哦，
3: 这个脚没有，
1: 保安的哦，安的检查啦，哦，
3: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现在呢，从另外两边就是发电了吼，那里上电啊，咱电力继续发电吼，连户的电力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吼，放产放放放，这里发发起来电力发电打打起来了对吼，啊，咱呢用其他电源啊，空调啊，电力钱啊吼，啊，你有当时看来我们用什么？你得打工电力吼。啊，我十头的安尼啦吼，会讲，听讲开这电话钱啦吼，啊，其实现在的电话在线啊，现在电话在线。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咱就是咧讲咱的老伙人哦，啊，会使讲为规模较大数的哦，啊，上盖出来哦，都有人啊，咱要出门去，他们正对人家哦，发现哦，那么回电话可能无你好，
0: 嗯，你好，哎，
2: 我是高丽市的
1: 呀，好啊，
2: 欢迎你来观。我记得那个，他跟那个脚，那个脚是脱开啦。
1: 哦，啊，
2: 我们那个是啊。
1: 哦，
2: 哎，你跟你做一样吗？
1: 以前就是咧，咧帮助咱营养的啊，营养分的啦。
2: 好啊，你好，
1: 营养分的啊。
0: 你健康，你健康。
2: 在我们这
1: 边。哦，哎，别怪啦，你。
0: 一段秋天啊，虽然冻得多冬天，但是那个时光那个，才有的。

0: 今嘛进来进几条风格。
1: 评论处理二，我林有书。
2: 我们新加坡人，不再提点了，家里不发金，阿家里还弄个风格。
1: 没嘞，嘿，交了公文，出发金的话呢？
2: 啊，我那个，结果我们不在卡龙巴。
1: 嗯。
2: 卡龙巴，卡龙。
1: 好，你看这都好。
2: 好古啊，有好啦。
1: 是啊。
2: 也得不错，啊我，我这玩的会，也我个爸，也不会不会。
1: 哦，安尼哦。
2: 啊我，一部分忙一些啦，这个卡数啦，无伊讲会咩，因，不是这里
1: 因。哦，安尼哦。你两辆车去安卡金了？
2: 我知道。
1: 假你啊，头阿公，我们说八千路好吗？
2: 啊，今现在是今十八间。
1: 叫啥东西安尼啊？你治疗叫啥东西啊？啊！你做你系统
2: 哦，
1: 啊！你拢娱乐嘞？
2: 我是讲叫一部一部电视。
1: 哦，
2: 电视。电视
1: 好快嘞哦！调辣椒辣椒哈，调拢会晒啦，乌天啦，娱乐嘞。
2: 我那个电视刚下地都晒干。
1: 哦，安尼哦。
2: 就用黄色用黄色，所以不要说去打我。
1: 哦，安尼哦。
2: 啊，不会卡还打卡哩。
1: 哦，安尼就叫你个车就拢会开心啦呀。
2: 我那配件呀，我那才整不放心。
1: 好玩的哟。
2: 哎呀。
1: 好好好玩的哟。好，谢谢了，谢谢了，哎呀。
2: 我那手机不
1: 在。好，好玩的哟。我要给那个介绍个家长，因为往后因为你那个要有新经理去搬家啦。
2: 哎。
1: 要看二号，还一个家长要慢慢改善啦。要。好。特别啦，感谢你啦。而且还跟我们道歉过了哈，谢谢谢谢。
3: 因感谢咱大地系统新城脉陈老师，把咱整个变成了哈，伊讲伊的脚会麻，啊脚听袂住吼，啊伊来吃咱的八仙健丸，啊咱的五十天的出八仙，吃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出八仙。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DHA 含 DHA， 啊，佮有含维 B， 佮有钠，佮有汞，健加活健超人，吼，佮有含先天，所以对着咱患者操作的时候呢，他会麻手的时候，啊，有当时啊，他听袂听的天然，这效果拢非常好，那有需要挂点温灵。诶，这个灾难一生有幸，走了武田，走人平安中，心放杀降人间，军备将来气动如何，科普偏就同，舆论啊鲜华，未了心太安，大江西新城路三台，中华罗马左右对面李坚，光明路会尊，黑河马星新年外有幸，总会参得着咱的八仙健团，他们祖先的十八千。

流星放纵，

0: 时间在等你回去，总是一个人谁都不在了，总是在哭泣和等着你去过去，现在是想要你在身边，可不可等我回去，再见你是真实是真正的反对分，在你的路就是天时间他会在你的风，可是我是在这里我将给这和不这段时间是全新的体验，我全新的回忆印象，
1: 我全新的印象善，
0: 我全新的大千
1: 路和你大千景我玩你
0: 可以等等等体验
1: 进攻者有责任，我全新的有劲大地在中期当时是因此我就太平中心了他以及公馆人士也就好，公馆人士虽然没在这里中华区民守的红线也就既有了规定欢迎去公权后人各级县和立晚春的春轩走上烟景姓氏许后人人士也就好，他这里太阳也就可以走后人飞楼祭险电话后人你连起这点后人逼到逼到也就喝到风险各后人下头喝先行看心安天天是金春天天是金河长然后你杠你杠也就反三小回虎熊天顶低压后人也就金东七再多也就各永建楼北村做对面后人也就中美当六九南坡九千年有定一雄是空者然后啊，那内容先解释的，有啥物款的好贵的意见哦，他要来上山抓紧哦，咱对上岸对人哦，对上岸对人，任务的电话，换发送哦，送这个发发机会电话抓紧打打起来哦，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上火车台使用然后。讲到这个医院吼，啊，咱这个针孔很高一个吼，
0: 你是做高阶的，
1: 咱是卖电回家吼，高阶吼，高阶拢便宜半
0: 然后，高阶，嗯，做高阶，
1: 就医院的电吼，所以健康不老。

0: 的时候也看到的用音乐的要强强你说你用音乐不会吗咱中国之前咱台南街的这些淡薄的水口拢怕他们我最常常遇到的我就把这老天爷啦我就把战斗这些孩子的
1: 哦你啦
0: 你是我常带的水口这种不是的我那时候来讲的你是不是说老人我都外这些老人我都外这些不是说这意思第五一个最新一家的中间继续收留啦。你如果伊若要甲你打到，可能十个老幺啊打落来，可能差不多七八个头啊无够。
1: 哦，安尼哦。
0: 诶，我这朋友话做警察也讲，总共来年前要打落来的，哦，十个打落来，可能头七个头七下无够。
1: 安尼哦，
0: 嗯嗯。
1: 伊讲那边老话以前咪上衰啦。
0: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长遐大部分无够，因为咧靠个。我在那里面咧，
1: 哦，三线
0: 了，是没有打的，是没有
1: 三线。
2: 三线，
0: 对啊，一共可能盖一年，那个情况差不多。
1: 哦，一
0: 可能盖过去哦。
1: 一盖共三年啊。
0: 对啊，一盖三年啊，我可能盖过哦。
1: 哦，安尼哦。
0: 那最主要科，我多块些哦。
1: 嗯，
0: 这个讲，你这老伙仔人讲，伊，伊顶下过去，从那个，那个在讲那个疫情经过噶，讲讲老伙仔人伊也负责其他，伊这些伊有会些用啊。这意味着时间多看一段，你在你天空，你几点钟几分？
1: 哦，
0: 这些足重要的。这因为你关键你若无去考的人，应该唔打。
1: 嗯，
0: 那证明他年纪较大，伊会用的，会有啥啥来。或者时间伊再把你报讲啊，三点几分，还是做一件，这你画一个这两支，
1: 哦，
0: 这一点怪。这上重要，我是感觉伊只较困难。
1: 哦，安尼哦，
0: 是我来感觉是无啥困难，有空间来听有，
1: 嗯，
0: 你直接来感觉一些，我是感觉无啥困难啦。
1: 哦。
0: 我这开单的时候，我做一下吼，时间啦吼，接到两张的单单啦。
1: 安尼哦，
0: 因为后天的时候，我做那个，做用开的，
1: 嗯，
0: 是台湾，
1: 嗯，
0: 这边我关一下开的，伊个固定是个迄个啦。
1: 哦，
0: 做用伊边，我咧做那个台个，大下个自己要做自己一边，
1: 哦，
0: 伊个是单机的啦。
1: 哦，
0: 你看一下啊，你个单机来加固定是个，是用台啊。
1: 哦，
0: 问题你若按六十去查，七十去敲地，伊就把你开下啦。
1: 哦，对啦。
0: 哦，七十以来。我们也都会给这个东西一些了，可能调节到以前这个改规啊，还有一共我无着，因个人安全是有影响。你骑车不管开车还是调到外，你如果那交所的经大家钱的话讲，
1: 你
0: 这五天没时间钱降低多了，这是对他们安全啊。你塞车嘛，赶快啦，要么增加你塞进。再也再当心，但可能都一定会增加。
1: 对啦，
0: 就是之前要为了要安全啦，其实无任何啦。所以啊，大家较注意下交通规矩，较规矩。你啊，红包的，你啊叫收钱啊，啊就大家拢有关系咯。
1: 嗯嗯嗯，
2: 谢谢，拜拜。
1: 欢迎电话可乐果料。
3: 健康苦了我真大好
1: 哦，
3: 你又是叫你哦，
2: 嗯，你又是叫你好啊，
3: 我不讲这，嗯，姓什么姓什么是个人隐私，我们是不错的，
1: 哦，对了，
3: 那你不过的，我产生啊都蛮有些东西的呢，
1: 哦，安尼哦，很巧合啊，
3: 是在我知道我的一个需要啊，
1: 哦，
3: 我是直接发到。嗯，十七个月我又搞到这种表现，讲我家里就家里这些事不宜来讲吼。
1: 哦。
3: 嗯，别别过度，别黑龙江别安那东西啊，两家的去干去。
1: 哦，安尼
3: 样子是啊。
1: 哦，好啦。
2: 嗯。
3: 哎呀，我是嗯，你我们乡村啊多吼，
1: 嗯，
3: 那么近那个龙江河，每一趟都从这弄过去啊。
1: 哦，安尼样。
3: 我过得太了了。我种了个地，哎呦，农了那农了老家的农了。
1: 哦呀，
3: 你看哪一个没人说呀？
1: 嗯，
3: 好建筑啊，我两个好建筑，但那个金屋子。
1: 哦，哎，
3: 这东西，
1: 是啊，是
2: 啊。那房子
3: 啊，那个那个，嗯，那里温生啊，
1: 嗯，
3: 弄个青山呀。他不能选择
1: 啊我想想
3: 啊他啊你既然已经告诉我十几年啊哈
1: 嗯
3: 我就有点跟我走走十几多位啊我就是不能用几个人就说没人是安奈嘿啊你要进
1: 口
2: 嗯
3: 那你啊给脱掉吧这个东西啊
1: 谢谢你啊
3: 哈
1: 嗯嗯嗯谢谢
3: 我没

0: 你那个电武行的武行的话哦，加新年啊，就过年再见，祝福哥。
1: 好啦，感谢你啦。所以这一年经受超越每次的风风哦，阴天小微处有变了哦，来点了一次新的天气哦，微减通过了，刮了面色变哦，风也好，微
2: 微的轻松，天气好，微微的凉快，让天气变凉快，
1: 这首歌
2: 天气好，微微的风也凉快，
1: 不微也变微了哦，微减通过了，玻璃哦，
0: 微微出下雨车架。
2: 风筝都真真厉害，
1: 你要车送来。
0: 哦，咱来讲一个，上个月到那个大阿婆，那个大是那个少年的去当记者阿婆，然后做导游，上次来主教导游
2: 哈。先生，先生。
0: 诶，我今天补充一个，因为我带住个水果来坐啦，
1: 哦，
0: 坐在水果来坐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因为我只怕做导游。来家出去啊，拢住处啊，拢买住的人拢去哦，最最少的。
1: 嗯，
0: 对，因为咱要注意，因为咱有当讲就是讲，诶，咱拢心我负担，还是讲我这这个做唔起啊？是因为咱买车到那边，那边拢是，拢是做事情的。
1: 好啊，你好。
0: 对，不管这是亲友还是亲戚，你哪不把握？只要会得对付绝对简单，爱领钱，只爱爱领钱。按古人讲一句话啊，只会包领钱的无钱啦。
1: 哦，
0: 嘿，按照你包领钱，你个嘛是做做钱啦。钱
1: 啊，
0: 对吧？因为吃水吼，你做吼，你唔能讲啊，迄我做我有法度，因为伊，咱人啊跳到水底里啊，伊个人伊要自杀都唔得，但是伊在。你这样子分享来听，你这事的时阵，你是去甲你冷调调，伊是无可能会甲你放手的。
1: 哦。
0: 对，啊，你要一个人去夸一个人去，你根本你都夸十斤有法尔，你要夸五十斤你都夸袂起啊，无可能啊。
1: 哦，安尼哦。
0: 对啊，你啊夸落去时阵，你都自己含面崩溃一阵啊，无可能啊。哦，不过咱要甲咱的观众讲，你以为你今年有多啊？有救生圈，还是讲迄个有竹篙啊？安尼才有法度，当是把那无你绝对唔当心，无这个险，这足危险的代志。
1: 好啊，好啊。
0: 我只上车去，安那再来是火。安那在边那阵那出生也是亲人伫内边有火烧，恁人讲无险，讲我要叫你救恁的性命。黑火会抢救那个烟啊，人就亡呀，就根本不可能出来啊。水加火，绝对一定爱足小心注意啊！那个强调这个问题，大家健康的朋友，大家要带起来。
1: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0: 祝健康快乐啊！
2: 拜拜，谢谢。好，我们阿哥关心好，是咱家己平安，咱富泰，就健康。

0: 叔你好。
1: 哦，你好。
0: 我电话叔，我问看伊有收到无？
1: 有收到啊。
0: 哦，好，好，
1: 谢谢啦。
0: 好，我今日等你请我上啊。
1: 我甲伊讲，我七八十岁啊，搁带者气喘。
0: 做完了。
1: 有可能无事，请我
0: 上。哦，对，气喘你请我上啊。
1: 介绍一下吼。
0: 对。
1: 我平时我有咧扫，我从来拢无扫。
0: 哦。
1: 我就是想看这个是穿的起来。
0: 好啊，你好。
1: 我就一路吃，我无咧吃讲，对待对待就是，反正不舒服我就不吃啊。
0: 哦，对，安尼算啦。
1: 哎，
0: 有。
1: 是轻的啦。
0: 这气喘较歹，以后你就爱认真认真过吼。
1: 我上少囡仔较准咯。
0: 好啊，你好。
1: 你家己放小学一年的吼。
0: 嗯。
1: 哎，二年级啊。
0: 对。
1: 二年级第一学期啊，整整一个学期都不上课啊。
0: 哦，对啊。
1: 他上课的房子他空旷。
0: 哦。
1: 林小姐哦，快要到我了。
0: 哦。
1: 阿伯，我他穿的是被安装假人卡。
0: 对啊，阿卡早就是我卡不发电啦，卡不发达，阿不今麦吃好啦，要。
1: 阿阮爸爸的家公，老师讲叫你带菜来，你别带我。
0: 哦，安尼。
1: 我袂啊，我袂啊。
0: 哦。
1: 阿弟，我期末考，
0: 好
1: 个的，
0: 好，
1: 我十四个哥娘人一个。
0: 好安尼，
1: 好
0: 安尼啊。
1: 哎呀，
0: 谢谢
1: 大家。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
0: 谢谢。哎，对，袂解开啦。哦。
1: 真呀。
0: 哦。
1: 安尼，我唔吃就过来吃，不我。十一哥啊，我那有可能
0: 不？好好好。
1: 啊，我来串起来。家己就去叫医局的，啊，家己出门啊。
0: 好安尼哦，对。
1: 医局的起来拢会搞我回车。
0: 好。
1: 一下黄水先生什么？
0: 好安尼哦。拢
1: 会把回车我挂上。
0: 好好好啊好啊。
1: 还得换水的，真的。
0: 对，阿姨。
1: 感恩他。
0: 对，阿姨，这会甲你清理化痰呐，你所以这样经营会较改善呐哈。
1: 那我就是安尼。
0: 嗯。
1: 我食几罐的呀？你敢知？
0: 好安尼哦。
1: 你的药我是爱吃吃足多啊！
0: 哦，是是，
1: 你是我无讲吼，你叫人
0: 讲
1: 啊，阮人家上电的
0: 电。好，让我怎样？
1: 啊，但是吼，
0: 嗯，
1: 我的有，我有朋友咧讲我的家
0: 公，
1: 我爱他讲迄个
0: 啊，到小辈啊，
1: 哎，
0: 好，感恩啊，
1: 对啊，连连，
0: 好。再见了，再见。
2: 云山甲兰大理，家己好地阮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哦。伊讲伊患着低度转少，食咱的乌树根的病少症，食了好也哦。咱的乌树根的病少症，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少，过年的咳嗽，低度转少，老人少，囡仔少。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报者就要来破助调营药局、甘助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树根的定造站。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张姐，你看，我的女神，我的不如像你修电话，
2: 我有修电话。
1: 哦，好，谢谢啊，再见哦，再见。哦，好。
2: 卫生
1: 就是你咱的为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也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就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夜三时啊叫三顿甲食，安尼较早咧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济啊啦。
1: 哦，差足济吼。
2: 哎，本来卫生真好个，啊是差不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慢性老生气。好、哦，有诶较急性的人啊，较急性的人，讲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对、哦、啊。
2: 好啊。
1: 哦，啊，你甲食着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伊、哦、本来嘛做八百块，即摆嘛较侪啊。
1: 哦，叫伊饲迄个是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咱诶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哎呀，哦，你怎啊？你八块是足头诶，
1: 有有。哦，安尼哦。
2: 讲放几十个。
1: 哦，对啊。对，迄种诶物件，即伫咱诶体内会无好啦。好、哦，啊，所以，安尼吼，对，安尼你得继续调好哩吼、哦。哦，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容易紧张诶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诶房，你都下来一讲就到啊。
2: 哎，老实吼，啊，电话挂挂。我把过得不快啊，
1: 好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按
1: 好，
2: 太
1: 好，好啊，感谢你啊，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南岛有一几位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胃酸会较多，会来刺激着咱的胃病，刺激着咱的肠仔病，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虫菌的保尔维善，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是咱的肠仔做咧繁殖啦吼。用乌虫菌的保尔维善，那改遐的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你南岛关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头前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高地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民银，民间是县级，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中区新兴路三大各所区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局、李经药局、光明路汇村药局、天河马经新仁路药局，都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准备来买来共同个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这条链是咱推荐介绍的，我请真的用力十八千，我请真的保护备战，我请真的定造战。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少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署关心你。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革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上号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革宫。以保境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革，他今年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革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青山的美景，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第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